0: 家乡小米推上云端。几代人各显其能，却奔着同一个目标，让千年旱地里的粗粮变身叫得响、卖得俏的品牌粮。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只要有人肯动脑筋、肯下苦功，再没戏的地方也能够唱出一台大戏。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2: 行，好，跟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1: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2: 嗯，
1: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2: 真是差10倍啊！
1: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嗯，
2: 谢谢。哦，它这个
1: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2: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1: 是，嗯，口感怎么样？
2: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1: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2: 更高一些。
1: 嗯，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2: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1: 1500左右、
2: 嗯、像普通花生呢，
1: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3: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1: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2: 哦，
1: 嗯，
2: 里头的果很小啊，
1: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啊，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3: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2: 打算是进多少货？
4: 这次准备进80吨。
2: 不少啊。
4: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3: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5: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3: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人家庄稼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3: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1: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3: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1: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3: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3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上的花生一共投了20万左右。嗯，
3: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 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饮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7: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3: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3: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8: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3: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9: 欢迎
10: 石大哥。
9: 欢迎。
4: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3: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3: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愿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3: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6: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6: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3: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6: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三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三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3: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7: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3: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6: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是啥颜色呀？
9: 红色。
6: 到底是什么颜色？
3: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6: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3: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8: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下他花生。
10: 有人在家吗？
8: 哦，喂。
11: 大家
10: ，
11: 大姐，哎，进来坐。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8: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1: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8: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11: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2: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11: 值钱啊？
12: 哎，对，
11: 挣钱了。
12: 哎，对。
3: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丽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3: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3: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3: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发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籽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这么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3: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14: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子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3: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4: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3: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14: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3: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4: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过雨，已经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3: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14: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3: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14: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3: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塔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15: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因为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3: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16: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3: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15: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3: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15: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3: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15: 包谷八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个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3: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

0: 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奇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1: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1: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10里8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创富高手。凌晨四点，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牛肉交易区已经忙开了，新鲜牛肉现切现拌，就地开烤，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飘着肉香。烧烤的火爆也带动了附近的牛肉养殖，几百公里外的延边，朴哲龙卖牛肉与众不同，别人压价他主动涨价，一斤多加一块钱。延边黄牛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农户都不愿意养殖，唯独朴哲龙看准他紧实上乘的肉质，冬天他给牛圈铺上了地暖，保住牛犊存活率，把牛肉精细分割成26个部位，雪花牛肉一斤能够卖到120元，一头牛多卖2000多元。金达莱村的李春辉却跟延边的传统美食地窖辣白菜较上了劲儿，第一年腌坏了8吨，全喂了牛。为了寻找优质的黄心白菜，他以3倍市价收购，倒逼农户改良种植。制作辣白菜，他坚持手工抹酱，地窖发酵15天，成本摆在那儿，但是经销商却嫌贵。他另辟蹊径，让游客进村体验腌制，直播卖货，短短2小时成交了上千单，给村里的白菜种植户兜了底。一盘鲜切烤肉，一坛地道辣白菜，从乡村走向全国餐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走进他们满是烟火气的创业故事。
1: 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2: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3: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2: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3: 对，全国发货。
2: 全国发货。
3: 对，全国发货。
2: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啊？
3: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2: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3: 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1: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4: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2: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4: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1: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儿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5: 半个月，会热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6: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
3: 啊。
7: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2: 怎么个壮观法啊？
7: 太过瘾。
2: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壮观？
7: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哎。
1: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 朴志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8: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9: 目前有点少点，反正。
8: 哎呀，够高的了，五毛。
1: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志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8: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9: 行。
1: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志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8: 光挑这样的，一码色的。
9: 这加一码色的。
8: 有花不行。
9: 有花不行。
8: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9: 贵点啊。
8: 就是一码色的那红的，纯年棉黄牛。
9: 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8: 坐。
1: 朴志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10: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11: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2: 觉得卖不上价。
11: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1: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3: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1: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13: 那时候刚养嘛，这期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1: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4: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1: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志龙心疼坏了。
13: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1: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志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3: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1: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志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志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志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13: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12: 啊，就是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13: 对，它
12: 可以加热，
13: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1: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志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志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志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13: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1: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志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志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 姚振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15: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13: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1: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姚振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哲龙还不满足，
13: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1: 朴哲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哲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13: 凑10张的话，我们给一斤肉，一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1: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16: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1: 销路打开了，可朴哲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哲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哲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13: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1: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哲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哲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17: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1: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17: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

0: 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元。朴志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1: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啊。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2: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0: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1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3: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0: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3: 这7-8万斤都扔了，扔的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0: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3: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是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 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0: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4: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不是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0: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3: 这个黄心菜长到6-10斤啊，6-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5: 感觉里面很扎实，很扎实。
3: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0: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 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3: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要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0: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的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3: 那么辣白菜啊，有三个技巧：一握芯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那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0: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3: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5: 看着真很漂亮。
3: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我来先尝尝啊，
6: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0: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7: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8: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它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0: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3: 那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0: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3: 非常好吃，
9: 辣白菜，我们要开地窖，
3: 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9: 谁要品尝？
10: 好，来尝尝。
11: 对，我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12: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0: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3: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13: 哎，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4: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0: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4: 那么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0: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1000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3: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万多块钱。 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接了10%。
0: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4: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像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0: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15: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6: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5: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很多人向往这样的乡村旅行，有古建可以逛，有山水可以看，还能沉浸式的感受民俗非遗，顺便大快朵颐当地地道的山味。那今天的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就带大家打卡福建官阳村。这个美丽的小村庄藏在闽南的青山绿水间，是著名景区云水谣的核心村，因百年古榕、潺潺溪流和土楼群而闻名。那近年来，这座承载着客家文化和闽南风情的村落，以非遗活态传承加生态旅游焕发新生，成为体验传统与自然共生的热门目的地。漫步村里，既能看古楼、逛古道、听山歌、体验民俗活动，玩累了还有春笋、河鲜、农家土菜抚慰味蕾。古老文化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实实在在活在村落日常里。那么官阳村的土楼究竟藏着哪些建造智慧呢？古村里又有哪些好看好吃的打卡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官阳村。
4: 官阳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是云水谣景区的核心村，也是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大观园，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提到官阳村，人们脑海中率先浮现的就是那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楼建筑群，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不倒。官阳村的土楼姿态万千，圆形土楼如天外飞碟，其工艺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5: 大家还记得电影《大鱼海棠》中女主人公春她的家长什么样子吗？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0: 我才发现这个建筑并非完全虚构啊。
1: 是的，在我们身后这座呢就是大鱼海棠里的原型，那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怀远楼。这座始建于1905年的怀远楼呢，是咱们福建土楼最年轻的双环形土楼，同时呢也是最有文化底蕴的一座楼。它的门头有一幅藏头楹联：“怀以德，敦以仁，及此修其尊祖训。远而山，近而水，平姿灵秀，育人文。”这里的居民呢，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怀有远大的志向，同时呢也是寓意着怀念远方的亲人，因此取名为怀远楼。
2: 怀远楼由外环楼和中心祖堂组成，其圆中圆圈套圈的精巧设计仿佛是时光老人精心编织的奇幻梦境，踏入其中仿佛一脚迈进了童话世界。
0: 哇，芷馨，你看这里面的构造特别的奇特。
1: 是的，咱们这个楼呢一共有4层，那么一共是136个房间。那么当时这里在分房的时候是按落分房的。
0: 哦，按落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一落下来是一户人家，那么他们每层都有每层不一样的功能。比如说1楼是厨房，2楼是仓库，3楼和4楼是住宿的房间。
2: 怀远楼，这座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古老建筑，是福建土楼中内通廊式圆楼的典型代表。其建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杰出范本。圆楼中央，祖堂与书斋共处一室，雕梁画栋间流淌着典雅古朴的书卷气。在这里生活的土楼人始终延续着独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
0: 咱们以俯瞰的视角就能看到怀远楼的这个全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奇迹，更聚拢了咱们土楼的人间烟火。
1: 是，他们这里虽然是群居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保系统。你能看到4楼的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一个红灯笼吗？每天天黑的时候这个灯笼会亮起来，然后每回来一户人家呢就会把这个灯笼关掉，完了最后一个回来的人呢，如果发现自己家门口的灯还亮着，那他就会把这个大门关起来，以保护整栋楼居民的安全。
2: 和圆形土楼不同，方形土楼则方正大气，布局规整，尽显严谨之美。
0: 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这座土楼和怀远楼又不一样了，它看起来好像是一座方形的堡垒啊。
1: 没错，就在咱们身后这座啊，是咱们这儿最神奇的诺亚方舟和桂楼。那2008年呢，它也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0: 那它里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去看一看吧。
1: 走吧，
0: 走。
2: 和桂楼的整体建筑风格独特，呈长方形状，内外套嵌2道大门。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增加防御性，还蕴含着土楼的传统文化精神。
1: 走进我们第一道门，就来到了和桂楼的前院，也叫户厝。当地有句古谚语叫“厝包楼儿孙贤，楼包厝儿孙富”。当地的居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兴旺，以达到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寓意。
2: 和桂楼不仅融合了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精髓，还有3奇。第一奇就是它高达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方楼，堪称土楼之王。这第二奇与院中的2口水井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走进第二道门，就进入我们和桂楼内。那这个和桂楼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在相隔10几米的地方有2口井，一清一浊，如阴阳两极。那当地人又亲切称他们为阴阳井。那那边有一口是浊井，也叫阴井，里面的水是浑浊不清的，当地人主要用于消防用水。那这口井呢就是阳井，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专门用于楼里的饮用啊、洗涤的生活用水。
2: 和桂楼至第三期当属那令人惊叹的地基之奇，它建立在沼泽之上，历经百年却未曾有丝毫动摇，凭借的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1: 这 个沼泽地展示区呢，也是咱们合桂楼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个地面最柔软的地方。
0: 嗯，这看起来绿油油的，特别有生机啊。
1: 是，但是在这绿油油的沼泽地下面呢，还有一些奥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啊，这个还能有什么奥秘呢？
1: 其实啊，咱们在建楼的时候，这底下打了200多根松木桩。那这个松木呢，它会散发松木油，那也是它千年不腐的原因。那么这个松木遇水还会上浮，也是咱们这个合桂楼屹立不倒的一个根本的核心要义。
2: 2008年，福建土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专家们称赞其为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记者不禁好奇，这土楼究竟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
1: 那这里就是咱们一个夯土体验区，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呢粘性比较强的这个生土，然后兑上一定分量的水之后，像他们这样把它夯实作为这个土楼的墙壁。
0: 那我就很好奇哈，在那个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咱们的土楼是怎么做到抗震的呢？
1: 这儿有两根竹子，包括这里面有很多的不会腐朽的竹子，当时都是代替这个钢筋起到一个牵引的作用，从而抵御这个震啊，包括风这些。这个墙体特别的厚，它能够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建造土楼往往就地取材，以泥土、木材、卵石为主要材料，废弃之后又回归自然，因此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还能历经百年而屹立不倒。这正是人们如今提倡的环境友好型建筑的典范。
3: 这个是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筏式的基础，就底下是用松木做成木筏垫在底下，就是挖下地基，用松木横着摆竖着摆，变成一个竹筏嘛，木筏嘛，它就放在淤泥上头，就等于地面基础扩大了，就能承重更重的重量嘛。而且为什么要松木呢？这古话有说，风吹千年香，水浸万年松。我们这里头木结构都是像沙漠，沙漠干燥的时候不受雨淋，一千年都没问题，都不会腐烂。
2: 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阳村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像这座福迁楼，昔日原住居民虽已迁出，但这座古老的土楼并未被遗忘，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福迁楼客栈。客栈精心设计了20个房间，在修缮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了土楼的淳朴与原味，让游客依旧能感受到岁月沉淀的魅力。土楼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文化的载体。如今走进官阳村的土楼，你也可以观赏到舞龙、篝火等表演，还能体验土楼娶亲、公杯婆等特色文化活动，感受土楼人家的民风民俗。这不，今天正好赶上土楼娶亲的表演，一众人簇拥着新娘缓缓走过古道，好不热闹。
0: 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娶亲送嫁民俗，他们正在一个欢声笑语、锣鼓喧天地把这个新娘子送出去，以表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1: 很有意思。
0: 对，
2: 新娘抛出绣球与观众互动，土楼人通过这项民俗表演来表达官阳村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家族传承的重视，也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土楼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了土楼娶亲的热闹非凡，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表演呢？
0: 咱们来到了一个戏台前面，这个是要干嘛呀？
1: 这儿一会儿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表演，就是能让木偶活起来的一个国家级艺术提线木偶。那应该马上到点了，
0: 11点了。
1: 对，11点有演。
2: 提线木偶戏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福建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种之一。提线木偶由偶头、龙腹、四肢、提线和钩牌组成，通常为16条细线，特殊表演时可增至30多条。表演者以指和掌操控细线， 提线木偶练四倍赋予生命，灵动演绎世间百态。
0: 陈老师，刚才我们在台下看您的表演，觉得特别的精彩。那个小玩偶怎么还能自己脱外套啊？
4: 通过咱的手指跟那个手掌来控制、操控偶的身上的细线。啊，对。
0: 那像刚才能脱外套那个表演，大概要练多少年呀？
4: 这个得白天晚上的日夜练、哦、然后熟能生巧。
0: 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4: 那行，咱把这个手指头伸进去，把这个线插开，叫有弧形的、哦、从上往下这样子走、哦、抖出去这样子的。
2: 如果说提线木偶在舞台上演绎着关阳村的烟火人间，那关阳村的田园风光便是大自然绘就的绝美画卷，四季皆有景，处处惹人醉。在这里能体会到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0: 我们这关阳村啊，集古街古道、古榕、古井、古桥、五谷一体。说到古榕树啊，像咱们面前这棵古榕树，你猜猜这有多少年的历史？
5: 我猜它最起码得有200年吧。
0: 200年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榕树了啊。三种百年的榕树、啊、咱们景区一共有13棵、啊、那这棵是树龄最长的，这棵有673年的树龄，它跟相邻的这棵榕树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夫妻树
5: 啊。为什么叫做夫妻树呢？
0: 你看这树冠啊，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包括它们底下的根系也是。那咱们有句俗语说，喜结连理枝，相携共白头。那这当地的年轻人包括新婚夫妻就会到这两棵树底下去许愿。
2: 在云水谣古镇，13棵历经百年沧桑的古榕树宛如岁月的守望者，关阳村独占其中8棵。这些古榕树见证着关阳村的兴衰变迁，已然成为当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标志性符号，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只为打卡留念。
5: 一山一水一世界，一生一世一双人，啊，太好了！
0: 终成眷属。
5: 是的，啊。
0: 那我们往前走走。
5: 啊，可以啊。
0: 听听这里啊本地土著的一些生活故事吧。
5: 啊，好，
0: 走吧。
2: 肖丽专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关阳村，那时候的关阳村尚未被开发。他只有每天背着竹篓，以售卖自家种的蔬菜为生。如今，关阳村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肖丽专将自家房子出租，做成了咖啡馆。他还在那棵见证了无数有情人故事的古榕树下，支起了温馨的小茶摊，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每天，他的笑容满面，迎接8方来客。为他们斟茶，听他们的故事，茶香袅袅间，也常常传来他那婉转动听的山歌小调。

0: 区人就是以唱歌来表达，表达我们的茶好心情好，景美山清水秀。然后现在有了景区人这么多，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带动了我们生活水平提高，我觉得是很好。
1: 肖大姐热情地告诉记者来观阳村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山珍佳肴，尤其是山上鲜嫩欲滴的春笋，那滋味简直妙不可言。简两菊原本是观阳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2005年电影《云水谣》剧组到此踩点，一眼相中她家院落，并在此取景拍摄。简两菊也凭借着那股子敢拼敢闯的干劲儿，抓住了这次机会，让老宅改造成餐厅与特色民宿，就此改变人生轨迹。春笋变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必点招牌菜。
2: 春笋要现挖，要现煮熟，不然呢很快就老掉了。那个笋呢比较开胃，就加点酸菜，味道特别好啊。
1: 新鲜春笋剥去层层笋衣，放入滚水中焯烫一下，然后和五花肉放入锅中一起煮，放少量盐，瞬间为这道菜增添了咸香底味儿。最后放入自己腌制的酸菜，春笋鲜嫩爽口，五花肉肥而不腻，酸菜酸香开胃，每一口都充满了醇厚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金线莲炖土鸡也是观阳人离不开的美味土菜。
3: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盆栽呀？这个就是金线莲吗？
2: 对呀、啊啊，这是养在阴凉处的。
3: 当地人都很喜欢这个食材吗？
2: 对对，吃的特别好，很清补的。
1: 将土鸡切开，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起，这样可以锁住鸡肉的鲜嫩汁水，与散发着淡

0: 拌淡药香的金线莲一同放入炖中，加入少量盐和鸡精调味，隔水慢炖半小时后，轻嗦一口汤，醇厚的鲜香瞬间在味蕾绽放，鸡肉嫩滑多汁，金线莲绵软入味，每一勺都让人回味无穷。酒糟蕨菜，您尝过吗？五花肉置于锅中慢煎。 锅内放入蒜末蕨菜炒香，五花肉八分熟时，加入酒糟，醇厚的酒香与肉香瞬间交融，再放入蚝油、盐和味精等调味，小火慢煮，待香味四溢，每一口都咸香入味，酒糟的独特风味在舌尖绽放，令人沉醉。芷谦告诉记者，官阳人请客吃饭可是有讲究的。
1: 你看，咱们面前的四菜一汤啊，其实跟我们这儿的标志性建筑田螺坑土楼群是有对应的。这个田螺坑土楼群呢，是由四座圆楼和一座方楼组成。那从空中俯瞰呢，就像客家人餐桌上的菜肴，所以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四菜一汤。我先给你盛碗汤
2: 啊，这个汤是金线莲土鸡汤。
1: 特别的鲜，而且这个鸡肉非常的嫩，这个是健美鸭，它也是放养，也是跑山的，盐焗的，能够保持它最原始的回甘的味道。南靖这个地方就是雨水充沛，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笋，这个季节吃的是春笋，
2: 又嫩又鲜。
1: 蕨菜，当地人称它为山龙虾，在这个雨水特别充足的时候，它能在山上采到。蕨菜炒酒糟最能散发出它这个。 蕨菜的鲜嫩的味道，吃起来滑溜溜的。
0: 在官阳村，山珍的鲜美一令人流连忘返。这里不仅有新鲜的食材，还有很多隐藏在山水间的独特美味。
1: 咱们官阳村啊，不仅有山珍，还有美味的河鲜。那说到这个河鲜，有一道菜品你必须得尝一尝，叫初恋。
3: 什么河鲜能叫初恋呀？
1: 走吧，去尝一尝。
2: 好，
0: 在桌上的这三盘河鲜里，就藏着被当地人唤作“初恋”的独特食材。 最特色的光鱼也叫初恋鱼，一定非常出，而且在做的时候是不去鱼鳞的。这种鱼鳞也是一种美味，嚼出来都是一些胶质，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珍馐食材是大自然的馈赠，无需过多修饰，简单料理就能唤醒舌尖上的美好记忆。鲜活光鱼不必去鳞，简单处理后铺上嫩黄姜丝。
1: 待锅中水沸腾，将鱼放入蒸制，片刻后起锅撒上翠绿葱花、鲜红辣椒，最后淋上滚烫热油，伴随滋啦一声，鱼的香气四溢，每一口都鲜嫩爽滑。来吧，开饭了，这个就是咱们的初恋鱼。为什么叫初恋鱼呢？因为它的鳞啊特别的粗，那咱们本地话叫做粗练。
4: 那么又谐音成了初恋，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来，你尝尝这个鱼肉，怎么样？哇，
1: 这个鱼肉吃出一种甜美的味道来。
4: 对，你说对了，就是因为它甜美，所以大家形容它为甜过初恋的味道。
1: 像咱们今天坐在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的这么一个榕树下，是不是吃饭心情觉得特别好？
4: 对，特别的美。
0: 随着官阳村变身明星村落。 当地住宿、餐饮、生态农业等产业蓬勃发展，游客带动了山村的发展，掀起了一股农产品、土特产以及手工艺品的消费热潮，成为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归故里的动力。90后青年张红清便是其中一员，他回乡创业，将自家和亲戚的老宅改造成特色民宿。
5: 小时候的话。 在我心目中，云水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让我们也感觉想走出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经济各方面的落后嘛，哈，年轻人的志向就没办法得到满足，就一直想走出大山这种感觉。那现在来讲，我感觉是挺自豪的。
0: 曾经选择走出去的张红清，带着新的感悟与憧憬走回来，将万念崭新的审美理念融入了这家民宿装修之中。 最令他骄傲的是窗外的景致，那是一片绝美景色，那是一口无比新鲜的空气，那是家乡独有的诗意与宁静，是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眷恋。
5: 三面全景的大窗，让所有客人都沉浸在这大自然里面。

0: 沉浸在我们光阳村的美景里面。我们这个光阳村的美景的话是不可复制，这位置不可复制。
1: 你看今天是下雨天，我们还能坐在这儿喝喝茶，
0: 对，
1: 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你看今天那个山顶上都是云雾缭绕。
2: 如今福建光阳村吸引了更多海外专家学者与游客纷至沓来，他们怀着好奇与期待，通过实地参观、深入走访交流，亲身沉浸于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中，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尽情体验中国式乡村生活的雅致与宁静。
3: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还有很开心啊，让我明白中国的文化，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啊。
4: 希望下次还会再来多看一下，多就是体验一下你们本地的文化，你们的美食。
2: 在这里还有更多自然人文之美等待着您亲自前来体味和欣赏。
5: 听完观阳村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向往。奇妙的土楼建筑、活态传承的非遗，还有地道鲜香的农家美味，山水、古建、烟火，在这里融为了一体。古老的村落没有停在过往，而是把历史文化融进日常，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闽南风情。听完了刚刚的介绍，您是不是也想去走一走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天移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我们一同沉醉于官阳村的迷人风光和深厚文化里，感受了土楼的古朴厚重，木偶戏的灵动鲜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尝尝海中鲜味。浩瀚海洋是我们宝贵的蓝色粮仓，在这片蔚蓝的怀抱中孕育着无数鲜美的馈赠。而在这些海洋珍馐中，有一类特别的存在，它们用坚硬的外壳守护着内心的柔软，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海洋的鲜美。鲍鱼就是其中之一，肉质肥美，营养丰富，吃过鲍鱼的人往往对它紧实弹牙又有嚼劲的口感印象深刻。有一种鲍鱼个头大得惊人，一个甚至能有一斤多重，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你就能够找到它们。那里的鲍鱼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鲍鱼在这里快乐生长。除了鲍鱼，海胆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海胆，那可是很多人最幸福快乐的事儿。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是海胆的主产地之一，那里的紫海胆黄满肥美，品质极高。为了收获这份鲜美，捕捞者们要穿上厚重的装备潜入冰冷的海底，打捞过程惊险而刺激。那么您知道怎样才能够挑到新鲜的海胆吗？这些新鲜的海鲜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来到我们的餐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带壳海中鲜。
14: 东山县四面环海，由主岛及其周边43个大小岛屿组成，境内海岸线曲折，水质洁净，气候温和，非常适合鲍鱼养殖，人称鲍鱼岛。跟着当地的鲍鱼养殖户林宗奇，我们一起出海探寻大鲍鱼的身世之谜。20分钟后，我们已经远离了陆地，置身于一片汪洋之中。海上的风浪明显变得强烈了起来。
16: 哇，这个风浪变大了。
17: 你要做好，做稳一点了，抓好点，对，有点浪，对。
14: 究竟是什么样的鲍鱼，不乖乖地待在海湾中，偏偏要到靠外海的地方来冲浪呢？不一会儿，我们抵达了养殖鲍鱼的鱼排。 只见几位大姐坐成一排，正不停地把袋子从海里捞出来，往里面放入龙须菜。仔细一看，这袋子里装的好像是一个盆。
16: 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6: 喂鲍鱼呀。
16: 喂鲍鱼？这里面是鲍鱼啊？
6: 对呀，我是在厂里面的。哦。
14: 没想到这里的鲍鱼居然是吃龙须菜长大的，难道这就是鲍鱼变大的秘密吗？这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鲍鱼呢？
16: 哦，就是这个盆里面。
17: 对，就在这里面。
16: 它里面鲍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7: 大不一样。你看，
16: 这也太大了吧？这是鲍鱼吗？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鲍鱼。怎么这么大呀？
14: 眼前的大个头鲍鱼把我们吓了一跳。普通的鲍鱼差不多是有5-6厘米长，一只手上放上两个不是问题。这儿的鲍鱼却差不多有15厘米长，一只手只能勉强握住一个。就在这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17: 你可以用两只手拿不起来。
16: 哇，这鲍鱼确实太紧了吧。
14: 想拿一个鲍鱼来仔细观察，鲍鱼却不愿意离开扣盆，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16: 哇，这鲍鱼在夹我！哇，手指都要掰断了啊！你看我这手，不行，我真的掰不出来。那这样，你拿着这个，我来扯，来看能不能扯出来。
17: 好，
16: 扯一下。哎，这样扯也扯不出来耶。
17: 对，它实力很大，
16: 还是出不来呀。那怎么办啊？这个鲍鱼根本拿不起来呀。
17: 它的实力很大，非常好。
14: 为了将鲍鱼和盆分开，我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扣盆下面又掉了8个扣盆。
16: 哇，这个！
14: 看看这些沉甸甸的累赘，能不能使得鲍鱼离开扣盆？
17: 来。呀、yeah, ，你看，我抓的这个鲍鱼，你看，
16: 真的是抓着这个鲍鱼挺起来的耶。哇，这个都可以了。
14: 没想到，这一只�鲍鱼竟然将接近20斤的扣盆提了起来，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才刚提了10秒钟，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项痛苦的尝试。哇！七哥说，生活在海底的鲍鱼，为了避免自己被海水冲走，需要用腹足牢牢地吸住礁石，所以在大风大浪中养殖的鲍鱼，肌肉可以锻炼得更加丰满强壮，吸附力也会变得更强。
16: 你们这个鲍鱼养这么大，拿不出来也卖不出去啊？
17: 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撬得起来。
16: 工具？
17: 对。
16: 在哪里啊？
17: 我拿给你看。就这种。
16: 这个啊？
17: 对。
16: 哦，用这个刀是吧？
17: 对。
16: 好的，我来试试。那我就敲它嘛。嗯。哎，它不让我敲，你看，它还挺聪明的。哎，它把我这个刀给夹住了，你看。
14: 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鲍鱼可真有你的。
17: 我试一下给你看啊，来，你看，
16: 这样就可以了。
14: 本以为天大的难题，竟然就这么轻易的解决了，奇哥。这是施了什么魔法吗？
17: 速度要快一点，
16: 速度要快。
17: 对对，它这个本来呢吸附力很强，速度慢，它一次触碰到它，它一直会吸在盆子里面。速度快的话，它就直接把它撬起来。
16: 哦，就它来不及反应是吧？
17: 对对对。
16: 哇，你看，比我的手还大，就它的眼睛，就它的嘴巴。看我把手放下去会有什么反应啊？哇，它这个肌肉太强了。
14: 忙活了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大鲍鱼充满力量的肌肉。原来之所以要用扣盆来养鲍鱼，就是为了给大鲍鱼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让养殖者更方便地用鲍鱼刀来收取鲍鱼。

0: 300多克，
1: 在一头半。
2: 在行业内，人们普遍用头数来鉴别鲍鱼的等级，一斤能够称几个这样的鲍鱼，就说它是几头鲍。普通的鲍鱼大多在10头左右，能够达到2头的鲍鱼就算得上是极品了。可齐哥说，这个一头半的鲍鱼还不算大的。
0: 哇，你看，需要我2个手来捧才能捧下，这太大了吧。哇，
1: 1斤半、哦、1斤半。这个一个鲍鱼卖的话，现在会卖到600块钱。
0: 600块就一个。
1: 对哇，
0: 你看它的这个肌肉非常强劲，能够自己翻过来哈。
2: 个头大，
0: 甩都甩不掉，
2: 吸附力超强，还会自己翻跟头。
1: 它的学名是叫立盘鲍，然后我们养殖户都给它叫成那个黄金鲍。黄金鲍它的特征就是说呢，口面上很光滑，这是一点啊、哦。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肉很肥胖，那旁边都是金黄色的。
2: 七哥说，黄金鲍的个头是普通鲍鱼的3到5倍，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大鲍鱼品种。如今通过人工研发的种苗和标准化的养殖技术，养殖户们也能大量生产出优质的大个头鲍鱼，价格自然也变得更加亲民。在福建，能够极大程度体现鲍鱼鲜美和弹牙肉质的经典烹饪方法，莫过于佛跳墙了。各种山珍海味聚于一锅，荤的饱满，素的清香，融为一体，浓香馥郁，乃进补佳品。首先准备鸡腿、牛骨、猪蹄、猪肚、鸡爪、海参、鲍鱼、大虾、虫草花、香菇、干贝、蛏干等等数十种材料，提前准备好泡发的干贝、鱼胶、干香菇等备用，切上一块金黄的南瓜，慢慢熬煮至粘稠，这可是佛跳墙颜色美妙的秘诀。将骨头和肉冷水下锅，大火煮沸后，小火慢熬上几个小时，待奶白浓郁的高汤飘香，佛跳墙的汤底就准备好了。鲍鱼下锅前需要仔细地用刷子进行清洗，给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后再加入锅中，盖上锅盖，鲍鱼与其他鲜美的食材共同炖煮2个小时后，基本就可以出锅了。虽然主要步骤就是慢慢熬煮，但是正宗的佛跳墙做起来需要数十个小时，而且对于食材的要求极高。用个大肉厚的黄金鲍炖煮出的佛跳墙，久煮不柴，肉质鲜嫩，各种食材的鲜味完美地融入到汤里，醇厚顺滑，咸中带鲜，是逢年过节的宴客佳品。除了鲍鱼，藏在海洋中的带壳美味还有它，海胆。外壳坚硬饱满，长短不一的尖刺和管足不停地摆动，是它到处走走停停的法宝，更是抵御敌人的武器。但是人类对于美味的探索怎么能被这些尖刺阻挡住呢？打开海胆，里面黄澄澄的部分就是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儿，高含量的氨基酸，尤其是甘氨酸和谷氨酸，让海胆黄天生鲜美。而较高的脂肪含量让它拥有了顺滑的口感和馥郁的香气。生吃是最能体现海胆鲜味的方法，而加上海胆的黄金搭档鸡蛋，上锅蒸熟后就得到了浓郁香甜的海胆蒸蛋。不过这新鲜的满黄海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各个满黄肥美的海胆呢？我们立刻出发前往海胆的主产地之一，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继续溯源。新鲜海胆得来不易，深海之下危机重重。从空中俯瞰，这片海水蔚蓝而清透，隐匿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鲜味。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以丰富的优质海产

0: 啊，对。
1: 哎，我们之前说想过来跟您找这个海胆
0: 啊，
1: 现在要补海胆去吗？
0: 对。
1: 啊，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0: 等一下，我布置一下任务，我马上就走。哎，
1: 好的，好的。
0: 大伙儿今天出去补海胆，每条船补五箱。
2: 好。
0: 老杨，你今天带徒弟，你要注意安全。
2: 好的。
3: 好，出发了。
4: 随着船的出海，今天的海胆捕捞正式拉开帷幕。船上的杨大哥正仔细检查着氧气瓶等设备，这是他们捕海胆的必要装备。而旁边这个年轻人就是杨大哥的徒弟小李，今天第一次捕海胆的他按照师傅的要求带好了充足的装备。
1: 这个是穿哪儿的呀？
5: 裤腰。
1: 哇，这还是棉的，这么厚。
4: 为啥要穿这么多呢？可是穿这么厚了还不算完，他们又套上了一层。
1: 我看你们这儿扎得好紧啊，勒得疼吗？
5: 不疼，因为你要是不紧的话，它那个会有气儿放出来。
4: 在师傅的帮助下，徒弟小李继续将这身胶皮衣扎紧，以保证衣服严严实实的不会进气。而他们穿这么多层，保护得如此严密，都是为了能够安全地潜到低温的海底，去捕捞大连特有的一种紫海胆。因为紫海胆大多喜欢生活在珊瑚礁和硬质海底处，所以必须要专业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才能获得它们。在当地，拥有这样本事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这是一项少数人从事的高危行业。而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海碰子，小李的第一次潜水捕捞让师徒俩都有些紧张。
6: 都得下去注意安全，就是看一下有绳了，有绳子或者是那个网什么东西，离远点，别靠近，别给你缠住，叫你万一危险。
1: 还有网子有绳子吗？
6: 对，有啊。
1: 哇，看这腿这块拴把刀下去。
5: 对，
1: 也挺危险的。
6: 如果有危险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急救。
1: 哦，下海以后要注意好多事情是吧？
6: 对呀、啊。
1: 徒弟第一次下去，担心吗？
6: 还行吧。
1: 啊？
6: 我这也不要紧。
1: 不要紧啊！嗯、您也是以前师傅带您下的水？
6: 对。
1: 都是一代一代
6: 一代传下来的，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一批一批一批一批。
1: 紧张吗？第一次下海？
5: 紧张，还行吧。
1: 哎，这个是啥？
5: 腰签。
1: 我试试，这有我。
2: 行。
1: 好沉啊！这有多少斤啊？
5: 这快30斤了。
1: 30斤？
5: 对。
1: 你要带着下去啊？
5: 当然了，对。
1: 你带着这么沉的铅块下去？我好沉啊！这个要带哪儿啊？
5: 在腰上。
1: 绑腰上？
5: 对。
6: 下去好下，要不然下不去。
1: 啊，会浮吗？
6: 啊，
1: 会浮起来还是
6: 怎么？对，浮起来。
1: 哦。
6: 弯弯腰。
1: 啊，要弯弯腰是吗？弯弯腰好带、啊。
4: 师傅帮着徒弟背上重重的氧气瓶，下水前再次仔细地检查所有装备。船还在快速行进，到底哪里才是捕捞海胆的地方呢？
1: 快到了吗？
0: 在前面就是。
1: 这边都是山啊，怎么都是岛啊？
0: 对，这个海胆只生活在这个岛屿周边的岩石上。
1: 啊，就专门找这样的地儿，
0: 对，
1: 才有海胆。
0: 对。
4: 迎着风浪，船开到礁石附近停下，师徒俩准备下水了。
1: 这是什么呀？
5: 海胆盘。
1: 拿这个去勾海胆吗？
5: 对。
1: 咋用的？这个是就这么勾着吗？
5: 对，斜着勾。
1: 斜着勾一个，拿它装海胆。
5: 对。
1: 要准备下去了是吗？注意安全。哇，念一下，一定注意安全啊，等你们上来

0: 接受了几个月潜水训练的小李终于开始第一次捕捞海胆的工作。在师傅的引领下，小李在石头缝中找到了藏匿的海胆。可是这些石头缝里的海胆究竟该怎么勾出来呢？毕竟这海胆耙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可是没怎么派上用场，工具用不惯，直接上手拽，结果扎得满手是刺。而受过专业训练后的小李学着师傅的动作，又快又准地伸出海胆耙，稳稳地将海胆收入袋中，一勾一个准。连续收获了几个海胆后，师傅打信号准备换一个地方。这边藻类茂密，是海胆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在这里找到海胆的几率更大。可是更多收获的同时，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一心想在藻类中掏出海胆的小李，钩子被一大团海草紧紧缠住。旁边的师傅快速出手，撕扯着海草，终于让徒弟挣脱，化解了危机。师徒俩继续在海底收捕海胆。
1: 哇，这海胆，这海胆上来了，他们不上来啊？
2: 他那个气瓶里的气儿没呼吸完
1: 啊，
2: 所以说他们就是你接着往下下，他把那个兜解满以后才会上来。
1: 这么多海胆，好沉啊！哇，这海胆都在动啊，往哪？
3: 收身上。
1: 收。这个刺儿在我手上动呢。
0: 刚刚被潜水员捕捞上来的海胆十分的鲜活，这么新鲜的海胆里面会有满满的海胆黄吗？
1: 尝尝新鲜的海胆啊。
3: 对，
1: 我就这么直接敲开
3: 了。
1: 对，那海胆黄都已经刺出来了。
2: 你尝一尝，这个刚捞上来的新鲜度肯定好。
1: 看这个海胆黄特别肥啊，尝一下。
0: 刚出海的海胆黄满肥美，可是平时在市场我们要怎么才能挑到这样新鲜的海胆呢？
2: 第一个你就看这海胆刺活力够不够，它动不动，像这种海胆的刺它也得动，它就证明还比较新鲜。第二看这个海胆这个外表的光泽度够不够，你放了时间久一点它会发暗发灰。然后呢，你就看它这个嘴，海胆这个嘴它是平的，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凹下去。
0: 先看海胆的刺是否在活动，二看整个海胆外表是否鲜亮有光泽，三看海胆嘴是不是饱满不干瘪。掌握了这三个方法，就能挑到鲜活的海胆。此时潜水员用完瓶中的氧气陆续上船，长达半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让他们的体能消耗巨大。
1: 哎呀，哎，慢点，
4: 带门上去过。
1: 看人家喘的都不行了。
0: 师傅抓紧时间传授着海下作业的经验，把自己十年潜水捕捞的心得尽可能的都告诉徒弟。换完氧气瓶，他们继续下潜完成今天的捕捞任务。而新鲜捕捞的海胆通过人工的处理，将海胆黄放在与海水盐度接近的水河中，通过一路的冷链运输保存，这样各地的消费者也可以直接享用到满满一盒海胆黄，充分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5: 从藏于青山间的官阳古村，到物产丰饶的蔚蓝大海，一路看古建，品山珍，尝海味，土楼沉淀着先民的营造智慧，大海馈赠出鲜活的海中美味，山河湖海各有风味，也藏着大地上多样的生活与烟火。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文芳芳，矢志当好土壤保健医生。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田长制工作室主任文芳芳长期从事土壤保健方面的工作，被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土壤保健医生。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是仙人掌科的吗？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我国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何不同？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就像我们人需要体检一样，其实土壤也是需要定期进行检测的。比如说有的土壤啊，它可能体质比较虚，营养不良，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均衡的营养去补充调节。有的土壤呢，它可能血脂比较高，就需要减肥。有的土壤它可能消化不良，又受到了一些病毒的感染，就需要配一些益生菌，或者是用一些抗生素等等。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红人，他是一位土壤保健医生，他要做的工作就是给土壤看病。其实她是一位非常可爱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她有大量的时间要游走在田间地头，风吹日晒，白皙的皮肤逐渐黝黑，一头乌黑的头发也熬白了。因为他的敬业和有求必应，他也因此成为北京郊区广大农民朋友心中的红人，受到了北京郊区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和好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从大家口中来认识一下他。
4: 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曹华。文芳芳凭着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怀着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浓浓情怀，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广阔天地里呢，奉献着自己的

0: 满腔热血，特别是呢在土壤修复改良和化肥面源污染等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中呢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银黄农场的农场主秦爱腾。
2: 文老师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专家，这几年呢一直给我们做专业的技术指导，我们遇到的其他的问题呢他也是积极的帮我们联系对接其他专业的专家，还带着我们去好的园区参观学习。现在呢我们园区呢经济效益和整体的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专家。
3: 刚才两位口中提到的文芳芳是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田长制工作室主任、正高级农艺师，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拼命三娘。
4: 通过这项工作的一个实施呢，就会让更多的农户和园区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土壤、自己园区或者自己家的地，它到底健不健康。
5: 文芳芳正在做的是一项什么工作呢？
4: 最要命的就是在了生产一线上哈，农户他不会只问你专业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土壤的，他不会只问你土壤的问题，他还问你种子怎么选，选什么样的品种会比较好。
5: 刚踏入工作岗位就遇到了要命的问题，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3: 文老师您好。
1: 哎，冯婷您好。
3: 有人称您是这个土壤保健医生，您给土壤看病，都给土壤看些什么样的病呢？
1: 是这样啊，
4: 我确实是这个从事这个土壤保健方面的医生。那其实呢这是要打上双引号的医生。其实我们的土壤呢就是粮食和农业的根基。一个健康的土壤才能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食物。那有健康的食物呢，我们的人类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在我们北京市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耕地质量的平均等级呢比较低，有将近3/4呢都是属于中低产田，而且有机质的含量呢也是属于全国的中等偏低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在不合理的使用过后，有70%的设施土壤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量的投肥投药，那导致呢这个土壤出现了自身盐渍化、酸化、板结、连作障碍、除草剂、农药、抗生素的一个滥用的积累。还有包括我们近些年来用到的农膜，它的用量比较大，回收率也比较低，所以造成了一些微塑料的污染，以及包括有机肥的过量使用导致的重金属的累积，其实对土壤健康也是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这种情况会继续的恶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批这样的土壤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说形成了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就是简单来说人也需要进行体检，那土壤呢一样，它既然不健康了，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个体检。目前呢我们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把尺子，那对土壤进行体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指标来进行诊断，说啊你这个土壤到底是健康与否的，那健康呢你可以继续的去保持，那不健康的亚健康呢就需要去对症的就用药。那比如说有的土壤它可能体质比较虚，营养不良，那可能就需要一些均衡的营养去补充调节。那有的土壤呢它可能血脂比较高，那就需要减肥。那有的土壤呢它可能消化不良，又受到了一些病毒的感染，那就需要配一点益生菌或者用一些抗生素等等。那有条件的农户呢就可以把这种土壤送到我们的专业机构进行一个检测，对相应的指标进行测了过后拿到一个检测报告，他就能知道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对于大多数的农户呢，就可以采用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定性的方法，就能够大概了解到啊自家的土壤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通过这项工作的一个实施呢，就会让更多的农户和园区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土壤、自己园区或者自己家的地，它到底健不健康。然后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土壤的保护和可持续的管理中，这样就能把我们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中。
3: 文老师，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尤其最后这部分，是不是您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给土壤看病 不光是我们专业人士的一个责任，是不是现在您的团队也在负责教我们的农户怎么样去辨别土壤的这个健康状况，是这样吗？
4: 啊，是的是的，冯老师，就是因为毕竟农户是咱们管理田间的这么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实施人，那他在用的情况过程中，我们中国多少年来的农耕文化就提出在土壤方面一定要是用养结合，咱们不能只想着去用，用完了过后它不好，那我们怎么去才能保持它的可持续的使用呢？就得养。所以我和我们的团队呢就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让更多的农户用最简单的方法能够去辨认它，去识别它，最后去防治它，这样呢可能采取的效果才会更好。
3: 嗯，是的，刚才听文老师讲的时候非常专业，但是了解到您刚刚跟土壤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连很多这个专业术语都听不懂，是吗？
4: 说实在，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来自四川，所以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我不太分得清东南西北。从这个2009年从学校毕业走进田间的时候，要融入这个北方社会，确实有一些话是听不太懂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老说的这个颜色，我们南方说的颜色，他可能在北方有一些农户他就会说颜色儿。然后我就不太知道这个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说这个蜘蛛要是断了呢，他不说断了，他说折了。然后就会经常会问这个绿菜花啊、洋柿子啊、包菜。我们南方呢就会说这是西兰花、西红柿、莲花白等等，就是可能同一种东西，他家对它的称呼是不太一样的。当时到地头就会比较懵。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就挺有意思的，南北的差异也觉得很好玩。但是其实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但是最要命的就是在了生产一线上哈，农户他不会只问你专业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土壤的，他不会只问你土壤的问题，他还问你种子怎么选，选什么样的品种会比较好，市场才会比较喜欢啊，什么样的肥料效果比较好啊，那病虫又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有虫害啊，农机怎么选，他会有各种各样就是超出了课本大纲的这种问题，所以在当时走出校门过后就觉得感觉就是课本上和实际上的差距很大，那就看到了自己在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和前辈们的一些差距。其实我每下乡过后，我每一次的感觉就是，尽管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学的专业，大家都是术业有专攻，那有学土壤的，有学植保的，有学农机的，有学食品的，还有学栽培的，但是当你到达这个地块的时候，田间地块的时候，这些技术是一个综合的技术，农户其实要不仅对这些专业技术他可能都要有所了解，就是你种，比如说我们种西红柿，你从种子的育苗到中间的一个生长，到后期的病虫害的防控，到肥水怎么用，到后期管理，再到这个番茄上市以什么样的成熟度上市，那么消费者对这个番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喜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对各个项专业都要求非常多的这一项这么一个职业和行业。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农业其实一个综合性的行业，所以对于农户新交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老龄化和妇女化，还有一个兼业化，就是大家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那我们又想要把这块农业给它弄起来，我认为更多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力量能够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把大家的很多的专业都融在一块地上，把短板补起来，这样的话这个农业生产可能会能够起到一个质的飞跃。
3: 其实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您说这是一个综合行业，我非常认同，它包括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物理化学，甚至包括哲学等等的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能够把这块地种好，其实真的是不是容易的事儿。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普遍的偏这个老龄化，所以他们的任务是非常重的，更加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需要我们这些专门的科研的团队的一些加入和扶持哈。
4: 您说的非常对。
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那么您的工作是要走田间地头，跟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有的时候工作环境也是非常恶劣的哈，都有过哪些辛苦的经历吗？
1: 都这么干倒并不觉得恶劣，就是习惯了，就觉得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坐着哈，这个还不如到田间地头去接接地气儿呢，看一看。其实刚才您也知道，我从学校出来过后，因为之前语言也不通，然后还缺乏一些很多的实战经验，所以这没有办法，那你就只能靠多下乡，就多去实践，你才能去把这个实战经验给它补上，你才能把这个差距给别人赶上。所以那个时候啊，经常下乡，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的大棚，它这个温度能达到40多度左右，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你进了棚就跟这个
3: 洗了个桑拿，是，
1: 哎，跟水洗了一样。但是你还要进去看一下，就是看看这个植物在你不同的这个处理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而且越是像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有些极端的天气，比如说经常下冰雹啊，刮大风啊，下雪的时候，就越要去看一看这个园区有什么问题，农户有啥问题。有的时候不懂呢就得去国土查资料，那个时候也是厚着脸皮去问同事。我们有一批很志同道合的一些其他行业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植保啊、栽培啊、农机的，然后包括食品的一些同事，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专业我都懂，但是我遇到了农户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去联系，向他请教。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以相互的去沟通，去补足我们短板。像我们这个土壤吧，它就是需要去打钻，说白了就是要去取一些土壤样品，然后赶上农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天跑个十几个园区也都是常事儿。我因为拿到这个土壤的样品过后，就要去赶紧去检测它。检测完了过后呢，这个农户和园区就知道你这个土壤样品，到底是缺什么了，你啊多了什么了，你就需要缺啥补啥，这样才能为下一茬的生产呢能够提供意见。所以每年大概有将近1/3，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呢，就是一半的时间可能都在下乡，然后也经常呢自己开着车就下乡去了。我就记得有一年呢，咱们那个山丘它是抢收玉米、抢种小麦。当时我和团队呢就一路就跟着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就跑，又需要去测试这个实验地的玉米的产量，还要取土，还要划定这个下茬小麦的实验小区，包括撒小麦肥啊什么的。所以当时临近中午1点的时候，那个农户呢就非常热情的拿出自己家蒸的馒头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他一块儿垫吧一口。所以当时呢就就着这个眼前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农机，然后还有就是压碎了的这个玉米的叶子香，还有我们这个肥料，我们就一帮人在地头就啃着馒头，还挺有意思的。
3: 确实是啊，您说这个场景让我想起我们有一次到这个河南去采访哈， 真的是在田间地头这个烧起的火，然后就炒了一只鸡，真的吃的特别的香，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只炒鸡。然后、
4: 哦、我觉得那个对，是肯定的，就是像是春游了一样，
3: 确实
4: 就地野炊了一样。
3: 对，您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下冰雹下雪，你们就会到田间地头去查看哈，是不是也曾经看到过这种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遭遇自然灾害的那些惨状，您看到过吗？
4: 看到过，尤其是这个眼看着商品就要上市了、
3: 嗯、
4: 眼看着就要上市了，结果被打得一塌糊涂，然后也没有办法、
3: 嗯、
4: 这就是这个农业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它需要就是靠天，所以说我们的农民要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啊，真的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一点都不夸张，遇到的问题都特别多。所以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爱护粮食吧，珍惜粮食，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因为确实是那句话，粒粒皆辛苦。
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4: 我是穆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4: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其实在做这些最基层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有很多难忘的回忆的，有的可能苦涩，有的可能美好啊。您还记得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吗？
4: 还有一个事儿吧，也算挺好玩的。
3: 嗯，
4: 就是当年吧，就是北京有一些有机产品，就是在北京市场很有需求，就是有一些高消费的人群，他希望就是吃到这种有机产品，比如说坐月子的、怀孕的这种，他们对食品的要求非常高。那既然有这种需求呢，那就有一些园区就希望去对着消费者的需求去生产一些有机的一些农产品。
3: 嗯、
4: 那么有通过种植有机农产品呢，能够获得一些高收益。
3: 嗯。
4: 但是呢，在有机生产上呢，我们的肥料只能选择是有机肥料，所以当时呢，我也是筛选了一些不同的有机粪肥，就去给园区拉过去做实验。
3: 嗯。
4: 就忙活了一天，完事儿过后挤地铁回家。当时地铁上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人，我一上去过后就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就是我可能自己已经闻不上我自己身上那个有机肥的味儿了，就已经闻不出来了，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3: 是，您是真的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地铁上周围的人在躲您吗？
17: 很明显。
3: 那天您身上穿的已经很狼狈很脏了吗？衣服
17: 那是这脚上也

0: 是泥，然后当时也穿的这种下乡的衣裳，那肯定也都是泥啊，也可能还会有一些沾的一些掉在身上的一些粪呐、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粪的味儿，所以也没有办法。后来想着以后就是出去多打扫打扫，完了再上地铁。
1: 就是那一瞬间，你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当大家躲您的时候。
0: 说实话，当时有种窃喜，说啊，终于不用挤了，
1: 啊、
0: 就都不用，不用这么挤了。但是后来想想，太没有公德心了，就这以后还得一个是多注意，这个不能这个给大家造成困扰。但是还是觉得，就是我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觉得这个行为上可能有不妥，但是自己就觉得我做下这份工作，我还是心里面挺踏实的。
1: 看到您的照片啊，我们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您是一个文静的、干净的、漂亮的女孩，但是天天走田间地头，难免脚上会沾着大泥巴哈，然后这个皮肤可能会风吹日晒，也会变得粗糙。
0: 其实我倒是觉得下乡呢，就是比较好。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您要老待在办公室坐着，您老会有鼠标手啊，会肩膀疼啊，眼睛疼。但是你下乡吧，它四季有四季的风采。而且你下乡了吧，也不用化妆，也不用那什么，就简简单单抹个保湿霜，你就下乡了。因为你要是下乡，你再化个妆，再涂上口红，戴上耳环，你就跟农民有一种距离感。你别人不会觉得你是来指导技术的，你是来参观的，还是来采摘的，还是游客呀？还是这个带着孩子来的？我们不是啊，我们是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就得朴素一点，就简简单单一点就下乡去。所以可能这个角色转化的还，当你又回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个你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这个样子。
1: 您说的这点我特别认同。所以这也是那些年我为什么愿意去这个下乡去采访。您曾经前往这个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学习了半年，那么在异国他乡您看到了什么呢？对于您这个回来现在从事我们的土壤保健工作有哪些启发呢？
0: 当时应该是2012年，在我们这个北京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吧，我们有一批人都前往了这个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地区学习了半年。当时去那儿呢，也是了解到，在1950年之前，它这个地区是非常贫困的，人口呢也不足1000人，所以后来呢，当地就以发展农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发展方向。到现在呢，这个阿尔梅利亚的地区，它的蔬菜不仅仅是供本国的消费，还远销，比如说像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美国。就是像大家都知道，荷兰是蔬菜方面很厉害，农业方面很厉害。就是现在荷兰如果缺了菜，都是从西班牙调菜过去。而且沿着地中海的它的一些有几个地区啊，像这个阿尔梅利亚呀，还有叫做埃雷希多，还有尼哈的这个地区啊，都已经形成了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样的一个温室海洋。而且这个他们因为是在海边嘛，它这个土地基本上都是像滩涂或者像石头块儿，但是就是在即使是这样的，这个农业就成为了阿尔梅利亚地区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就是因为农业的一个发展，就提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带动了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在那儿实习的这个农场，他这个农场主呢叫做马诺诺，他就天天就是开着宝马上下班，然后他平均下来是每个人是2公顷的这个土地，他雇佣了3个摩洛哥的劳动力。它的整个蔬菜生产的就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去生产，如果说这个农业生产中有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呢，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专业化的组织来解决，还时不时有他们这个区的这个农技人员进行巡查。所以除了就是农业生产中上班要早一点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很轻松。这就是我看到的。当时我看到过后呢，我就在想啊，就是别人家就是好啊，这个搞农业的居然搞得这么轻松。所以我当时也想，就是如果咱们国家也这么好，甚至更好，那多好啊。农民呢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当的这么一个职业，也不是一个相对体面的职业，而且当时的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这个父母呢这个也不在身边，还有那么去辛苦去挣钱，所以我们就在想，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点什么。所以我当时就想到，那既然我是搞农业的，那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要解决好土壤的问题，把这些技术进行一个量化、标准化 和规范化。
1: 嗯，
0: 这样农户在解决土壤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一些比较可行性的一些操作，然后再为这个管理层面的决策者能提供一些政策。第二呢，就是我想到这个西班牙，它的专业化组织非常的发达，因为它的整个专业化组织每个方面它都涉及了，包括它的种苗、生物防治、温室控制、灌溉、农产品加工、产品销售等等，它是一个整个链条的产前、产中、产后的这样一个专业化组织。所以我们在想着，当时这个京郊的农业生产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劳动力不足、妇女化和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去探索一条符合咱们北京特点的这样一套专业化的服务组织。
1: 嗯，文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说看到了人家西班牙的这个农民开着宝马上下班，所以您就想到了我们国家的农民朋友哈，他们很辛苦，好像距离人家的差距还有点远哈。但是我想跟您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农民朋友也很富裕了啊，他们开宝马、开奔驰已经不再是梦。甚至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儿，就是曾经有一次去采访一个这个种水果的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他也算是一位种植大户啊，他是开着保时捷，开着保时捷干嘛呢？上山下山查看果子的生长情况。您知道吗，当时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开着他那辆保时捷拉着我们上下山。那保时捷在那个山上的这个丛林之间啊，树丛之间或者什么穿插的时候，保时捷其实都被划的呀，车身上面全是划痕。然后我们整个团队看着特别心疼，我们就说您看您开这么好的车上山下山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他说车就是给人用的，没事儿，这划坏了咱再买。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农民朋友这么有底气了。怎么说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农民朋友因为种得好啊，因为做得好已经涌现出来了，他们已经成为先富带动后富的一批了。相信您刚才描绘的那种，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这位农场主哈，他的这种开着宝马上下班啊，更加这个怎么说呢，从容一些，种地的这种场景其实离我们国家也不远了，这个未来不远了哈。
0: 希望这样的这个开着宝马的农户越来越多。
1: 嗯，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最近几年啊，我国火龙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发展很快。火龙果呢，不仅味道不错，长得也很漂亮，吃起来呢还很方便，只需要切开后啊，用勺子一挖，便可以享受美味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永华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热带、亚热带果树新品种选育、安全高效栽培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项目十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110多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主编教材和火龙果科普书籍专著各1本，制定火龙果行业标准3项，选育火龙果新品种8个，申请火龙果新品种权3个。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员，获得中华农业科技奖、广东省科技进步3等奖和广东省农业推广奖3等奖各1项。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竟然是仙人掌科的。 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你好，秦教授。
5: 你好。
4: 秦教授，我们先来看看火龙果这种水果的名称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它和火龙有啥关系呢？
5: 火龙果刚开始引入的时候它是红皮的，
4: 嗯，
5: 然后它果皮外面呢有一个像肉质的鳞片，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角龙的鳞片一样，因此就是把它取为火龙果。那么火龙果呢，它是有很多叫法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红皮的我们以前叫火龙果，其实呢我们还有黄皮的还有青皮的，那么各个地方它把这个不同果皮颜色它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把红皮红肉的火龙果叫红龙果，把红皮白肉的叫玉龙果，就是那个白肉的像玉一样叫玉龙果。另外还有我们还有黄皮的也叫黄龙果，另外我们还有青皮的，青皮白肉或者是青皮红肉也叫青龙果。另外我们比如说还有火龙果是来自仙人掌科，它是比较甜的，因此有人叫仙蜜果。还有的说它那个吃了以后可以健康长寿，因此有人叫长寿果。因此就是这个火龙果叫法名字很多，但是呢我们把这所有的无论是红龙果玉龙果还是黄龙果还是其他叫法我们就通称火龙果。
4: 嗯，因为火龙果的外皮是红色的，
5: 对对对对，
4: 看起来哎像火龙的这个鳞片，所以叫火龙果啊，特别形象啊。是的，秦教授，那从火龙果果实的外观来看啊，很难想象它和仙人掌还有什么关联啊。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仙人掌科的，为什么说火龙果这种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呢？
5: 这个火龙果它是食虫目，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我们一想仙人掌它是没有叶片的，它是有带刺的扎人的，
4: 是
5: 它们那个刺啊它就吃它的叶片，是变态的叶。那么火龙果其实它是仙人掌科，我们现在叫火龙果它是有两个属，一个是来自就是仙人掌科下面的梁天尺，另外是来自一个仙人掌科的蛇鞭枝属，一个是梁天尺属。梁天尺我们就一想想，梁天的尺子意味着什么？它长得非常高，
4: 嗯，
5: 只要有一个支撑物它可以一直往上长，可以两天就可以长几十米高上百米高，两千尺。另外呢它还有个叫蛇鞭柱，那么蛇我们讲蛇是圆圆的，鞭子弯弯曲曲的，蛇一走弯弯曲曲的，那么火龙果有一个都来自蛇鞭柱似的，还有一部分来自蛇鞭柱，枝蔓是弯弯曲曲的圆圆的像蛇一样。
4: 嗯，是的，我们知道火龙果啊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水果是吧，那它原产地是在哪儿啊？它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
5: 火龙果它原产地是产于中美洲的，比如说那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还有厄瓜多尔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火龙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植物。那么后来的就是我们知道1890年的时候殖民扩张，法国啊、荷兰啊、什么英国啊，他们扩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火龙果传入到我们像越南、像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后来呀又从东南亚这些国家传入到我国的台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台湾的果农把这个火龙果经过改良，改良以后呢就引入到我们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华南地区。那么后来呢又发现这个火龙果呢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开果期很长，从6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都有果，那么经济价值也非常好，因此呢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4: 是的，可以说这个火龙果传入我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吧，主动把它带到我们国内的。
5: 对对，因为它的就是营养丰富，
4: 嗯，
5: 经济价值比较高。
4: 嗯，是的，
5: 见效很快，当年种当年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不停地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就是南方的像一些果农啊一些公司啊就发现它这个非常好，那么就大面积开始种植了，就主动地引入。
4: 嗯嗯，是，秦教授，像很多的这种植物啊，或者说水果、蔬菜，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一下子不太容易去接受它的。那这个火龙果刚刚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待遇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接受这种水果吗？
5: 我国南方是在1997年才种植成功，因为刚开始它那个我们也是要看它那个种植条件的气候啊。
4: 嗯。
5: 进入21世纪2000年左右，就发现这个火龙果成功以后呢，刚才我讲到了。它长得很快，
4: 嗯，
5: 产量很高，然后这个不停地开花结果，当时是卖价非常高的，作为一个高档的水果，就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开始大面积开始推广种植了。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 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在我国，火龙果主产区有哪些？同样是火龙果，为啥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目前来看啊，在我国哪些地区种植火龙果比较多呢？这个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呢？
5: 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种植比较多，其中呢，我们华南地区主要是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还有贵州这些地方种的比较多。像我们华南地区大概是有110万亩，那么北方呢，通过那个奢侈栽培种植，大约是有10万亩。就是像我们主产区主要是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广东，最多大概要占到我们全国的60%。那么其中广西呢？大概有35万亩，广东有25万亩，像海南、云南呢，大概有15万亩左右，贵州有10万亩，像福建和我们宝岛台湾，大概就是各3万亩，这是一个我们国内主要的一个火龙果种植的一个情况介绍。
4: 也就是说，火龙果这种植物它还是喜欢湿热这样的环境是吧？
5: 火龙果其实它喜欢温度比较高，相对是干的地方。因为我们火龙果起源于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区，为什么它叫仙人掌科？它叫那个叶片退化成刺，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分蒸发。它是个多肉植物的，它就耐干旱。
4: 明白了，就是温度要高，但是呢，还湿度还不能太大啊。
5: 你像我们华南地区是属于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现在那个病害主要是溃疡病啊、炭疽病是非常严重的，它喜欢干一点的环境。
4: 是的，像我了解到，在我们国家的河南省啊，也是有种植火龙果的。那个地方的气候，它是需要一些设施来辅助火龙果的生长吗？
5: 对，像包括我们从北，像沈阳、哈尔滨，包括北京、河北，刚才讲的河南，这些地方都有，从南到北都有。北方呢，主要是通过设施种植，设施大棚。像如果在河北、北京、以北。就我们北方有暖气嘛，棚里要加暖，外面盖棉被，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温度就低于零度，超过48小时，它就会冻死了。
4: 北方的这个湿度可能比华南地区要小一些，是吧？但是它的温度啊，温度跟不上，所以我们要用通过设施啊来达到这个它适应的这种温度啊。
5: 对对对对对，
4: 是。秦教授，火龙果的这个外衣啊都是红颜色的，可是果肉的颜色并不都是红色的啊。您看，有白心火龙果，那这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啊，从外观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内在却大不相同。红心火龙果呢，切开之后啊，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色，所以比这个白心的火龙果啊，颜色要鲜艳很多啊。那同样是火龙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果肉颜色相差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呢？
5: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皮是红色的。如果不是做这方面研究，还是很难区分这个里面肉是白的还是红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皮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那么肉呢，就我们现在有红白，还有这个粉红的，包括我们还有双色的，就火龙果有一个果肉有两种颜色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果皮和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火龙果它一个特殊的色素叫甜菜素。那么火龙果果皮和果肉呈现着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这个甜菜素基底的差异，就含量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主要是种植的，我们在市场见到一般都是红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我们专业的角度是也可以区分看红肉的。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它那个果实外观就是那个形状，它是偏近那个圆球形，

0: 颜色黄素。
1: 嗯。
0: 那么你的果皮果肉颜色啊，包括它那个不同的差异的，就是这两个颜色，
1: 嗯，
0: 看哪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1: 那绿色的是什么情况呢？
0: 绿色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就我们有博士有硕士在研究绿色的，它就是在火龙果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它那个甜橙色的通路受到阻断了，那么它这个甜橙色的通路被隔断了，它里面也有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那么呢，果实成熟刚才是绿色的，那么果实在成熟的过程中呢，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那么叶绿素的会逐渐的降解，甜橙色的逐渐的合成，那么这个绿皮火龙果呢，就是甜橙色那个通路被隔断了。那个绿色那只叫叶绿素，它一直没有退掉，现在就叫 SGG1 这个基因，它在做主导作用的，因此它就成绿色了。这是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甜橙素这些通路受到了抑制，然后那个叶绿素的合成呢，它是降解途径，它没有发挥作用，它还是绿色的。
1: 的确啊，有不同的颜色。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火龙果啊，都是红色的外皮，是吧？但是果肉呢，有红心的，有白心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吧？
0: 对，就
1: 红
0: 是我们
1: 心。
0: 现在主要是红皮红肉和红皮白肉。
1: 是的，红皮白肉，红皮红肉。那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呀，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刚才您说了形状上也不同，但是这口感方面吃起来它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0: 在超市那个市场上买的主要是红心和白心的，
1: 是。
0: 这两个口感呢，相对来说，那个红心的火龙果，它那个就是可溶性果心物，有糖度要高一些。这种白心的也有很好吃的，但是那个产量比较低。现在产量高的一般的白心的，相对红心来说呢，它那个糖度要低一些，因此我们现在感到红心是很甜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红心的比较多，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一些。
1: 简单来说，就红心火龙果吃起来可能更甜一些，是吧？
0: 我们要看产量，就是产量，红心和白心的产量相当的时候，我们红心的，现在就是我们只栽那个红心的品种，相对比白心的要甜一些。
1: 明白了，从这个营养价值这方面呢，它这个红心和白心的火龙果，它营养都是一样的吗？
0: 红心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白心的要高，其他的像糖啊，红心的要比白心的高，其他的像那个膳食纤维啊、植物性白蛋白啊，包括一些维 C 啊，起码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糖度和甜菜素含量是有差异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类似的。
1: 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喜欢甜度大一点的，哎，可能更喜欢这种白色果肉的啊。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0: 对，
1: 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更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红心火龙果啊是含有甜菜红素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啊。那这种物质啊，是否具有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呢？
0: 我们植物有四大色素，刚才我们讲到的叶绿素是一种，比如我们吃的番茄和柑橘是番茄红素。和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苹果呀、葡萄，那个是叫花青素，它是第三种。那么，火龙果呢，它是另外一个色素，叫甜菜素，它是第四大类。那么这个甜菜素呢，我们现在就是对那个花青素了解的比较多。那么甜菜素相对来说研究的比较少，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火龙果，包括我们北方的甜菜，种植面积挺大的，就发现这个甜菜它的生物活性的功能。和我们花青素是一样的，它也具有花青素具备那些功能，甜菜素也都有，比如说，抗氧化，抗自由基， 抗衰老。

0: 预防痴呆，行使人身类的自由基，那么这些甜菜素它都有这个功能，因此它可以抗氧化。
1: 应该说，适量的吃火龙果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刚才您说了，它是含有这个甜菜素的啊。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就是火龙果这种水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呀、啊，秦教授？
0: 除了刚才我提到那个甜菜素以外，比如说火龙果种子很多，那个种子呢，它富含核酸的，那么这个种子可以榨油的，它含有叫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另外那个种子一般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充分的嚼碎，进入我们胃肠内以后呢，它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在胃肠就在蠕动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我们胃肠得到的锻炼。另外，那个种子其实我们吃了以后呢，它没有消化，它是占了个位置。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它可以减肥的。
1: 您提到这个火龙果的种子，就是那果肉里密密麻麻的那些像芝麻粒那样的那些东西是吗？那是它的种子吗？
0: 这是一个色素，还有种子。另外，火龙果还有个我们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现在我们就是肥胖的比较多，我们纤维分为两种，一个是。不可溶的，比如我们吃蔬菜，最后嚼不烂，那个叫不可溶的。另外，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是比如我们吃那个有些我们减肥那个叫什么，像那个亚麻籽那个，就一勺放到一碗水里面，那个一碗水就变成那个固体状态，我们吃了以后就是没什么营养的，这叫可溶性膳食纤维。
1: 可溶
0: 那
1: 性，
0: 么可溶性纤维它可以就是减肥的，降低胆固醇。另外，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就比如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容易在便秘。一般我们吃香蕉，那么这个火龙果富含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它就可以起一个润肠的作用。就我们便秘了，我们吃火龙果，给吃香蕉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火龙果是多肉的，它含有很多那个植物性叫白蛋白，植物性白蛋白。那么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具有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那么中间是进入我们植物体内和动物体内以后呢，它是负极的，就代谢不了。那么这个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就可以与这个中心素结合，那么一结合以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火龙果它的糖分呢是葡萄糖，那么葡萄就是我们糖尿病了去医院就吃的葡萄糖，我们体育运动需要补充营养就是葡萄糖，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很容易吸收，因此这个火龙果呢就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后，作为一个补充营养的一个成分。另外火龙果还有是一些。比如说矿物质营养元素啊，钙啊、磷呐、铁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蛋白等等，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刚才秦教授给我们分析了火龙果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市面上常见到的火龙果呢，有红心火龙果，还有白心火龙果啊。那有没有必要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红心的比白心的火龙果更好，更有营养？在您看来有没有必要非要比一个高下呢？就是说，这两种水果，在营养价值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必要说谁更好呢？
0: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营养物质，如果是从那个营养角度来说，就是说红心的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这个白心的要高。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营养像那个植物性白蛋白啊、水溶性膳食纤维啊这些的，它的含量基本类似的。
1: 是的，其实还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儿，是吧？有的还包括对这个水果的颜色，有的就喜欢白色这种果肉的哈，就是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来购买吧，也没有说一定的哪种水果就更好，是吧？
0: 有的人就喜欢喝白肉的，他说这个红的吃了以后，嘴巴到处都是红的，排泄物也是红的，
1: 是的，
0: 就是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 是的，秦教授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跟同事聊天啊，他说，哎，他家孩子这个吃火龙果呀，吃完之后，嘴唇周围好像是有过敏的那种表现。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吃火龙果过敏这样的情况呀？
0: 我碰到过，就是吃了以后。脸上、身上会发痒，起那个红红的斑点，我碰到有一例，就是去年碰到了。
1: 这个的确是跟火龙果有关系的吗？这是主要是跟什么物质有关
0: 这
1: 系
0: 个
1: 啊？
0: 可能是里面那个甜菜素这个特殊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很少有过敏的，我就碰见一例，这么多年。
1: 很少，
0: 对。
1: 是的，那就对这种水果就要这个有意识的啊，是吧？要做好选择了。
0: 对。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在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将继续邀请秦教授做客节目，聊一聊火龙果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秦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今年云南野生食用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进入尾声了，喜欢吃菌子的食客们可要抓紧时间了。想要进山采摘野生食用菌，但是不会辨别有毒蘑菇怎么办呢？别担心，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解决了这一难题。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目前已免费开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搜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未来还会将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聊聊在云南怎样正确安全的采菌子吃菌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真的要去云南旅游什么的，我们想鲜菌子肯定是不好保存，我买点干菌子，一方面可以做伴手礼，一方面回来自己也可以在家做一做，您有没有推荐的？然后包括这种干菌子做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哎呀，买干菌子经常会被骗。
0: 不推荐，反正就是刚才就是三个字，不推荐。
1: 因为干菌子实际上晒干以后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
0: 哦，
1: 这就意味着商家随便拿一些这个劣质的甚至是有微毒的菌来卖给你，你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任何菌子晒干以后都很香，包括毒菌。它很香，所以如果不是很有良心的商家就会以次充好，或者是甚至混一些毒菌在里面。
2: 一定要去正规市场买。
1: 正规的也靠谱，因为监管机构它没有能力去监管这么多的品类，对吧？
0: 你得分每一个拿回去再做什么化验什么的，就费劲了。
1: 对，所以
2: 弄完了。
1: 干菌子我觉得我不推荐，对。但如果非要买，你就买松茸。
0: 对，有一种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买那种就所谓的煲汤干菌的大礼包。
2: 我就买过，我刚刚说那完了，是我每次去云南都会买回来那些。
0: 那个就是那个咱我能分辨出来的，不是说它那个大礼包里面的东西哪个好哪个不好啊。是因为我知道羊肚菌现在是可以栽培的。
1: 对，
0: 它是完全能够通过纯人工栽培就可以去大量生产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生产它不一定非得是到云南。我之前去拍节目在山东，那产值相当高。
1: 羊肚菌现在全国栽培量很大的。
0: 对
1: 对，
0: 但是呢，你明显看那个袋里放着就是羊肚菌，然后它一定告诉你我这里面全是野生菌。那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能想到说
1: 羊
0: 肚菌。
1: 野生的羊肚菌不会给它晒干的，因为产量太低了。
0: 对，因为其实对于人家现在栽培的羊肚菌当中，他们人家优先的也是对这些酒店什么去售卖，高级酒店售卖的是鲜羊肚菌，
1: 对，
0: 而不是干羊肚菌。他会挑那个最大朵的、最饱满的、割的那个最好看的，鲜食的送到各种，比如大酒店啊，或者比如说生鲜商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其他稍微小一点的、散的什么这些的，再给你晒干了。那我就能知道野生的它就不可能出现在我的这个大礼包里，可是那个里面它有好几个其他的咱不一定认，但羊肚菌一眼就能看出来。
2: 而且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我就别管是什么样的，我都只会用来煲汤。
0: 对
1: 对，因为干的确实，尤其是一些这个像羊肚菌，它泡发以后它是很难恢复到这个鲜菌的状态。
0: 对，没有 Q 弹了，
1: 煲汤还可以。如果非得买，就买点羊肚菌或松茸。它好歹是它那个它称呼的那个名字，
0: 它就会是它。
1: 对，
2: 因为它好识别，
0: 是它本菌。
1: 对，吉宗都不一定

0: 分得清楚鸡枞，
1: 嗯，
0: 因为
1: 是。
0: 比如说有一种叫做鹿茸菇的，还有茶树菇，我给它撕成条，我给它鸡枞放在一起干的，
1: 而
0: 我
1: 且，
0: 自己都吃不出来。
1: 茶树菇的口感跟油鸡枞的口感很像嘞。
0: 对，所以如果我们买油鸡枞，价格很低的话，里边一定有茶树菇或者是那个鹿茸菇。
1: 反正都是炸一下，反正你也看不出
0: 对，
1: 来。
0: 而且我用炸过真鸡枞的油去炸它，神仙都吃不出来。
1: 完蛋
0: 而且这是大部分商家惯常的操作方法，
1: 了。嗯。
0: 因为它利润足够高，而且标准没有，并且用户吃不出来。
1: 就专业的都吃不出来，那更何况是
0: 对，
1: 我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在有时候购买这些旅行好物的时候，云南好东西多的是。
0: 对，
1: 嗯。
0: 觉得是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它肯定也好吃，但是它不是真的。
1: 就价格高的未必是真的，但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
0: 对对对对，没
1: 因为
0: 错。
1: 那么低给不了你真的。
0: 对呀，而且价格高的也不一定全是真的，可能三分之一。
1: 好歹有。
0: 嗯。
2: 行，那我就不千里迢迢的从云南往回背了。
1: 哎，那这个是我们在云南，如果大家吃菌的话，就真的是吃点好吃的，在当地吃好的好了。
0: 对，
1: 啊，然后那
0: 然后
1: 个。
0: 如果要买干菌子或油鸡枞，一定要找那个信誉好、靠谱的商家。他不愿意砸招牌，比如说他干了10几20年，他就做这一个品类，
1: 只做这种，
0: 他就没必要去骗客户，对吧？因为他想做这个长期，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1: 而不是那个小王这两天专门去开了个摊子，然后
0: 对，
1: 买了2吨茶树菇。
0: 嗯。
2: 哎，那您在北方吃到过哪些就是您之前没见过或者云南没有的一些菌子吗？
0: 嗯，现在北京的菌类也挺丰富了，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和降水带的北移。基本上，像刚才书里提到的黄牛肝菌和白牛肝菌，这两个产量很大，口味基本差不多。还有一些见手青类别的，其中有一款我觉得非常好吃的，有点类似于白葱，就他们是近缘种啊。我昨天在家里做了，几乎口味一模一样，有鲜味，有奶香味。这个产量不高，
2: 哦，是
0: 不，
2: 类似，
0: 对，它不是同一种，但它是近缘，就是它是同属，它的口感几乎也一样，一样好吃，而且我觉得这款可以列为北京最好吃的一类。然后刚才我还反复提到一款杏树蘑，就是金盖粉酯菌，这也是北京很常见的一个，大概在5亿到6亿之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山杏刚刚结果。山杏开完花刚结果的时候，这个菌跟它共生，那个阶段最多，然后到6一前后就结束了。这一款我觉得就是北方非常常见的，而且这个在各个乡村里边吃的也比较多的一款。但还有一些榛蘑以前这个云南人不怎么吃它，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北方人吃的也挺多。还有一些有毒的拉肚子的，像什么松蘑。松蘑就是东北叫粘团子，吃的很多，大家会把那个菌盖上的那个膜给它撕掉，然后把它晒干，会吃它。还有叫做肉蘑的，就是一个铆钉菇，那个肉蘑长得非常好看，肉肉的也很大，那个吃的很多，像这个我去延庆那些地方，他们都在卖。
1: 所以也是有很多北方的特色菌子是大家可以平常买得到吃到
0: 对，但是基本上都晒成干，就跟榛蘑一样，榛蘑晒成干，然后这两种也都晒成干去卖，而且卖的不便宜，1-2百块一公斤呢。
1: 是。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过，说捡菌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树啊什么的。那到这个阶段，咱可以把您的独家秘籍可以系统性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是看哪座山就感觉这座山应该多，那座山可能就不太多，或者那棵树那就会有。
0: 首先要判断植被，大部分野生菌共生的树种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那个松树，不少菌的和松树共生，像松茸，对吧？第二就是看那个要找那个叫壳斗科，就是橡树一类的，其实栗子树也算是一种壳斗科的一种植物，对吧？北方的话，栗子树、橡树。还有，我发现北方有一种杜鹃，那种小
2: 杜
0: 灌
2: 鹃。
0: 木杜鹃花，山上，这些树底下的牛肝菌比较多。

0: 青头菌也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些菌都和这些树共生，这是一种叫判断植被。植被判断对了以后，就要看那个山形，山形的走势，最好是向阳的，并且地表有湿度的，有草皮覆盖的这些地方，种类就多，包括鸡油菌。鸡油菌的生长环境其实和牛肝菌差不多，它们都长在同一片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就是它们的共生树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松露可能从九月到十二月，北京的松露就出来了。松露主要在北京，主要是长在栗子林、板栗树和那个，应该是一种杨树，有可能杨树林里面会有。
1: 下个月咱俩一人准备一个小筐，准备进山发财。
0: 对，松露的话，他们得训练那个松露犬，因为松露不一样，跟菌不一样，别的菌不一样，它长在土里边，你是肉眼看不见的。
1: 咱俩还需要一只狗狗特工队。
2: 对，
0: 松露犬就是他们会训练它，给它闻闻这个松露，然后它就去，然后再喂点的香肠，然后它去找，找完以后再喂它一个香肠，训练它。
3: 这样他就会去树林里面去帮忙去找这个。
0: 他能闻到那个地方，他要跑，你就知道那个他不是跑出来，他就会跑，然后你就知道他底下肯定是有松露，
3: 挖就行了。
0: 对，
3: 然后再给他一根香肠。
0: 对，他们是这么训练狗的。
3: 哦，明白了。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菌子啊，比如古人也在吃各种各样的菌子，而且他们给不同的菌子起了不同的名字，对吧？那您也考证了很多，比如说古代的这些文人墨客他们吃菌的历史。那如果让您给这些古人做一个吃菌子的方式或者吃菌子排名的话，您觉得谁吃的最棒？
0: 我觉得就是宋代的一些人吧。
3: 是的。
0: 为什么是他们呢？因为他们写下来了。对吧？
1: 其他人没写。
3: 你吃成啥样我不知道。
0: 对啊，他没写。第一个我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菌物学的，甚至算不上学，他就是自己把它记下来，叫做菌谱。菌谱的作者是台州人，现在的台州，对吧？台州，对吧？以海鲜为名，但是其实在古代台州的菌类是很丰富的，他写了一本叫做菌谱的书。而且他也把各种吃法记录下来，虽然他记录了十几种，但我认为他一定是最懂吃的，并且他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台州产一种菌，其实就是香菇，叫他们叫苔蘑。
3: 苔蘑，
0: 对，
3: 台州的蘑菇，
0: 对，其实
1: 不是你们那五台
3: 山
1: 的
3: 蘑菇，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香菇。然后他写到了这个当时那个作者他的应该他的表姐是皇后吧，皇后为了吃到这个菌，那时候他长在桐树上。
3: 皇帝的小舅子写了一篇这个。
0: 他们就把那个树砍了，扛着送到临安吧，就是杭州。从台州到杭州，扛着一个木头。
3: 给姐姐看看。
0: 扛过去啊，鲜的。
1: 进贡。
0: 对。
3: 天哪。
0: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最懂吃，但他可能也不是最懂，但是他记下来了，对吧？这是一个，不是很有名，但是在这个菌类的文献历史里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首先写了一本书。
1: 一定要频繁记录生活呀。
0: 对。第二个就是苏轼。苏轼这个吃货大家都知道，对吧？
3: 对，
0: 他吃过很多菌类。他的诗文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些写菌的诗文，其中有一些写到他在现在的徐州吃到了一种菌。这种菌我感觉要么是金针菇，要么是香菇，有可能是金针菇，对吧？他写到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第三个就是八大家之一黄庭坚，他是江西人，江西的菌类也很多，对吧？他就写了一首诗，描述了菌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啊、吃法，以及他描述它的美味。我觉得这三个人应该是能排在前三的。这是比较早的。那要是往后再延一下，对吧？到了元朝，元朝有一个作者也写到了菌，对吧？具体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就是他写了就是北方的一些菌类，而且专门记了四种野生菌在他的书里边。那本书叫《饮膳正要》，我想起来了，《饮膳正要》。
1: 胡思慧，
0: 对，《饮膳正要》。这是这个元代的，我觉得最懂。再往后就是明朝和清朝。 闲情偶记，闲情偶记是清朝的，对吧？里边写到了一些关于菌的吃法。
3: 哦，这个也都写，而且刚才那个霍思维还特别写到了野生菌，就是他是在野生菌的时候他试了他才能记上，是吧？
0: 对，他写到了蘑菇。
3: 哦，
0: 专门蘑菇大概是四类吧，一个是蘑菇，一个是菌子，
3: 嗯，
0: 所以你看蘑菇和菌子并列，它在这里，所以当时的蘑菇一定是特质，菌子也是特质。
3: 哦，
0: 但是他画了几个图，我看一下那个图，菌子有可能是金针菇，蘑菇可能就是现在真正的口蘑，
3: 哦，
0: 就是来自于张家口的草原的蘑菇，对吧？也包括苔蘑，苔蘑当然提到了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人记录了一些这个山西的菌子，像苔蘑，苔蘑其实是个统称，它跟剑手青、三文鱼一样，它是个统称，一大类。
3: 只要在五台山上的都叫苔蘑。
0: 对，但最好吃的苔蘑有可能是那个香杏粒蘑，这个东西非常的香，真的是，
1: 我也买过苔蘑，
0: 对吧？它有一个名字叫虎皮香蕈，就是它的菌盖是有点那个，
3: 斑点的是吧？
0: 不是淡黄色，
3: 哦，
0: 淡这个褐色、褐黄色吧，所以叫
3: 嗯，
0: 虎皮。它香味非常足，可能够跟这个香菇媲美，所以他们给它起名叫虎皮香蕈，对吧？这是一个名字，但它现在叫这个香杏粒蘑，它是粒蘑属。我自己在张家口采过，真的非常的香，非常好吃，比香菇好吃很多倍。
3: 哎呀，所以正经的苔蘑这好着呢，
0: 最晚最晚的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最懂吃菌子的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那个汪曾祺了。这两个，但汪曾祺不算古人了，对吧？这两个比较近的，张大千是专门写到了两种物种，鸡枞和口蘑。他写到了南诏鸡枞，北口蘑。南诏就是大理嘛，对吧？以大理来代表云南，南诏鸡枞，北口蘑，北就是这个塞外这些地方的口蘑。他把这两个并列。
3: 会吃，
0: 那汪曾祺就不用说了，对吧？很多文
1: 昆
0: 章里，
1: 明的
0: 对
1: 语
0: 吧，
1: 言，对对对，大家。
0: 写了这么多的菌，但是他依然没写到松茸和松露，就他没吃。
3: 哦，
0: 所以80年前他没吃，现在云南人也不怎么吃。
3: 能证明了，刚才刘老师说的没问题，
0: 嗯，
3: 因为汪曾祺先生也没吃，说明
0: 对，
3: 在当地大家就不怎么吃。
0: 对对对。
3: 这个有很多文人墨客，他们在品味美食的时候是会越吃越精，越吃越专的，
0: 对对，
3: 对吧？
0: 他们记下来了，所以我们觉得他最会吃。实际上，可能更会吃的人没有记下来。
1: 还是要频繁记录生活
0: 对
1: 呀。
0: 对对，要写下来。
3: 你看，刘老师就写下来了吧，
0: 嗯，
3: 然后很快还要再写一写。
0: 对，再写一步，就是各种吃法实在太丰富了。比如说鸡油菌，我刚才说了两种吃法，对吧？那鸡枞还有更多的吃法，刺身卷火腿，意大利火腿，还有松露卷成意大利火腿，就是每一种食材都有 N 种方法去。呈现它，
3: 那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菌子，开始买菌子吃，然后甚至开始关注到就是野生菌，不仅仅是平常我们吃到的这些口蘑呀、平蘑呀等等香菇这些的。那对于当地的老百姓的生产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以前大家上山采菌的就自己吃吃好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可以考虑还能卖一卖。能够更多的
0: 对。
3: 收入，但是这种从零散的售卖，然后慢慢到开始能成为一个产业，然后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拉长，比如有它的加工物啊等等的这些。那你比如像现在，您觉得这种野生菌的产业对于您所在的地方来说，比如说对于云南，甚至对于楚雄的老百姓们来说，是不是会对生活有些改变？
0: 我讲一个我最近的感受吧。我前段时间回到云南，我发现我一朵菌都找不到。
3: 大家太勤快了。
0: 但是我小时候是能在同样的地方找到很多菌子的。我自己分析一下，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捡菌子的人太多了。第一个是菌子越来越值钱。我们小时候那个菌子其实交易市场还很不发达。我印象中上初中以前，我们县城的农贸市场是没有太多的卖野生菌的摊位的。这次我回家，我发现野生菌的摊位占到了那个市场的可能1/3，就是交易和需求促使了大家上山捡菌，然后卖菌子，这肯定是您对这个收入有增长的。 第二是现在的这个产业链更完善了嘛，
3: 嗯，
0: 冷链啊这些物流商能够让菌子从云南发到北京，
3: 嗯，
0: 24小时，
3: 嗯，
0: 对吧？就能到餐桌上，它这个很便捷。第三就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短视频的传播吧，让大家知道，首先是知道了野生菌，第二次是想吃，第三是吃到了，
3: 嗯，
0: 对吧？这也是反向的会促使云南当地捡菌子、收菌子、卖菌子的人，他的整个这个生意越来越好，
3: 嗯，
0: 虽然说价格越来越贵啊，肯定是越来越贵的，因为产量是恒定的，
3: 嗯
0: 嗯，这样会促使当地这个野生菌相关产业的这个收入的增长，
3: 嗯，
0: 捡菌子在我们老家，从我小时候到现在都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挣钱的一个方式，
3: 嗯，
0: 而且都是谁去捡的，都是一些妇女。
2: 嗯，
0: 和老人，
3: 嗯，
0: 因为他们的时间最充裕，
3: 嗯，
0: 所以他们去捡菌子，然后卖钱，最划算、
2: 嗯、
0: 啊。壮劳力其实一般不上山，
3: 嗯
2: 嗯，
3: 壮劳力还得种地，
0: 对，还都干其他的这个家里的主要的这个产业嘛，对吧？
3: 嗯，
0: 第三，我觉得现在野生菌的加工也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了，
3: 嗯，
0: 像冻菌像。冷冻的这些牛肝菌冬天火锅的需求很大，基本上现在全国各地的火锅餐厅它都冬天得用冻菌，就没有鲜的了，对吧？这、就是这个冻菌。第二就是各种深加工，比如说油鸡枞啊、松露酱啊，还有我最近在开发的产品，像野生菌的水饺啊、烤肠和披萨、啊、对吧、
2: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深加工的食品，这些的需求逐渐会反向的去影响到上游。所以从感受上来说，捡菌子的人是越多了。两种人，一种就是去体验的，一种就是捡来卖的。
3: 嗯，
0: 啊，反正我现在是捡不着了。我在北京，我随便捡。
3: 正经回了全世界。
0: 嗯。
3: 啊，是那野生菌最棒的地方。
0: 嗯。
3: 刘老师捡不到菌子了。
0: 对，因为他们那当地人起得很早，6点啊。对，我自己肯定不会6点上山，对吧？
3: 对对对，
0: 小时候才还有可能，现在不会了。
3: 哎，所以你看啊，其实小小的一朵菌子啊，也是让大家的生活，不管是在大家日常的餐饮餐桌上，还是厨房里、
0: 嗯、
3: 其实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
0: 对、
3: 啊、这个是特别明显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菌子它不光是美味，而且它本身富含氨基酸啊等等的这些营养价值很高。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另一个就是也会导到供给侧的这一头，会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说原来菌子也可以是一个致富产业，然后呢野生菌也是特别值得去保护的。包括其实中间刘老师特别提到的说，如果大家没那么了解它，那就不要去破坏它。
0: 对，
3: 也许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体验的那一下，
0: 嗯，
3: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那我就少吃了一顿呢，朋友们。
0: 嗯、
3: 所以必须得保护。
0: 嗯，
3: 这些我觉得都是菌子，这小小一朵菌子会带来的变化。那其实今天跟刘老师聊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让大家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关于吃菌子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知识呢，是能够穿过在网络上大家纷繁复杂那些很刺激的消息，那些很吸引眼球的话题和误解怪圈，能够真真正正的看到啊，原来菌子是这样的，以及我们是该这样去吃菌子的。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啊，是由未读来推出的《食菌记》这本书，刘老师的书，可以看看，看完以后会受益匪浅。然后呢，可以按图索骥拿着这本书去吃菌子。那、
0: 嗯、
3: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期待刘老师下一本书。
2: 期待新书，
3: 对，有更多更多的吃法
0: 啊！我已经列完提纲了，慢慢写。
2: 刘老师的执行力很快的就会
3: 列完提纲，3个月到6个月，我跟你讲，大家
2: 就会
0: 问是。第二本难度会高，因为我要把全球主要的品类都给它搜集到，
3: 盘点一下啊、
2: 哦。
0: 对，所以有的地方还没去。
3: 甚至你拿着书啊，到时候去出国旅行也能拿着书在那儿对。好，那今天要再次感谢柳开宁老师，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
2: 拜拜，
3: 拜拜，咱们下次见。期待柳开宁老师完成新书之后，再把全球范围内的菌子知识分享给我们。小小的蘑菇在地表之下努力生长，吸收养分，等待破土而出的机会。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下面为您送上一篇散文《蘑菇定律》。

0: 对蘑菇的印象有三个：极为斑斓的色彩和伞状的体态，雨后长椅上长出簇簇蘑菇的震惊事件，热爱采蘑菇的儿歌主人公在童年的热心推介。因此去年夏天，在厌倦了绿叶植物后，我买了很多蘑菇种植桶，打算一睹这彩色生物的生长过程。按照种植说明，我首先需要在蘑菇种植桶的盖子中央剪一个苹果大小的圆片，然后严严实实地附上一层纸巾，保持其持续湿润即可。卖家特地叮嘱我，在蘑菇没有长到足以突破盖子的高度之前，切记不要提前打开盖子，揭开纸巾去看长势，以免导致阳光泄入，种植失败。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起初我以为种植蘑菇和种植其他植物一样，我大可以淋漓尽致地观察其从发芽到慢慢长大，根茎粗壮，毫无遗漏地记下这一过程，写一本厚厚的观察日记。可谁知一开始的这条温馨提示就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于是我按照说明进行操作，用湿纸巾蒙住了那个唯一可以用来观察蘑菇长势的圆孔，这样我和蘑菇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打开观察日记，记录喷水的频率，为蘑菇营造一个尽可能潮湿的环境。然而连续喷水两周后没有任何变化，我和蘑菇进入了遥遥无望的等待期。我想象它从平平无奇的菌包孕育出乳白色的菌丝，然后长出图钉大小的蘑菇。然而这一切重要的萌发和形成过程都在盖子下的阴暗区域神秘而又孤独地进行着，禁止观赏。第十七天，几株蘑菇顽强地顶着纸片，我终于可以揭开盖子，参与它的生长过程了。而一开盖，十七天的长势结果让我震撼。在不平整且丑陋不堪的菌面上，连绵长出了许许多多小珊瑚状的粉色蘑菇，数量极多，尤为可爱，簇簇遍布整个菌包。这时候的它们已经变成真正的蘑菇子实体。接下来的几天，我信心满满地写起了我的观察日记。不料才三天时间，蘑菇就长成了平时可食用的大小，需要连根收割了。于是我割掉蘑菇，整个菌包又和刚开始一样，又陌生地呈现在我面前，回到原点。蘑菇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隐瞒自己起初的生长过程，为自己设立在圆盖位置那样的生长线呢？除非达到并突破那条目标线，幻化出蘑菇形状的子实体，否则绝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奋力的身影。而在阴暗潮湿中生长的时间里，只有蘑菇自己陪着自己。很快我明白了，这样的生长方式是一条专属蘑菇的蘑菇定律，或者叫萌发定律。而蘑菇这样独特的生长方式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是由一种残酷的规则来决定的。初入世者或是某件事的新手，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后，往往会面临一段不受重视、不被看好的时期。就像蘑菇在没有萌发出对人们有用的子实体时，不得不被弃置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孤独地自生自灭，自我生长，无人赏识。这一时期通常是蘑菇最脆弱而且最稚嫩的时期，无法面对阳光，仅靠一点点水量的补给自己奋力生长。就好像是我们进入全新领域后，最初并不能得到周围人很多的关注，只有当凭一己之力做出成绩后，才会被看出日后发展的潜力，从而获得赞扬和助力。蘑菇也一样，只有当它生长到足够的高度，才会顶破圆盖上的纸片，得到普遍的关注。这时候，它阴暗孤独的环境就会有所改善。人们会揭开压制在他头顶的圆盖，让他充分享受外界的呵护。殊不知，这时的他已经足够强壮， 褪去稚嫩，完全可以自己享受阳光雨露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蘑菇经历呢？这一定是最难熬的磨练时期，是痛苦、怀疑和无力同时袭来的黑暗时期。可以借助的资源少之又少，可以依靠的环境也养料匮乏，唯有自己沉淀，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加快自己的蘑菇进程，才有突破之日。像蘑菇一样去生活，是要懂得所有鲜艳斑斓的孕育过程都是何其阴暗孤独的。心理学家对处在蘑菇时期的人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建议。首先，要正确衡量自己处于孢子时期的水平，消除缤纷彩菇一般不切实际的幻想，切忌眼高手低，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缺乏经验和能力的孢子身份。其次，加速适应贫瘠的环境，脚踏实地的同时，要使自己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营养和补给，以便尽快达到生长线。最后，千万不要消沉。蘑菇时期虽然极其痛苦，但是对人生价值的提炼和能力的提高一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时期，你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是意志力和抗挫折能力的双重提高，这将为你积攒许多宝贵的经验。蘑菇用降落伞一样的伞帽证明自己，而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乌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为例，描绘出了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与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重温大山深处的乡土温情和奋斗力量。
4: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5: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6: 月亮不去了。
4: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5: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4: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7: 奶奶，
5: 你要去哪儿啊？
7: 当说客去。
5: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7: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5: 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4: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7: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8: 月亮，
7: 嗯，
8: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7: 没有吧？
8: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7: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8: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秀有多么了不起，哎，对不对？哎，
9: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 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6: 说的挺好。
10: 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11: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10: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的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11: 谢谢支书。
10: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12: 安局长，哎。你们这次乌蒙氏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0: 谢谢部长。
1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哦，
12: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11: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14: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11: 谢谢。
13: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14: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5: 来了，来了。
14: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15: 我们这边请。
14: 好，好，好。
15: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14: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11: 那真的，绝对真的啊。
16: 韩总啊，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4: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秀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5: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16: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14: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6: 好啊好啊。
17: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4: 秦昊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7: 月亮，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15: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7: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5: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7: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15: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 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8: 田亮春要见他喽。
7: 月亮，嗯，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5: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7: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5: 奶奶，
7: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5: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7: 嗯，
15: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7: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4: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祖国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然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 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
2: 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3: 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2: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3: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
2: 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肌绣，我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变加进来想要去呈现。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她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她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3: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的，
2: 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

0: 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1: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飞拉达乐园。
2: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大家一起加油
3: 加油！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飞拉达攀岩公园，
2: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飞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4: 悬崖村欢迎你们，
3: 欢迎
4: 欢迎欢迎大家。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0: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4: 也不耽误。
0: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0: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4: 是啥意思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
4: 没有。
0: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5: 飞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0: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6: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
7: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代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6: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0: 啊啊，什么
6: 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7: 月亮，
6: 我们敢。
5: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7: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8: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9: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7: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9: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10: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0: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11: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12: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年过花甲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11: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12: 重要的。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城市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11: 对，
12: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11: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

0: 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1: 对，
0: 通过《乌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3: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2: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4: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2: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5: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6: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2: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7: 好啊，
8: 太好了啊！
9: 好，
8: 部
9: 长通过吧。
6: 另一边，燕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7: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4: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5: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0: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4: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5: 对，
11: 书婶，你们也知道，我马清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2: 清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高兴。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行的，我知道。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11: 我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12: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6: 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后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5: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美好的明天。
6: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3: 是不是六进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14: 像凤碧。
6: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4: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1: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6: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1: 你紧张吗？
4: 你紧张吗？
11: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小风，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惠老补贴迷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青莲故事会之上弦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2025年10月25日，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放在家中的5000元现金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踪影。民警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发现，这是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乔装打扮，冒充镇政府工作人员，打着惠老补贴上门服务的旗号接近农村老人，在骗取信任后伺机盗取贵重财物。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惠老补贴迷局，一起来听警方最终是如何将这个盗窃团伙抓获归案的。
3: 他们说一年能拿1-2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4: 镇政府给的答复是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老补贴的发放，
5: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4: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0: 2025年10月25日中午10分，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3: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这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0: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老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3: 说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1-2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0: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周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周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4: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暂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 惠劳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6: 只有极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质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啊。
0: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

0: 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1: 因为老年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0: 周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2: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她一起进入屋内。
0: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2: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一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
0: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3: 他说在这里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3-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0: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2: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0: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惠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那么，在盗窃得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1: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0: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4: 巷子里面小路很多，

0: 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1: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2: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惠劳补贴手续。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
0: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1: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2: 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0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1: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
2: 案发地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3: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4: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尽早打掉这个团伙，有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2: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沅江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沅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1: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2: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5: 我在这个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追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提，戴了不好。
2: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0: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他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2: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0: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啊，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2: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的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0: 金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他就会觉得没面子。
2: 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
6: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2: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7-8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6: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2: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沿小路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6: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2: 警方推断摩托

0: 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路。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0: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筑子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2: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0: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的回家了。
2: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容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容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0: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2: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容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1: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0: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3: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4: 我就是呢，
5: 我是我已经呢，因为他们才被家就卖死的，我昨天走了去没有。没去要的，
4: 他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大不了。
5: 是的。
2: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0: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1: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0: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十余起之多。
1: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2: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上贤之路各有其道。春秋时期的齐奚，身处复杂朝局，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为晋国举荐贤能之才。清朝的扬州勉任罗江知县，凭借高尚德行，治理一方，亲力亲为，改善民生，推动当地发展。唐朝的姚崇身为宰相，凭借时事要说，大力整顿吏治，坚守任人唯贤的原则，为开元盛世筑牢根基。中华法治史话为您带来《清廉故事会之上贤篇》。历史上一个个上贤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代先贤们对社会公正的坚定维护，以及对人才价值的深刻认知。一起来听。
0: 上贤之道，始于举贤。举荐贤才是上贤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时期，晋国名臣齐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为后世楷模。他如何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毅将为您讲述齐奚上贤的故事。
2: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上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往往被用于赞扬那些办事秉承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的人。而这句话的出处则出自《礼记·如行》，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内谶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成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意思是说，那些能够被称之为儒者的人啊，都具有崇高的品格，那就是向国家举荐贤能时，只衡量被举荐者的功劳和事迹，而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自己的。同时，这里还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有大儒甚至可以做到举荐宗族内的人不回避亲人，举荐宗族外的人可以不摒弃仇人。这里所讲的大儒，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齐奚。齐奚，春秋时期晋国人，姬姓，字黄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齐黄阳的。齐奚当官历尽四朝，约60年。公元前570年，齐奚任晋国中军尉，仅次于帅，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但是他不贪恋权位，准备告老还乡。这一天，齐奚上殿向晋悼公禀报：国君呐，臣年事已高，反应能力不复从前，而中军尉是军事要职，我已不能够胜任，故向您请辞。晋悼公说：老将军呐，您这一走，如同国家少了擎天之柱，可有谁能接替您的军务啊？齐奚回复：依臣之愚见，谢胡可担此重任。晋悼公疑惑地问道：爱卿，我听说过这个谢胡可是与你有仇啊，那您为什么要举荐他呢？齐奚回复道：国君，您刚刚问臣的是谁可以接替我担负军务大任，可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臣以为谢胡正是从能力上可担此大任者。晋悼公深以为然。但是就在要立谢胡为中军尉之时，谢胡却因病去世了。于是召见齐奚，再次询问。谢胡已经去世，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担任中军尉啊？齐奚拱了拱手说：回国君，能担此要职者还有齐武。秦道公又不解地望着齐奚说：齐武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怎么会举荐他呢？齐奚平静地回答：国君呐，臣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话，叫做择臣莫若君， 择子莫若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知子莫若父。齐奚说，齐武在年少的时候温顺听话，出行有固定的方向，逗留有固定的场所，好学而不喜欢娱乐。等到他长大了，听从父亲的命令，坚持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任何过失。而等到他成年以后，对人恭敬，哪怕再小的事情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处理，面对大事则能够镇定自若。他有正直质朴的品性，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而那些凡不能体现义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做，不是君主的命令，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君主让我举荐有能力的人，我呢仅根据我的了解来推荐，供您来比较选定。齐奚的这段对答可谓是有理有节，而事有凑巧，不久后齐奚原先的副将杨奢直也去世了，晋悼公又向齐奚询问谁可以接替，齐奚就举荐了杨奢直的儿子杨奢赤。悼公问齐奚，您举荐您之前副将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您结党吗？齐奚回答说，国君让我举荐贤才，我必须据实以报，在我的眼中只有能臣而没有亲信。齐奚的回答让悼公非常的信服，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任齐武为中军尉，杨奢赤为副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赞赏说，齐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就连孔子都称赞说，齐黄杨可谓公矣。后来齐武和杨奢赤二人也是不负厚望，齐武担任中军尉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史称军武比政，他所发布的军政命令那是没有一点的纰漏。杨奢赤也是竭尽全力来辅佐悼公，就在北方戎族遣使前来进贡，请求互不侵犯、和睦共处之时，晋悼公本意要拒绝，并派兵进行攻打，杨奢赤极力规劝悼公，最终使晋国与戎族和睦相处，维持了北方的安定，并顺利地完成了霸业。几千年来，尚贤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凝聚人才最核心的思想。诗经有云，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德又有才的贤良在世间那可是十分难得的。齐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惧国君朝臣议论，他刚直不阿，为官也应当像齐奚一样，撇开个人的恩仇，专注于本职工作，才能心无旁骛，做到公正无私。正可谓国家欲觅贤良才，齐奚见仇不避亲，王朝更迭多变幻，磊落胸怀留古今。
0: 尚贤之要贵在德行。在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以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成为一方贤能的典范。他如何以德行感化民众，亲民爱民，又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实践成效？成都大学副教授樊英杰将带您走进杨周勉的世界，探寻尚贤之道的真谛。
3: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以德治国，崇尚贤才。孔子说，见贤思齐。什么是贤呢？用我们现在的理解，通常只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能和良好行为的人。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就是其中一位。杨周勉字冠清，乾隆二十七年到四川罗江任知县，这位花甲老人自此便与这座小城结下了二十年的不解之缘。杨周勉出任罗江知县时，这个时候的罗江啊，还是川陕金牛道上的一个渡口，说是县城，没有城郭， 匪盗猖獗，誉满为患，学校颓废，映入眼帘的县衙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霜侵袭，不说是断壁残垣，也是四面漏风，破败不堪。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呢？治乱还需重点，律人者先要律己。杨周勉在县署两侧悬挂手书自警楹联，上联道：猎武余者，勿比匪，勿有手，勿犯法为条，便是王风第一。下联是：扶此邦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寻人枉己，敢云杜母无双。这副对联的上联啊，是要求他治下的老百姓不要游手好闲，要遵纪守法。下联是说他自己不收钱财，不沽名钓誉，要亲民爱民，表达出典型的闲人政治。一年时间，他遍访全县六村，查民情，听民意，断是非。杨周勉强势处理了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不贪，不占，不垢，不染。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县令和以往的县令不一样。罗江多丘陵，水源奇缺，很多丘陵田地狭小，老百姓俗称为望天田。这种田有收无收，收多收少都看老天爷的心情。杨周勉认为啊，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动员农户将文江两岸年久失修的民堰大加修整，筑3000余处统车提灌，望天田大受其利，生产发展了，大家能吃饱饭了，民心也逐渐安定了。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罗江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千年来只有舟楫渡人，每到夏秋暴雨来袭，洪水滋肆，商旅一人只有望江兴叹。要想富，先修路，桥连两地，财通四方。此时清廉又有政绩的天津府同知罗江人李化南回乡丁忧，杨周勉与李化南这两位对罗江影响数百年的闲宦乡贤不期而遇。杨周勉在李化南等士绅乡贤支持下修建启运桥，他亲自督建。桥建成之日，当地百姓形成奔走相贺的壮观场面，也实现了千年来时通时不通的金牛道，天堑变通途。罗江在历史上曾多次撤县又复县，此时的罗江已经70多年没有学宫了，当地六村数万百姓的孩子们读书仅有一所一学，只能借用庙宇作为校舍，教化子民，维护统治是父母官的最大政绩。孩子没有书读，这怎么成？杨周勉和李化南一合计，发动当地士绅建双江书院于县城西南，他责成县尉整理学田，购置民房，延请名师，他又捐出俸银补充不足，双江书院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院。现在的双江书院因为历史原因已经迁到城南深雪堂小学。深雪堂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正所谓1000载北宋学宫，300年罗江书院，它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杨周勉为书院曾手书深雪堂的匾额，源于典故城门立雪，立雪立人，问学问道，诠释了百年来深雪堂肩负的教育使命，也是选拔任用贤能之人的上贤初心。杨周勉在任8年，期间言行一致，推行贤人政治。四川

0: 谋，这样的贤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去崇尚。
1: 上贤之功成于任贤，开元盛世贤相辈出，姚崇以任人唯贤为核心，整顿吏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坚持原则，选拔贤能，在制度层面上通过任人唯贤来实现国家的昌盛。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杨蓓将为您解读姚崇的上贤之道。
2: 开元盛世是我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盛世之一。说起这个盛世的缔造者，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历史学家通常还会提到两个人，姚崇和宋璟，他们都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的任期很短，开元时期一共29年，他其实只当了前面4年的宰相，但是最终却能够和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人唯贤。上贤在姚崇的施政方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开元初年，李隆基刚刚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把姚崇找来，想让姚崇给他做宰相。结果姚崇不仅没有答应，还居然给皇帝开出了10个条件。后人把这10个条件简称为十事要说，也有人概称为姚崇十策，都认为这10条奠定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这10个条件里面有5个都和上贤有关，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让宦官参政，不能够任人唯亲，要禁止外戚内宠专权，要礼待大臣，要接受大臣直言不讳。李隆基毫不犹豫，通通答应下来，就回了4个字：“朕能行之。”得到了皇帝的郑重承诺，姚崇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核心理念就是任人唯贤，对官员进行寻明择实的严格考核。姚崇每年都派按察使去地方考察官员，除了查处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要出题考考他们，看看官员们是否了解治国之道，考核的成绩优秀的就被任用，不合格的就被罢免。他还实行京官和地方官的交流制度，所有官员的遴选都由吏部掌握，量才授官，绝不任人唯亲。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上。有一次唐玄宗问姚崇：“您的儿子们怎么样？都在哪里任职呢？”要是一般人接到这种问题，都会说犬子不才，在什么什么地方任职，有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姚崇根本不为自己的儿子说话，他很直白地说：“两个大的都在东都洛阳任职，都是才能平庸的人，而且有些贪婪莽撞。”唐玄宗之所以问姚崇，问他的儿子可不是临时起意，是因为有个叫魏之谷的人给他打了个报告。这个魏之谷被派到洛阳去选官，姚崇的两个儿子不够聪明，希望他能够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魏之谷回到长安后，把姚崇两个儿子请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就准备拿这件事儿试探姚崇到底是不是真的任人唯贤，所以才有了前面的问话。但凡姚崇有一点私心，可能就会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美化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可能就会认为姚崇父子是串通好了来跑官。结果姚崇一番话，3言2语就打消了唐玄宗的顾虑。姚崇一生推荐过2位知名宰相，一位是武则天朝的张柬之，另外一位就是开元朝的宋璟。姚崇宋璟的风格很不一样，史书记载姚崇善应变，头脑灵活，善于应对变化，宋璟却是善守成，善于贯彻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早在唐睿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就合作过，他非常了解宋璟的为人， 直到宋金

0: 刚直不阿，不会娶易逢迎。史书评价他们俩道不同，同归于志。虽然风格不一样，但都是难得一见的治世大才。姚崇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辞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唐玄宗推荐了宋璟。而唐玄宗知道姚崇一向任人唯贤，非常信赖他的眼光和为人，所以也是毫不犹豫地把宋璟从地方召回长安，任命为相。宋璟因为善守城，基本沿循姚崇定下的规章制度，继续以责人为务，随才受任，使百官各称其职，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新唐书》对姚崇为政有一个精当的评价：进贤退不孝而天下治。姚崇在任的时候，实现了中国古人的为政理想，让有德有才的贤人治理国家，把无才无德的不孝之徒驱逐出官员队伍，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了整顿吏治，姚崇曾经写过五戒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辞金戒是最重要的篇章，主要讲的是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姚崇的从政生涯始终坚守这些廉洁自律的理念，以朝廷给的俸禄为生，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姚崇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他自己也成了唐朝的国宝和国师。他在辞金戒中写过：“苟自谨身，必无谤齿。”他的一生也证明，廉洁自守必定能善始善终。辞金戒是姚崇写给唐朝官员的为官之道、廉洁守则。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做到无偏无私、心如明镜，才能辨别出对人民、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栋梁之才。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十二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眼下正是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成绩单显示，今年夏粮总产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播种面积也稳中有增，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秋粮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田间管护怎么抓，稳产保供如何落实？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一起为大家把脉支招。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玉米，眼下正值喇叭口期，也就是玉米长身体的关键窗口期，这青纱帐里到底长势如何？我们的记者最近走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带回了一线观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4: 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5: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 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瘟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

0: 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2: 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共同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也非常明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3: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0: 这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 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比如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2: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江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江亮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江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天天来不及。所谓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减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0: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一般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的，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现在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好，谢谢两位嘉宾。
3: 听众朋友，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做出了新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什么是韧性农业？通俗讲，就是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在面对暴雨、干旱、病虫害这些突发考验时，能顶得住压力，也能够快速恢复元气。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真正的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为粮食生产扎稳了基本盘。与此同时，气象为农服务越来越精准，农业科技也在持续加力，好比给田间管理装上了千里眼和智慧脑。眼下秋粮生产进入到最关键的管理期，我们要把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每一项工作抓细抓实，全力以赴，筑牢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坚实根基。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1: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2: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4: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1: 田园观察，
0: 我思
1: 我思
3: 我思，
1: 故我在
3: 故我在
0: 故我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呢？我们一起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6: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7: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6: 啊、
7: 嗯。
8: 当然开过。
9: 哦，他顶了头。
6: 哎。嗯。行啊，这是好事儿。好。
8: 好事
6: 儿。好事儿。好事儿。
8: 咱
6: 管俺田里间口就是好事儿。
8: 哎，对对。
10: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五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五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6: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11: 啊？
6: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1: 哪知道啊，你怎么
6: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10: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12: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虽然有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3: 其实也不能收收你。
10: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2: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10: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6: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
10: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14: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2: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0: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1: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0: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2: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2: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0: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2: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0: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我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0: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4: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2: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4: 对
2: 是吧？
4: 对，
2: 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4: 是
2: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5: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5: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 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2: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现实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6: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7: 马上就可以开播。
6: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7: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一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6: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8: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6: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6: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6: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6: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 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9: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9: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我们。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都带走，好多人，那个大巴车都来好几个，一天都来30个大巴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大基本考虑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4: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有条路
0: 啊，
4: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咱们
4: 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

0: 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1: 我们觉得这个哈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哈，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露啊什么的啊，这一条个产这个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0: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2: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0: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3: 这都是印度鱼的，不是
4: 印度鱼的草毒的。
0: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4: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原因性，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0: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4: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我试了以后这个苗的确就是好。你只要是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质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啊，自然而然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下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0: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5: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0: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5: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0: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榕城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5: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6: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所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

0: 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一位云南东川的姑娘说起。她叫云丽，大学毕业以后她执意回乡种花生，乡亲们都摇头，高原上种高端七彩花生，连农业专家试种都栽了跟头，一个小姑娘能成？可云丽偏不信，她引雪山融水穿山越岭五公里，在沃柑园里套种，向土地要双重收成。他还建起加工厂，搞起文旅体验，三招连环，硬是把6块钱一斤的土疙瘩变成了60元一斤的金果果。如今这颗小小的七彩花生盘活了一整条乡镇产业链，带富了7000多户农民。而在内蒙古敖汉旗，一场关于旱地小米的接力赛正跑得火热。村支书王国军牵头合作社，用滴灌技术给谷子解渴。退伍军人梁国强告别城市，扎进林下种谷，用传感器为土壤把脉。邹存玉钻进厨房反复试验，端出了20道小米宴。而王雪飞拿起手机，用千万流量把家乡小米推上云端。几代人各显其能，却奔着同一个目标，让千年旱地里的粗粮变身叫得响、卖得俏的品牌粮。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只要有人肯动脑筋，肯下苦功，再没戏的地方也能够唱出一台大戏。
4: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行，跟你去看看。
6: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4: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5: 嗯。
4: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5: 真是差10倍啊！
4: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嗯、来，给你吧。
5: 谢谢。哦，它这个
4: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漂亮也很好吃，
5: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4: 是是是，口感怎么样？
5: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4: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5: 高一些。
4: 嗯，
6: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5: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4: 1500左右，
5: 1500左右。
4: 嗯，
5: 像普通花生呢？
4: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6: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4: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5: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4: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5: 哦，
4: 嗯，
5: 里头的果很小啊。
4: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6: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5: 打算是进多少货？
7: 这次准备进80吨。
5: 不少啊。
7: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6: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 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8: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6: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他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9: 人家庄稼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6: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4: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6: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4: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6: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4: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山上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6: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

0: 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的样子。
0: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就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3: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0: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舒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4: 欢迎
5: 舒大哥。
4: 欢迎。
6: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0: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7: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0: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7: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7: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投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0: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7: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公里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公里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就可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

0: 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1: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2: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3: 红色。
4: 红色。
5: 白色。
6: 七彩。
2: 到底是什么颜色？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2: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7: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花生。
8: 有人在家吗？
7: 哦，喂。
9: 大家，
10: 大姐，哎，进来坐。
11: 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7: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12: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7: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11: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3: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11: 值钱啊？
13: 哎，对，
11: 挣钱了。
13: 哎，对。
0: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4: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4: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盖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15: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0: 王国

0: 军在扎塞营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1: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已经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1: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1: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哈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2: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因为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2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3: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2: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2: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10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2: 包谷八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个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月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4: 武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4: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创富高手。凌晨四点，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牛肉交易区已经忙开了，新鲜牛肉现切现拌，就地开烤，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飘着肉香。烧烤的火爆也带动了附近的牛肉养殖，几百公里外的延边，朴哲龙卖牛肉与众不同，别人压价他主动涨价，一斤多加一块钱。延边黄牛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农户都不愿意养殖，唯独朴哲龙看准他紧实上乘的肉质，冬天他给牛圈铺上了地暖，保住牛犊存活率，把牛肉精细分割成26个部位，雪花牛肉一斤能够卖到120元，一头牛多卖2000多元。金达莱村的李春辉却跟延边的传统美食地窖辣白菜较上了劲儿，第一年腌坏了8吨，全喂了牛。为了寻找优质的黄心白菜，他以3倍市价收购，倒逼农户改良种植。制作辣白菜，他坚持手工抹酱，地窖发酵15天，成本摆在那儿，但是经销商却嫌贵。他另辟蹊径，让游客进村体验腌制，直播卖货，短短2小时成交了上千单，给村里的白菜种植户兜了底。一盘鲜切烤肉，一坛地道辣白菜，从乡村走向全国餐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走进他们满是烟火气的创业故事。
1: 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2: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3: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2: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3: 对，全国发货。
2: 全国发货。
3: 对对，全国发货。
2: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啊？
3: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2: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3: 对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1: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万家，1万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4: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2: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4: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1: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儿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5: 会热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6: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
7: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2: 怎么个壮观法啊？
7: 太过瘾。
2: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壮观？
7: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
1: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 朴志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8: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4: 我现在有点少点，反正。
8: 哎呀，又够高的了，5毛。
1: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志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8: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4: 行。
8: 啊。
1: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志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8: 光挑这样的，一码色的。
4: 啊，这价一码色的。
8: 啊，有花不行。
4: 有花不行。
8: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4: 贵点、啊、
8: 就是一码色的那红的纯年棉黄牛。
4: 行，那也行，你要多给钱就行，你
8: 不。走。
1: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9: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10: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1: 觉得卖不上价。
10: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1: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2: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1: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12: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1: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3: 小牛死了有个10来头吧。
1: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12: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1: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2: 冬天特别冷，零下34-35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1: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哲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哲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哲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12: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11: 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12: 对，它
11: 可以加热。
12: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1: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哲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哲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哲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12: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1: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哲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哲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 姚振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14: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12: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
8: 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1: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振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振龙还不满足，
12: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1: 朴振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振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12: 凑10张的话，我们给1斤肉，1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1: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振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振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15: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1: 销路打开了，可朴振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振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振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12: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1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1: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振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振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16: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1: 专家的话给朴振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振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16: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的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1: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12: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1: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振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振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振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17: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18: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1: 朴振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 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19: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19: 那7-8万斤都扔了，扔的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1: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19: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的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1: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20: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自己就不砍了，认了搁地里头。
1: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

0: 看出来了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1: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0: 那么辣白菜啊，有三个技巧：一握芯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它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1: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0: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2: 看着真很漂亮。
0: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我来先尝尝啊。
3: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1: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5: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他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1: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0: 说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1: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0: 非常好吃，
6: 辣白菜，我们要
7: 排队呀。
0: 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6: 谁要品尝？
8: 好好好，
6: 来尝
8: 尝。
9: 好，我在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10: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1: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0: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11: 哎，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2: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1: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2: 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1: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0: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万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 就这种状态之下，我是订单。

0: 10%。
1: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2: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看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3: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4: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3: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康复治疗师张涵，在农家小院里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一聊怎么护好这双脚，教大家五步自测科学护踝。
3: 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3: 另外一位帮手哈也非常重要，他就是足踝运动康复师张涵医生，欢迎张涵医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张涵。
3: 欢迎两位哈。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4: 对，
3: 这个它不致命，
4: 对，
3: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
3: 嗯，
4: 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啊。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
3: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就发生什么呢，她很难下楼了。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4: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3: 你
4: 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实在是。
3: 所以这就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涵医生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4: 对，
3: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4: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 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
3: 嗯，
4: 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
3: 嗯，
4: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啊，我们也想同时教一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些动作，平时居家里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护脚踝的一些方式。
3: 嗯，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嗯，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
4: 嗯，
3: 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五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6: 有。
3: 嗯，怎么称呼？
6: 嗯，我叫郭延奇。
3: 嗯，今年多大？
6: 我今年17。
3: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6: 嗯，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五指骨应力性骨折。
3: 嗯，
6: 对。
3: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6: 嗯，没错。嗯，
4: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6: 对，我是
4: 喜欢运动。
6: 对
4: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6: 对，
4: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6: 对，
4: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
6: 嗯，
4: 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
6: 对，
4: 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6: 我的活动度受限。
4: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智商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累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指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累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

0: 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
1: 嗯，
0: 这些。
1: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2: 我有一个问题。
1: 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潘，叫潘新一。
1: 嗯，您哪方面有问题？
2: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1: 嗯，平时没事儿。
2: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0: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2: 感觉应该两年左右
1: 了。今年您多大？
2: 22岁。
1: 那就20岁开始。
0: 嗯，你崴过脚吗？原来？
2: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
0: 对，
2: 会崴一下。
0: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吗？
2: 对，有左脚嘛。
0: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2: 就有的时候
0: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2: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0: 嗯，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
2: 嗯，
0: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类翻型的崴脚。
2: 嗯，
0: 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
2: 嗯，
0: 脚踝外侧的韧带，聚腓前韧带。一旦聚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两年了，是吧？
2: 嗯。
0: 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
2: 嗯，
0: 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
2: 嗯，
0: 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
2: 嗯，
0: 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
2: 嗯，
0: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
1: 嗯，
0: 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2: 好的。
1: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17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0: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
1: 嗯，
0: 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0: 脚
1: 踝
0: 的健康。对，我建议
1: 健康
0: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嗯，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
0: 嗯，
1: 腿疼脚疼很正常。
0: 对，
1: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0: 嗯，您的前半句是对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
1: 嗯，
0: 不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1: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1: 嗯，刚才我们现场最年轻的
0: 两位，像运动员也会，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80-90岁了，他也脚不疼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
1: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您脚疼吗？
3: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1: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0: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呢？
3: 原来那时候在40多岁，在昌平桥子，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你个膜给磨什么了。
0: 嗯，是脚还是膝盖？
3: 膝盖。

0: 膝盖
1: 没敲过脚，
0: 膝盖，
1: 嗯，
0: 他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的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1: 嗯，
0: 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振，
1: 嗯，
0: 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振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嗯，
0: 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2: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
0: 嗯，
2: 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
0: 嗯，
2: 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
0: 嗯，
2: 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
0: 嗯，
2: 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
0: 嗯，
2: 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嗯，
2: 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2: 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
0: 嗯，
2: 靠谱吗？
0: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
2: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
2: 看广
0: 告，但
2: 那
0: 广
2: 告特别吸引人。
0: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
2: 嗯，
0: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
2: 嗯，
0: 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
2: 嗯，
0: 啊，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
2: 嗯，
0: 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脚踝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
2: 嗯，
0: 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2: 嗯，
0: 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2: 嗯，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
0: 嗯，
2: 才能够对症。
0: 对对对对，
2: 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
0: 嗯，
2: 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
0: 嗯，
2: 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0: 对，
2: 嗯，
0: 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
2: 嗯，
0: 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
2: 嗯，
0: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它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它的疼痛的情况，它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
2: 嗯，
0: 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80-90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
2: 嗯，
0: 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 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
2: 嗯，
0: 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母爱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母爱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母爱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
2: 嗯，
0: 10多岁的孩子这种母爱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夹板，我们说不要白天带哈，夜间夹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母爱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2: 嗯
0: 啊，
2: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
0: 嗯，
2: 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
0: 嗯，
2: 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
0: 对，
2: 啊，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
1: 嗯，
2: 是吧？
0: 嗯
1: 嗯，
2: 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
0: 嗯，
2: 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2: 但是疼也分很多。
0: 嗯，
2: 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
0: 嗯，
2: 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
0: 嗯，
2: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2: 某一个角度，
0: 某一个角度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2: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0: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
2: 嗯，
0: 啊，肯定要看医生。
2: 嗯，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
0: 嗯，
2: 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2: 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
0: 嗯，
2: 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2: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0: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2: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7、8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0: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
2: 嗯
0: 啊，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1: 蹲不下，
2: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你看
1: 蹲不下。
0: 嗯，
1: 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调。
0: 嗯，
1: 调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
0: 嗯，
1: 可是停了要20来天就又疼。
2: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
0: 嗯，
2: 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
0: 嗯，
2: 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0: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啊，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
2: 嗯，
0: 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1: 多少年都蹲不了。
0: 对，
2: 嗯，
0: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样的这样的蹲下去。
2: 嗯，
0: 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2: 嗯，就有一些可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
0: 嗯，
2: 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呀，
0: 支撑物啊，
2: 小板
0: 或者是
2: 小板凳啊，
0: 对，有板凳最好。
2: 嗯，
0: 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
2: 嗯，
0: 啊，
2: 嗯，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
0: 嗯，
2: 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0: 对，
2: 它需要爬坡。
0: 嗯，
2: 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
0: 哦，
2: 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
2: 嗯，
0: 就爬坡。
2: 嗯，
0: 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2: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
0: 嗯，
2: 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
0: 对，
2: 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吗？
0: 爬坡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
2: 嗯，
0: 不要分神，啊，
2: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0: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没注意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2: 嗯，
0: 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
2: 嗯，
0: 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资质型去 Z 字型或者去下坡，
2: 嗯，
0: 侧着身去下，
2: 嗯，
0: 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2: 嗯，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0: 嗯，
2: 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但是你这样侧
0: 着
2: 下，
0: 侧
2: 着
0: 下，
2: 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0: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
2: 嗯，
0: 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2: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
0: 嗯，
2: 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
0: 嗯，
2: 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
0: 嗯，
2: 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1: 一般都是防滑的。
2: 对，防
0: 滑
2: 很重要啊，
0: 老年人特别重要。
2: 嗯，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
0: 嗯，
2: 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
0: 嗯，
2: 动一动，看一看，
0: 嗯，
2: 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5步自查法，
0: 嗯，
2: 就是通过这5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0: 对，这么5步自测呢，
2: 嗯，
0: 我们是想交给镜头前面的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 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阻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2: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其实就是在她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0: 对，
2: 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2: 对，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只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啊。
2: 第三步
0: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2: 就是
0: 有
2: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0: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
2: 动也很重要，
0: 这个是动啊。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啊。
2: 第五步，
0: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2: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0: 对，
2: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0: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2: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3: 那都崴过。
0: 嗯，
2: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
0: 崴过
2: 脚。
0: 我自己也崴
2: 过。哦，您也崴过脚。
0: 经常崴，对对，
2: 嗯，
0: 肯定。
2: 崴
0: 脚
2: 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0: 对。
2: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0: 对。
2: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
0: 嗯。
2: 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他恢复了，没事儿了。
0: 嗯。
2: 我就不再关注他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
0: 嗯，
2: 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0: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2: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0: 对。
2: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0: 嗯。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2: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
0: 对，大多少？
2: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两到三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2: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十倍二十倍了吧，会吗？
0: 十倍，对，十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 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它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十倍以上的攻击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肩室的过度阴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
2: 嗯，
0: 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阴力，那么这种异常阴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2: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和处理？
0: 没错。
2: 嗯，
0: 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的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买那个东西。
2: 就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让它固定起来。
0: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养啊，一养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就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2: 还是要锻炼它的，
0: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护动冷压抬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 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2: 压呢？
0: 压就是加压包扎。
2: 嗯，
0: 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

0: 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
1: 嗯，
0: 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1: 去按摩，
0: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1: 好，最后一项呢，
0: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1: 健康呢，其实并不需要昂贵的投入。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意识，同时把它贯彻实施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感谢我们现场参与的村民朋友们，当然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带着专家来到我们的村民身边，把健康带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新学期呢开始了，从相对自由放松的假期生活回到了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会让一些同学产生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那么如何来快速的收拾好心情，以积极饱满的状态进入到新的学期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主任您好。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啊出现焦虑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10: 开学的焦虑的表现呢，大多数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情愿，觉得哎我不想回去那个环境，回去了就不舒服，在家里多爽呀。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会出现这些心慌气短，有的孩子就觉得哎我要崩盘了，那么多的事我做不完，那我索性不做了，我难受，我不舒服，我可不可以不去，我状态不好。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觉了，白天上学的时候突然就想睡觉了，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9: 那么同学们应该如何有效地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自己情绪的问题呢？
10: 我们首先呢要接纳这个焦虑呢是一个正常的，因为大家一换环境都会不舒服，就像你从一个空调房一下换到一个很炎热的空间一样，物理环境的转换，心理环境的转换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焦虑。那我们首先学会去接纳自己啊，别告诉自己我这就不行了，上不了这学期的课了，告诉自己这只是目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我是在两个环境中间过渡的时候出现的，那等过渡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去适应。那遇到特别紧张的时候呢，也学会运用各种方式呢帮自己调节，比如说一个是可以帮自己深呼吸啊，你就想象着自己呢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慢慢的从鼻子和嘴呀、把气呀慢慢的吸进去，慢慢的吸，不要张大嘴。然后呢吸满了之后，就口袋胀到不行的时候呢，再从嘴和鼻子慢慢的把气呼出去。注意呢都是慢呼慢吸，多做几个循环就能帮咱们呢去做放松。还有就是说当自己有这些焦虑时，告诉自己我在调整我的身心的状态而已，就像弹簧一下子绷紧了，准备要蓄势待发了，那可能我有点准备的有点怎么样过度了。那还有就是呢也要告诉自己呢可以换一个思路去理解。上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什么？同学多了，平时见不到的小朋友都见到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啊，校园的活动啊，都能帮我们适应环境，所以我们慢慢的这样去调整接纳自己就会好很多。同时作息呢也可以慢慢的啊预备起来，告诉自己呢我现在要开始启动这种开学模式了，先来个我们叫意念的暗示，把模式调动起来之后呢，你慢慢的三五天就能度过。然后再就是也可以给自己呢做一点自己的自我激励的小计划，学校里总有你喜欢的好朋友吧，总有你喜欢的某个老师呀，总有你喜欢的某个活动呀。我记得有个小孩子跟我说，我最爱吃我们学校的一顿餐，我说这个餐也好呀，成为了你的一个什么呀动力了。所以给自己找学校中开心的事情，不要找这些不开心的啊，我们叫做做正性的自我的暗示。那做好自己的一些计划，比如说下学期我的化学不好，我想重点补补化学，我要怎么找化学老师，做什么题，怎么去做，给自己设计一点小的动力。同时呢也要建议呢体育活动要做，这个锻炼 要成为我们的重头戏，课间的活动要去做，让自己养成运动的习惯，用运动呢帮自己维持生活的状态，到学校里更多的可以去跑步啊，打球。

0: 呀，做更多群体性的这种体育活动会更开心。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做起来，焦虑慢慢慢慢就会像下山一样，慢慢的会下来。我们不要期待说焦虑变零，是一点的呢，在生活中慢慢的磨合到位就可以了。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有一些家长啊，在孩子开学的时候也容易急躁起来。
0: 有些家长是比孩子还要焦虑啊，家长一着急焦虑了，就会用言语表达特别多，你要赶紧干什么啦，你要做什么什么啦，你必须干什么什么啦，你不做什么什么就会如何如何。你想催促的话说一遍就行了，不是说你说三遍他就能听得进去啊。所以呢，不要不停地催。第二个呢，也接受孩子们嘛，适应一个环境，也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你把牛奶倒进水里，它要慢慢慢慢的交融，最后融合。所以你让他们慢慢的交融，他们会更自然，更舒服，会掌握很多的规律。再就是也接受孩子们呢，他在焦虑的时候会有各种的表达，不开心呀，有点丧呀，表达之后其实他们是非常清楚还要去上学的，所以他们呢会去，只是说用言语表达一些不开心，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呢就觉得你怎么有这个态度啊。我们要允许有态度，但是行动是正确的。不管说什么，他们呢会背起书包走进学校，走进学校之后呢，学校老师呢也会帮助去怎么样融合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孩子一部分信任，终究告诉他学习呢是一个他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做起来会积累很多的经验。您负责的是保驾和护航，当然中间有一些可能孩子们做不到位的，您呢稍加提醒，然后给孩子更多的信任、拥抱以及包括陪伴，就是我们家长能做的最好的方式。
1: 还有不少同学呢要远离家乡啊，到外地去求学了，要怎么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呢？
0: 远离家乡的孩子们，他们离开家的时间更多了，这部分要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所以之前呢就要尝试让孩子们呢更多的独立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现他可能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的时候，家长可以善意的提醒几条就可以。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孩子们有一个积极的期待，大学呀会有很多生活环境、人际更多的变化，我们不要老拿不好的去给孩子预期，还是要让孩子们要积极的把这些新学校里的新东西呢积极的利用起来，碰到新同学呀，选择新伙伴呀，食堂里的新菜式呀，新的操场呀，能找到游泳馆呀。那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的适应呢，或多或少大概需要2到3周，慢慢的可能环境和生活就去适应了。那这个适应期间呢，给一些辅助，这个辅助是什么？没事问一问孩子们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能不能比如说找到爱吃的东西呀，通过这些聊天可以帮助呢去尝试知道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给予相应的指导。那么当然也让孩子们呢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找到上一年级的同学，还有一些辅导员的老师呢帮助呢提供一些呢既往的一些经验，所以大部分都能够度过。
1: 好的，刚刚严主任呢给我们讲了如何来调试开学期间的心理状态。那么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试啊，发现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发现问题呢，大家别着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它，积极的去沟通，及时的求助，因为这很正常，及时的找精神心理相关的专业人士呢做专业的一些心理的治疗来帮助改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做好开学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通过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让开学季成为我们成长的新起点。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 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今年云南野生食用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进入尾声了，喜欢吃菌子的食客们可要抓紧时间了。想要进山采摘野生食用菌，但是不会辨别有毒蘑菇怎么办呢？别担心，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解决了这一难题。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目前已免费开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搜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未来还会将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聊聊在云南怎样正确安全的采菌子、吃菌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真的要去云南旅游什么的，我们想，鲜菌子肯定是不好保存，我买点干菌子，一方面可以做伴手礼，一方面回来自己也可以在家做一做。您有没有推荐的？然后包括这种干菌子做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哎呀，买干菌子经常会被骗。
0: 不推荐，反正就是刚才就是三个字，不推荐。
1: 因为干菌子实际上晒干以后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
0: 哦，
1: 这就意味着商家随便拿一些这个劣质的甚至是有微毒的菌来卖给你，你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任何菌子晒干以后都很香，包括毒菌。它很香，所以如果不是很有良心的商家就会以次充好，或者是甚至混一些毒菌在里面。
2: 一定要去正规市场买。
1: 正规的也靠谱，因为监管机构它没有能力去监管这么多的品类，对吧？
0: 你得分每一个拿回去再做什么化验什么的就费劲了。
1: 对，所以
2: 弄完了。
1: 干菌子我觉得我不推荐，对，但如果非要买你就买松茸。
0: 对，有一种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买那种就所谓的煲汤干菌的大礼包。
2: 我就买过，我刚刚说那完了，是我每次去云南都会买回来那些。
0: 那个就是那个咱我能分辨出来的，不是说它那个大礼包里面的东西哪个好哪个不好啊，是因为我知道羊肚菌现在是可以栽培的。
1: 对，
0: 它是完全能够通过纯人工栽培就可以去大量生产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生产它不一定非得是到云南。我之前去拍节目在山东，那产值相当高，
1: 羊肚菌现在全国栽培量很大的。
0: 对
1: 对，
0: 但是呢你明显看那个袋里放的就是羊肚菌，然后它一定告诉你我这里面全是野生菌。那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能想到说
1: 野生的羊肚菌不会给它晒干的，因为产量太低了。
0: 对，因为其实对于人家现在栽培的羊肚菌当中，他们人家优先的也是对这些酒店什么去售卖，高级酒店售卖的是鲜羊肚菌，
1: 对，
0: 而不是干羊肚菌。他会挑那个最大朵的最饱满的割的那个最好看的，鲜食的送到各种比如大酒店啊，或者比如生鲜商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其他稍微小一点的散的什么这些的再给你晒干了。那我就能知道野生的它就不可能出现在我的这个大礼包里，可是那个里面它有好几个其他的咱不一定认的，但羊肚菌一眼就能看出来。
2: 而且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我就别管是什么样的我都只会用来煲汤。
0: 对
1: 对，因为干的确实尤其是一些这个像羊肚菌，它泡发以后它是很难恢复到这个鲜菌的状态。
0: 对，没有那么 Q 弹了，
1: 煲汤也可以。如果非得买就买点羊肚菌或松茸。它好歹是它那个它称呼的那个名字，
0: 它就会是它。
1: 对，
2: 因为它好识别，
0: 是它本菌。
1: 对，鸡枞它不一定分得清楚，鸡枞，因为比如说有一种叫做鹿茸菇的，还有茶树菇，我给它撕成条，我给它鸡枞放在一起干的，我自己都吃不出来。
0: 茶树菇的口感跟油鸡枞的口感很像嘞。
1: 对，所以如果我们买油鸡枞价格很低的话，里边一定有茶树菇或者是那个鹿茸菇。
0: 反正都是炸一下，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我用炸过真鸡枞的油去炸它，神仙都吃不出来。
0: 完蛋了。
1: 而且这是大部分商家惯常的操作方法。因为它利润足够高，而且标准没有，并且用户吃不出来。
0: 就专业的都吃不出来，那更何况是我，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在有时候购买这些旅行好物的时候，云南好东西多的是。
1: 对。 觉得是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它肯定也好吃，但是它不是真的。
3: 就价格高的未必是真的，但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
1: 对对对对，没错。
3: 因为那么低给不了你真的。
1: 对呀、啊，而且价格高的也不一定全是真的，可能是三分之一。
3: 好歹有。
1: 嗯。
2: 行，那我就不千里迢迢的从云南往回飞了。
3: 哎，那这个是我们在云南，如果大家吃菌子的话，就真的是吃点好吃的，在当地吃吃好的好了。
1: 对
3: 啊、嗯，然后那个。
1: 然后，如果要买干菌子或油鸡枞，一定要找那个信誉好、靠谱的商家。他不愿意砸招牌，比如说他干了十几二十年，他就做这一个品类。
3: 啊，只做这种。
1: 他就没必要去骗客户，对吧？因为他是个，他想做这个长期，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3: 而不是那个小王这两天专门去开了个摊子，
1: 对，
3: 买了一大买了两吨茶树菇。
1: 嗯，
2: 哎，那您在北方食到过、吃到过哪些就是您之前没见过或者云南没有的一些菌子吗？
1: 嗯，现在北京的菌类也挺丰富了，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和降水带的北移。基本上，像刚才书里提到的黄牛肝菌和白牛肝菌，这两个产量很大。口味基本差不多，还有一些剑手青类别的，其中有一款我觉得非常好吃的，有点类似于白葱，就他们是近缘种啊，我昨天在家里做了，几乎口味一模一样，有鲜味，有奶香味，这个产量不高。
2: 哦，是类似，
1: 对，它不是同一种，但它是近缘，就是它是同属。
2: 哦，
1: 它的口感几乎也一样好吃，而且我觉得这款可以列为北京最好吃的一类。然后刚才我还反复提到一款新树膜，就是金盖粉酯菌，这也是北京很常见的一个，大概在5.1到6.1之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山杏刚刚结果，山杏开完花刚结果的时候，这个菌跟它共生，那个阶段最多，然后到6.1前后就结束了。这一款我觉得就是北方非常常见的，而且这个在各个乡村里边吃的也比较多的一款。但还有一些榛蘑以前这个云南人不怎么吃它，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北方人吃的也挺多，还有一些有毒的拉肚子的，像什么松蘑松蘑就是东北叫粘团子，吃的很多，大家会把那个菌盖上的那个膜给它撕掉，然后把它晒干会吃它。还有叫做肉蘑的，就是一个毛巾菇，那个肉蘑长得非常好看，肉肉的也很大，那个吃的很多，像这个我去延庆那些地方他们都在卖，
3: 所以也是有很多北方的特色菌子是大家可以平常买得到吃到。
1: 对，但是基本上都晒成干，就跟榛蘑一样，榛蘑晒成干，然后这两种也都晒成干去卖，而且卖的不便宜，100-200一公斤呢。
3: 是。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过说捡菌子的时候

0: 哦，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树啊什么的。
1: 嗯。
0: 那到这个阶段，咱可以把您的独家秘籍可以系统性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1: 嗯，
0: 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比如是看哪座山，就感觉这座山应该多，那座山可能就不太多，或者那棵树那就会有。
1: 首先要判断植被，大部分野生菌共生的树种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那个松树，不少菌都和松树共生，像松茸，对吧？第二就是看那个要找那个叫蝌蚪科，就是橡树。橡树一类的，其实栗子树也算是一种蝌蚪科的一种植物，对吧？北方的话，栗子树、橡树，还有我发现北方有一种杜鹃，那种小
0: 杜
1: 灌
0: 鹃。
1: 木杜鹃花，山上，这些树底下的牛肝菌比较多，然后青头菌也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些菌都和这些树共生，这是一种叫判断植被。植被判断对了以后，就要看那个山形的走势，最好是向阳的，并且，地表有湿度的、有草皮覆盖的这些地方，种类就多。包括鸡油菌，鸡油菌的生长环境其实和牛肝菌差不多，它们都长在同一片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就是它们的共生树差不多。然后松露可能。从9月到12月，北京的松露就出来了。松露主要在北京，主要是长在栗子林、板栗树和那个，应该是一种杨树，有可能杨树林里面会有。
0: 下个月咱俩一人准备一个小筐，准备进山发财。
1: 对，松露的话，他们得训练那个松露犬，因为松露不一样，跟菌不一样，别的菌不一样，它长在土里边，你是肉眼看不见的。
0: 咱俩还需要一只狗狗特工队。
1: 对，松露犬就是他们会训练它，给它闻闻这个松露，然后它就去，然后再喂它的香肠，然后它去找，找完以后再喂它一个香肠，训练它。
0: 这样它就会去树林里面去帮忙去找这个松
1: 它
0: 露，
1: 能闻到那个地方，它就跑，
0: 跑出来。
1: 你就知道那个它不是跑出来，它就会跑，然后你就知道它底下肯定是有松露。
0: 挖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再给它一根香肠。
1: 对，他们是这么训练狗的。
0: 哦，明白了。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菌子啊，比如古人也在吃各种各样的菌子，而且他们给不同的菌子起了不同的名字，对吧？那，您也考证了很多，比如说古代的这些文人墨客他们吃菌子的历史。那如果让您给这些古人做一个吃菌子的方式或者吃菌子排名的话，您觉得谁吃的最棒？
1: 我觉得就是宋代的一些人吧。
0: 吃的
1: 为
0: 好，
1: 什么是他们呢？因为他们写下来了，
0: 嗨，
1: 对
0: 其
1: 吧？
0: 他人没写，
1: 其他人没写。
0: 你吃成啥样我不知道。
1: 对啊，他没写。第一个我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菌物学的，甚至算不上学，他就是自己把它记下来，叫做《菌谱》。《菌谱》的作者是台州人，现在的台州，对吧？台州，对吧？以海鲜闻名，但是其实在古代台州的菌类是很丰富的。他写了一本叫做《菌谱》的书。而且他也把各种吃法记录下来，虽然他记录了十几种，但我认为他一定是最懂吃的，并且他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台州产一种菌，其实就是香菇，叫他们叫台蘑，
0: 胎蘑，
1: 台蘑，对，
0: 对，台州的蘑菇，
1: 对，其实
0: 不是你们那五 五
1: 其
0: 台
1: 实
0: 山的蘑菇，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香菇，然后他写到了这个当时那个作者他的。应该她的表姐是皇后吧？皇后为了吃到这个菌，那时候她长在桐树上，
0: 皇帝的小舅子写了一篇这个。
1: 他们就把那个树砍了，扛着送到临安吧，就是杭州，从台州到杭州，扛着一个木头，
0: 给姐姐看看。
1: 扛过去啊，鲜的，
0: 进贡。
1: 对，
0: 天哪！
1: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最懂吃，但他可能也不是最懂，但是他记下来了，对吧？这是一个，不是很有名，但是在这个菌类的文献历史里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首先写了一本书，
0: 一定要频繁记录生活呀！
1: 对。第二个就是苏轼，苏轼这个吃货大家都知道，对吧？他吃过很多菌类，他的诗文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些写菌的，诗文，其中有一些写到他在现在的徐州吃到了一种菌。 这种菌我感觉要么是金针菇，要么是香菇，有可能是金针菇，对吧？他写到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第三个就是八大家之一黄庭坚，他是江西人，江西的菌类也很多，他就写了一首诗，描述了菌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啊、吃法，以及他描述它的美味。我觉得这三个人应该是能排在前三的，这是比较早的。那要是往后再延一下，对吧？到了元朝，元朝有一个作者也写到了菌，对吧？具体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他写了，就是北方的一些菌类，而
0: 你
1: 且
0: 是记
1: 专
0: 住。
1: 门记了4种野生菌，在他的书里边。那本书叫《隐山真药》，我想起来了，《隐山真
0: 乌
1: 药
0: 斯会，
1: 》，胡思慧，
0: 对，
1: 对，《隐山真药》。这是这个元代的，我觉得最懂。再往后就是明朝和清朝。闲情偶寄，闲情偶寄是清朝的，对吧？里边写到了一些关于菌的吃法。
0: 这个也都写，而且刚才那个胡思会还特别写到了野生菌，就是他是在野生菌的时候，他试了，他才能记上，是吧？
1: 对，他写到了蘑菇，专门蘑菇，大概是4类吧，一个是蘑菇，一个是菌子。所以你看，蘑菇和菌子并列，它在这里。所以当时的蘑菇一定是特指，菌子也是特指。
0: 明
1: 但是
0: 白了。
1: 他画了几个图，我看一下那个图，菌子有可能是金针菇，蘑菇可能就是现在真正的口蘑，就是来自于张家口的草原的蘑菇，对吧？也要包括台蘑，台蘑当然提到了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人记录了一些这个山西的菌子，像台蘑，台蘑其实是个统称。它跟剑手青、三文鱼一样，它是个统称，一大类。
0: 只
1: 台
0: 要
1: 蘑可
0: 在
1: 能，
0: 五台山上的都叫台模，
1: 对，但
0: 还
1: 最
0: 挺贵
1: 好
0: 的。
1: 吃的台蘑有可能是那个香杏粒蘑，这个东西非常的香，真的是，
2: 我也买过台模。
1: 对吧？它有一个名字叫虎皮香蕈，就是它的菌盖是有点那个，
0: 斑点的是
1: 不是淡黄色，
0: 吧？
1: 淡这个褐色、褐黄色吧，所以叫虎皮。它香味非常足，可能能够跟这个香菇媲美，所以他们给它起名字叫虎皮香蕈，对吧？这是一个名字，但它现在叫这个香杏粒蘑，它是粒蘑属。我自己在张家口采过，真的非常的香，非常好吃，比香菇好吃很多倍。
0: 所以正经的台模这好着呢，
1: 最晚最晚的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最懂吃菌子的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那个汪曾祺了。这两个，但汪曾祺不算古人了，对吧？这两个比较近的，张大千是专门写到了2种物种，鸡枞和口蘑。他写到了南诏鸡枞，北口蘑。南诏就是大理嘛，对吧？以大理来代表云南，南诏鸡枞，北口蘑，北就是这个塞外这些地方的口蘑。他把这两个并列。
0: 会吃，
1: 那汪曾祺就不用说了，对吧？很多文
2: 昆
1: 章里，
2: 明的
1: 对
2: 语
1: 吧？
0: 言，对，大家，
1: 写了这么多的菌。但是他依然没写到松茸和松露，就他没吃，所以80年前他没吃，现在云南人也不怎么吃。
0: 能证明了，刚才刘老师说的没问题，因为汪曾祺先生也没吃，说明在当地大家就不怎么吃。这个有很多文人墨客，他们在品味美食的时候是会越吃越精，越吃越专的，对吧？
1: 他们记下来了，所以我们觉得他最会吃。实际上，可能更会吃的人没有记下来。
2: 还是要频繁记录生活
1: 对
2: 呀。
1: 对对，要写下来。
0: 你看，刘老师就写下来了嘛，然后很快还要再写一些。
1: 对，再写一步，就是各种吃法实在太丰富了。比如说鸡油菌，我刚才说了2种吃法，对吧？那鸡枞还有更多的吃法，刺身卷火腿，意大利火腿，还有松露卷上意大利火腿，就是每一种食材都有 N 种方法去呈现它。
0: 那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菌子，开始买菌子吃，然后甚至开始关注到就是野生菌，不仅仅是平常我们吃到的这些口蘑呀、平蘑呀等等香菇这些的。那对于当地的老百姓的生产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以前大家上山采菌的就自己吃吃好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可以考虑还能卖一卖。能够更多的收入，但是这种从零散的售卖，然后慢慢到开始能成为一个产业，然后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拉长，比如有它的加工物啊等等的这些。那你比如像现在您觉得这种 野生菌的产业对于您所在的地方来说，比如说对于云南，甚至对于楚雄的老百姓们来说，是不是会对生活有一些改变？
1: 我讲一个我最近的感受吧。我前段时间回到云南，我发现我一朵菌都找不到。
0: 大家太勤快了。
1: 但是我小时候是能在同样的地方找到很多菌子。我自己分析一下，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捡菌子的人太多了。第一个是菌子越来越值钱。我们小时候那个菌子其实交易市场还很不发达。我印象中，上初中以前，我们县城的农贸市场是没有太多的卖野生菌的摊位的。这次我回家，我发现野生菌的摊位占到了那个市场的可能1/3，就是交易和需求促使了大家上山捡菌，然后卖菌子，这肯定是您对这个收入有增长的。第二是现在的这个产业链更完善了嘛，冷链啊这些物流商能够让菌子从云南发到北京。24小时，对吧？就能到餐桌上，它这个很便捷。第三就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短视频的传播吧，让大家知道，首先是知道了野生菌，第二次是想吃，第三是吃到了，对吧？这也是反向的，会促使云南当地捡菌子、收菌子、卖菌子的人，他的整个这个生意越来越好。虽然说价格越来越贵啊，肯定是越来越贵的，因为产量是恒定的。这样会促使当地这个野生菌相关产业的这个收入的增长。捡菌子在我们老家，从我小时候到现在都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挣钱的一个方式，而且都是谁去捡的，都是一些妇女和老人。因为他们的时间最充裕，所以他们去捡菌子，然后卖钱，最划算。
2: 不
1: 壮
2: 添
1: 劳
2: 加
1: 力
2: 用，
1: 其实一般不上山，
0: 壮劳力还得种地，
1: 对，还都干其他的这个
0: 干
1: 家里
0: 体
1: 的
0: 力
1: 主
0: 活，
1: 要的这个产业嘛，对吧？第三，我觉得现在野生菌的加工也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像冻菌，冻菌像。冷冻的这些牛肝菌，冬天火锅的需求很大。基本上现在全国各地的火锅餐厅，它都冬天得用冻菌，就没有鲜的了，对吧？就是这个冻菌。第二就是各种深加工，比如说油鸡枞啊、松露酱啊，还有我最近在开发的产品，像野生菌的水饺啊、烤肠和披萨，对吧？这些都是属于深加工的食品。这些的需求逐渐会反向的去影响到上游。所以从感受上来说，捡菌的人是越多了。两种人，一种就是去体验的，一种就是捡来卖的。反正我现在是捡不着了。我在北京，我随便捡。
0: 正经回了全世界啊，是那野生菌最棒的地方。刘老师捡不到菌子了。
1: 对，因为他们那当地人起得很早，6点啊。对，我自己肯定不会6点上山，对吧？小时候还有可能，现在不会了。
0: 哎，所以你看啊，其实小小的一朵菌子啊，也是让大家的生活，不管是在大家日常的餐饮餐桌上，还是厨房里，其实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啊，
1: 对，
0: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菌子它不光是美味，而且它本身富含氨基酸啊等等的这些营养价值很高，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另一个就是也会导到供给侧的这一头，会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说原来菌子也可以是一个致富产业。然后呢，野生菌也是特别值得去保护的。包括其实中间刘老师特别提到的说，如果大家没那么了解它，那就不要去破坏它。也许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体验的那一下儿，但是对于我来说啊，那我就少吃了一顿呢，朋友们。所以必须得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菌子这小一朵菌子会带来的变化。那其实今天跟刘老师聊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让大家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关于吃菌子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知识呢，是能够穿过在网络上大家纷繁复杂那些很刺激的消息，那些很吸引眼球的话题和误解怪圈，能够真真正正的看到啊，原来菌子是这样的，以及我们是该这样去吃菌子的。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啊，是由未读来推出的《食菌记》这本书，刘老师的书啊，可以看看，看完以后会受益匪浅。然后呢，可以 按图索骥，拿着这本书去吃菌子。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期待刘老师下一本书，
2: 期待新书，
0: 对，有更多更多的吃法
1: 啊！我已经列完提纲了，慢慢写。
2: 刘老师的执行力很快的就会
0: 列完提纲，三个月到六个月，我跟你讲，大家
2: 就会
1: 但是第二本难度会高，因为我要把全球主要的品类都给它搜集到，
0: 盘点一下啊、
1: 哦。对，所以有的地方还没去。
0: 甚至你拿着书啊，到时候去出国旅行也能拿着书在那儿对。好，那今天要再次感谢柳开宁老师，谢谢刘老师。
1: 好，谢谢，
2: 拜拜，
0: 拜拜，咱们下次见。期待柳开宁老师完成新书之后，再把全球范围内的菌子知识分享给我们。小小的蘑菇在地表之下努力生长，吸收养分，等待破土而出的机会。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下面为您送上一篇散文《蘑菇定律》。
3: 蘑菇的印象有三个：极为斑斓的色彩和伞状的体态，雨后长椅上长出簇簇蘑菇的震惊事件，热爱采蘑菇的儿歌主人公在童年的热心推介。因此去年夏天，在厌倦了绿叶植物后，我买了很多蘑菇种植桶，打算一睹这彩色生物的生长过程。按照种植说明，我首先需要在蘑菇种植桶的盖子中央剪一个苹果大小的圆片，然后严严实实地附上一层纸巾，保持其持续湿润即可。卖家特地叮嘱我，在蘑菇没有长到足以突破盖子的高度之前，切记不要提前打开盖子，揭开纸巾去看长势，以免导致阳光泄入，种植失败。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起初我以为种植蘑菇和种植其他植物一样，我大可以淋漓尽致地观察其从发芽到慢慢长大，根茎粗壮，毫无遗漏地记下这一过程，写一本厚厚的观察日记。可谁知一开始的这条温馨提示就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于是我按照说明进行操作，用湿纸巾蒙住了那个唯一可以用来观察蘑菇长势的圆孔，这样我和蘑菇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打开观察日记，记录喷水的频率，为蘑菇营造一个尽可能潮湿的环境。然而连续喷水两周后没有任何变化，我和蘑菇进入了遥遥无望的等待期。我想象它从平平无奇的菌包孕育出乳白色的菌丝，然后长出图钉大小的蘑菇。然而这一切重要的萌发和形成过程都在盖子下的阴暗区域，神秘而又孤独地进行着，禁止观赏。第十七天，几株蘑菇顽强地顶着纸片，我终于可以揭开盖子参与它的生长过程了。而一开盖，十七天的长势结果让我震撼。在不平整且丑陋不堪的菌面上，连绵长出了许许多多小珊瑚状的粉色蘑菇，数量极多，尤为可爱，簇簇遍布整个菌包。这时候的它们已经变成真正的蘑菇子实体。接下来的几天，我信心满满地写起了我的观察日记。不料才三天时间，蘑菇就长成了平时可食用的大小，需要连根收割了。于是我割掉蘑菇，整个菌包又和刚开始一样，又陌生地呈现在我面前，回到原点。蘑菇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隐瞒自己起初的生长过程，为自己设立在原盖位置那样的生长线呢？除非达到并突破那条目标线，幻化出蘑菇形状的子实体，否则绝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奋力的身影。而在阴暗潮湿中生长的时间里，只有蘑菇自己陪着自己。很快我明白了，这样的生长方式是一条专属蘑菇的蘑菇定律，或者叫萌发定律。而蘑菇这样独特的生长方式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是由一种残酷的规则来决定的。初入世者或是某件事的新手，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后，往往会面临一段不受重视、不被看好的时期。 就像蘑菇在没有萌发出对人们有用的子实体时，不得不被弃置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孤独地自生自灭，自我生长，无人赏识。这一时期通常是蘑菇最脆弱而且最稚嫩的时期，无法面对阳光，仅靠一点点水量的补给自己奋力生长。就好像是我们进入全新领域后，最初并不能得到周围人很多的关注，只有当凭一己之力做出成绩后，才会被看出日后发展的潜力，从而获得赞扬和助力。蘑菇也一样，只有当它生长到足够的高度，才会顶破圆盖上的纸片，得到普遍的关注。这时候它阴暗孤独的环境就会有所改善，人们会揭开压制在它头顶的圆盖，让它充分享受外界的呵护。殊不知这时的它已经足够强壮，褪去稚嫩，完全可以自己享受阳光雨露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蘑菇经历呢？这一定是最难熬的磨练时期，是痛苦、怀疑和无力同时袭来的黑暗时期，可以借助的资源少之又少，可以依靠的环境也养料匮乏，唯有自己沉淀，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加快自己的蘑菇进程，才有突破之日。像蘑菇一样去生活，是要懂得所有鲜艳斑斓的孕育过程都是何其阴暗孤独的。心理学家对处在蘑菇时期的人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建议。首先，要正确衡量自己处于孢子时期的水平，消除缤纷彩菇一般不切实际的幻想，切忌眼高手低，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缺乏经验和能力的孢子身份。其次，加速适应贫瘠的环境，脚踏实地的同时，要使自己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营养和补给，以便尽快达到生长线。最后，千万不要消沉。蘑菇时期虽然极其痛苦，但是对人生价值的提炼和能力的提高，一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时期，你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是意志力和抗挫折能力的双重提高，这将为你积攒许多宝贵的经验。蘑菇用降落伞一样的伞帽证明自己，而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云。电视剧《乌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为例，描绘出了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与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重温大山深处的乡土温情和奋斗力量。
7: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8: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9: 月亮不去了。
7: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8: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7: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10: 奶奶，
8: 你要去哪儿？
10: 当说客去。
8: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10: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8: 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7: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10: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
11: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12: 月亮，
10: 嗯，
12: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11: 没有吧。
9: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11: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9: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哎，对不对？哎，
13: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4: 说的挺好。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15: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14: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15: 谢谢支书。
14: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16: 安局长，哎，你们这次乌蒙氏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4: 谢谢部长。
17: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哦，
16: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15: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18: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15: 谢谢。嗯，
17: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哦，哎，
18: 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4: 来了，来了。
18: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14: 我们这边请。
18: 好，好，好。
14: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18: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15: 那真的，绝对真的。啊，
14: 韩总啊，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啊，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8: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4: 嗯，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15: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14: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18: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4: 好啊好啊。
19: 我跟你说， 你这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
20: 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吧。
7: 青蒿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10: 月亮，
14: 嗯，
10: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14: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10: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4: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10: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14: 嗯，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0: 全要全要见到喽！月亮，
14: 嗯，
10: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4: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0: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4: 奶奶，
10: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4: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可伸出手。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10: 嗯，
14: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0: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7: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

0: 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的。
1: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0: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的，
1: 实打实的做出来的，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它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照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0: 但这是您的坚持。
2: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3: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4: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大家一起加油
5: 加油加油。
6: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4: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6: 悬崖村欢迎你们，
5: 欢迎
6: 欢迎大家。
7: 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2: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7: 也不耽误。
2: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2: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7: 是啥意思啊？
2: 啥意思？没听懂啊？
7: 没有。
2: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8: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2: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9: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10: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9: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2: 啊什么啊呀？对呀。
9: 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11: 月亮，
3: 我们
2: 敢。
8: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10: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

0: 要什么？
1: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我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2: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喝到这儿的水是不知道的。
1: 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城市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2: 对。
1: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2: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1: 对。
2: 通过《乌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3: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4: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3: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5: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3: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6: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7: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3: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8: 好啊，
9: 太好啊。
10: 好，
11: 部长通过吧。
7: 另一边，燕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8: 我们修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5: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6: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2: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5: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8: 对，
13: 舒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呢，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4: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8: 高兴。
14: 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喜欢。
8: 我知道。哎呀，
14: 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3: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14: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7: 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6: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
12: 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

0: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 是不是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2: 想放屁。
0: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无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3: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0: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无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 你紧张吗？
3: 你紧张吗？
1: 我不紧张。

0: 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很多人向往这样的乡村旅行，有古建可以逛，有山水可以看，还能沉浸式的感受民俗非遗，顺便大快朵颐当地地道的山味。那今天的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就带大家打卡福建官阳村。这个美丽的小村庄藏在闽南的青山绿水间，是著名景区云水谣的核心村，因百年古榕、潺潺溪流和土楼群而闻名。那近年来，这座承载着客家文化和闽南风情的村落，以非遗活态传承加生态旅游焕发新生，成为体验传统与自然共生的热门目的地。漫步村里，既能看古楼、逛古道、听山歌、体验民俗活动，玩累了还有春笋、河鲜、农家土菜抚慰味蕾。古老文化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实实在在活在村落日常里。那么官阳村的土楼究竟藏着哪些建造智慧呢？古村里又有哪些好看好吃的打卡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官阳村。
0: 官阳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是云水谣景区的核心村，也是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大观园，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提到官阳村，人们脑海中率先浮现的就是那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楼建筑群，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不倒。官阳村的土楼姿态万千，圆形土楼如天外飞碟，其工艺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4: 大家还记得电影《大鱼海棠》中女主人公春她的家长什么样子吗？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才发现这个建筑并非完全虚构啊。
5: 是的，在我们身后这一座呢，就是《大鱼海棠》里的原型。那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怀远楼。这座始建于1905年的怀远楼呢，是咱们福建土楼最年轻的双环形土楼，同时呢，也是最有文化底蕴的一座楼。它的门头有一幅藏头楹联：“怀以德，敦以仁，及此修其尊祖训。远而山，近而水，平姿灵秀，育人文。”这里的居民呢，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怀有远大的志向，同时呢，也是寓意着怀念远方的亲人，因此取名为怀远楼。
0: 怀远楼由外环楼和中心祖堂组成，其圆中圆、圈套圈的精巧设计，仿佛是时光老人精心编织的奇幻梦境，踏入其中仿佛一脚迈进了童话世界。
4: 哇，芷仙，你看这里面的构造特别的奇特。
5: 是的，咱们这个楼呢一共有4层，那么一共是136个房间。那么当时这里在分房的时候是按落分房的。
4: 哦，按落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一落下来是一户人家。那么他们每层都有每层不一样的功能，比如说1楼是厨房，2楼是仓库，3楼和4楼是住宿的房间。
0: 怀远楼，这座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古老建筑，是福建土楼中内通廊式圆楼的典型代表。其建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杰出范本。圆楼中央组

0: 武堂与书斋共处一室，雕梁画栋间流淌着典雅古朴的书卷气。在这里生活的土楼人始终延续着独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
1: 咱们以俯瞰的视角就能看到怀远楼的这个全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奇迹，更聚拢了咱们土楼的人间烟火。
2: 是，他们这里虽然是群居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保系统。你能看到4楼的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一个红灯笼吗？每天天黑的时候这个灯笼会亮起来，然后每回来一户人家呢就会把这个灯笼关掉，完了最后一个回来的人呢，如果发现自己家门口的灯还亮着，那他就会把这个大门关起来，以保护整栋楼居民的安全。
0: 和圆形土楼不同，方形土楼则方正大气，布局规整，尽显严谨之美。
1: 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这座土楼和怀远楼又不一样了，它看起来好像是一座方形的堡垒啊。
2: 没错，就在咱们身后这座啊，是咱们这儿最神奇的诺亚方舟和桂楼。那2008年呢，它也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1: 那它里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去看一看吧。
2: 走吧，
1: 走。
0: 和桂楼的整体建筑风格独特，呈长方形状，内外套嵌两道大门。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增加防御性，还蕴含着土楼的传统文化精神。
2: 走进我们第一道门啊，就来到了和桂楼的前院，也叫户厝。当地有句古谚语叫厝包楼儿孙贤，楼包厝儿孙富。当地的居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兴旺，以达到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寓意。
0: 和桂楼不仅融合了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精髓，还有三奇。第一奇就是它高达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方楼，堪称土楼之王。这第二奇与院中的两口水井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走进第二道门就进入我们和桂楼内。那这个和桂楼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在相隔十几米的地方有两口井，一清一浊，如阴阳两极。那当地人又亲切称他们为阴阳井。那那边有一口是浊井，也叫阴井，里面的水是浑浊不清的，当地人主要用于消防用水。那这口井呢就是阳井，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专门用于楼里的饮用啊、洗涤的生活用水。
0: 和桂楼之第三奇，当属那令人惊叹的地基之奇。它建立在沼泽之上，历经百年却未曾有丝毫动摇，凭借的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2: 这个沼泽地展示区呢，也是咱们和桂楼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个地面最柔软的地方。
1: 这看起来绿油油的，特别有生机啊。
2: 是，但是在这绿油油的沼泽地下面呢，还有一些奥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啊，这个还能有什么奥秘呢？
2: 其实啊，咱们在建楼的时候，这底下打了200多根松木桩。那这个松木呢，它会散发松木油，那也是它千年不腐的原因。那么这个松木遇水还会上浮，也是咱们这个和桂楼屹立不倒的一个根本的核心要义。
0: 2008年，福建土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专家们称赞其为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记者不禁好奇，这土楼究竟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
2: 那这里就是咱们一个夯土体验区，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呢粘性比较强的这个生土，然后兑上一定分量的水之后，像他们这样把它夯实作为这个土楼的墙壁。
1: 那我就很好奇哈，在那个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咱们的土楼是怎么做到抗震的呢？
2: 这有两根竹子，包括这里面有很多的不会腐朽的竹子，当时都是代替这个钢筋起到一个牵引的作用，从而抵御这个震啊，包括风这些。这个墙体特别的厚，它能够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建造土楼往往就地取材，以泥土、木材、卵石为主要材料，废弃之后又回归自然，因此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还能历经百年而屹立不倒。这正是人们如今提倡的环境友好型建筑的典范。
3: 这个是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叫有筏式的基础，就底下用松木做成木筏垫在底下，就是挖下地基，用松木横着摆、竖着摆，变成一个竹筏嘛、木筏嘛，它就放在淤泥上头，就等于地面基础扩大了。

0: 就能承重更重的重量嘛。而且为什么要松木呢？这古话有说，风吹千年香，水浸万年松。我们这里头木结构都叫沙木，沙木干燥的时候不受雨淋，一千年都没问题，都不会腐烂。
1: 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阳村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像这座福迁楼，昔日原住居民虽已迁出，但这座古老的土楼并未被遗忘。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福迁楼客栈，客栈精心设计了20个房间，在修缮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了土楼的淳朴与原味，让游客依旧能感受到岁月沉淀的魅力。土楼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文化的载体。如今走进官阳村的土楼，你也可以观赏到舞龙、篝火等表演，还能体验土楼娶亲、公杯婆等特色文化活动，感受土楼人家的民风民俗。这不，今天正好赶上土楼娶亲的表演，一众人簇拥着新娘缓缓走过古道，好不热闹。
2: 我们这儿的娶亲送嫁民俗，他们正在一个欢声笑语、锣鼓喧天的把这个新娘子送出去，以表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3: 很有意思。
1: 新娘抛出绣球与观众互动，土楼人通过这项民俗表演来表达官阳村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家族传承的重视，也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土楼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了土楼娶亲的热闹非凡，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表演呢？
2: 咱们来到了一个戏台前面，这个是要干嘛呀？
3: 这儿一会儿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表演，就是能让木偶活起来的一个国家级艺术提线木偶。那应该马上到点了，
2: 11点了。
3: 对，11点有演。
1: 提线木偶戏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福建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种之一。提线木偶由偶头、龙腹、四肢、提线和钩牌组成，通常为16条细线，特殊表演时可增至30多条。表演者以指和掌操控细线，提线木偶练四背赋予生命，灵动演绎世间百态。
2: 陈老师，刚才我们在台下看您的表演，觉得特别的精彩。那个小玩偶怎么还能自己脱外套啊？
4: 通过咱的手指跟那个手掌来控制、操控偶的身上的细线。
2: 啊，
4: 对。
2: 那像刚才能脱外套那个表演，大概要练多少年呀？
4: 这个得白天晚上的日夜练，然后熟能生巧。
2: 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4: 那行，咱把这个手指头伸进去，把这个线插开，叫有弧形的，从上往下这样子走，抖出去这样子的。
1: 如果说提线木偶在舞台上演绎着官阳村的烟火人间，那官阳村的田园风光便是大自然绘就的绝美画卷，四季皆有景，处处惹人醉。在这里能体会到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我们这官阳村啊，集古街古道、古榕、古井、古桥、五谷一体。说到古榕树啊，像咱们面前这棵古榕树，你猜猜这有多少年的历史？
3: 我猜它最起码得有200年吧。
2: 200年啊，200年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榕树了
3: 啊。
2: 三种百年的榕树，咱们景区一共有13棵。
3: 啊，
2: 那这棵是树龄最长的，这棵有673年的树龄。它跟相邻的这棵榕树是被当地人亲切的称为夫妻树
3: 啊。为什么叫做夫妻树呢？
2: 你看这树冠啊，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包括它们底下的根系也是。那咱们有句俗语说，喜结连理枝，相携共白头。那这当地的年轻人，包括新婚夫妻，就会到这两棵树底下去许愿。
1: 在云水谣古镇，13棵历经百年沧桑的古榕树宛如岁月的守望者，官阳村独占其中8棵。这些古榕树见证着官阳村的兴衰变迁，已然成为当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标志性符号，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只为打卡留念。
3: 一山一水一世界，一生一世一双人。
2: 啊，
3: 太好了，
2: 终成眷属。
3: 是的，啊，
2: 那我们往前走走
3: 啊，可以啊，
2: 去听听这里啊本地土著的一些生活故事吧。
3: 啊，好，
2: 走吧。
1: 肖丽专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关阳村，那时候的关阳村尚未被开发，他只有每天背着竹篓，以售卖自家种的蔬菜为生。如今，关阳村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肖丽专将自家房子出租做成了咖啡馆，他还在那棵见证了无数有情人故事的古榕树下，支起了温馨的小茶摊，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每天他都笑容满面迎接八方来客，为他们斟茶，听他们的故事，茶香袅袅间也常常传来他那婉转动听的山歌小调。

0: 年来了。
1: 山区人就是以唱歌来表达，表达我们的茶好、心情好、景美、山清水秀。然后现在有了山区人这么多，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带动了我们生活水平提高，我觉得是很好。
2: 肖大姐热情地告诉记者，在关阳村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山珍佳肴，尤其是山上鲜嫩欲滴的春笋，那滋味简直妙不可言。简两菊原本是关阳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2005年电影《云水谣》剧组到此踩点，一眼相中她家院落，并在此取景拍摄。简两菊也凭借着那股子敢拼敢闯的干劲儿，抓住了这次机会，让老宅改造成餐厅与特色民宿，就此改变人生轨迹。春笋变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必点招牌菜。
3: 春笋要现挖，要现煮熟，不然那个很快就老掉了。那个笋呢比较开胃，就加点酸菜，味道特别好啊。
2: 新鲜春笋剥去层层笋衣，放入滚水中焯烫一下，然后和五花肉放入锅中一起煮，放少量盐，瞬间为这道菜增添了咸香底味儿。最后放入自己腌制的酸菜，春笋鲜嫩爽口，五花肉肥而不腻，酸菜酸香开胃，每一口都充满了醇厚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金线莲炖土鸡也是关阳人离不开的美味土菜。
4: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盆栽呀？这个就是金线莲吗？
3: 对呀、啊啊，这是养在阴凉处，
4: 当地人都很喜欢这个食材吗？
3: 对，吃的特别好，很清补的。
2: 将土鸡切开，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起，这样可以锁住鸡肉的鲜嫩汁水，与散发着淡淡药香的金线莲一同放入炖盅，加入少量盐和鸡精调味，隔水慢炖半小时后，轻嘬一口汤。醇厚的鲜香瞬间在味蕾绽放，鸡肉嫩滑多汁，金线莲绵软入味，每一勺都让人回味无穷。酒糟蕨菜您尝过吗？五花肉置于锅中慢煎，锅内放入蒜末蕨菜炒香，五花肉八分熟时加入酒糟，醇厚的酒香与肉香瞬间交融，再放入蚝油、盐和味精等调味，小火慢煮，待香味四溢，每一口都咸香入味，酒糟的独特风味在舌尖绽放，令人沉醉。芷谦告诉记者，关阳人请客吃饭可是有讲究的。
4: 你看咱们面前的四菜一汤啊，其实跟我们这儿的标志性建筑田螺坑土楼群是有对应的。这个田螺坑土楼群呢，是由四座圆楼和一座方楼组成，那从空中俯瞰呢，就像客家人餐桌上的菜肴，所以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四菜一汤。我先给你盛碗汤啊，这个汤是金线莲土鸡汤
5: 啊，特别的鲜，而且这个鸡肉非常的嫩。
4: 这个是健美鸭，它也是放养，也是跑山的。盐焗的，能够保持它最原始的最干的味道。南靖这个地方就是雨水充沛，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笋。这个季节吃的是春笋，
5: 又嫩又鲜。
4: 蕨菜，当地人称它为山龙虾，在这个雨水特别充足的时候，它能在山上采到。

0: 蕨菜炒酒糟最能散发出它这个蕨菜的鲜嫩的味道，
1: 吃起来滑溜溜的。
2: 在光阳村，山珍的鲜美已令人流连忘返。这里不仅有新鲜的食材，还有很多隐藏在山水间的独特美味。
3: 咱们观阳村啊，不仅有山珍，还有美味的河鲜。那说到这个河鲜，有一道菜品你必须得尝一尝，叫初恋。
0: 什么河鲜能叫初恋呀？
3: 好吧，去尝一尝。
0: 好，
2: 在桌上的这三盘河鲜里，就藏着被当地人唤作初恋的独特食材。
4: 最特色的光鱼也叫初恋鱼，鱼鳞非常粗，而且在做的时候是不去鱼鳞的，这种鱼鳞也是一种美味，嚼出来都是一些胶质，还有非常多的营养。
2: 珍馐食材是大自然的馈赠，无需过多修饰，简单料理就能唤醒舌尖上的美好记忆。鲜活光鱼不必去鳞，简单处理后铺上嫩黄姜丝，待锅中水沸腾，将鱼放入蒸制片刻后，起锅撒上翠绿葱花、鲜红辣椒，最后淋上滚烫热油，伴随滋啦一声，鱼的香气四溢，每一口都鲜嫩爽滑。
0: 来吧，开饭了。这个就是咱们的初恋鱼。为什么叫初恋鱼呢？因为它的鳞啊特别的粗，那咱们本地话叫做初恋，那么又谐音成了初恋。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来，你尝尝这个鱼肉啊，怎么样？
5: 哇，这个鱼肉吃出一种甜美的味道来。
0: 对，你说对了，就是因为它甜美，所以大家形容它为甜过初恋的味道。像咱们今天坐在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的这么一个榕树下，是不是吃饭心情觉得特别好？
5: 对，特别的美。
2: 随着观阳村变身明星村落，当地住宿、餐饮、生态农业等产业蓬勃发展，游客带动了山村的发展，掀起了一股农产品、土特产以及手工艺品的消费热潮，成为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归故里的动力。90后青年张红清便是其中一员，他回乡创业，将自家和亲戚的老宅改造成特色民宿。
6: 小时候的话，在我心目中云水寮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让我们也感觉想走出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经济各方面的落后嘛，哈，年轻人的志向就没办法得到满足，就一直想走出大山这种感觉。那现在来讲，我感觉是挺自豪的。
2: 曾经选择走出去的张红清，带着新的感悟与憧憬走回来，将外面崭新的审美理念融入了这家民宿装修之中。最令他骄傲的是窗外的景致，那是一片绝美景色，那是一口无比新鲜的空气，那是家乡独有的诗意与宁静，是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眷恋。
6: 三面全景的大窗，让所有客人都沉浸在这大自然里面，沉浸在我们观阳村的美景里面。我们这个观阳村的美景的话是不可复制，这位置不可复制。
5: 你看今天是下雨天，我们还能坐在这儿喝喝茶，
6: 对对，
5: 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你看今天那个山顶上都是云雾缭绕。
2: 如今福建观阳村吸引了更多海外专家学者与游客纷至沓来，他们怀着好奇与期待，通过实地参观、深入走访交流，亲身沉浸于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中，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尽情体验中国式乡村生活的雅致与宁静。
7: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还有很开心啊，让我明白中国的文化，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啊。
8: 希望下次还会再来多看一下，多就是体验一下你们本地的文化，你们的美食。
2: 在这里还有更多自然人文之美等待着您亲自前来体味和欣赏。
9: 听完观阳村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向往。奇妙的土楼建筑、活态传承的非遗，还有地道鲜香的农家美味，山水、古建、烟火在这里融为了一体。古老的村落没有停在过往，而是把历史文化融进日常，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闽南风情。听完了刚刚的介绍，您是不是也想去走一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铁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

0: 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我们一同沉醉于官阳村的迷人风光和深厚文化里，感受了土楼的古朴厚重，木偶戏的灵动鲜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尝尝海中鲜味。浩瀚海洋是我们宝贵的蓝色粮仓，在这片蔚蓝的怀抱中孕育着无数鲜美的馈赠。而在这些海洋珍馐中，有一类特别的存在，它们用坚硬的外壳守护着内心的柔软，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海洋的鲜美。鲍鱼就是其中之一，肉质肥美，营养丰富，吃过鲍鱼的人往往对它紧实弹牙又有嚼劲儿的口感印象深刻。有一种鲍鱼个头大得惊人，一个甚至能有一斤多重，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你就能够找到它们。那里的鲍鱼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鲍鱼在这里快乐生长。除了鲍鱼，海胆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海胆，那可是很多人最幸福快乐的事儿。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是海胆的主产地之一，那里的紫海胆黄满肥美，品质极高。为了收获这份鲜美，捕捞者们要穿上厚重的装备，潜入冰冷的海底，打捞过程惊险而刺激。那么您知道怎样才能够挑到新鲜的海胆吗？这些新鲜的海鲜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来到我们的餐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带壳海中鲜。
7: 东山县四面环海，由主岛及其周边43个大小岛屿组成，境内海岸线曲折，水质洁净，气候温和，非常适合鲍鱼养殖，人称鲍鱼岛。跟着当地的鲍鱼养殖户林宗奇，我们一起出海探寻大鲍鱼的身世之谜。20分钟后，我们已经远离了陆地，置身于一片汪洋之中。海上的风浪明显变得强烈了起来。
9: 哇，这个风浪变大了。
10: 你要做好，做稳一点哦，抓好点，对，有点浪，对。
7: 究竟是什么样的鲍鱼，不乖乖地待在海湾中，偏偏要到靠外海的地方来出浪呢？不一会儿，我们抵达了养殖鲍鱼的鱼排。只见几位大姐坐成一排，正不停地把袋子从海里捞出来，往里面放入龙须菜。仔细一看，这袋子里装的好像是一个盆。
9: 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1: 喂鲍鱼呀。
9: 喂鲍鱼？这里面是鲍鱼啊？
11: 对呀，我是在船里面的。哦。
7: 没想到这里的鲍鱼居然是吃龙须菜长大的，难道这就是鲍鱼变大的秘密吗？这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鲍鱼呢？
9: 哦，就是这个盆里面。
10: 对，就在这里面。
9: 它里面鲍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大不一样。你看，
9: 这也太大了吧？这是鲍鱼吗？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鲍鱼，怎么这么大呀？
7: 眼前的大个头鲍鱼把我们吓了一跳。普通的鲍鱼差不多是有5-6厘米长，一只手上放上两个不是问题。这儿的鲍鱼却差不多有15厘米长，一只手只能勉强握住一个。就在这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10: 你可以用两只手拿也拿不起来。
9: 哇，这鲍鱼贴得太紧了吧。
7: 想拿一个鲍鱼来仔细观察，鲍鱼却不愿意离开扣盆，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0: 哇，手指都要掰断了啊！你看我这手，不行，真的掰不出来。那这样，你拿着这个，我来扯，来看能不能扯出来。好，扯一下。
1: 哎，这样扯也扯不出来耶。对，它吸力很大，还是出不来呀。那怎么办啊？这个鲍鱼根本拿不起来呀。它的吸力很大，非常好。为了将鲍鱼和盆分开，我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扣盆下面又掉了8个扣盆。
2: 哇，这个！
1: 看看这些沉甸甸的累赘能不能使得鲍鱼离开扣盆。来。
2: 我抓的这个鲍鱼，你看，
1: 真的是抓的这个鲍鱼，
2: 对，
1: 来的呀！哇，这个都可以了。没想到，这一只鲍鱼竟然将接近20斤的扣盆提了起来，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才刚提了10秒钟，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项痛苦的尝试。
3: 哇！
1: 七哥说，生活在海底的鲍鱼为了避免自己被海水冲走，
0: 需要用
1: 富足牢牢地吸住礁石，所以在大风大浪中养殖的鲍鱼肌肉可以锻炼得更加丰满强壮，吸附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们这个鲍鱼养这么大，拿不出来也卖不出去啊？
2: 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撬得起来。
0: 撬得去？
1: 对，
0: 在哪里啊？
2: 我拿给你看，就这种。
0: 这个啊？
2: 对。
0: 哦，用这个刀是吧？
2: 对。
1: 好的，我来试试。那我就敲它嘛。哎，它不让我敲，你看，它还挺聪明的。哎，他把我这个刀给夹住了，你看。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鲍鱼可真有你的。
0: 我试一下给你看啊，来，
1: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本以为天大的难题，竟然就这么轻易的解决了，齐哥。
0: 这是施了什么魔法吗？速度要快一点，速度要快。对对，它这个本来呢吸附力很强，速度慢它一次触碰到它，它一直会吸在盆子里面。速度快的话，它就直接把它撬起来。哦，就它来不及反应是吧？
2: 对对对。
0: 当我把手放下去会有什么反应哈？
3: 哇，
0: 它这个肌肉太强了。
1: 忙活了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大鲍鱼充满力量的肌肉。原来，之所以要用扣盆来养鲍鱼，就是为了给大鲍鱼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让养殖者更方便地用鲍鱼刀来收取鲍鱼。300多克，
2: 在1头半。
1: 在行业内，人们普遍用头数来鉴别鲍鱼的等级，一斤能够称几个这样的鲍鱼，就说它是几头鲍。普通的鲍鱼大多在10头左右，能够达到2头的鲍鱼就算得上是极品了。可齐哥说，这个一头半的鲍鱼还不算大的。
0: 哇，你看，需要我2个手来捧才能捧下，这太大了吧？哇！
1: 一斤半
0: ，
1: 吸附力超强，还会自己翻跟头。 它的学名是叫立盘鲍，然后我们养殖户都给它叫成那个黄金鲍。黄金鲍它的特征就是说呢，壳片上很光滑，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肉很回版，你看旁边都是金黄色的。七哥说，黄金鲍的个头是普通鲍鱼的3到5倍，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大鲍鱼品种。 如今，通过人工研发的种苗和标准化的养殖技术，养殖户们也能大量生产出优质的大个头鲍鱼，价格自然也变得更加亲民。在福建，能够极大程度体现鲍鱼鲜美和弹牙肉质的经典烹饪方法。

0: 过鱼，佛跳墙了，各种山珍海味聚于一锅，荤的饱满，素的清香，融为一体，浓香馥郁，乃进补佳品。首先准备鸡腿、牛骨、猪蹄、猪肚、鸡爪、海参、鲍鱼、大虾、虫草花、香菇、干贝、蛏干等等数十种材料，提前准备好泡发的干贝、鱼胶、干香菇等备用，切上一块金黄的南瓜，慢慢熬煮至粘稠，这可是佛跳墙颜色美妙的秘诀。将骨头和肉冷水下锅，大火煮沸后，小火慢熬上几个小时，待奶白浓郁的高汤飘香，佛跳墙的汤底就准备好了。鲍鱼下锅前需要仔细地用刷子进行清洗，给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后再加入锅中，盖上锅盖，鲍鱼与其他鲜美的食材共同炖煮两个小时后，基本就可以出锅了。虽然主要步骤就是慢慢熬煮，但是正宗的佛跳墙做起来需要数十个小时，而且对于食材的要求极高。用个大肉厚的黄金鲍炖煮出的佛跳墙，久煮不柴，肉质鲜嫩，各种食材的鲜味完美地融入到汤里，醇厚顺滑，咸中带鲜，是逢年过节的宴客佳品。除了鲍鱼，藏在海洋中的带壳美味还有它，海胆。外壳坚硬饱满，长短不一的尖刺和管足不停地摆动，是它到处走走停停的法宝，更是抵御敌人的武器。但是人类对于美味的探索怎么能被这些尖刺阻挡住呢？打开海胆，里面黄澄澄的部分就是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儿，高含量的氨基酸，尤其是甘氨酸和谷氨酸，让海胆黄天生鲜美。而较高的脂肪含量让它拥有了顺滑的口感和馥郁的香气。生吃是最能体现海胆鲜味的方法，而加上海胆的黄金搭档鸡蛋，上锅蒸熟后就得到了浓郁香甜的海胆蒸蛋。不过这新鲜的满皇海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各个满皇肥美的海胆呢？我们立刻出发前往海胆的主产地之一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继续溯源。新鲜海胆得来不易，深海之下危机重重。从空中俯瞰，这片海水蔚蓝而清透，隐匿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鲜味。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以丰富的优质海产闻名全国。受黄海暖流影响，这里的海水冬季几乎不结冰，也少受台风侵扰。海域内自然长有丰富的海带、裙带菜等海藻类，让海胆拥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这样的自然条件为海胆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寻找负责捕捞海胆的武队长，却发现码头边正往船上运泡沫箱和氧气瓶。这些东西会跟捕海胆有关吗？海胆究竟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
1: 您好，请问是武队长吗？
2: 对。
1: 哎，我们之前说想过来跟您找这个海胆。现在要捕海胆去吗？
2: 对。
1: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2: 等一下，我布置一下任务，我马上就走。
1: 好的，好的。
2: 大伙儿今天出去捕海胆，每条船捕五箱。
3: 好。
2: 老杨，你今天带徒弟，你要注意安全。
3: 好的。好，出发了。
0: 随着船的出海，今天的海胆捕捞正式拉开帷幕。船上的杨大哥正仔细检查着氧气瓶等设备，这是他们捕海胆的必要装备。而旁边这个年轻人就是杨大哥的徒弟小李，今天第一次捕海胆的他按照师傅的要求带好了充足的装备。
1: 这个是穿哪儿的呀？
2: 裤腰。
1: 哇，这还是棉的，你
0: 啥要穿这么多呢？可是穿这么厚了还不算完，他们又套上了一层。
1: 我看你们这儿扎得好紧啊，勒得疼吗？
4: 不疼，因为你要是不紧的话，它那个会有气儿放出来。
0: 在师傅的帮助下，徒弟小李继续将这身胶皮衣扎紧，以保证衣服严严实实的不会进气。而他们穿这么多层，保护得如此严密，都是为了能够安全地潜到低温的海底，去捕捞大连特有的一种紫海胆。因为紫海胆大多喜欢生活在珊瑚礁和硬质海底处，所以必须要专业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才能获得它们。在当地，拥有这样本事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这是一项少数人从事的高危行业。而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海碰子，小李的第一次潜水捕捞让师徒俩都有些紧张。
5: 都得下去注意安全，就是看见有绳了，有绳子或者是一个网什么东西，离远点，别靠近，别给你缠住，叫你万一危险。
1: 还有网子有绳子吗？
5: 对，有啊。
1: 哇，看这腿这块拴把刀下去。
5: 对，
1: 也挺危险的。这个
5: 危险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急救。哦，
1: 下海以后要注意好多事情是吧？
5: 对呀、啊。
1: 徒弟第一次下去，担心吗？
5: 还行吧。啊？我这不要紧。
1: 不要紧啊。嗯。您也是以前师傅带您下的水？
5: 对。
1: 都是一代一代。
5: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一批一批一批一批。
1: 紧张吗？第一次下海？
2: 紧张，还行吧。
1: 哎，这个是啥？
2: 腰签。
1: 我试试，这有我，好沉啊！这有多少斤啊？
2: 这快30斤了。
1: 30斤？
2: 对。
1: 你要带着下去啊？
2: 当然了，对。
1: 你带着这么沉的铅块下去？我好沉啊！这个要带哪儿啊？
2: 在腰上。
1: 绑腰上？
2: 对。
5: 下去好下，要不然下不去。
1: 啊，会浮吗？啊，会浮起来还是怎么样？
5: 对对对，浮起来。哦、弯弯腰。
1: 啊，要弯弯腰是吗？弯弯腰好带、啊。
0: 师傅帮着徒弟背上重重的氧气瓶，下水前再次仔细的检查所有装备。船还在快速行进，到底哪里才是捕捞海胆的地方呢？
1: 快到了吗？
2: 在前面，前面就是。
1: 这边都是山啊，怎么都是岛啊？
2: 对，这个海胆只生活在这个岛屿周边的岩石上。
1: 啊，就专门找这样的地儿，
2: 对，
1: 才有海胆。
2: 对。
0: 迎着风浪，船开到礁石附近停下，师徒俩准备下水了。
1: 是什么呀？
6: 海胆盘。
1: 拿这个去勾海胆吗？
6: 对。
1: 咋用的？这个是就这么勾着吗？
6: 对，斜着勾。
1: 斜着勾一个，拿它装海胆。
6: 对。
1: 要准备下去了是吗？注意安全。哇，聂先生，一定注意安全啊，等你们上来。
0: 接受了几个月潜水训练的小李终于开始第一次捕捞海胆的工作。在师傅的引领下，小李在石头缝中找到了藏匿的海胆。可是这些石头缝里的海胆究竟该怎么勾出来呢？毕竟这海胆耙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可是没怎么派上用场，工具用不惯，直接上手拽，结果扎得满手是刺。而受过专业训练后的小李学着师傅的动作，又快又准地伸出海胆耙，稳稳地将海胆收入袋中，一勾一个准儿。连续收获了几个海胆后，师傅打信号准备换一个地方。

0: 那个气瓶里的气儿没呼吸完
1: 啊，
0: 所以说他们就是啊，你接着往下下，他把那个兜解满以后才会上来。
1: 这么多海胆，好沉啊！哇，这海胆都在动啊！往哪？
2: 手伸开。
1: 手。啊！这个刺儿在我手上动呢。
3: 刚刚被潜水员捕捞上来的海胆十分的鲜活，这么新鲜的海胆里面会有满满的海胆黄吗？
1: 尝尝新鲜的海胆。
2: 对，
1: 我就这么直接敲开了。
2: 对，
1: 那海胆黄都已经呲出来了。
0: 你尝一尝，这个刚捞上来的新鲜度肯定好。
1: 看这个海胆黄特别肥啊，尝一下。
3: 出海的海胆黄满肥美，可是平时在市场我们要怎么才能挑到这样新鲜的海胆呢？
0: 第一个你就看这海胆刺活力够不够，它动不动，像这种海胆的刺它也在动，它就证明还比较新鲜。第二看这个海胆这个外表的光泽度够不够，你放了时间久一点它会发暗发灰。然后呢你就看它这个嘴，海胆这个嘴它是平的，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凹下去。
3: 先看海胆的刺是否在活动，二看整个海胆外表是否鲜亮有光泽，三看海胆嘴是不是饱满不干瘪。掌握了这三个方法就能挑到鲜活的海胆。此时潜水员用完瓶中的氧气陆续上船，长达半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让他们的体能消耗巨大。
1: 哎呀，哎，慢点，
4: 带门上去过。
3: 师傅抓紧时间传授着海下作业的经验，把自己十年潜水捕捞的心得尽可能的都告诉徒弟。换完氧气瓶，他们继续下潜完成今天的捕捞任务。而新鲜捕捞的海胆通过人工的处理，将海胆黄放在与海水盐度接近的水河中，通过一路的冷链运输保存，这样各地的消费者也可以直接享用到满满一盒海胆黄，充分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

0: 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从藏于青山间的官阳古村，到物产丰饶的蔚蓝大海，一路看古建，品山珍，尝海味，土楼沉淀着先民的营造智慧，大海馈赠出鲜活的海中美味，山河湖海各有风味，也藏着大地上多样的生活与烟火。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眼下正是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成绩单显示，今年夏粮总产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播种面积也稳中有增，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秋粮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田间管护怎么抓，稳产保供如何落实？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一起为大家把脉支招。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玉米，眼下正值喇叭口期，也就是玉米长身体的关键窗口期，这青纱帐里到底长势如何？我们的记者最近走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带回了一线观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地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4: 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5: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 就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瘟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定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6: 嗯，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7: 嗯，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构成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6: 嗯，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2: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 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5: 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8: 这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那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呐、微灌呐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比如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5: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地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7: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 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江亮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江亮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天真来不及。所谓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简单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6: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8: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对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6: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7: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的，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 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2: 江涛还有要补充的吗？
8: 刚才马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2: 好，谢谢两位嘉宾。听众朋友，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做出了新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什么是韧性农业？通俗讲，就是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在面对暴雨、干旱、病虫害这些突发考验时，能顶得住压力，也能够快速恢复元气。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真正的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为粮食生产扎稳了基本盘。与此同时，气象为农服务越来越精准，农业科技也在持续加力，好比给田间管理装上了千里眼和智慧脑。眼下秋粮生产进入到最关键的管理期，我们要把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每一项工作抓细抓实，全力以赴，筑牢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坚实根基。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4: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5: 下什么下雨？
6: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7: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6: 田园观察，
4: 田园观察，
3: 我思
4: 我思
6: 我思，
4: 故我在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呢？我们一起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8: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9: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8: 行啊，这是好事，好，
10: 好事，
8: 好事，好事。咱过完天津江口就是好事。
10: 对对。
1: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8: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11: 啊？
8: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1: 哪知道啊，你怎么
8: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1: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12: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3: 其实也不用收收你。
1: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2: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1: 在郭宇看来，

0: 入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头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得教给你怎么用。
0: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两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2: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0: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2: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0: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0: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1: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0: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白谷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给人老
4: 爷种地挣钱了，
0: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5: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1: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5: 是。
1: 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 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6: 多少产量？
7: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的话，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7: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1: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8: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9: 马上就可以开播。
8: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9: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8: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10: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8: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2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8: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 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6: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8: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11: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1: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我

0: 贸易，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巴车都来好几个，一天都来30个大巴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圣母节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

0: 所以就是这个的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究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两三千，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2: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3: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有一条路
2: 啊，
3: 都有生产路，
2: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咱们
3: 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2: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3: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想个办法整个省事儿的能老百姓能吃苦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3: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从这个鲜花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路什么的这一条的产业链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2: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4: 这都是印的鱼的，不是？
1: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5: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形型，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5: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子，我试了以后这个苗子的确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质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自然而然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下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1: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荣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6: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

0: 妙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 80%， 带动荣成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1: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所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一位云南东川的姑娘说起，她叫云丽。大学毕业以后，她执意回乡种花生，乡亲们都摇头，高原上种高端七彩花生，连农业专家试种都栽了跟头，一个小姑娘能成？可云丽偏不信，她引雪山融水，穿山越岭五公里，在沃柑园里套种，向土地要双重收成。他还建

0: 起加工厂搞起文旅体验，三招连环硬是把6块钱一斤的土疙瘩变成了60元一斤的金果果。如今这颗小小的七彩花生盘活了一整条乡镇产业链，带富了7000多户农民。而在内蒙古敖汉旗，一场关于旱地小米的接力赛正跑得火热。村支书王国军牵头合作社用滴灌技术给谷子解渴，退伍军人梁国强告别城市，扎进林下种谷，用传感器为土壤把脉。邹存玉钻进厨房反复试验，端出了20道小米宴。而王雪飞拿起手机，用千万流量把家乡小米推上云端。几代人各显其能，却奔着同一个目标，让千年旱地里的粗粮变身叫得响、卖得俏的品牌粮。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只要有人肯动脑筋、肯下苦功，再没戏的地方也能够唱出一台大戏。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2: 行，跟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1: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2: 嗯，
1: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2: 真是差10倍啊！
1: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嗯，
2: 谢谢。哦，它这个
1: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2: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1: 是是是，嗯，口感怎么样？
2: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1: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所以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2: 更高一些。
1: 嗯，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2: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1: 1500左右、
2: 嗯、像普通花生呢，
1: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3: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1: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2: 哦，
1: 嗯，
2: 里头的果很小啊。
1: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它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3: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2: 打算是进多少货？
4: 这次准备进80吨。
2: 不少啊。
4: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3: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5: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饭。
3: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3: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1: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3: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1: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3: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 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雪山的花生一共投了20万左右。
3: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3: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3: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7: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3: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8: 欢迎
9: 石大哥。
8: 欢迎。
10: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3: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3: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3: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6: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6: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 你知道家里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3: 在姐姐看。

0: 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三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三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2: 我们就进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3: 慢点，慢点。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1: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是啥颜色呀？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1: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4: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摄一下花生。
5: 有人在家吗？
4: 哦，喂。
6: 大家，大姐，
7: 进来坐，进来坐。
8: 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4: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9: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4: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8: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0: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8: 值钱啊？
10: 哎，对，
8: 挣钱了。
10: 哎，对。
0: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1: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五包了。谷子一五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 石吉木山地每年能给随国宾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1: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活头，这个头干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7: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垄，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个、
0: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7: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7: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7: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已经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7: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了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7: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塔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12: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2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13: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低见牛，你见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12: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12: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10多年，梁国强把1万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 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12: 奥古巴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14: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14: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啊，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水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各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10里8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创富高手。凌晨四点，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牛肉交易区已经忙开了，新鲜牛肉现切现拌，就地开烤，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飘着肉香。烧烤的火爆也带动了附近的牛肉养殖，几百公里外的延边，朴哲龙卖牛肉与众不同，别人压价他主动涨价，一斤多加一块钱。延边黄牛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农户都不愿意养殖，唯独朴哲龙看准他紧实上乘的肉质，冬天他给牛圈铺上了地暖，保住牛犊存活率，把牛肉精细分割成26个部位，雪花牛肉一斤能够卖到120元，一头牛多卖2000多元。金达莱村的李春辉却跟延边的传统美食地窖辣白菜较上了劲儿，第一年腌坏了8吨，全喂了牛。为了寻找优质的黄心白菜，他以3倍市价收购，倒逼农户改良种植。制作辣白菜，他坚持手工抹酱，地窖发酵15天，成本摆在那儿，但是经销商却嫌贵。他另辟蹊径，让游客进村体验腌制，直播卖货，短短2小时成交了上千单，给村里的白菜种植户兜了底。一盘鲜切烤肉，一坛地道辣白菜，从乡村走向全国餐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走进他们满是烟火气的创业故事。
1: 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2: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3: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2: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3: 对，全国发货。
2: 全国发货。
3: 对对，全国发货。
2: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啊？
3: 有线上。

0: 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1: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0: 对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2: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3: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1: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3: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2: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4: 将近半个月，会热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的非常热闹。
5: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
0: 啊。
6: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1: 怎么个壮观法啊？
6: 太过瘾。
1: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壮观？
6: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哎。
2: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的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朴哲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7: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8: 目前也有点少点，反正。
7: 哎呀，已经够高的了，五毛。
2: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哲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7: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8: 行。
2: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哲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7: 光挑这样的，一码色的。
8: 这价1码色的。
7: 有花不行。
8: 有花不行。
7: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8: 贵点
7: 就是1码色的，那红的纯延边黄牛。
8: 行，那也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7: 走。
2: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9: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10: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1: 觉得卖不上价，
10: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2: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3: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2: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3: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2: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2: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2: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这可让朴志龙心疼坏了。
3: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2: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志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3: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2: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志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志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志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3: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11: 啊，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3: 对，它
11: 可以加热，
3: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2: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志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志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志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3: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2: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志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志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志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13: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1/3。
3: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2: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志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志龙还不满足，
3: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2: 朴志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志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3: 凑10张的话，我们给一斤肉，一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2: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14: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2: 销路打开了，可朴志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志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志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3: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2: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志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志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15: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2: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15: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的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2: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16: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2: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17: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3: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2: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1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18: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2: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18: 这7-8万斤都扔了，扔的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2: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18: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的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面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2: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7: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2: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18: 这个黄心菜长到6到10斤，6到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19: 感觉里面很扎实，很扎实。
18: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2: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18: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2: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18: 那么辣白菜啊，有3个技巧：一握心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它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2: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18: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19: 看着真很漂亮。
18: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我来先尝尝啊，
20: 发酵14天了，一人嘎嘣脆。
2: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21: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22: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他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2: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18: 你们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2: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 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0: 市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1: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0: 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1: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两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2: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万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是进了10%。
1: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3: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看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今年云南野生食用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进入尾声了，喜欢吃菌子的食客们可要抓紧时间了。想要进山采摘野生食用菌，但是不会辨别有毒蘑菇怎么办呢？别担心，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解决了这一难题。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目前已免费开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搜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未来还会将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聊聊在云南怎样正确安全的采菌子吃菌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真的要去云南旅游什么的，我们想鲜菌子肯定是不好保存，我买点干菌子，一方面可以做伴手，另一方面回来自己也可以在家做一做，你有没有推荐的？然后包括这种干菌子做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哎呀，买干菌子经常会被骗。
0: 不推荐，反正就是刚才就是三个字，不推荐。
1: 因为干菌子实际上晒干以后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
0: 哦，
1: 这就意味着商家随便拿一些这个劣质的甚至是有微毒的菌来卖给你，你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任何菌子晒干以后都很香，包括毒菌。它很香，所以如果不是很有良心的商家就会以次充好，或者是甚至混一些毒菌在里面。
2: 一定要去正规市场买。
1: 正规的也靠谱，因为监管机构它没有能力去监管这么多的品类，对吧？
0: 你得分每一个拿回去再做什么化验什么的，就费劲了。
1: 对，所以
2: 啊，弄完了。
1: 干菌子我觉得我不推荐，对。但如果非要买，你就买松茸。
0: 对，有一种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买那种就所谓的煲汤干菌的大礼包。
2: 我就买过，我刚刚说那完了，是我每次去云南都会买回来那些。
0: 那个就是那个咱我能分辨出来的，不是说它那个大礼包里面的东西哪个好哪个不好啊。是因为我知道羊肚菌现在是可以栽培的。
1: 对，
0: 它是完全能够通过纯人工栽培就可以去大量生产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生产它不一定非得是到云南。我之前去拍节目在山东，那产值相当高。
1: 羊肚菌现在全国栽培量很大的。
0: 对
1: 对，
0: 但是呢，你明显看那个袋里放着就是羊肚菌，然后它一定告诉你我这里面全是野生菌。那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能想到说
1: 羊肚菌。野生的羊肚菌不会给它晒干的，因为产量太低了。
0: 对，因为其实对于人家现在栽培的羊肚菌当中，他们人家优先的也是对这些酒店什么去售卖，高级酒店售卖的是鲜羊肚菌，
1: 对，
0: 而不是干羊肚菌。他会挑那个最大朵的、最饱满的、割的那个最好看的，鲜食的送到各种，比如大酒店啊，或者比如
1: 餐厅、
0: 生鲜商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其他稍微小一点的、散的什么这些的，再给你晒干了。那我就能知道野生的它就不可能出现在我的这个大礼包里，可是那个里面它有好几个，其他的咱不一定认，但羊肚菌一眼就能看出来。
2: 而且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我就别管是什么样的，我都只会用来煲汤。
0: 对
1: 对，因为干的确实，尤其是一些这个像羊肚菌，它泡发以后它是很难恢复到这个鲜菌的状态。
0: 对，没有那么 Q 弹了，
1: 煲汤还可以。如果非得买，就买点羊肚菌或松茸。它好歹是它那个它称呼的那个名字，
0: 它就会是它。
1: 对，
2: 因为它好识别，
0: 是它本菌。
1: 对，集中它不一定分得清楚。集中，因为比如说有一种叫做鹿茸菇的，还有茶树菇，我给它撕成条，我给它集中放在一起干的，我自己都吃不出来。
0: 茶树菇的口感跟油鸡枞的口感很像嘞。
1: 对，所以。如果我们买油鸡枞价格很低的话，里边一定有茶树菇或者是那个鹿茸菇，
0: 反正都是炸一下，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我用炸过真鸡枞的油去炸它，神仙都吃不出来。
0: 完蛋了。
1: 而且这是大部分商家惯常的操作方法。因为它利润足够高，而且标准没有，并且用户吃不出来。
0: 就专业的都吃不出来，那更何况是我，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在有时候购买这些旅行好物的时候，云南好东西多的是。
1: 对， 觉得是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它肯定也好吃，但是它不是真的。
3: 价格高的未必是真的，但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
1: 对对对对，没错。
3: 因为那么低给不了你真的。
1: 对呀、啊，而且价格高的也不一定全是真的，可能三分之一。
3: 好歹有。
1: 嗯。
2: 行，那我就不千里迢迢的从云南往回背了。
3: 哎，那这个是我们在云南，如果大家吃菌子的话，就真的是吃点好吃的，在当地吃吃好的好了。
1: 对
3: 啊，然后那个、
1: 然后如果要买干菌子或油鸡枞，一定要找那个信誉好、靠谱的商家，他不愿意砸招牌，比如说他干了十几二十年，他就做这一个品类
3: 啊，只做这种，
1: 他就没必要去骗客户，对吧？因为他是个他想做这个长期，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3: 而不是那个小王这两天专门去开了个摊子，
1: 对，
3: 买了两顿茶树菇。
1: 嗯，
2: 哎，那您在北方食到过、吃到过哪些就是您之前没见过或者云南没有的一些菌子吗？
1: 嗯，现在北京的菌类也挺丰富了，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和降水带的北移。基本上，像刚才书里提到的黄牛肝菌和白牛肝菌，这两个产量很大。口味基本差不多，还有一些见手青类别的，其中有一款我觉得非常好吃的，有点类似于白葱，就他们是近缘种啊，我

0: 都天天在家里做了，几乎口味一模一样，有鲜味，有奶香味儿。这个产量不高，
1: 哦，是
0: 不，
1: 类似，
0: 对，它不是同一种，但它是近远，就是它是同属，它的口感几乎也一样好吃。而且我觉得这款可以列为北京最好吃的一类。然后刚才我还反复提到一款杏树蘑，就是金盖粉酒菌，这也是北京很常见的一个，大概在5.1到6亿之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山杏刚刚结果，山杏开完花刚结果的时候，这个菌跟它共生，那个阶段最多，然后到6.1前后就结束了。这一款我觉得就是北方非常常见的，而且这个在各个乡村里边吃的也比较多的一款。当然还有一些榛蘑，以前这个云南人不怎么吃它，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北方人吃的也挺多，还有一些有毒的拉肚子的，像什么松蘑。松蘑就是东北叫粘团子，吃的很多，大家会把那个菌盖上的那个膜给它撕掉，然后把它晒干，会吃它。还有叫做肉蘑的，就是一个铆钉菇，那个肉蘑长得非常好看，肉肉的也很大，那个吃的很多，像这个我去延庆那些地方，他们都在卖。
2: 所以也是有很多北方的特色菌子是大家可以平常买得到、吃到的。
0: 对，但是基本上都晒成干，就跟榛蘑一样，榛蘑晒成干，然后这两种也都晒成干去卖，而且卖的不便宜，1-2百块1公斤呢。
2: 是。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过说捡菌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树啊什么的。那到这个阶段，咱可以把您的独家秘籍可以系统性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是看哪座山就感觉这座山应该多，那座山可能就不太多，或者那棵树那就会有。
0: 首先要判断植被，大部分野生菌共生的树种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那个松树，不少菌的和松树共生，像松茸，对吧？第二就是看那个要找那个叫蝌蚪科，就是橡树一类的，其实栗子树也算是一种蝌蚪科的一种植物，对吧？北方的话，栗子树、橡树。还有，我发现北方有一种杜鹃，那种小
1: 杜
0: 灌
1: 鹃。
0: 木杜鹃花，山上，这些树底下的牛肝菌比较多，然后青头菌也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些菌都和这些树共生，这是一种叫判断植被，植被判断对了以后，就要看那个山形的走势，最好是向阳的，并且，地表有湿度的。有草皮覆盖的这些地方，种类就多，包括鸡油菌。鸡油菌的生长环境其实和牛肝菌差不多，它们都长在同一片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就是它们的共生树差不多。然后松露可能从9月到12月，北京的松露就出来了。松露主要在北京，主要是长在栗子林、板栗树和那个。应该是一种杨树，有可能杨树林里边会有。
1: 下个月咱俩一人准备一个小筐，准备进山发财。
0: 对，松露的话，他们得训练那个松露犬，因为松露不一样，跟菌不一样，别的菌不一样，它长在土里边，你是肉眼看不见的。
1: 咱俩还需要一支狗狗特工队。
2: 对。
0: 松露犬就是他们会训练它，给它闻闻这个松露，然后它就去，然后再喂点香肠。然后他去找，找完以后再喂他一个香肠，训练他。
2: 这样他就会去树林里面去帮忙去找这个松
0: 他能闻到那个地方，他要跑，
2: 跑
0: 跑
2: 出来。
0: 你就知道那个，他不是跑出来，他就会跑，然后你就知道他底下肯定是有松露。
2: 挖就行了，
0: 对，
2: 然后再给他一根香肠。
0: 对，他们是这么训练狗的。
2: 哦，明白了。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菌子啊，比如古人也在吃各种各样的菌子，而且他们给不同的菌子起了不同的名字，对吧？那您也考证了很多，比如说古代的这些文人墨客他们吃菌子的历史。那如果让您给这些古人做一个吃菌子的方式或者吃菌子排名的话，您觉得谁吃的最棒？
0: 我觉得就是宋代的一些人吧，
2: 吃的
0: 为
2: 好。
0: 什么是他们呢？因为他们写下来了，
2: 嗨，
0: 对
1: 其
0: 吧？
1: 他人没写。
0: 其他人没写，
2: 你吃成啥样我不知道。
0: 对啊，他没写。

0: 第一个我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郡物学的，甚至算不上学，他就是自己把它记下来，叫做《郡谱》。《郡谱》的作者是台州人，现在的台州，对吧？台州，对吧？以海鲜为名，但是其实在古代台州的郡类是很丰富的。他写了一本叫做《郡谱》的书，而且他也把各种吃法记录下来。虽然他记录了十几种，但我认为他一定是最懂吃的，并且他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台州产一种菌，其实就是香菇，叫他们叫苔蘑，
1: 胎蘑，
0: 苔蘑，对，
1: 对，台州的蘑菇，
0: 对，其实
2: 不是你们那五
1: 五
2: 台
1: 台
2: 山
1: 山
2: 的，
1: 的蘑菇，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香菇。然后他写到了这个当时那个作者他的应该他的表姐是皇后吧，皇后
1: 哦，
0: 为了吃到这个菌，因为他长在桐树上。
1: 哎，皇帝的小舅子写了一篇这个。
0: 他们就把那个树砍了，扛着送到临安吧，就是杭州，从台州到杭州，扛着一个木头，
1: 给姐姐看看。
0: 扛过去啊，鲜的，
2: 进贡。
0: 对，
1: 天
0: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最懂吃，但他可能也不是最懂，但是他记下来了，对吧？这是一个，不是很有名，但是在这个郡类的文献历史里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首先写了一本书。
2: 一定要频繁记录生活呀。
0: 对，第二个就是苏轼，苏轼这个吃货大家都知道，对吧？他吃过很多菌类，他的诗文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些写菌的，诗文，其中有一些写到他在现在的徐州吃到了一种菌，这种菌我感觉要么是金针菇，要么是香菇，有可能是金针菇，对吧？他写到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第三个就是八大家之一黄庭坚。他是江西人，江西的菌类也很多，对不？他就写了一首诗，描述了菌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啊、吃法，以及他描述它的美味。我觉得这三个人应该是能排在前三的，这是比较早的。那要是往后再延一下，对吧？到了元朝，元朝有一个作者也写到了菌，对吧？具体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他写了，就是北方的一些菌类，而
1: 也
0: 且
1: 是
0: 专
1: 菌类。
0: 门记了4种野生菌，在他的书里边，那本书叫《饮膳正要》，我想起来了，《饮膳正
2: 胡
0: 要
2: 思慧，
0: 》，胡思慧，
1: 对。
0: 对，《饮膳正要》，这是这个元代的，我觉得最懂。再往后就是明朝和清朝，《闲情偶寄》，《闲情偶寄》是清朝的，对吧？里边写到了一些关于菌的吃法。
1: 这个也都写，而且刚才那个胡思慧还特别写到了野生菌，就是他是在野生菌的时候，他试了，他才能系上，是
0: 对，
1: 吧？
0: 他写到了蘑菇，专门蘑菇，大概是4类吧，一个是蘑菇，一个是菌子，所以你看蘑菇和菌子并列，它在这里，所以当时的蘑菇一定是特指，菌子也是特指。
1: 明
0: 但是
1: 白
0: 我
1: 了。
0: 他画了几个图，我看一下那个图，菌子有可能是金针菇，蘑菇可能就是现在真正的口蘑，就是来自于张家口的草原的蘑菇，对吧？也包括苔蘑，苔蘑当然提到了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人记录了一些这个山西的菌子，像苔蘑，苔蘑其实是个统称，它跟剑手青、三文鱼一样，它是个统称，一大类。
1: 只
0: 苔
1: 要
0: 蘑
1: 在
0: 可能，
1: 五台山上的都叫台模，
0: 对。但
1: 还
0: 最
1: 挺贵
0: 好
1: 呢。
0: 吃的苔蘑有可能是那个香杏粒蘑，这个东西非常的香，真的是，
2: 我也买过苔蘑。
0: 对吧？它有一个名字叫虎皮香蕈，就是它的菌盖是有点那个，
1: 斑点的是吧？
0: 不是淡黄色，
1: 哦，
0: 淡这个褐色褐黄色吧，所以叫
1: 嗯，
0: 虎皮，它香味非常足，可能能够跟这个香菇媲美，所以他们给它起名字叫虎皮香蕈，对吧？这是一个名字，但它现在叫这个香杏粒蘑，它是粒蘑属。我自己在张家口采过，真的非常的香，非常好吃，比香菇好吃很多倍。
1: 所以正经的台模这好着呢。
0: 最晚最晚的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最懂吃菌子的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那个汪曾祺了。这两个，但汪曾祺不算古人了，对吧？这两个比较近的，张大千是专门写到了2种5种，鸡枞和口蘑。他写到了南诏鸡枞，北口蘑。南诏就是大理嘛，对吧？以大理来代表云南，南诏鸡枞，北口蘑，北就是这个塞外这些地方的口蘑。他把这两个并列，
1: 吃。
0: 那王曾祺就不用说了，对吧？很多文章里，对吧？
1: 对对对，
0: 写了
1: 大家
0: 写了这么多的菌，但是他依然没写到松茸和松露，就他没吃。
1: 哦，
0: 所以80年前他没吃，现在云南人也不怎么吃。
1: 能证明了，刚才刘老师说的没问题。
0: 嗯，
1: 因为王曾祺先生也没吃，说明在当地大家就不怎么吃。
0: 对对对。
1: 这个有很多文人墨客，他们在品味美食的时候是会越吃越精，越吃越专的。
0: 对对，
1: 对吧？
0: 他们记下来了，所以我们觉得他最会吃。实际上，可能更会吃的人没有记下来。
2: 还是要频繁记录生活呀。
0: 对对对，要写下来。
1: 你看，刘老师就写下来了嘛。
0: 嗯。
1: 然后很快还要再写一写。
0: 对，再写一部，就是各种吃法实在太丰富了。比如说鸡肉菌，我刚才说了两种吃法，对吧？
2: 嗯、
0: 那鸡枞还有更多的吃法，刺身卷火腿，意大利火腿。还有松露卷上意大利火腿，就是每一种食材都有 N 种方法去呈现它。
1: 嗯，那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菌子，开始买菌子吃，然后甚至开始关注到就是野生菌，不仅仅是平常我们吃到的这些口蘑呀、平蘑呀等等香菇这些的。
0: 嗯，
1: 那对于当地的老百姓的生产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以前大家上山采菌的就自己吃好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可以考虑还能卖一卖，能够更多的收入。但是这种从零散的售卖，然后慢慢到开始能成为一个产业，然后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拉长，比如有它的加工物，
0: 嗯
1: 啊等等的这些。那你比如说像现在，您觉得这种野生菌的产业对于您所在的地方来说，比如说对于云南，甚至对于楚雄的老百姓们来说，是不是会对生活有些改变？
0: 嗯，我讲一个我最近的感受吧。我前段时间回到云南，我发现我一斗菌都找不到。
1: 大家太勤快了。
0: 但是我小时候是能在同样的地方找到很多菌子。嗯，我自己分析一下，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捡菌子的人太多了。第一个是菌子越来越值钱。我们小时候那个菌子其实交易市场还很不发达。
1: 嗯，
0: 我印象中。上初中以前，我们县城的农贸市场是没有太多的卖野生菌的摊位的。啊，这次我回家，我发现野生菌的摊位占到了那个市场的可能三分之一。就是交易和需求促使了大家上山捡菌，然后卖菌子，这肯定是您对这个收入有增长的。第二是现在的这个产业链更完善了嘛，冷链啊这些物流商能够让菌子从云南发到北京。24小时，对吧？就能到餐桌上，它这个很便捷。第三就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短视频的传播吧，让大家知道，首先是知道了野生菌，第二次是想吃，第三是吃到了，
1: 嗯，
0: 对吧？这也是反向的会促使云南当地捡菌子、收菌子、卖菌子的人，他的整个这个生意越来越好。
1: 嗯，
0: 虽然说价格越来越贵啊，肯定是越来越贵的，因为产量是恒定的。
2: 嗯
0: 这样会促使当地这个野生菌相关产业的这个收入的增长。
1: 嗯，
0: 捡菌子在我们老家，从我小时候到现在都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挣钱的一个方式。
1: 嗯，
0: 而且都是谁去捡的？都是一些妇女。
1: 嗯
2: 嗯。
0: 和老人，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时间最充裕，
1: 嗯，
0: 所以他们去捡菌子，然后卖钱，最划算。
2: 嗯、
0: 啊，壮劳力其实一般不上山，
1: 嗯
2: 嗯，
1: 壮劳力还得种地，
0: 对，还都干其他的这个家里的主要的这个产业嘛，对吧？
1: 嗯，
0: 第三，我觉得现在野生菌的加工也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像冻菌像。冷冻的这些牛肝菌冬天火锅的需求很大，基本上现在全国各地的火锅餐厅它都冬天得用冻菌，就没有鲜的了，对吧？就是这个冻菌。第二就是各种深加工，比如说油鸡枞啊、松露酱啊，还有我最近在开发的产品，像野生菌的水饺啊、烤肠和披萨，对吧？这些都是属于深加工的食品，这些的需求逐渐会反向的去影响到上游。所以从感受上来说，捡菌子的人是越多了。两种人，一种就是去体验的，一种就是捡来卖的。
1: 嗯，
0: 啊，反正我现在是捡不着了。我在北京，我随便捡。
1: 正经回了全世界。 啊，是那野生菌最棒的地方。
0: 嗯，
1: 刘老师捡不到菌子了。
0: 对，因为他们那当地人起得很早，6点啊。对，我自己肯定不会6点上山，对吧？
1: 对对对，
0: 小时候才还有可能，现在不会了。
1: 哎，所以你看啊，其实小小的一朵菌子啊，也是让大家的生活，不管是在大家日常的餐饮餐桌上，还是厨房里，
0: 嗯，
1: 其实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
0: 对，
1: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菌子它不光是美味，而且它本身富含氨基酸啊等等的这些营养价值很高，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另一个就是也会导到供给侧的这一头，会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说原来菌子也可以是一个致富产业，然后那野生菌也是特别值得去保护的。包括其实中间刘老师特别提到的说，如果大家没那么了解它，那就不要去破坏它。
0: 对，
1: 也许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体验的那一下，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那我就少吃了一顿呢，朋友们。
0: 嗯，
1: 所以必须得保护。
0: 嗯，
1: 哎，这些我觉得都是菌子，这小一朵菌子会带来的变化。那其实今天跟刘二聊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让大家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关于吃菌子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知识呢是能够穿过在网络上大家纷繁复杂那些很刺激的消息，那些很吸引眼球的话题和误解怪圈，能够真真正正的看到啊，原来菌子是这样的，以及我们是该这样去吃菌子的。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啊，是由未读来推出的《食菌记》这本书，刘老师的书，可以看看，看完以后会受益匪浅。然后呢，可以按图索骥拿着这本书去吃菌子。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期待刘老师下一本书。
2: 期待新书，
1: 对，有更多更多的吃法
0: 啊！我已经列完提纲了，慢慢写。
2: 以刘老师的执行力，很快的就会
1: 提纲，3个月到6个月，我跟你讲，大家
2: 就会认识。
0: 第二本难度会高，因为我要把全球主要的品类都给它搜集到，
1: 盘点一下啊。
0: 对，所以有的地方还没去。
1: 甚至你拿着书啊，到时候去出国旅行也能拿着书在那对。好，那今天要再次感谢柳开宁老师，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嗯，
2: 拜拜，
1: 拜拜，咱们下次见。期待柳开宁老师完成新书之后，再把全球范围内的菌子知识分享给我们。小小的蘑菇在地表之下努力生长，吸收养分，等待破土而出的机会。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下面为您送上一篇散文《蘑菇定律》。
3: 蘑菇的印象有三个：极为斑斓的色彩和伞状的体态，雨后长椅上长出簇簇蘑菇的震惊事件，热爱采蘑菇的儿歌主人公在童年的热心推介。因此去年夏天，在厌倦了绿叶植物后，我买了很多蘑菇种植桶，打算一睹这彩色生物的生长过程。按照种植说明，我首先需要在蘑菇种植桶的盖子中央剪一个苹果大小的圆片，然后严严实实地附上一层纸巾，保持其持续湿润即可。卖家特地叮嘱我，在蘑菇没有长到足以突破盖子的高度之前，切记不要提前打开盖子，揭开纸巾去看长势，以免导致阳光泄入，种植失败。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起初我以为种植蘑菇和种植其他植物一样，我大可以淋漓尽致地观察其从发芽到慢慢长大，根茎粗壮，毫无遗漏地记下这一过程，写一本厚厚的观察日记。可谁知一开始的这条温馨提示就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于是我按照说明进行操作，用湿纸巾蒙住了那个唯一可以用来观察蘑菇长势的圆孔，这样我和蘑菇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打开观察日记，记录喷水的频率，为蘑菇营造一个尽可能潮湿的环境。然而连续喷水2周后没有任何变化，我和蘑菇进入了遥遥无望的等待期。我想象它从平平无奇的菌包孕育出乳白色的菌丝，然后长出图钉大小的蘑菇。然而这一切重要的萌发和形成过程都在盖子下的阴暗区域神秘而又孤独地进行着，禁止观赏。第17天，几株蘑菇顽强地顶着纸片， 我终于可以揭开盖子，参与它的生长过程了。而一开盖，17天的长势结果让我震撼。在不平整且丑陋不堪的菌面上，连绵长出了许许多多小珊瑚状的粉色蘑菇，数量极多，尤为可爱，簇簇遍布整个菌包。这时候的它们已经变成真正的蘑菇子实体。接下来的几天，我信心满满地写起了我的观察日记。不料才3天时间，蘑菇就长成了平时可食用的大小，需要连根收割了。于是我割掉蘑菇，整个菌包又和刚开始一样，又陌生地呈现在我面前，回到原点。蘑菇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隐瞒自己起初的生长过程，为自己设立在原盖位置那样的生长线呢？除非达到并突破那条目标线，幻化出蘑菇形状的子实体，否则绝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奋力的身影。而在阴暗潮湿中生长的时间里，只有蘑菇自己陪着自己。很快我明白了，这样的生长方式是一条专属蘑菇的蘑菇定律，或者叫萌发定律。而蘑菇这样独特的生长方式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是由一种残酷的规则来决定的。初入世者或是某件事的新手，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后，往往会面临一段不受重视、不被看好的时期。就像蘑菇在没有萌发出对人们有用的子实体时，不得不被弃置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孤独地自生自灭，自我生长，无人赏识。这一时期通常是蘑菇最脆弱而且最稚嫩的时期，无法面对阳光，仅靠一点点水量的补给自己奋力生长。就好像是我们进入全新领域后，最初并不能得到周围人很多的关注，只有当凭一己之力做出成绩后，才会被看出日后发展的潜力，从而获得赞扬和助力。蘑菇也一样，只有当它生长到足够的高度，才会顶破原盖上的纸片，得到普遍的关注。这时候它阴暗孤独的环境就会有所改善，人们会揭开压制在他头顶的圆盖，让他充分享受外界的呵护。殊不知这时的他已经足够强壮，褪去稚嫩，完全可以自己享受阳光雨露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蘑菇经历呢？这一定是最难熬的磨练时期，是痛苦、怀疑和无力同时袭来的黑暗时期，可以借助的资源少之又少，可以依靠的环境也养料匮乏，唯有自己沉淀，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加快自己的蘑菇进程，才有突破之日。像蘑菇一样去生活，是要懂得所有鲜艳斑斓的孕育过程都是何其阴暗孤独的。心理学家对处在蘑菇时期的人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建议。首先要正确衡量自己处于孢子时期的水平，消除缤纷彩菇一般不切实际的幻想，切忌眼高手低，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缺乏经验和能力的孢子身份。其次，加速适应贫瘠的环境，脚踏实地的同时，要使自己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营养和补给，以便尽快达到生长线。最后，千万不要消沉。蘑菇时期虽然极其痛苦，但是对人生价值的提炼和能力的提高一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时期，你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是意志力和抗挫折能力的双重提高，这将为你积攒许多宝贵的经验。蘑菇用降落伞一样的伞帽证明自己，而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云。
1: 电视剧《雾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

0: 为例，描绘出了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与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重温大山深处的乡土温情和奋斗力量。
1: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2: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3: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4: 月亮不去了。
1: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2: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1: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5: 奶奶，
2: 你要去哪儿啊？
5: 当说客去。
2: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5: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2: 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1: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5: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6: 月亮，
5: 嗯，
6: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5: 没有吧？
6: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5: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6: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秀有多么了不起，
5: 哎，
6: 对不对？
5: 哎
7: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8: 说的挺好。
9: 行啊，青蒿，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4: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9: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青蒿准备的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4: 谢谢支书。
9: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10: 安局长，
9: 哎。
10: 你们这次乌蒙氏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9: 谢谢部长。
1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9: 哦，
10: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4: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12: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3: 谢谢。
11: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12: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3: 来了，来了。
12: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13: 我们这边请。
12: 好，好，好。
13: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12: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3: 那真的，绝对真的啊。
5: 韩总啊，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2: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3: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3: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5: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12: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5: 好啊，好啊。
14: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1: 秦蒿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15: 月亮，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13: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15: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3: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15: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13: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5: 悬崖村要热闹喽。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3: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5: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3: 奶奶，
15: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3: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可伸出手。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5: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1: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衣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的。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实打实的做出来的，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找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6: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大家，
8: 欢迎大家。
9: 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4: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9: 也不耽误，
4: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
4: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9: 是啥意思？
4: 啥意思？没听懂啊？
9: 没有。
4: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1: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嗯，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7: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嗯，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啊！
10: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嗯，
7: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4: 啊！啊，什么
7: 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10: 月亮，
7: 我们敢！
1: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10: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11: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2: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10: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啊、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12: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13: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4: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2: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3: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嗯，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2: 这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3: 重要的。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城市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2: 对。
3: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2: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3: 对。
2: 通过《乌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14: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15: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4: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16: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14: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4: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1: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14: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7: 好啊。
18: 太好了。
19: 好。

0: 舒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 青豪，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高兴。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心疼。我知道。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2: 我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1: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3: 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4: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3: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0: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秀娘很漂亮，
5: 小凤碧。
3: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1: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0: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3: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0: 你紧张吗？
1: 你紧张吗？
0: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小风，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康复治疗师张涵，在农家小院里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一聊怎么护好这双脚，教大家五步自测科学护踝。
2: 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脚型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2: 另外一位帮手哈也非常重要，他就是足踝运动康复师张涵医生，欢迎张涵医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张涵。
2: 欢迎两位哈。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3: 对，
2: 这个它不致命，
3: 对，
2: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
2: 嗯，
3: 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
2: 哦，
3: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哈。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
2: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就发生什么呢？她很难下楼了。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3: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2: 你
3: 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实在是。
2: 所以这就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涵医生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3: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 都在我们的脚踝里。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啊，我们也想同时教一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些动作，平时居家里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护脚踝的一些方式。
2: 嗯，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
3: 嗯，
2: 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五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5: 有。
2: 嗯，怎么称呼？
5: 嗯，我叫郭延奇。
2: 嗯，今年多大？
5: 我今年17。
2: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5: 嗯，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五指骨应力性骨折。
2: 嗯，
5: 对。
2: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5: 嗯，没错。嗯，
3: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5: 对，我是
3: 喜欢运动。
5: 对
3: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5: 对，
3: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5: 对，
3: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
5: 嗯，
3: 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
5: 对，
3: 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5: 我的活动度受限。
3: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致伤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累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指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累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
2: 嗯，
3: 这些。
2: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6: 我有一个问题。
2: 好，怎么称呼您？
6: 我姓潘，叫潘新一。
2: 嗯，您哪方面有问题？
6: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2: 嗯，平时没事儿。
6: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3: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6: 感觉应该2年左右了。
2: 今年您多大？
6: 22岁。
2: 那就20岁开始。
3: 嗯，你崴过脚吗原来？
6: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
3: 嗯，
6: 都会崴一下。
3: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吗？
6: 对，有左脚嘛。
3: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6: 就有的时候
3: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6: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3: 嗯，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
6: 嗯，
3: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类翻型的崴脚。
6: 嗯，
3: 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
6: 嗯，
3: 脚踝外侧的韧带聚腓前韧带。一旦聚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
6: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2年了是吧，
6: 嗯，
3: 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 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2: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十七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3: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2: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3: 脚踝的健康。对，我建议
2: 健康
3: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2: 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腿疼脚疼很正常。
3: 对，
2: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3: 您的前半句是对的，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不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2: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2: 刚才我们现场最年轻的
3: 两位，像运动员也会，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八九十岁了，他也脚不疼了。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
2: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您脚疼吗？
7: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2: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3: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吗？
7: 原来那是

0: 在40多岁在昌平瞧的，他说是，就走道多把那个膜给磨什么了，
1: 是脚还是膝盖？
0: 膝盖
1: 膝
0: 没
1: 盖，
0: 瞧过脚，
1: 膝盖。
0: 嗯。
1: 它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哈，因为你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振，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振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啊，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2: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儿，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靠谱吗？
1: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我们不能只
2: 但那
1: 看
2: 广
1: 广
2: 告
1: 告。
2: 特别吸引
1: 对，
2: 人。
1: 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
2: 舒服
1: 脚
2: 一
1: 踝
2: 点
1: 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2: 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
1: 医生
2: 判
1: 来
2: 断，
1: 评估，
2: 才能够对症。
1: 对，
2: 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1: 对，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他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他的疼痛的情况，他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80、90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 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拇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拇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拇外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10多岁的孩子这种拇外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夹板，我们说不要白天戴哈，夜间夹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2: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
0: 对
2: 啊，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2: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2: 某一个角度
1: 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2: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1: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啊，肯定要看医生。
2: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
2: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1: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2: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7-8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1: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啊，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0: 蹲不下，
2: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你看
0: 蹲不下。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 可是停了要20来天就又疼。
2: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1: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啊，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0: 多少年都蹲不了。
1: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一样的这样的蹲下去。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2: 就有一些可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呀、
1: 支撑物啊、
2: 小板
1: 或者是
2: 小板凳啊，
1: 对，有板凳最好。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
2: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1: 对，
2: 它需要爬坡。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
1: 对
2: 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1: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就爬坡，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2: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
1: 对，
2: 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吗？
1: 爬坡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不要分神啊。
2: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1: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没注意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资质型去 Z 字型或者去下坡，侧着身去下，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2: 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1: 对，
2: 但是你这样侧着下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1: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2: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0: 一般都是防滑的。
2: 对，防
1: 滑
2: 很重要啊。
1: 老年人特别重要。
2: 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动一动、看一看，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5步自查法，就是通过这5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1: 对，这么5步自测呢，我们是想交给镜头前面的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 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足癣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2: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其实就是在她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1: 对，
2: 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1: 您说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2: 对，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啊。
2: 第三步
1: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2: 就是
1: 有
2: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1: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
2: 动也很重要，
1: 这个是动啊。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啊。
2: 第五步，
1: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2: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1: 对，
2: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1: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2: 好，我来问一下啊，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

0: 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1: 那都崴过，
2: 嗯，
0: 你除了奶奶没买崴过，其他四个人都
2: 崴过
0: 脚。
2: 我自己
0: 哦，您也崴过脚，
2: 经常崴，对对，
0: 嗯，
2: 肯定。
0: 崴
2: 脚
0: 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
2: 嗯，
0: 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2: 对。
0: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
2: 嗯，
0: 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2: 对，
0: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2: 嗯，
0: 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
2: 嗯，
0: 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
2: 嗯，
0: 没事儿了，
2: 嗯，
0: 我就不再关注它了。
2: 嗯，
0: 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
2: 嗯，
0: 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
2: 嗯，
0: 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
2: 嗯，
0: 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2: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
0: 嗯，
2: 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0: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
2: 嗯，
0: 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
2: 嗯，
0: 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2: 对，
0: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
2: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2: 嗯
0: 嗯，
2: 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
0: 嗯，
2: 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啊，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
0: 嗯，
2: 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0: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
2: 对，大多少？嗯，
0: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2: 对，您说的对。
0: 嗯，
2: 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两到三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0: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十倍二十倍了吧，会吗？
2: 十倍，
0: 哦，
2: 对，十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它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

0: 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10倍以上的攻击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啊。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是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间隙的过度应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应力，那么这种异常应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和处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有5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5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的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买那个东西，
1: 就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让它固定起来。
0: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养啊，一养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就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1: 还是要锻炼它的，
0: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护动冷压抬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1: 压呢？
0: 压就是加压包扎。
1: 嗯，
0: 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
1: 嗯，
0: 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1: 去按摩，
0: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1: 好，最后一项呢？
0: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1: 健康呢，其实并不需要昂贵的投入。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意识，同时把它贯彻实施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感谢我们现场参与的村民朋友们，当然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后呢，我会经常带着专家来到我们的村民身边，把健康带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新学期呢开始了，从相对自由放松的假期生活回到了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会让一些同学产生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那么如何来快速的收拾好心情，以积极饱满的状态进入到新的学期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啊出现焦虑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10: 开学的焦虑的表现呢，大多数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情愿，觉得哎，我不想回去那个环境，回去了我就不舒服，在家里多爽呀。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会出现这些心慌气短，有的孩子就觉得哎，我要崩盘了，那么多的事儿我做不完，那我索性不做了，我难受，我不舒服，我可不可以不去，我状态不好。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觉了，白天上学的时候突然就想睡觉了，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9: 那么同学们应该如何有效地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自己情绪的问题呢？
10: 我们首先呢要接纳这个焦虑呢是一个正常的，因为大家一换环境都会不舒服，就像你从一个空调房一下换到一个很炎热的空间一样，物理环境的转换，心理环境的转换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焦虑。那我们首先学会去接纳自己啊，别告诉自己我这就不行了，上不了这学期的课了，告诉自己这只是目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我是在两个环境中间过渡的时候出现的，那等过渡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去适应。那遇到特别紧张的时候呢，也学会运用各种方式呢帮自己调节，比如说一个是可以帮自己深呼吸啊，你就想象着自己呢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慢慢的从鼻子和嘴呀、把气呀慢慢的吸进去，慢慢的吸，不要张大嘴。然后呢吸满了之后，就口袋胀到不行的时候呢，再从嘴和鼻子慢慢的把气呼出去。注意呢都是慢呼慢吸，多做几个循环就能帮咱们呢去做放松。还有就是说当自己有这些焦虑时，告诉自己我在调整我的身心的状态而已，就像弹簧一下子绷紧了，准备要蓄势待发了，那可能我有点准备的有点怎么样过度了。那还有就是呢也要告诉自己呢可以换一个思路去理解。上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什么？同学多了，平时见不到的小朋友都见到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啊，校园的活动啊，都能帮我们适应环境，所以我们慢慢的这样去调整接纳自己就会好很多。同时作息呢也可以慢慢的啊预备起来，告诉自己呢我现在要开始启动这种开学模式了，先来个

0: 成运动的习惯，用运动呢帮自己维持生活的状态，到学校里更多的可以去跑步啊、打球呀，做更多群体性的这种体育活动会更开心。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做起来，焦虑慢慢慢慢就会像下山一样慢慢的会下来。我们不要期待说焦虑变零，是一点的呢，在生活中慢慢的磨合到位就可以了。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有一些家长啊，在孩子开学的时候也容易急躁起来。
0: 有些家长是比孩子还要焦虑啊，家长一着急焦虑了，就会用言语表达特别多，你要赶紧干什么啦，你要做什么什么啦，你必须干什么什么啦，你不做什么什么就会如何如何。你想催促的话说一遍就行了，不是说你说三遍他就能听得进去啊。所以呢，不要不停地催。第二个呢，也接受孩子们嘛，适应一个环境，也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你把牛奶倒进水里，它要慢慢慢慢的交融，最后融合。所以你让他们慢慢的交融，他们会更自然、更舒服，会掌握很多的规律。再就是也接受孩子们呢，他在焦虑的时候会有各种的表达，不开心呀，有点丧呀。表达之后，其实他们是非常清楚还要去上学的，所以他们呢会去，只是说用言语表达一些不开心。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呢，就觉得你怎么有这个态度啊？我们要允许有态度，但是行动是正确的。不管说什么，他们呢会背起书包走进学校，走进学校之后呢，学校老师呢也会帮助去怎么样融合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孩子一部分信任，终究告诉他学习呢是一个他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做起来会积累很多的经验。您负责的是保驾和护航，当然中间有一些可能孩子们做不到位的，您呢稍加提醒，然后给孩子更多的信任、拥抱以及包括陪伴，就是我们家长能做的最好的方式。
1: 还有不少同学呢要远离家乡啊，到外地去求学了，要怎么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呢？
0: 远离家乡的孩子们，他们离开家的时间更多了，这部分要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所以之前呢就要尝试让孩子们呢更多的独立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现他可能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的时候，家长可以善意的提醒几条就可以。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孩子们有一个积极的期待，大学呀会有很多生活环境、人际更多的变化，我们不要老拿不好的去给孩子预期，还是要让孩子们要积极的把这些新学校里的新东西呢积极的利用起来，碰到新同学呀，选择新伙伴呀，食堂里的新菜式呀，新的操场呀，能找到游泳馆呀。那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的适应呢，或多或少大概需要2到3周，慢慢的可能环境和生活就去适应了。那这个适应期间呢，给一些辅助，这个辅助是什么？没事问一问孩子们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能不能比如说找到爱吃的东西呀？通过这些聊天可以帮助呢去尝试知道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给予相应的指导。那么当然也让孩子们呢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找到上一年级的同学，还有一些辅导员的老师呢帮助呢提供一些呢既往的一些经验，所以大部分都能够度过。
1: 好的，刚刚严主任呢给我们讲了如何来调试开学期间的心理状态。那么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试啊，发现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发现问题呢，大家别着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它，积极的去沟通，及时的求助，因为这很正常，及时的找精神心理相关的专业人士呢做专业的一些心理的治疗来帮助改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做好开学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通过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让开学季成为我们成长的新起点。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

0: 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1: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2: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惠老补贴迷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青莲故事会之上弦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2025年10月25日，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放在家中的5000元现金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踪影。民警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发现，这是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乔装打扮，冒充镇政府工作人员，打着惠老补贴上门服务的旗号接近农村老人，在骗取信任后伺机盗取贵重财物。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惠老补贴迷局，一起来听警方最终是如何将这个盗窃团伙抓获归案的。
3: 他们说一年能拿1-2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4: 镇政府给的答复是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老补贴的发放，
5: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嫌客人员。
4: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0: 2025年10月25日中午10分，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3: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0: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

0: 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老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送暖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1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1: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朱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朱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2: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老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3: 只有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
1: 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社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啊。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 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3: 因为老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
1: 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一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周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2: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他一起进屋内。
1: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2: 他在拍照的时候，
1: 该男子就说这里的拍照光线不好，还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
2: 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3: 他说在这里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3-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会儿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1: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 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 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 除此之外

0: 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1: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0: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 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那么，在盗窃得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2: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1: 像这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0: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汇劳补贴手续。 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
1: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0: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 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6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1: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
0: 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案发地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

0: 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1: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援交南线大通红，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啊，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2: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尽早打掉这个团伙，有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0: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援疆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援疆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3: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0: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4: 我在这就是待了好多年了，追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住，待了不好。
0: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3: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他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0: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3: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的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3: 金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他就会觉得没面子。
0: 警方研判决定， 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

0: 四处流窜的窃贼。
1: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0: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七八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1: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0: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沿小路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1: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0: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路。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0: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祝资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2: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0: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2: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容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容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0: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 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2: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人各个箱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1: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他们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0: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3: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的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4: 我的钥匙呢？
5: 我是我已经呢，因为他们才被家就埋死的，我找你这个钱没钱要的。
4: 可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大不了。
5: 是的。
2: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0: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2: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呢，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0: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10余起之多。
2: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6: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上贤之路各有其道，春秋时期的齐奚身处复杂朝局，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为晋国举荐贤能之才。清朝的扬州勉任罗江知县，凭借高尚德行，治理一方，亲力亲为改善民生，推动当地发展。唐朝的姚崇身为宰相，凭借时事要说，大力整顿吏治，坚守任人唯贤的原则，为开元盛世筑牢根基。中华法治史话为您带来清廉故事会之上贤篇。历史上一个个上贤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代先贤们对社会公正的坚定维护，以及对人才价值的深刻认知。一起来听。
0: 上贤之道，始于举贤。举荐贤才是上贤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时期，晋国名臣齐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为后世楷模。他如何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毅将为您讲述齐奚上贤的故事。
2: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上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往往被用于赞扬那些办事秉承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的人。而这句话的出处则出自《礼记·儒刑》。

0: 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内衬不必亲，外举不必怨，成功积事，推贤而尽达之。意思是说，那些能够被称之为儒者的人啊，都具有崇高的品格，那就是向国家举荐贤能时，只衡量被举荐者的功劳和事迹，而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自己的。同时这里还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有大儒甚至可以做到举荐宗族内的人不回避亲人，举荐宗族外的人可以不摒弃仇人。这里所讲的大儒，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齐奚。齐奚，春秋时期晋国人，姬姓，字黄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齐黄阳的。齐奚当官历经四朝，约60年。公元前570年，齐奚任晋国中军尉，仅次于帅，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但是他不贪恋权位，准备告老还乡。这一天，齐奚上殿向晋悼公禀报：国君呐，臣年事已高，反应能力不复从前，而中军尉是军事要职，我已不能够胜任，故向您请辞。晋悼公说：老将军呐，您这一走如同国家少了擎天之柱，可有谁能接替您的军务啊？齐奚回复：依臣之愚见，谢胡可担此重任。晋悼公疑惑地问道：爱卿，我听说过这个谢胡可是与你有仇啊，那您为什么要举荐他呢？齐奚回复道：国君，您刚刚问臣的是谁可以接替我担负军务大任，可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呢、啊、臣以为谢胡正是从能力上可担此大任者。晋悼公深以为然。但是就在要立谢胡为中军尉之时，谢胡却因病去世了。于是召见齐奚，再次询问：谢胡已经去世，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担任中军尉啊？齐奚拱了拱手说：回国君，能担此要职者还有齐武。秦道公又不解地望着齐奚说：齐武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怎么会举荐他呢？齐奚平静地回答：国君呐、啊、臣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话，叫做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知子莫若父。齐奚说，齐武在年少的时候温顺听话，出行有固定的方向，逗留有固定的场所，好学而不喜欢娱乐。等到他长大了，听从父亲的命令，坚持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任何过失。而等到他成年以后，对人恭敬，哪怕再小的事情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处理，面对大事则能够镇定自若。他有正直质朴的品性，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而那些凡不能体现义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做，不是君主的命令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君主让我举荐有能力的人，我呢仅根据我的了解来推荐，供您来比较选定。齐奚的这段对答可谓是有理有节，而事有凑巧，不久后齐奚原先的副将杨奢直也去世了，晋悼公又向齐奚询问谁可以接替，齐奚就举荐了杨奢直的儿子杨奢赤。悼公问齐奚：您举荐您之前副将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您结党吗？齐奚回答说：国君让我举荐贤才，我必须据实以报，在我的眼中只有能臣而没有亲信。齐奚的回答让悼公非常的信服，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任齐武为中军尉，杨奢赤为副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赞赏说：齐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就连孔子都称赞说：齐黄阳可谓公矣。后来齐武和杨奢赤二人也是不负厚望， 齐武担任中军尉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史称军武比政。他所发布的军政命令，那是没有一点的纰漏。杨蛇翅也是竭尽全力来辅佐道公。就在北方戎族遣使前来进贡，请求互不侵犯、和睦共处之时，晋道公本意要拒绝，并派兵进行攻打。杨蛇翅极力规劝道公，最终使晋国与戎族和睦相处，维持了北方的安定，并顺利地完成了霸业。几千年来，尚贤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凝聚人才最核心的思想。诗经有云：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德又有才的贤良在世间，那可是十分难得的。齐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惧国君朝臣议论，他刚直不阿。为官也应当像齐奚一样，撇开个人的恩仇，专注于本职工作，才能心无旁骛，做到公正无私。正可谓国家欲觅贤良才，齐奚见仇不避亲，王朝更迭多变幻，磊落胸怀留古今。
1: 尚贤之要贵在德行。在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以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成为一方贤能的典范。他如何以德行感化民众，亲民爱民，又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实践成效？成都大学副教授樊英杰将带您走进杨周勉的世界，探寻尚贤之道的真谛。
2: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以德治国，崇尚贤才。孔子说：“见贤思齐。”什么是贤呢？用我们现在的理解，通常只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能和良好行为的人。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就是其中一位。杨周勉字冠清，乾隆27年到四川罗江任知县。这位花甲老人自此便与这座小城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杨周勉出任罗江知县时，这个时候的罗江啊，还是川陕金牛道上的一个渡口，说是县城没有城郭，匪盗猖獗，誉满为患，学校颓废，映入眼帘的县衙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霜侵袭，不说是断壁残垣，也是四面漏风，破败不堪。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呢？治乱还需重点，虑人者先要虑己。杨周勉在县署两侧悬挂手书自锦银联，上联道：“列武余者，勿比匪，勿有手，勿犯法为条，便是王风第一。”下联是：“扶此邦也，不沽民，不要钱，不寻人枉己，敢云杜母无双。”这副对联的上联啊，是要求他治下的老百姓不要游手好闲，要遵纪守法。下联是说他自己不收钱财，不沽名钓誉，要亲民爱民，表达出典型的贤人政治。一年时间，他遍访全县6村，查民情，听民意，断是非。杨周勉强势处理了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不贪，不占，不垢，不染。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县令和以往的县令不一样。罗江多丘陵，水源奇缺，很多丘陵田地狭小，老百姓俗称为望天田。这种田有收无收，收多收少都看老天爷的心情。杨周勉认为啊，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动员农户将文江两岸年久失修的民堰大加修整，筑3000余处统车提灌，望天田大受其利，生产发展了，大家能吃饱饭了，民心也逐渐安定了。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罗江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千年来只有周籍读人， 每到夏秋暴雨来袭，洪水滋肆，商旅艺人只有望江兴叹。

0: 讲赋先修路，侨联两地财通四方。此时清廉又有政绩的天津府同知罗江人李化南回乡丁忧，扬州棉与李化南这两位对罗江影响数百年的闲宦乡贤不期而遇。扬州棉在李化南等士绅乡贤支持下修建起运桥，他亲自督建。桥建成之日，当地百姓形成奔走相贺的壮观场面，也实现了千年来时通时不通的金牛道，天堑变通途。罗江在历史上曾多次撤县又复县，此时的罗江已经70多年没有学宫了，当地六村数万百姓的孩子们读书仅有一所一学，只能借用庙宇作为校舍，教化子民，维护统治是父母官的最大政绩，孩子没有书读，这怎么成？扬州勉和李化南一合计，发动当地士绅建双江书院于县城西南，他责成县尉整理学田，购置民房，延请名师，他又捐出俸银补充不足，双江书院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院。现在的双江书院因为历史原因已经迁到城南深雪堂小学。深雪堂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正所谓1000载北宋学宫，300年罗江书院，它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扬州勉为书院曾手书深雪堂的匾额，源于典故城门立雪，立雪立人，问学问道，诠释了百年来深雪堂肩负的教育使命，也是选拔任用贤能之人的上贤初心。扬州勉在任8年，期间言行一致，推行贤人政治。四川通志记载，其人廉明察，善言感导，不是凡行，可谓典型的贤人政治。民众为了纪念扬州勉，为其塑像、修祠、立传。那副字景联可谓发自肺腑，吐露真情，既是自警自珍，亦可劝人勉人。扬州勉这样的父母官是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贤人，他的形象符合我们对贤人政治治理地方的所有想象，亲民、爱民、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传统社会中的贤官在我们当代基层治理中永不过时，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装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贤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去崇尚。
1: 上贤之功成于任贤，开元盛世贤相辈出，姚崇以任人为贤为核心，整顿吏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坚持原则，选拔贤能，在制度层面上通过任人为贤来实现国家的昌盛？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杨蓓将为您解读姚崇的上贤之道。
2: 开元盛世是我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盛世之一。说起这个盛世的缔造者，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历史学家通常还会提到两个人，姚崇和宋璟，他们都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的任期很短，开元时期一共29年，他其实只当了前面4年的宰相，但是最终却能够和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人为贤。上贤在姚崇的施政方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开元初年，李隆基刚刚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把姚崇找来，想让姚崇给他做宰相。结果姚崇不仅没有答应，还居然给皇帝开出了10个条件。后人把这10个条件简称为十事要说，也有人概称为姚崇十策，都认为这10条奠定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这10个条件里面有5个都和上贤有关，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让宦官参政，不能够任人为亲，要禁止外戚内宠专权，要礼待大臣，要接受大臣直言不讳。李隆基毫不犹豫，通通答应下来， 就回了四个字：“朕能行之。”得到了皇帝的郑重承诺，姚崇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核心理念就是任人唯贤，对官员进行寻明择实的严格考核。姚崇每年都派按察使去地方考察官员，除了查处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要出题考考他们，看看官员们是否了解治国之道，考核的成绩优秀的就被任用，不合格的就被罢免。他还实行京官和地方官的交流制度，所有官员的遴选都由吏部掌握，量才授官，绝不任人唯亲。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上。有一次，唐玄宗问姚崇：“您的儿子们怎么样？都在哪里任职呢？”要是一般人接到这种问题，都会说犬子不才，在什么什么地方任职，有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姚崇根本不为自己的儿子说话，他很直白地说，两个大的都在东都洛阳任职，都是才能平庸的人，而且有些贪婪莽撞。唐玄宗之所以问姚崇，问他的儿子可不是临时起意，是因为有个叫魏之谷的人给他打了个报告。这个魏之谷被派到洛阳去选官，姚崇的两个儿子不够聪明，希望他能够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魏之谷回到长安后，把姚崇两个儿子请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就准备拿这件事儿试探姚崇到底是不是真的任人唯贤，所以才有了前面的问话。但凡姚崇有一点私心，可能就会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美化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可能就会认为姚崇父子是串通好了来跑官。结果姚崇一番话，三言两语就打消了唐玄宗的顾虑。姚崇一生推荐过两位知名宰相，一位是武则天朝的张柬之，另外一位就是开元朝的宋璟。姚崇宋璟的风格很不一样，史书记载姚崇善应变，头脑灵活，善于应对变化，宋璟却是善守成，善于贯彻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早在唐睿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就合作过，他非常了解宋璟的为人，知道宋璟刚直不阿，不会曲意逢迎。史书评价他们俩道不同，同归于治，虽然风格不一样，但都是难得一见的治世大才。姚崇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辞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唐玄宗推荐了宋璟。而唐玄宗知道姚崇一向任人唯贤，非常信赖他的眼光和为人，所以也是毫不犹豫地把宋璟从地方召回长安，任命为相。宋璟因为善守成，基本沿循姚崇定下的规章制度，继续以择人为务，随才受任，使百官各称其职，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新唐书对姚崇为政有一个精当的评价：进贤退不孝而天下治。姚崇在任的时候，实现了中国古人的为政理想，让有德有才的贤人治理国家，把无才无德的不孝之徒驱逐出官员队伍，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了整顿吏治，姚崇曾经写过五戒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辞京戒是最重要的篇章，主要讲的是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姚崇的从政生涯始终坚守这些廉洁自律的理念，以朝廷给的俸禄为生，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姚崇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他自己也成了唐朝的国宝和国师。他在辞京戒中写过：“苟自谨身，必无谤齿。”他的一生也证明，廉洁自守必定能善始善终。辞京戒是姚崇写给唐朝官员的为官之道，廉洁守则， 只有保持清正廉洁，

0: 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很多人向往这样的乡村旅行，有古建可以逛，有山水可以看，还能沉浸式的感受民俗非遗，顺便大快朵颐当地地道的山味。那今天的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就带大家打卡福建官阳村。这个美丽的小村庄藏在闽南的青山绿水间，是著名景区云水谣的核心村，因百年古榕、潺潺溪流和土楼群而闻名。那近年来，这座承载着客家文化和闽南风情的村落，以非遗活态传承加生态旅游焕发新生，成为体验传统与自然共生的热门目的地。漫步村里，既能看古楼、逛古道、听山歌、体验民俗活动，玩累了还有春笋、河鲜、农家土菜抚慰味蕾。古老文化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实实在在活在村落日常里。那么官阳村的土楼究竟藏着哪些建造智慧呢？古村里又有哪些好看好吃的打卡点儿？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官阳村。
2: 官阳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是云水谣景区的核心村，也是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大观园，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提到官阳村，人们脑海中率先浮现的就是那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楼建筑群，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不倒。官阳村的土楼姿态万千，圆形土楼如天外飞碟，其工艺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3: 大家还记得电影《大鱼海棠》中女主人公春她的家长什么样子吗？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才发现这个建筑并非完全虚构啊。
4: 是的，在我们身后这一座呢，就是《大鱼海棠》里的原型。那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怀远楼。这座始建于1905年的怀远楼呢，是咱们福建土楼最年轻的双环形土楼，同时呢，也是最有文化底蕴的一座楼。它的门头有一幅藏头楹联：“怀以德，敦以仁，及此修其尊祖训。远而山，近而水，平姿灵秀，育人文。”这里的居民呢，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怀有远大的志向，同时呢，也是寓意着怀念远方的亲人，因此取名为怀远楼。
2: 怀远楼由外环楼和中心祖堂组成，其圆中圆、圈套圈的精巧设计，仿佛是时光老人精心编织的奇幻梦境，踏入其中仿佛一脚迈进了童话世界。
3: 哇，芷仙，你看这里面的构造特别的奇特。
4: 是的，咱们这个楼呢一共有4层，那么一共是136个房间。那么当时这里在分房的时候是按落分房的。
3: 哦，按落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一落下来是一户人家，那么他们每层都有每层不一样的功能。比如说1楼是厨房，2楼是仓库，3楼和4楼是住宿的房间。
2: 怀远楼，这座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古老建筑，是福建土楼中内通廊式圆楼的典型代表。其建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杰出范本。圆楼中央，祖堂与书斋共处一室，雕梁画栋间流淌着典雅古朴的书卷气。在这里生活的土楼人，始终延续着独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
3: 咱们以俯瞰的视角就能看到怀远楼的这个全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奇迹，更聚拢了咱们土楼的人间烟火。
4: 是，他们这里虽然是群居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保系统。你能看到四楼的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一个红灯笼吗？每天天黑的时候这个灯笼会亮起来，然后每回来一户人家呢就会把这个灯笼关掉，完了最后一个回来的人呢，如果发现自己家门口的灯还亮着，那他就会把这个大门关起来，以保护整栋楼居民的安全。
2: 和圆形土楼不同，方形土楼则方正大气，布局规整，尽显严谨之美。
3: 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这座土楼和怀远楼又不一样了，它看起来好像是一座方形的堡垒啊。
4: 没错，就在咱们身后这座啊，是咱们这儿最神奇的诺亚方舟和桂楼。那2008年呢，它也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3: 那它里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去看一看吧。
4: 走吧，
3: 走。
2: 和桂楼的整体建筑风格独特，呈长方形状，内外套嵌两道大门，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增加防御性，还蕴含着土楼的传统文化精神。
3: 走进我们第一道门啊，就来到了和桂楼的前院，也叫户厝。当地有句古谚语叫厝包楼儿孙贤，楼包厝儿孙富。当地的居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兴旺，以达到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寓意。
2: 和桂楼不仅融合了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精髓，还有三奇。第一奇就是它高达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方楼，堪称土楼之王。这第二奇与院中的两口水井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走进第二道门就进入我们和桂楼内。那这个和桂楼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在相隔十几米的地方有两口井，一清一浊，如阴阳两极。那当地人又亲切称他们为阴阳井。那那边有一口是浊井，也叫阴井，里面的水是浑浊不清的，当地人主要用于消防用水。那这口井呢就是阳井，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专门用于楼里的饮用啊、洗涤的生活用水。
2: 和桂楼之第三奇，当属那令人惊叹的地基之奇。它建立在沼泽之上，历经百年却未曾有丝毫动摇，凭借的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4: 这个沼泽地展示区呢，也是咱们和桂楼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个地面最柔软的地方。
3: 这看起来绿油油的，特别有生机啊。
4: 是，但是在这绿油油的沼泽地下面呢，还有一些奥秘，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啊，这个还能有什么奥秘呢？
4: 其实啊，咱们在建楼的时候，这底下打了200多根松木桩。那这个松木呢，它会散发松木油，那也是它千年不腐的原因。那么这个松木遇水还会上浮，也是咱们这个和桂楼屹立不倒的一个根本的核心要义。
2: 2008年，福建土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专家们称赞其为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记者不禁好奇，这土楼究竟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
4: 那这里就是咱们一个夯土体验区，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呢粘性比较强的这个生土，然后兑上一定分量的水之后，像他们这样把它夯实作为这个土楼的墙壁。
3: 那我就很好奇哈，在那个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咱们的土楼是怎么做到抗震的呢？
4: 这儿有两根竹子，包括这里面有很多的不会腐朽的竹子，当时都是代替这个钢筋起到一个牵引的作用，从而抵御这个震啊，包括风这些。这个墙体特别的厚，它能够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建造土楼往往就地取材，以泥土、木材、卵石为主要材料，废弃之后又回归自然，因此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还能历经百年而屹立不倒。这正是人们如今提倡的环境友好型建筑的典范。
5: 这个是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筏式的基础，就底下用松木做成木筏垫在底下，就是挖下地基，用松木横着摆、竖着摆，变成一个竹筏嘛、木筏嘛，它就放在淤泥上头，就等于地面基础扩大了，就能承重更重的重量嘛。而且为什么要松木呢？这古话有说"风吹 千年香，水浸万年松。我们这里头木结构独行的沙漠，沙漠干燥的时候不受雨淋，一千年都没问题，都不会腐烂。
2: 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阳村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像这座福迁楼，昔日原住居民虽已迁出，但这座古老的土楼并未被遗忘。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福迁楼客栈，客栈精心设计了20个房间，在修缮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了土楼的淳朴与原味，让游客依旧能感受到岁月沉淀的魅力。土楼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文化的载体。如今走进官阳村的土楼，你也可以观赏到舞龙、篝火等表演，还能体验土楼娶亲、公杯婆等特色文化活动，感受土楼人家的民风民俗。这不，今天正好赶上土楼娶亲的表演，一众人簇拥着新娘缓缓走过古道，好不热闹。
6: 我们这儿的娶亲送嫁民俗，他们正在一个欢声笑语、锣鼓喧天的把这个新娘子送出去，以表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7: 很有意思。
2: 新娘抛出绣球与观众互动，土楼人通过这项民俗表演来表达官阳村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家族传承的重视，也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土楼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了土楼娶亲的热闹非凡，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表演呢？
6: 咱们来到了一个戏台前面，这个是要干嘛呀？
4: 这儿一会儿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表演，就是能让木偶活起来的一个国家级艺术提线木偶。那应该马上到点了，
6: 11点了。
4: 对，11点有演。
2: 提线木偶戏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福建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种之一。提线木偶由偶头、龙腹、四肢、提线和钩牌组成，通常为16条细线，特殊表演时可增至30多条。表演者以指和掌操控细线，提线木偶练四背赋予生命，灵动演绎世间百态。
6: 陈老师，刚才我们在台下看您的表演，觉得特别的精彩。那个小玩偶怎么还能自己脱外套啊？
8: 通过咱的手指跟那个手掌来控制操控偶的身上的细线。啊，对。
6: 那像刚才能脱外套那个表演，大概要练多少年呀？
8: 这个得白天晚上的日夜练，然后熟能生巧。
6: 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8: 那行，咱们把这个手指头伸进去，把这个线插开，这样有弧形的，从上往下这样子走，抖出去这样子的。
2: 如果说提线木偶在舞台上演绎着官阳村的烟火人间，那官阳村的田园风光便是大自然绘就的绝美画卷，四季皆有景，处处惹人醉。在这里能体会到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6: 我们这官阳村啊，集古街古道、古榕、古井、古桥、五谷一体。说到古榕树啊，像咱们面前这棵古榕树，你猜猜这有多少年的历史？
7: 我猜它最起码得有200年吧。
6: 200年啊，200年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榕树了啊。3种百年的榕树，咱们景区一共有13棵啊。那这棵是树龄最长的，这棵有673年的树龄。它跟相邻的这棵榕树是被当地人亲切的称为夫妻树
7: 啊。为什么叫做夫妻树呢？
6: 你看这树冠啊，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包括它们底下的根系也是。那咱们有句俗语说，喜结连理枝，相携共白头。那这当地的年轻人，包括新婚夫妻，就会到这两棵树底下去许愿。
2: 在云水谣古镇，13棵历经百年沧桑的古榕树宛如岁月的守望者，官阳村独占其中8棵。这些古榕树见证着官阳村的兴衰变迁，已然成为当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标志性符号，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只为打卡留念。
7: 一山一水一世界，一生一世一双人啊，太好了，
6: 终成眷属。
7: 是的啊，
6: 那我们往前走走
7: 啊。可以啊，
6: 去听听这里啊本地土著的一些生活故事吧。
7: 啊，好，
6: 走吧。
2: 肖丽专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官阳村，那时候的官阳村尚未被开放，他只有每天背着竹篓，以售卖自家种的蔬菜为生。如今，官阳村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肖丽专将自家房子出租做成了咖啡馆，他还在那棵见证了无数有情人故事的古榕树下，支起了温馨的小茶摊，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每天他都笑容满面，迎接八方来客，为他们斟茶，听他们的故事，茶香袅袅间，也常常传来他那婉转动听的山歌小调。

0: 三年来了，三七人就是以山歌来表达，表达我们的茶好心情好，景美山清水秀。然后现在有了景区人这么多，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带动了我们生活水平提高，我觉得是很好。
1: 肖大姐热情地告诉记者，在官阳村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山珍佳肴，尤其是山上鲜嫩欲滴的春笋，那滋味简直妙不可言。钱两菊原本是官阳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2005年电影《云水谣》剧组到此踩点，一眼相中她家院落，并在此取景拍摄。钱两菊也凭借着那股子敢拼敢闯的干劲儿，抓住了这次机会，让老宅改造成餐厅与特色民宿，就此改变人生轨迹。春笋变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必点招牌菜。
2: 春笋要现挖，要现煮熟，不然呢很快就老掉了。那个笋呢比较开胃，就加点酸菜，味道特别好啊。
1: 新鲜春笋剥去层层笋衣，放入滚水中焯烫一下，然后和五花肉放入锅中一起煮，放少量盐，瞬间为这道菜增添了咸香底味儿。最后放入自己腌制的酸菜，春笋鲜嫩爽口，五花肉肥而不腻，酸菜酸香开胃，每一口都充满了醇厚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金线莲炖土鸡也是官阳人离不开的美味土菜。
3: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盆栽呀？这个就是金线莲吗？
2: 对呀、这是养在阴凉处的。
3: 当地人都很喜欢这个食材吗？
2: 对，吃的特别好，很清补的。
1: 将土鸡切开，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起，这样可以锁住鸡肉的鲜嫩汁水，与散发着淡淡药香的金线莲一同放入炖盅，加入少量盐和鸡精调味，隔水慢炖半小时后，轻嘬一口汤。醇厚的鲜香瞬间在味蕾绽放，鸡肉嫩滑多汁，金线莲绵软入味，每一勺都让人回味无穷。酒糟蕨菜您尝过吗？五花肉置于锅中慢煎，锅内放入蒜末蕨菜炒香，五花肉八分熟时加入酒糟，醇厚的酒香与肉香瞬间交融，再放入蚝油、盐和味精等调味，小火慢煮，待香味四溢，每一口都咸香入味，酒糟的独特风味在舌尖绽放，令人沉醉。芷谦告诉记者，官阳人请客吃饭可是有讲究的。
3: 你看咱们面前的四菜一汤啊，其实跟我们这儿的标志性建筑田螺坑土楼群是有对应的。这个田螺坑土楼群呢，是由四座圆楼和一座方楼组成，那从空中俯瞰就像客家人餐桌上的菜肴，所以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四菜一汤。我先给你盛碗汤啊，这个汤是金线莲土鸡汤
4: 啊，特别的鲜，而且这个鸡肉非常的嫩。
3: 这个是健美鸭，它也是放养，也是跑山的，盐焗的，能够保持它最原始的肥甘的味道。南靖这个地方就是雨水充沛，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笋，这个季节吃的是春笋，
4: 又嫩又鲜。
3: 蕨菜当地人称它为山龙虾，在这个雨水特别充足的时候才能在山上采到。蕨菜炒酒糟最能散发出它这个蕨菜的鲜嫩的味道，吃起来滑溜溜的。
1: 在官阳村，山珍的鲜美已令人流连忘返，这里不仅有新鲜的食材，还有很多隐藏在山水间的独特美味。
3: 咱们官阳村啊，不仅有山珍，还有美味的河鲜。那说到这个河鲜，有一道菜品你必须得尝一尝，叫初恋。
4: 什么河鲜能叫初恋呀？
3: 好吧，去尝一尝。
4: 好，
1: 在桌上的这三盘河鲜里，就藏着被当地人唤作初恋的独特食材。
5: 最特色的光鱼也叫初恋鱼，鱼鳞非常粗，而且在做的时候是不去鱼鳞的，这种鱼鳞也是一种美味，嚼出来都是一些胶质，还有非常多的营养。
1: 珍馐食材是大自然的馈赠，无需过多修饰，简单料理就能唤醒舌尖上的美好记忆。鲜活光鱼不必去鳞，简单处理后铺上嫩黄姜丝，待锅中水沸腾，将鱼放入蒸制， 片刻后起锅撒上翠绿葱花、鲜红辣椒，最后淋上滚烫热油，伴随滋啦一声，鱼的香气四溢，每一口都鲜嫩爽滑。
3: 来吧，开饭了。这个就是咱们的初恋鱼。为什么叫初恋鱼呢？因为它的鳞啊特别的粗，那咱们本地话叫做粗恋，那么又谐音成了初恋。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来，你尝尝这个鱼肉啊，怎么样？哇，
4: 这鱼肉吃出一种甜美的味道来。
3: 对，你说对了，就是因为它甜美，所以大家形容它为甜过初恋的味道。像咱们今天坐在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的这么一个榕树下，是不是吃饭心情觉得特别好？
4: 对，特别的美。
1: 随着官阳村变身明星村落，当地住宿、餐饮、生态农业等产业蓬勃发展，游客带动了山村的发展，掀起了一股农产品、土特产以及手工艺品的消费热潮，成为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归故里的动力。九零后青年张红清便是其中一员，他回乡创业，将自家和亲戚的老宅改造成特色民宿。
6: 小时候的话，在我心目中云水寮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让我们也感觉想走出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经济各方面的落后嘛，哈，年轻人的志向就没办法得到满足，就一直想走出大山这种感觉。那现在来讲，我感觉是挺自豪的。
1: 曾经选择走出去的张红清，带着新的感悟与憧憬走回来，将外面崭新的审美理念融入了这家民宿装修之中。最令他骄傲的是窗外的景致，那是一片绝美景色，那是一口无比新鲜的空气，那是家乡独有的诗意与宁静，是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眷恋。
6: 三面全景的大窗，让所有客人都沉浸在这大自然里面，沉浸在我们光阳村的美景里面。我们这个光阳村的美景的话是不可复制，这位置不可复制。
4: 你看今天是下雨天，我们还能坐在这儿喝喝茶，
6: 对，
4: 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你看今天那个山顶上都是云雾缭绕。
1: 如今福建光阳村吸引了更多海外专家学者与游客纷至沓来，他们怀着好奇与期待，通过实地参观、深入走访交流，亲身沉浸于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中，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尽情体验中国式乡村生活的雅致与宁静。
7: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还有很开心啊，让我明白中国的文化，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啊。
8: 希望下次还会再来多看一下，多就是体验一下你们本地的文化，你们的美食。
1: 在这里还有更多自然人文之美等待着您亲自前来体味和欣赏。
9: 听完观阳村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向往。奇妙的土楼建筑、渥太传承的非遗，还有地道鲜香的农家美味，山水、古建、烟火在这里融为了一体。古老的村落没有停在过往，而是把历史文化融进日常，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闽南风情。听完了刚刚的介绍，您是不是也想去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我们一同沉醉于官阳村的迷人风光和深厚文化里，感受了土楼的古朴厚重，木偶戏的灵动鲜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尝尝海中鲜味。浩瀚海洋是我们宝贵的蓝色粮仓，在这片蔚蓝的怀抱中孕育着无数鲜美的馈赠。而在这些海洋珍馐中，有一类特别的存在，它们用坚硬的外壳守护着内心的柔软，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海洋的鲜美。鲍鱼就是其中之一，肉质肥美，营养丰富，吃过鲍鱼的人往往对它紧实弹牙又有嚼劲儿的口感印象深刻。有一种鲍鱼个头大得惊人，一个甚至能有一斤多重，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你就能够找到它们。那里的鲍鱼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鲍鱼在这里快乐生长。除了鲍鱼，海胆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海胆，那可是很多人最幸福快乐的事儿。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是海胆的主产地之一，那里的紫海胆黄满肥美，品质极高。为了收获这份鲜美，捕捞者们要穿上厚重的装备，潜入冰冷的海底，打捞过程惊险而刺激。那么您知道怎样才能够挑到新鲜的海胆吗？这些新鲜的海鲜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来到我们的餐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带壳海中鲜。
13: 东山县四面环海，由主岛及其周边43个大小岛屿组成，境内海岸线曲折，水质洁净，气候温和，非常适合鲍鱼养殖，人称鲍鱼岛。跟着当地的鲍鱼养殖户林宗奇，我们一起出海探寻大鲍鱼的身世之谜。20分钟后，我们已经远离了陆地，置身于一片汪洋之中。海上的风浪明显变得强烈了起来。
15: 哇，这个风浪变大了。
16: 你要做好，做稳一点哦，抓好点，对，有点浪，对。
13: 究竟是什么样的鲍鱼，不乖乖地待在海湾中，偏偏要到靠外海的地方来出浪呢？不一会儿，我们抵达了养殖鲍鱼的鱼排。 只见几位大姐坐成一排，正不停地把袋子从海里捞出来，往里面放入龙须菜。仔细一看，这袋子里装的好像是一个盆。
15: 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7: 喂鲍鱼呀。
15: 喂鲍鱼？这里面是鲍鱼啊？
7: 对呀，我是在船里面的。哦。
13: 没想到这里的鲍鱼居然是吃龙须菜长大的，难道这就是鲍鱼变大的秘密吗？这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鲍鱼呢？
15: 哦，就是这个盆里面。
16: 对，就在这里面。
15: 它里面鲍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6: 大不一样。你看，
15: 这也太大了吧？这是鲍鱼吗？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鲍鱼。怎么这么大呀？
13: 眼前的大个头鲍鱼把我们吓了一跳。普通的鲍鱼差不多是有5-6厘米长，一只手上放上两个不是问题。这儿的鲍鱼却差不多有15厘米长，一只手只能勉强握住一个。就在这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16: 你可以用两只手拿也拿不起来。
15: 哇，这鲍鱼确实太紧了吧。
13: 想拿一个鲍鱼来仔细观察，鲍鱼却不愿意离开扣盆，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0: 哇，手指都要掰断了啊！你看我这手，不行，真的掰不出来。
1: 那这样你拿着这个，我来扯，能看能不能扯出来？
2: 好，
0: 扯一下。哎，这样扯也扯不出来耶。
1: 它实力很大，
0: 还是出不来呀。那怎么办啊？这个鲍鱼根本拿不起来呀。
1: 它的实力很大，非常好。
0: 为了将鲍鱼和盆分开，我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扣盆下面又掉了8个扣盆。哇，这个！看看这些沉甸甸的累赘，能不能使得鲍鱼离开扣盆？来，呀，你看，
1: 我抓的这个鲍鱼，你看，
0: 真的是抓的这个鲍鱼提起来的耶！哇，这个都可以。
1: 没想到。 这一只鲍鱼竟然将接近20斤的扣盆提了起来，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才刚提了10秒钟，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项痛苦的尝试。哇！七哥说，生活在海底的鲍鱼为了避免自己被海水冲走，需要用腹足牢牢地吸住礁石，所以在大风大浪中养殖的鲍鱼肌肉可以锻炼得更加丰满强壮，吸附力。
0: 也会变得更强。你们这个鲍鱼养这么大，拿不出来也卖不出去啊？
1: 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撬得起来。工具？
0: 对，在哪里啊？
1: 我拿给你看，
0: 就这种。这个啊？
1: 对。
0: 哦，用这个刀是吧？
1: 对。
0: 好的，我来试试。那我就敲它嘛。
1: 嗯。
0: 哎，它不让我敲，你看，它还挺聪明的。哎，
1: 没想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鲍鱼可真有你的。
2: 试一下给你看啊，来，你看，这样就可以了。本以为天大的难题，竟然就这么轻易的解决了。
1: 奇哥，这是施了什么魔法吗？
2: 速度要快一点，
0: 速度要快。
2: 对对，他这个。
0: 本来呢，吸入力很强，速度慢，它一直触碰到它，它一直会吸在盆子里面。速度快的话，它就直接把它撬起来。哦，就它来不及反应是吧？
2: 对对对。
0: 哇，你看，比我的手还大，就它的眼睛，就它的嘴巴。当我把手放下，就会有什么反应哈？哇，它这个肌肉太强了。
1: 忙活了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大鲍鱼充满力量的肌肉。原来，之所以要用扣盆来养鲍鱼，就是为了给大鲍鱼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让养殖者更方便地用鲍鱼刀来收取鲍鱼。300多克，在1头半。 在行业内，人们普遍用头数来鉴别鲍鱼的等级，1斤能够称几个这样的鲍鱼，就说它是几头鲍。普通的鲍鱼大多在10头左右，能够达到2头的鲍鱼，就算得上是极品了。可奇哥说，这个1头半的鲍鱼还不算大的。
0: 哇，你看，需要我2个手来捧才能捧下，这太大了吧？哇！ 1斤半，
1: 1斤半，
0: 这个一个鲍鱼卖的话，现在可以卖到600块钱，600块就一个。哇，你看它的这个肌肉非常强劲，能够自己翻过来哈。
1: 个头大，
0: 甩都甩不掉，
1: 吸附力超强，
0: 还会自己翻跟头。
1: 它的学名是叫立盘鲍，然后我们养殖户都给它叫成那个黄金鲍。黄金鲍它的特征就是说呢，壳面上很光滑，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肉很回版，你看旁边都是金黄色的。七哥说，黄金鲍的个头是普通鲍鱼的3到5倍，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大鲍鱼品种。 如今，通过人工研发的种苗和标准化的养殖技术，养殖户们也能大量生产出优质的大个头鲍鱼，价格自然也变得更加亲民。 在福建能够极大程度体现鲍鱼鲜美和弹牙肉质的经典烹饪方法，莫过于佛跳墙了。各种山珍海味聚于一锅，荤的饱满，素的清香，融为一体，浓香馥郁，乃进补佳品。首先准备鸡腿、牛骨、猪蹄、猪肚、鸡爪、海参、鲍鱼、大虾、虫草花、香菇、干贝、蛏干等等数十种材料，提前准备好泡发的干贝、鱼胶、干香菇等备用，切上一块金黄的南瓜，慢慢熬煮至粘稠，这可是佛跳墙颜色美妙的秘诀。将骨头和肉冷水下锅，大火煮沸后，小火慢熬上几个小时，待奶白浓郁的高汤飘香，佛跳墙的汤底就准备好了。鲍鱼下锅前需要仔细地用刷子进行清洗，给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后再加入锅中，盖上锅盖，鲍鱼与其他鲜美的食材共同炖煮两个小时后，基本就可以出锅了。虽然主要步骤就是慢慢熬煮，但是正宗的佛跳墙做起来需要数十个小时，而且对于食材的要求极高。用个大肉厚的黄金鲍炖煮出的佛跳墙，久煮不柴，肉质鲜嫩，各种食材的鲜味完美地融入到汤里，醇厚顺滑，咸中带鲜，是逢年过节的宴客佳品。除了鲍鱼，藏在海洋中的带壳美味还有它，海胆。外壳坚硬饱满，长短不一的尖刺和管足不停地摆动，是它到处走走停停的法宝，更是抵御敌人的武器。但是人类对于美味的探索怎么能被这些尖刺阻挡住呢？打开海胆，里面黄澄澄的部分就是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儿，高含量的氨基酸，尤其是甘氨酸和谷氨酸，让海胆黄天生鲜美。而较高的脂肪含量让它拥有了顺滑的口感和馥郁的香气。生吃是最能体现海胆鲜味的方法，而加上海胆的黄金搭档鸡蛋，上锅蒸熟后就得到了浓郁香甜的海胆蒸蛋。不过这新鲜的满黄海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各个满黄肥美的海胆呢？我们立刻出发前往海胆的主产地之一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继续溯源。新鲜海胆得来不易，深海之下危机重重。从空中俯瞰，这片海水蔚蓝而清透，隐匿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鲜味。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以丰富的优质海产闻名全国。受黄海暖流影响，这里的海水冬季几乎不结冰，也少受台风侵扰，海域内自然长有丰富的海带、裙带菜等海藻类，让海胆拥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这样的自然条件为海胆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寻找负责捕捞海胆的武队长，却发现码头边正往船上运泡沫箱和氧气瓶。这些东西会跟捕海胆有关吗？海胆究竟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
0: 您好，请问是武队长吗？
2: 啊，对。
0: 哎，我们之前说想过来跟您找这个海胆。
2: 啊。
0: 现在要捕海胆去吗？
2: 对。
0: 啊，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2: 等一下，我布置一下任务，我马上就走。
0: 好的，好的。
2: 大伙儿今天出去捕海胆，每条船捕五箱。
3: 好。
2: 老杨，你今天带徒弟，你要注意安全。
3: 好的。好，出发了。
1: 随着船的出海，今天的海胆捕捞正式拉开帷幕。船上的杨大哥正仔细检查着氧气瓶等设备，这是他们捕海胆的必要装备。而旁边这个年轻人就是杨大哥的徒弟小李，今天 第一次捕海胆的他按照师傅的要求带好了充足的装备。
0: 这个是穿哪儿的呀？
2: 裤腰。
0: 哇，这还是棉的，这么厚。
2: 对。
1: 为啥要穿这么多呢？可是穿这么厚了还不算完，他们又套上了一层。
0: 我看你们这儿扎得好紧啊，勒得疼吗？
4: 不疼，因为你要是不紧的话，它那个会有气儿放出来。
1: 在师傅的帮助下，徒弟小李继续将这身胶皮衣扎紧，以保证衣服严严实实的不会进气。而他们穿这么多层，保护得如此严密，都是为了能够安全地潜到低温的海底，去捕捞大连特有的一种紫海胆。因为紫海胆大多喜欢生活在珊瑚礁和硬质海底处，所以必须要专业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才能获得它们。在当地，拥有这样本事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这是一项少数人从事的高危行业。而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海碰子，小李的第一次潜水捕捞让师徒俩都有些紧张。
5: 就是下去注意安全，就是看见有绳了，有绳子或者是一个网什么东西，离远点，别靠近，别给你缠住，叫你万一危险。
0: 还有网子有绳子吗？
5: 对，有啊。
0: 哇，看这腿这块拴把刀下去。
2: 对，
0: 也挺危险的。这个
5: 危险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急救。
0: 哦，下海以后要注意好多事情是吧？
5: 对呀、啊。
0: 徒弟第一次下去，担心吗？
5: 还行吧。
0: 啊？
5: 我这也不要紧。
0: 不要紧啊。嗯。您也是以前师傅带您下的水？
5: 对。
0: 都是一代一代。
5: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一批一批一批一批。
0: 紧张吗？第一次下海？
2: 紧张，还行吧。
0: 哎，这个是啥？
2: 腰签。
0: 我试试，这有我，好沉啊！这有多少斤啊？
2: 这快30斤了。
0: 30斤？
2: 对。
0: 你要带着下去啊？
2: 当然了，对。
0: 你带着这么沉的铅块下去？我好沉啊！这个要带哪儿啊？
2: 在腰上。
0: 绑腰上？
2: 对。
5: 下去好下，要不然下不去。
0: 啊，会浮吗？
5: 啊，
0: 会浮起来还是怎么？
5: 对，浮起来。哦、弯弯腰。
0: 啊，要弯弯腰是吗？弯弯腰好带、啊。
1: 师傅帮着徒弟背上重重的氧气瓶，下水前再次仔细的检查所有装备。船还在快速行进，到底哪里才是捕捞海胆的地方呢？
0: 快到了吗？
2: 在前面就是。
0: 这边都是山啊，怎么都是岛啊？
2: 对，这个海胆只生活在这个岛屿周边的岩石上。
0: 啊，就专门找这样的地儿，
2: 对，
0: 才有海胆。
2: 对。
1: 迎着风浪，船开到礁石附近停下，师徒俩准备下水了。
0: 是什么呀？
6: 海胆盘。
0: 拿这个去勾海胆吗？
6: 对。
0: 咋用的？这个是就这么勾着吗？
6: 对，斜着勾。
0: 斜着勾一个，拿它装海胆。
6: 对。
0: 要准备下去了是吗？注意安全。哇，你也下，一定注意安全啊，等你们上来。
1: 接受了几个月潜水训练的小李终于开始第一次捕捞海胆的工作。在师傅的引领下，小李在石头缝中找到了藏匿的海胆。可是这些石头缝里的海胆究竟该怎么勾出来呢？毕竟这海胆耙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可是没怎么派上用场，工具用不惯，直接上手拽，结果扎得满手是刺。而受过专业训练后的小李学着师傅的动作，又快又准地伸出海胆耙，稳稳地将海胆收入袋中，一勾一个准儿。 连续收获了几个海胆后，师傅打信号，准备换一个地方。

0: 这边藻类茂密，是海胆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在这里找到海胆的几率更大。可是更多收获的同时，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一心想在藻类中偷出海胆的小李，钩子被一大团海草紧紧缠住。旁边的师傅快速出手，撕扯着海草，终于让徒弟挣脱，化解了危机。师徒俩继续在海底收捕海胆。
1: 哇，这海胆，这海胆上来了，他们不上来啊？
2: 他那个气瓶里的气儿没呼吸完
1: 啊，
2: 所以说他们就是啊，你接着往下下，他把那个兜解满以后才会上来。
1: 这么多海胆，好沉啊！哇，这海胆都在动啊！往哪？
3: 收拾一下。
1: 收。啊！它这个刺儿在我手上动呢。
0: 刚刚被潜水员捕捞上来的海胆十分的鲜活，这么新鲜的海胆里面会有满满的海胆黄吗？
1: 尝尝新鲜的海胆啊！
3: 对。
1: 我就这么直接敲开。已经吃出来了，
2: 你尝一尝，这个刚捞上来的新鲜度肯定好。
1: 看这个海胆黄特别肥啊，尝一下。嗯，好鲜好甜啊。
0: 刚出海的海胆黄满肥美，可是平时在市场我们要怎么才能挑到这样新鲜的海胆呢？
2: 第一个你就看这海胆刺活力够不够，它动不动，像这种海胆的刺它也在动，它就证明它比较新鲜。第二看这个海胆这个外表的光泽度够不够，你放了时间久一点它会发暗发灰。然后呢你就看它这个嘴，海胆这个嘴它是平的，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凹下去。
0: 先看海胆的刺是否在活动，二看整个海胆外表是否鲜亮有光泽，三看海胆嘴是不是饱满不干瘪。掌握了这三个方法，就能挑到鲜活的海胆。此时潜水员用完瓶中的氧气陆续上船，长达半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让他们的体能消耗巨大。
1: 哎呀，哎，慢点，
4: 带门上去过。
1: 看人家喘的都不行了。
0: 师傅抓紧时间传授着海下作业的经验，把自己十年潜水捕捞的心得尽可能的都告诉徒弟。换完氧气瓶，他们继续下潜完成今天的捕捞任务。而新鲜捕捞的海胆通过人工的处理，将海胆黄放在与海水盐度接近的水河中，通过一路的冷链运输保存，这样各地的消费者也可以直接享用到满满一盒海胆黄，充分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2: 从藏于青山间的官阳古村，到物产丰饶的蔚蓝大海，一路看古建，品山珍，尝海味，土楼沉淀着先民的营造智慧，大海馈赠出鲜活的海中美味，山河湖海各有风味，也藏着大地上多样的生活与烟火。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

0: 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文芳芳，矢志当好土壤保健医生。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田长制工作室主任文芳芳长期从事土壤保健方面的工作，被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土壤保健医生。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是仙人掌科的吗？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我国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何不同？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就像我们人需要体检一样，其实土壤也是需要定期进行检测的。比如说有的土壤啊，它可能体质比较虚，营养不良，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均衡的营养去补充调节。有的土壤呢，它可能血脂比较高，就需要减肥。有的土壤它可能消化不良，又受到了一些病毒的感染，就需要配一些益生菌，或者是用一些抗生素等等。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红人，他是一位土壤保健医生，他要做的工作就是给土壤看病。其实她是一位非常可爱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她有大量的时间要游走在田间地头，风吹日晒，白皙的皮肤逐渐黝黑，一头乌黑的头发也熬白了。因为她的敬业和有求必应，她也因此成为北京郊区广大农民朋友心中的红人，受到了北京郊区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和好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从大家口中来认识一下她。
2: 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曹华。文芳芳凭着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怀着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浓浓情怀，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广阔天地里呢，奉献着自己的满腔热血，特别是呢，在土壤修复改良和化肥灭源污染等方面呢，研究和推广工作中的做出了突出贡献。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银皇农场的农场主邢爱腾。
4: 文老师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专家，这几年呢一直给我们做专业的技术指导，我们遇到的其他的问题呢，他也是积极的帮我们联系对接其他专业的专家，还带着我们去好的园区参观学习。现在呢，我们园区呢经济效益和整体的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专家。
1: 刚才两位口中提到的文芳芳是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田长制工作室主任正高级农艺师，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拼命三娘。
3: 通过这项工作的一个实施呢，就会让更多的农户和园区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土壤，自己园区或者自己家的地，它到底健不健康。
5: 文芳芳正在做的是一项什么工作呢？
3: 最要命的就是在了生产一线上哈，农户他不会只问你专业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土壤的，他不会只问你土壤的问题，他还问你种子怎么选，选什么样的品种会比较好。
5: 刚踏入工作岗位就遇到了要命的问题，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文老师您好。
3: 哎，冯婷您好。
1: 有人称您是这个土壤保健医生，您给土壤看病，都给土壤看些什么样的病呢？
3: 是这样啊，我确实是这个从事这个土壤保健方面的医生。那其实呢，这是要打上双引号的医生。其实我们的土壤呢，就是粮食和农业的根基。一个健康的土壤才能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食物。那有健康的食物呢，我们的人类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在我们北京市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耕地质量的平均等级呢比较低，有将近3/4呢都是属于中低产田，而且有机质的含量呢也是属于全国的中等偏低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在不合理的使用过后，有70%的设施土壤都出现了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量的投肥投药，那导致呢这个土壤出现了自身盐渍化、酸化、板结、连作障碍、除草剂、农药、抗生素的一个滥用的积累。还有包括我们近些年来用到的农膜，它的用量比较大，回收率也比较低，所以造成了一些微塑料的污染，以及包括有机肥的过量使用导致的重金属的累积，其实对土壤健康也是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这种情况会继续的恶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批这样的土壤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说形成了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就是简单来说，人也需要进行体检，那土壤呢一样，它既然不健康了，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个体检。目前呢，我们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把尺子，那对土壤进行体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指标来进行诊断，说啊，你这个土壤到底是健康与否的，那健康呢，你可以继续的去保持，那不健康的亚健康呢，就需要去对症的就用药。那比如说有的土壤它可能体质比较虚，营养不良，那可能就需要一些均衡的营养去补充调节。那有的土壤呢，它可能血脂比较高，那就需要减肥。那有的土壤呢，它可能消化不良，又受到了一些病毒的感染，那就需要配一点益生菌或者用一些抗生素等等。那有条件的农户呢，就可以把这种土壤送到我们的专业机构进行一个检测，对相应的指标进行测了过后，拿到一个检测报告，他就能知道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对于大多数的农户呢，就可以采用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定性的方法，就能够大概了解到啊自家的土壤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通过这项工作的一个实施呢，就会让更多的农户和园区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土壤，自己园区或者自己家的地它到底健不健康。然后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土壤的保护和可持续的管理中，这样就能把我们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中。
1: 文老师，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尤其最后这部分，是不是您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给土壤看病不光是我们专业人士的一个责任，是不是现在您的团队也在负责教我们的农户怎么样去辨别土壤的这个健康状况，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冯老师，就是因为毕竟农户是咱们管理田间的这么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实施人，那他在用的情况过程中，我们中国多少年来的农耕文化就提出在土壤方面一定要是用养结合。咱们不能只想着去用，用完了过后它不好，那我们怎么去才能保持它的可持续的使用呢？就得养。所以我和我们的团队呢就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让更多的农户用最简单的方法能够去辨认它，去识别它，最后去防治它。这样呢可能采取的效果才会更好。
1: 是的，刚才听文老师讲的时候非常专业。但是了解到您刚刚跟土壤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连很多这个专业术语都听不懂，是吗？
3: 说实在，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来自四川，所以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我不太分得清东南西北。从这个2009年从学校毕业走进田间的时候，要融入这个北方社会，确实有一些话是听不太懂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老说的这个颜色，我们南方说的颜色，他可能在北方有一些农户他就会说颜色儿。然后我就不太知道这个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说这个蜘蛛要是断了呢，他不说断了，他说折了。然后就会经常会问这个绿菜花啊、洋柿子啊、包菜。我们南方呢就会说这是西兰花、西红柿、莲花白等等，就是可能同一种东西，他家对它的称呼是不太一样的。当时到地头就会比较懵。 嗯，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也挺有意思的，南北的差异也觉得很好玩儿。
1: 嗯，
3: 但是其实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但是最要命的就是在了生产一线上哈，农户他不会只问你专业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土壤的，他不会只问你土壤的问题，他还问你种子怎么选，选什么样的品种会比较好，市场才会比较喜欢啊，什么样的肥料效果比较好啊，那病虫又是怎么一个情况，这我有虫害啊，农机怎么选，他会有各种各样就是超出了课本大纲的这种问题，所以在当时走出校门过后就觉得啊，感觉就是课本上和实际上的差距很大，那就看到了自己在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和前辈们的一些差距。其实我每下乡过后，我每一次的感觉就是，尽管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学的专业，大家都是术业有专攻，那有学土壤的，有学植保的，有学农机的，有学食品的，还有学栽培的，但是当你到达这个地块的时候，田间地块的时候，这些技术是一个综合的技术，农户其实要不仅对这些专业技术他可能都要有所了解，就是你种，比如说我们种西红柿，你从种子的育苗到中间的一个生长，到后期的病虫害的防控，到肥水怎么用，到后期管理，再到这个番茄上市以什么样的成熟度上市，那么消费者对这个番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喜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对各个项专业都要求非常多的这一项这么一个职业和行业。
1: 嗯，
3: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农业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所以对于农户新交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老龄化和妇女化，还有一个兼业化，就是大家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那我们又想要把这块农业给它弄起来，我认为更多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力量能够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把大家的很多的专业都融在一块地上，把短板补起来，这样的话这个农业生产可能会能够起到一个质的飞跃。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您说这是一个综合行业，我非常认同，它包括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物理化学，甚至包括哲学等等的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能够把这块地种好，其实真的是不是容易的事儿。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普遍的偏这个老龄化，所以他们的任务是非常重的，更加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需要我们这些专门的科研的团队的一些加入和扶持哈。
3: 嗯，您说的非常对。
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那么，您的工作是要走田间地头，跟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有的时候工作环境也是非常恶劣的哈。都有过哪些辛苦的经历吗？
1: 都这么干，倒并不觉得恶劣，就是习惯了，就觉得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坐着哈，这个还不如到田间地头去接接地气儿呢，看一看。其实刚才您也知道，我从学校出来过后，因为之前语言也不通，然后还缺乏一些很多的实战经验，所以这没有办法，那你就只能靠多下乡，就多去实践，你才能去把这个实战经验给它补上，你才能把这个差距给别人赶上。所以那个时候啊，经常下乡。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的大棚，它这个温度能达到40多度左右，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你进了棚就跟这
0: 洗了
1: 个
0: 个
1: 洗
0: 桑
1: 了个
0: 拿，
1: 桑拿，
0: 是。
1: 哎，跟水洗了一样。但是你还要进去看一下，就是看看这个植物在你不同的这个处理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而且越是像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有些极端的天气，比如说经常下冰雹啊、刮大风啊、下雪的时候，就越要去看一看这个园区有什么问题，农户有啥问题。有的时候不懂呢，就得去国土查资料。那个时候也是厚着脸皮去问同事。我们有一批很志同道合的一些其他行业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植保啊、栽培啊、农机的，然后包括食品的一些同事，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专业我都懂，但是我遇到了农户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去联系，向他请教。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以相互的去沟通，去补足我们短板。像我们这个土壤吧，它就是需要去打钻，说白了就是要去取一些土壤样品，然后赶上农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天跑个十几个园区也都是常事儿。我因为拿到这个土壤的样品过后，就要去赶紧去检测它，检测完了过后呢。这个农户和园区就知道你这个土壤样品，到底是缺什么了，你多了什么了，你就需要缺啥补啥，这样才能为下一茬的生产呢能够提供意见。所以每年大概有将近1/3，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呢，就是一半的时间可能都在下乡，然后也经常呢自己开着车就下乡去了。我就记得有一年呢，咱们那个三秋，它是抢收玉米、抢种小麦，当时我和团队呢就。一路就跟着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就跑，又需要去测试这个实验地的玉米的产量，还要取土，还要划定这个下茬小麦的实验小区，包括撒小麦肥啊什么的。所以当时临近中午1点的时候，那个农户呢就非常热情地拿出自己家蒸的馒头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他一块儿垫吧一口。所以当时呢就就着这个眼前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农机，然后还有就是压碎了的这个玉米的叶子香，还有我们这个肥料，我们就一帮人在地头就啃着馒头，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是啊，您说这个场景让我想起，我们有一次到这个河南去采访哈，真的是在田间地头，这个烧起的火，然后就炒了一只鸡。真的吃的特别的香，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只炒鸡。然后，
1: 哦，我觉得那个，对，是肯定的，就是像是春游了一样，
0: 确
1: 就
0: 实
1: 地
0: 是。
1: 野炊了一样。
0: 对，您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下冰雹、下雪，你们就会到田间地头去查看哈，是不是也曾经看到过这种，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遭遇自然灾害的那些惨状，您看到过吗？
1: 看到过，尤其是这个，眼看着商品就要上市了，眼看着就要上市了，结果被打得一塌糊涂，然后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这个农业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它需要就是靠天。所以说，我们的农民要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啊，真的是要经历90、80、100，一点都不夸张。遇到的问题都特别多，所以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爱护粮食吧，珍惜粮食，
0: 是
1: 光
0: 的，
1: 盘行动。
0: 光盘行动，因为，确实是那句话，粒粒皆辛苦。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其实在做这些最基层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有很多难忘的回忆的，有的可能苦涩，有的可能美好啊。您还记得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吗？
7: 还有一个事儿吧，也算挺好玩的。
2: 嗯，
7: 就是当年吧，就是北京有一些有机产品，就是在北京市场很有需求，就是有一些高消费的人群，他希望就是吃到这种有机产品，比如说坐月子的、怀孕的这种，他们对食品的要求非常高。那既然有这种需求呢，那就有一些园区就希望去对着消费者的需求去生产一些有机的一些农产品。那么有通过种植有机农产品呢，能够获得一些高收益。
2: 嗯，
7: 但是呢，在有机生产上呢，我们的肥料只能选择是有机肥料，所以当时呢，我也是筛选了一些不同的有机粪肥，就去给园区拉过去做实验。
2: 嗯，
7: 就忙活了一天，完事儿过后挤地铁回家。当时地铁上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人，我一上去过后，就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就是我可能自己已经闻不上我自己身上那个有机肥的味儿了，就已经闻不出来了，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0: 是，您是真的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地铁上周围的人在躲您吗？
7: 很明显。
0: 那天您身上穿的已经很狼狈很脏了吗？衣服
7: 那是，这脚上也是泥，然后当时也穿的这种下乡的衣裳，那肯定也都是泥啊，也可能还会有一些沾的一些掉在身上的一些粪呐、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粪的味儿。所以也没有办法，后来想着以后就是出去多打扫打扫，完了再上地铁。
0: 就是那一瞬间，您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当大家躲您的时候，
7: 说实话，当时有种窃喜，说啊，终于不用挤了，
0: 啊，
7: 就说不用，不用这么挤了。但是后来想想，太没有公德心了，就这以后还得一个是多注意，这个不能这个给大家造成困扰。但是还是觉得，就是我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觉得这个行为上可能有不妥，但是自己就觉得我做下这份工作，我还是心里面挺踏实的。
0: 看到您的照片啊，我们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您是一个文静的、干净的、漂亮的女孩，但是天天走田间地头，难免脚上会沾着大泥巴哈，然后这个皮肤可能会风吹日晒，也会变得粗糙。
7: 其实我倒是觉得下乡呢，就是比较好。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您要老在办公室坐着，您老会有鼠标手啊，会肩膀疼啊，眼睛疼。但是你下乡吧，它四季有四季的风采，而且你下乡了吧，也不用化妆，也不用那什么，就简简单单抹个保湿霜，你就下乡了。因为你要是下乡，你再化个妆，再涂上口红，戴上耳环，你就跟农民有一种距离感，你别人不会觉得你是来指导技术的，你是来参观的还是来看的。

0: 斋的，还是游客呀，
1: 嗯，
0: 还是这个带着孩子来的。我们不是啊，我们是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就得朴素一点，就简简单单一点就下乡去。所以可能这个角色转化的，还当你又回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哦，这个你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这个样子。
1: 嗯，您说的这点我特别认同。嗯，所以这也是那些年我为什么愿意去这个下乡去采访。您曾经前往这个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学习了半年，那么在异国他乡，您看到了什么呢？对于您这个回来现在从事我们的土壤保健工作有哪些启发呢？
0: 当时应该是2012年，在我们这个北京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吧，我们有一批人都前往了这个西班牙的阿尔梅利亚地区学习了半年。
1: 嗯，
0: 当时去那儿呢，也是了解到，在1950年之前，它这个地区是非常贫困的，人口呢也不足1000人，所以后来呢，当地就以发展农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发展方向。到现在呢，这个阿尔梅利亚的地区，它的蔬菜不仅仅是供本国的消费，还远销，比如说像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美国。就是像大家都知道，荷兰是蔬菜方面很厉害，农业方面很厉害。就是现在荷兰如果缺了菜，都是从西班牙调菜过去。
1: 嗯，
0: 而且沿着地中海的它的一些有几个地区啊，像这个阿尔梅利亚呀，还有叫做 El Hijo， 还有尼哈的这个地区啊，都已经形成了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样的一个温室海洋。
1: 嗯，
0: 而且这个他们因为是在海边嘛，它这个土地基本上都是像滩涂或者像石头块儿，
1: 嗯，
0: 但是就是在即使是这样的，这个农业就成为了阿尔梅利亚地区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就是因为农业的一个发展，就提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带动了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在那儿实习的这个农场，他这个农场主呢叫做马诺诺，他就天天就是开着宝马上下班儿。然后他平均下来是每个人是2公顷的这个土地，他雇佣了3个摩洛哥的劳动力。它的整个蔬菜生产的就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去生产，如果说这个农业生产中有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呢，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专业化的组织来解决，还时不时有他们这个区的这个农技人员进行巡查。所以除了就是农业生产中上班要早一点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很轻松。这就是我看到的。
1: 嗯
0: 嗯，当时我看到过后呢，我就在想啊，就是别人家就是好啊，这个搞农业的居然搞得这么轻松。
1: 嗯，
0: 所以我当时也想，就是如果咱们国家也这么好，甚至更好，那多好啊。
1: 嗯，
0: 农民呢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当的这么一个职业，也不是一个相对体面的职业，而且当时的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这个父母呢这个也不在身边，还有那么去辛苦去挣钱。所以我们就在想，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点什么。所以我当时就想到，那既然我是搞农业的，那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要解决好土壤的问题，
1: 嗯，
0: 把这些技术进行一个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1: 嗯，
0: 这样农户在解决土壤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一些比较可行性的一些操作，然后再为这个管理层面的决策者能提供一些政策。第二呢，就是我想到这个西班牙，它的专业化组织非常的发达，因为它的整个专业化组织每个方面它都涉及了，包括它的种苗、生物防治、温室控制、灌溉、农产品加工、产品销售等等，它是一个整个链条的产前、产中、产后的这样一个专业化组织。所以我们在想着，当时这个京郊的农业生产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劳动力不足、妇女化和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去探索一条符合咱们北京特点的这样一套专业化的服务组织。
1: 嗯，文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说看到了人家西班牙的这个农民开着宝马上下班，所以您就想到了我们国家的农民朋友哈，他们很辛苦，好像距离人家的差距还有点远哈。但是我想跟您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农民朋友也很富裕了啊，他们开宝马、开奔驰已经不再是梦。甚至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儿，就是曾经有一次去采访一个这个种水果的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他也算是一位种植大户啊，他是开着保时捷，开着保时捷干嘛呢？上山下山， 查看果子的生长情况。您知道吗？当时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开着他那辆保时捷拉着我们上下山。那个保时捷在那个山上的这个丛林之间啊，树丛之间或者什么穿插的时候，保时捷其实都被划的呀，车身上面全是划痕。然后我们整个团队看着特别心疼，我们就说：“您看您这，你开这么好的车上山下山，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他说：“车就是给人用的，没事儿，这划坏了咱再买。”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农民朋友这么有底气了。怎么说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农民朋友，因为种得好啊，因为做得好，已经涌现出来了。他们已经成为先富带动后富的一批了。相信您刚才描绘的那种，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这位农场主哈，他的这种开着宝马上下班啊，更加这个。怎么说呢，从容一些种地的这种场景，其实离我们国家也不远了，这个未来不远了哈。
0: 希望这样的这个开着宝马的农户越来越多。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最近几年啊，我国火龙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发展很快。火龙果呢，不仅味道不错，长得也很漂亮，吃起来呢还很方便，只需要切开后啊，用勺子一挖，便可以享受美味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永华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热带、亚热带果树新品种选育、安全高效栽培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项目十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110多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主编教材和火龙果科普书籍专著各1本，制定火龙果行业标准3项，选育火龙果新品种8个，申请火龙果新品种权3个。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员，获得中华农业科技奖、广东省科技进步3等奖和广东省农业推广奖3等奖各1项。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竟然是仙人掌科的。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你好，秦教授。
4: 你好，
3: 秦教授。我们先来看看火龙果这种水果的名称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它和火龙有啥关系呢？
4: 火龙果刚开始引入的时候，它是红皮的，然后它果皮外面呢有一个像肉质的鳞片，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角龙的鳞片一样，因此就是把它取为火龙果。那么火龙果呢，它是有很多叫法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红皮的，我们以前叫火龙果。其实呢，我们还有黄皮的，还有青皮的。那么各个地方它把这个不同果皮颜色，它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把红皮红肉的火龙果，叫红龙果。把红皮白肉的叫玉龙果，就是那个白肉的像玉一样，叫玉龙果。另外还有我们还有黄皮的，也叫黄龙果。另外我们还有青皮的，青皮白肉或者是青皮红肉，也叫青龙果。另外我们比如说还有火龙果是来自仙人掌科，它是比较甜的，因此有人叫仙蜜果。还有的说它那个吃了以后可以健康长寿，因此有人叫长寿果。因此就是这个火龙果叫法名字很多， 当时的我们把这所有的无论是红龙果、玉龙果还是黄龙果还是其他叫法，我们就通称火龙果。
3: 嗯，因为火龙果的外皮是红色的，看起来哎像火龙的这个鳞片，所以叫火龙果啊，特别形象啊。是的，秦教授，那从火龙果果实的外观来看啊，很难想象它和仙人掌还有什么关联啊。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仙人掌科。

0: 科的。为什么说火龙果这种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呢？
1: 这个火龙果它是池中木，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我们就像仙人掌，它是没有叶片的，它是有带刺的，扎人的。
0: 是。
1: 它们那个刺啊，它就是它的叶片，是变态的叶。那么火龙果其实它是仙人掌科，我们现在要叫火龙果的，它是有2个属，一个是来自就是仙人掌科下面的梁天尺，另外是来自一个仙人掌科的蛇鞭枝属，一个是梁天尺属。梁天尺我们就一想想，梁天的尺子意味着什么？它长得非常高，
0: 嗯，
1: 只要也有个支撑物，它可以一直往上长，可以量天，就可以长几十米高，上100米高，梁天尺。另外呢，它还有个叫蛇鞭柱。那么蛇我们讲蛇是圆圆的，鞭子弯弯曲曲的，蛇一种弯弯曲曲的。那么火龙果有一个都来自蛇鞭柱似的，还有一部分来自蛇鞭柱，枝蔓是弯弯曲曲的，圆圆的，像蛇一样。
0: 嗯，是的，我们知道火龙果啊，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水果是吧？那它原产地是在哪儿啊？它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
1: 火龙果它原产地是产于中美洲的，比如说那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还有厄瓜多尔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火龙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植物。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1800几年的时候，殖民扩张，法国啊、荷兰呐、啊，什么英国呀、啊，他们扩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火龙果传入到我们像越南、像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后来呀，又从东南亚这些国家。传入到我国的台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台湾的果农把这个火龙果经过改良，改良以后呢，就引入到我们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华南地区，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个火龙果呢，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开过去很长，从6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都有果，那么经济价值也非常好，因此呢，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0: 是的，嗯，可以说这个火龙果传入我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吧？主动把它带到我们国内的。
1: 对对，因为它这就是营养丰富，经济价值比较高，
0: 是的。
1: 见效很快，当年种当年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不停地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就是南方的像一些果农啊、一些公司啊，就发现它这个非常好，那么就大面积开始种植了，就主动地引入。
0: 嗯，是，秦教授，像很多的这种植物啊，或者说水果、蔬菜，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一下子，不太容易去接受它的。那这个火龙果刚刚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待遇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接受这种水果吗？
1: 我国南方是在1997年才种植成功，因为刚开始它那个我们也是看它那个种植条件的气候啊。进入21世纪2000年左右，就发现这个火龙果成功以后呢，刚才我讲到了，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然后这个不停地开花结果，当时是卖价非常高的，作为一个高档的水果，就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开始大面积开始推广种植了。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在我国，火龙果主产区有哪些？同样是火龙果，为啥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目前来看啊，在我国哪些地区种植火龙果比较多呢？这个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呢？
1: 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种植比较多，其中呢，我们华南地区主要是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还有贵州这些地方种的比较多。像我们华南地区大概是有110万亩，那么北方呢，通过那个奢侈栽培种植，大约是有10万亩。就是像我们主产区主要是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广东，最多大概要占到我们全国的60%。 那么其中广

0: 西呢，大概有35万亩，广东有25万亩，像海南、云南呢，大概就15万亩左右，贵州有10万亩，像福建和我们宝岛台湾，大概就是各3万亩，这是一个我们国内主要的一个火龙果种植的一个情况介绍。
1: 也就是说，火龙果这种植物，它还是喜欢湿热这样的环境，是吧？
0: 火龙果其实它喜欢温度比较高，相对是干的地方，因为我们火龙果起源于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区。为什么它叫仙人掌科？它就那个叶片可以划成刺，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分蒸发。它是个多肉植物的，它就耐干旱。
1: 明白了，就是温度要高，但是呢，湿度还不能太大啊。
0: 你像我们华南地区是属于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现在那个病害主要是溃疡病啊、炭疽病，是非常严重的。它喜欢干一点的环境。
1: 是的，像我了解到，在我们国家的河南省啊，哎，也是有种植火龙果的。那个地方的气候，它是需要一些设施来辅助火龙果的生长吗？
0: 对，像包括我们从北上沈阳、哈尔滨，包括北京、河北，刚才讲的河南，这些地方都有，从南到北都有。北方呢，主要是通过设施种植，设施大棚。像如果在河北、北京以北，就北方有暖气嘛，那棚里要加暖，外面盖棉被，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温度就低于0度超过48小时，它就会冻死了。
1: 北方的这个湿度可能比华南地区要小一些，是吧？但是它的温度啊，温度跟不上，所以我们要用通过设施啊来达到这个它适应的这种温度啊。
0: 对，
1: 是，金教授，火龙果的这个外衣啊都是红颜色的，可是果肉的颜色并不都是红色的啊。您看有白心火龙果，那这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啊，从外观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内在却大不相同。红心火龙果呢，切开之后啊，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色，所以比这个白心的火龙果啊，颜色要鲜艳很多啊。那同样是火龙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果肉颜色相差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呢？
0: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皮是红色的，如果不是做这方面研究，还是很难区分这个里面肉是白的还是红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皮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那么肉呢，就我们现在有红白，还有这个粉红的，包括我们还有双色的，就火龙果有一个果肉有2种颜色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果皮和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火龙果它一个特殊的色素，叫甜菜素。那么火龙果果皮和果肉呈现着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这个甜菜素基底的差异，就含量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主要是种植的，我们在市场见到一般都是红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我们专业的角度上，也可以区分开红肉的。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它那个果实外观就是那个形状，它是偏近那个圆球形。那么白肉的一般情况下椭圆形的，就是红肉的一般是相对来说圆圆的比较多，但是红肉的也有椭圆的，但是白肉基本都是椭圆的，就外观的。
1: 是的，听了秦教授的刚才的介绍啊，在这也更正一下，这火龙果的外表不光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刚才您说还有绿
0: 还有
1: 色
0: 绿
1: 的
0: 色
1: 是
0: 的，
1: 吗？
0: 绿色的，果肉颜色除了红和白的以外，还有粉红的，还有双色的，2种颜色都有。就外面红，中间白，这种颜色。
1: 这个不管是它的外皮啊，还是果肉的颜色，之所以出现不同的颜色，它是跟哪个物质有关系
0: 刚才就是甜菜素那个基底，
1: 啊？甜
0: 甜
1: 菜
0: 菜
1: 素，
0: 素，对，它是个很特殊的色素。
1: 那外皮的颜色也是跟这个相关吗？
0: 对，你比如说红皮主要是基底那个甜菜红素，黄皮呢主要基底甜菜黄素。就我们甜菜是主要分为2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那么你的果皮果肉颜色啊，包括它那个不同的差异的，就是这2个颜色，看哪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1: 那绿色的是什么情况呢？
0: 绿色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就我们有博士有硕士在研究绿色的，它就是在火龙果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它那个甜菜素的通路受到阻断了，那么它这个甜菜素的通路被隔断了。它里面也有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那么呢，果实成熟刚才是绿色的，那么果实在成熟的过程中呢，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那么叶绿素的会逐渐的降解，甜菜素的逐渐的合成，那么这个绿皮火龙果呢， 就是前天说那个通路被割断了，那个绿色那只叫叶绿素，它一直没有退掉，现在就叫 SGG1 这个基因，它在做主导作用的，因此它就成绿色了。这是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前天素，这些通路受到了抑制，然后那个叶绿素的合成呢，它是降解途径，它没有发挥作用，它还是绿色的。
1: 的确啊，有不同的颜色。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火龙果啊，都是红色的外皮，是吧？但是果肉呢，有红心的，有白心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吧？
0: 对，
1: 红
0: 就我们
1: 心，
0: 现在主要是红皮红肉和红皮白肉。
1: 是的，红皮白肉，红皮红肉。那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呀，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刚才您说了形状上也不同，但是这口感方面吃起来，它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0: 在超市那个市场上买的主要是红心和白心的，
1: 是。
0: 这两个口感呢，相对来说，那个红心的火龙果，它那个就是可溶性果心物，就糖度要高一些。这种白心的也有很好吃的，但是那个产量比较低。现在产量高的一般的白心呢，相对红心来说呢，它那个糖度要低一些，因此我们现在感到红心是很甜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红心的比较多，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一些。
1: 简单来说，就红心火龙果吃起来可能更甜一些，是吧？
0: 我们要看产量，就是产量，红心和白心的产量相当的时候，我们红心的，现在就是我们只栽那个红心的品种，相对比白心的要甜一些。
1: 明白了，从这个营养价值这方面呢，它这个红心和白心的火龙果，它营养都是一样的吗？
0: 红心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白心的要高，其他的像糖啊，红心的要比白心的高，其他的像那个膳食纤维啊、植物性白蛋白啊，包括一些维 C 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糖度和甜菜素含量是有差异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类似的。
1: 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喜欢甜度大一点的，哎，可能更喜欢这种白色果肉的啊。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0: 对，
1: 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更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红心火龙果啊，是含有甜菜红素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啊。那这种物质啊，是否具有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呢？
0: 我们植物有四大色素，刚才我们讲到的叶绿素是一种，比如我们吃的番茄和柑橘是番茄红素和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苹果呀、葡萄，那个是叫花青素，它是第三种。那么火龙果呢，它是另外一个色素，叫甜菜素，它是第四大类。那么这个甜菜素呢，我们现在就是对那个花青素了解的比较多，那么甜菜素相对来说研究的比较少。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火龙果，包括我们北方的甜菜，种的面积挺大的，就发现这个甜菜它的生物活性的功能和我们花青素是一样的，它也具有花青素具备那些功能，甜菜素也都有，比如说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预防痴呆、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那么这些甜菜素它都有这个功能，因此它可以抗氧化。
1: 应该说适量的吃火龙果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刚才您说了，它是含有这个甜菜素的啊。那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就是火龙果这种水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呀，秦教授？
0: 除了刚才我提到那个甜菜素以外，比如说火龙果种子很多，那个种子呢，它富含核酸的，那么这个种子可以榨油的，它含有叫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那个种子一般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充分的嚼碎，进入我们胃肠内以后呢，它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在这个胃肠就在蠕动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我们胃肠得到的锻炼。因为那个种子其实我们吃了以后呢，它没有消化，它是占了个位置。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它可以减肥的。
1: 哦，您提到这个火龙果的种子，就是那果肉里密密麻麻的那些像芝麻粒那样的那些东西是吗？那是它的种子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嗯。
0: 这是一个色素，还有种子。另外，火龙果还有个我们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现在我们就是肥胖的比较多，我们纤维分有两种，一个是不可溶的，就是我们吃蔬菜最后嚼不烂那个叫不可溶的。
1: 嗯。
0: 另外，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是比如我们吃那个有些我们减肥那个叫什么，像那个亚麻籽那个，就一勺放到一碗水里面，那个一碗水就变成那个固体状态，我们吃了以后就是没什么营养的，这叫可溶性膳食纤维。
1: 啊，可溶性。
0: 那么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就是减肥的，
1: 嗯，
0: 降低胆固醇。另外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就比如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容易在便秘，一般我们吃香蕉。那么这个火龙果富含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它就可以起一个润肠的作用，就我们便秘了，我们吃火龙果，跟吃香蕉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火龙果是多肉的，它含有很多那个植物性叫白蛋白，植物性白蛋白。那么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具有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那么中间是进入我们植物体内和动物体内以后呢，它是负极的，就代谢不了。那么这个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就可以与这个中间是结合，那么一结合以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火龙果它的糖分呢是葡萄糖，
1: 嗯，
0: 那么葡萄就是我们生病了去医院就吃的葡萄糖，我们体育运动需要补充营养就是葡萄糖，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很容易吸收，因此这个火龙果呢就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后作为一个补充营养的一个成分。另外火龙果还有是一些比如说矿物质营养元素啊，钙啊磷啊铁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蛋白等等，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嗯，是的，刚才秦教授给我们分析了火龙果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市面上常见到的火龙果呢，有红心火龙果，还有白心火龙果啊。那有没有必要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红心的比白心的火龙果更好，更有营养？在您看来有没有必要非要比一个高下呢？就是说，这两种水果，在营养价值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必要说谁更好呢？
0: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营养物质，如果是从那个营养角度来说，就是说红心的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这个白心的也高。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营养像那个植物性白蛋白啊、水溶性膳食纤维啊这些的，它的含量基本类似的。
1: 是的。嗯，其实还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是吧，有的还包括对这个水果的颜色，有的就喜欢白色这种果肉的哈，就是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来购买吧，也没有说一定的哪种水果就更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喝白肉的，
1: 嗯，
0: 他说这个红的吃了以后嘴巴到处都红的，排泄物也是红的。
1: 是的，嗯，
0: 就是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 嗯，是的，秦教授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跟同事聊天啊，他说，哎，他家孩子这个吃火龙果呀，吃完之后，嘴唇周围好像是有过敏的那种表现。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吃火龙果过敏这样的情况呀？
0: 我碰到过，就是吃了以后脸上身上会发痒，起那个红红的斑点。我碰到有一例，就是去年碰到了。
1: 嗯。这个的确是跟火龙果有关系的吗？这是主要是跟什么物质有关系、
0: 这个可能是里面那个甜菜素这个特殊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很少有过敏的，我就碰见一例这么多年、
1: 啊、很少。嗯，
0: 对对对
1: 啊，是的，那就对这种水果、啊、就要这个有意识的啊，是吧，要做好选择了。
0: 对，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在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将继续邀请秦教授做客节目，聊一聊火龙果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秦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眼下正是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成绩单显示，今年夏粮总产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播种面积也稳中有增，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秋粮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田间管户怎么抓，稳产保供如何落实？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一起为大家把脉支招。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玉米。

0: 夏正值喇叭口期，也就是玉米长身体的关键窗口期。这青纱帐里到底长势如何？我们的记者最近走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带回了一线观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2: 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3: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七成，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

0: 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瘟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定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嗯，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2: 嗯，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共同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3: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 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

0: 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边县绥边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这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比如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湿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3: 我觉得市长刚才江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它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江老师谈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 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江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肯定来不及。所以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简单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2: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3: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像刚才谈到的，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 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嘉德还有要补充的吗？
2: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好，谢谢两位嘉宾。
0: 听众朋友，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做出了新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什么是韧性农业？通俗讲，就是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在面对暴雨、干旱、病虫害这些突发考验时，能顶得住压力，也能够快速恢复元气。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真正的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为粮食生产扎稳了基本盘。与此同时，气象为农服务越来越精准，农业科技也在持续加力，好比给田间管理装上了千里眼和智慧脑。眼下秋粮生产进入到最关键的管理期，我们要把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每一项工作抓细抓实，全力以赴，筑牢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坚实根基。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4: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5: 下什么下雨？
6: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7: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6: 田园观察，
4: 田园观察，
3: 我思
4: 我思
6: 我思，
4: 故我在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呢？我们一起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9: 霞子，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0: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9: 行啊，这是好事，好，
11: 好事，
9: 好事，好事。咱过完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11: 对对对。
1: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9: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2: 哪知道啊，你怎
9: 么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1: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9: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虽然有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3: 其实也不用收收你。
1: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0: 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0: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来教给你怎么用。
0: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2: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0: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2: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板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0: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0: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1: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0: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给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给人家老爷种
0: 地挣钱呢，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4: 这 己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5: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4: 对，
5: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4: 是。
5: 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6: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6: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哎，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1: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7: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8: 马上就可以开播。
7: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8: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7: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9: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7: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2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 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

0: 古村生的古，古道的道。
1: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2: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2: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我们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麻雀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麻雀。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

0: 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1: 我这圣母节一年我就给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科学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一个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0: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2: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3: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条路
2: 啊，
3: 都有生产路，
2: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3: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2: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0: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3: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的啊，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0: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3: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路啊什么的啊，这个一跳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0: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2: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0: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4: 这都是印度语的，不是？
0: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5: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取钱这样远就行了。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0: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5: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我试了以后这个苗的确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级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自然而然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虾都能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0: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荣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

0: 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1: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0: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1: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0: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荣成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1: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所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矫形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康复治疗师张涵，在农家小院里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一聊怎么护好这双脚，教大家五步自测，科学护踝。
2: 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矫形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矫形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2: 另外一位帮手哈也非常重要，他就是足踝运动康复师张涵医生，欢迎张涵医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张涵。

0: 欢迎两位哈。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1: 对，
0: 这个它不致命，
1: 对，
0: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
1: 对，
0: 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
0: 嗯，
1: 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
0: 嗯，
1: 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啊。
0: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
1: 嗯，
0: 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
1: 嗯，
0: 就发生什么呢？他很难下楼了。
1: 嗯，
0: 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
1: 嗯，
0: 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
1: 嗯，
0: 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1: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0: 嗯，
1: 你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
0: 嗯，
1: 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
0: 嗯，
1: 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
0: 嗯，
1: 实在是。
0: 所以这就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嗯，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翰医生
1: 对
0: 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1: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
0: 嗯，
1: 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啊，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啊，我们也想同时教一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些动作，平时居家里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护脚踝的一些方式。
0: 嗯，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嗯，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5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
1: 嗯，
0: 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2: 有。
0: 嗯，怎么称呼？
2: 嗯，我叫郭延奇。
0: 嗯，今年多大？
2: 我今年17。
0: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2: 嗯，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5趾骨应力性骨折。
0: 嗯，
2: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2: 嗯，没错。嗯，
1: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2: 对，我是
1: 喜欢运动。
2: 对
1: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
2: 对，
1: 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怎么这个脚，第5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2: 对，
1: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
2: 嗯，
1: 是吧？然后您 脚踝已经打了胎盘，但打完胎盘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
2: 对，
1: 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2: 我的活动度受限。
1: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智商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内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折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内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这些。
0: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3: 我有一个问题。
0: 好，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潘，叫潘新一。
0: 嗯，您哪方面有问题？
3: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0: 平时没事儿。
3: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1: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3: 感觉应该两年左右
0: 了。今年您多大？
3: 22岁。
0: 那就20岁开始。
1: 嗯，你崴过脚吗？原来？
3: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
1: 对，
3: 会崴一下，
1: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吗？
3: 对，有左脚嘛。
1: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3: 就有的时候
1: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3: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1: 嗯，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
3: 嗯，
1: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内翻型的崴脚。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脚踝外侧的韧带，距腓前韧带，一旦距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两年了是吧，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脚外侧的应力，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0: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17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1: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1: 脚踝的健康。对，我建议
0: 健康
1: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0: 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腿疼脚疼很正常。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1: 您的前半句是对的。
0: 就
1: 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 但是后半句不对，不正常。
0: 嗯，

0: 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
1: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0: 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1: 嗯，刚才我们现场最年
0: 轻的两位，像运动员也会，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八九十岁了，他也脚不疼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
1: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
0: 嗯，
1: 您脚疼吗？
2: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1: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0: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吗？
2: 原来那时候在40多岁，在昌平桥子，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你个膜给磨什么了？
0: 嗯，是脚还是膝盖？
2: 膝盖，
0: 膝盖，
2: 没敲过脚。
0: 膝盖，
2: 嗯，
0: 他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的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
2: 嗯。
0: 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振，
1: 嗯，
0: 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振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嗯，
0: 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1: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
0: 嗯，
1: 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
0: 嗯，
1: 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
0: 嗯，
1: 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
0: 嗯，
1: 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
0: 嗯，
1: 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嗯，
1: 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
0: 嗯，
1: 靠谱吗？
0: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
1: 但那
0: 广
1: 告特别吸引人，
0: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
1: 嗯。
0: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
1: 嗯，
0: 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他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
1: 嗯，
0: 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脚踝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
1: 嗯，
0: 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1: 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够对症。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0: 对，
1: 嗯，
0: 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它的畸形的情况， 一个就是看他的疼痛的情况，他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八九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母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母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母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母外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10多岁的孩子这种母外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夹板，我们说不要白天戴哈，夜间夹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母外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1: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1: 某一个角度
0: 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1: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0: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肯定要看医生。
1: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0: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 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1: 嗯，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七八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0: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
1: 嗯
0: 啊，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2: 蹲不下，
1: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
0: 嗯，
1: 你看
2: 蹲不下。
0: 嗯，
2: 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
0: 嗯，
2: 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
0: 嗯，
2: 可是停了要二十来天就又疼。
0: 嗯。
1: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
0: 嗯，
1: 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
0: 嗯，
1: 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0: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啊，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
1: 嗯，
0: 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2: 多少年都蹲不了。
0: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样的这样的蹲下去。
1: 嗯，
0: 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嗯，就有一些可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呀，
0: 支撑物啊，
1: 小板凳啊，
0: 对，有板凳最好。
1: 嗯，
0: 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
1: 嗯，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
0: 嗯，
1: 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0: 对，
1: 它需要爬坡。
0: 嗯，
1: 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
0: 哦，
1: 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
1: 嗯，
0: 就爬坡。
1: 嗯，
0: 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吗？
0: 爬坡也是要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
1: 嗯，
0: 不要分神。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0: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
1: 踩空了，
0: 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资质型去 Z 字型或者去下坡，侧着身去下。
1: 嗯，
0: 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1: 嗯，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0: 嗯，
1: 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这样侧着下，
0: 侧着下
1: 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0: 对，最好有一些 辅助的工具哈、
1: 嗯，
0: 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1: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
0: 嗯、
1: 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
0: 嗯，
1: 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2: 一般都是防滑的。
1: 对，
0: 防滑
1: 很重要啊。
0: 老年人特别重要。
1: 嗯，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
0: 嗯、
1: 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
0: 嗯、
1: 动一动看一看、
0: 嗯、
1: 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五步自查法、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五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0: 对，这么五步自测呢、
1: 嗯、
0: 我们是想交给镜头前面的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足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
1: 嗯，
0: 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1: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其实就是在他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0: 对，
1: 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
1: 嗯，
0: 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1: 对、
0: 嗯、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只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
1: 嗯，第三步，
0: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
1: 嗯、
0: 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就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1: 就是
0: 有
1: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0: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
1: 嗯，
0: 所以
1: 动也很重要。
0: 这个是动。
1: 嗯，
0: 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啊，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
1: 嗯，第五步。
0: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 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1: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0: 对，
1: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0: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1: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3: 那都崴过。
1: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崴
0: 过
1: 脚。
0: 我自己也崴过。
1: 哦，您也崴过脚。
0: 经常崴。对对，肯定
1: 崴脚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0: 对，
1: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0: 对，
1: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没事儿了，我就不再关注它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0: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1: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0: 对， 对，
1: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0: 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啊。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在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
1: 嗯
0: 啊，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1: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嗯，
0: 对，大多少，嗯，
1: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
1: 嗯，
0: 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两到三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十倍二十倍了吧，会吗？
0: 十倍，
1: 嗯，
0: 对，十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他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十倍以上的公斤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肩室的过度阴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
1: 嗯，
0: 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阴力，
1: 嗯，
0: 那么这种异常阴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
0: 嗯，
1: 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
0: 嗯，
1: 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
0: 嗯，
1: 是真的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
0: 嗯，
1: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和处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
1: 嗯，
0: 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的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买那个东西，
1: 就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让它固定起来，
0: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 气体可以调节嘛，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
1: 嗯，
0: 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
1: 嗯，
0: 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

0: 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仰啊，一仰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就是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1: 还是要锻炼它的，
0: 要动，要动，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是互动冷压台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冷敷啊，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1: 压呢？
0: 压就是加压包扎，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1: 去按摩。
0: 按摩，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对韧带是不好的。
1: 好，最后一项呢？
0: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1: 健康呢，其实并不需要昂贵的投入。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意识，同时把它贯彻实施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感谢我们现场参与的村民朋友们，当然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带着专家来到我们的村民身边，把健康带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新学期呢开始了，从相对自由放松的假期生活回到了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会让一些同学产生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那么如何来快速的收拾好心情，以积极饱满的状态进入到新的学期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啊出现焦虑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10: 开学的焦虑的表现呢，大多数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情愿，觉得哎，我不想回去那个环境，回去了我就不舒服，在家里多爽呀。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会出现这些心慌气短，有的孩子就觉得哎，我要崩盘了，那么多的事我做不完，那我索性不做了，我难受，我不舒服，我可不可以不去，我状态不好。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觉了，白天上学的时候突然就想睡觉了，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9: 那么同学们应该如何有效地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自己情绪的问题呢？
10: 我们首先呢要接纳这个焦虑呢是一个正常的，因为大家一换环境都会不舒服，就像你从一个空调房一下换到一个很炎热的空间一样，物理环境的转换，心理环境的转换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焦虑。那我们首先学会去接纳自己啊，别告诉自己我这就不行了，上不了这学期的课了，告诉自己这只是目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我是在两个环境中间过渡的时候出现的，那等过渡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去适应。那遇到特别紧张的时候呢，也学会运用各种方式呢帮自己调节，比如说一个是可以帮自己深呼吸啊，你就想象着自己呢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慢慢的从鼻子和嘴呀把气呀慢慢的吸进去，慢慢的吸，不要张大嘴，然后呢吸

0: 满了之后，就口袋胀到不行的时候呢，再从嘴和鼻子慢慢的把气呼出去。注意呢，都是慢呼慢吸，多做几个循环，就能帮咱们呢去做放松。还有就是说，当自己有这些焦虑时，告诉自己，我在调整我的身心的状态而已，就像弹簧一下子绷紧了，准备要蓄势待发了，那可能我有点准备的有点怎么样，过度了。那还有就是呢，也要告诉自己呢，可以换一个思路去理解。上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什么？同学多了，平时见不到的小朋友都见到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啊，校园的活动啊，都能帮我们适应环境，所以我们慢慢的这样去调整，接纳自己就会好很多。同时作息呢，也可以慢慢的啊预备起来，告诉自己呢，我现在要开始启动这种开学模式了，先来个我们叫意念的暗示，把模式调动起来之后呢，你慢慢的三五天就能度过。然后再就是也可以给自己呢做一点自己的自我激励的小计划，学校里总有你喜欢的好朋友吧，总有你喜欢的某个老师呀，总有你喜欢的某个活动呀。我记得有个小孩子跟我说，我最爱吃我们学校的一顿餐，我说这个餐也好呀，成为了你的一个什么呀动力了。所以给自己找学校中开心的事情，不要找这些不开心的啊，我们叫说做正性的自我的暗示。那做好自己的一些计划，比如说下学期我的化学不好，我想重点补补化学，我要怎么找化学老师，做什么题，怎么去做，给自己设计一点小的动力。同时呢，也要建议呢，体育活动要做，这个锻炼要成为我们的重头戏，课间的活动要去做，让自己养成运动的习惯，用运动呢帮自己维持生活的状态，到学校里更多的可以去跑步啊，打球呀，做更多群体性的这种体育活动会更开心。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做起来，焦虑慢慢慢慢就会像下山一样，慢慢的会下来。我们不要期待说焦虑变零，是一点的呢，在生活中慢慢的磨合到位就可以了。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有一些家长啊，在孩子开学的时候也容易急躁起来。
0: 有些家长是比孩子还要焦虑啊，家长一着急焦虑了，就会用言语表达特别多，你要赶紧干什么啦，你要做什么什么啦，你必须干什么什么啦，你不做什么什么就会如何如何。你想催促的话说一遍就行了，不是说你说三遍他就能听得进去啊，所以呢不要不停的催。第二个呢，也接受孩子们嘛，适应一个环境也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你把牛奶倒进水里，它慢慢慢慢的交融，最后融合，所以你让他们慢慢的交融，他们会更自然更舒服，会掌握很多的规律。再就是也接受孩子们呢，他在焦虑的时候会有各种的表达，不开心呀，有点丧呀，表达之后其实他们是非常清楚还要去上学的，所以他们呢会去只是说用言语表达一些不开心，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呢就觉得你怎么有这个态度啊。我们要允许有态度，但是行动是正确的。不管说什么，他们呢会背起书包走进学校，走进学校之后呢，学校老师呢也会帮助去怎么样融合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孩子一部分信任，终究告诉他学习呢是一个他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做起来会积累很多的经验，您负责的是保驾和护航，当然中间有一些可能孩子们做不到位的，您呢稍加提醒，然后给孩子更多的信任拥抱以及包括陪伴，就是我们家长能做的最好的方式。
1: 还有不少同学呢要远离家乡啊，到外地去求学了，要怎么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呢？
0: 远离家乡的孩子们，他们离开家的时间更多了，这部分要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所以之前呢就要尝试让孩子们呢更多的独立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现他可能某些方面做得不到位的时候，家长可以善意的提醒几条就可以。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孩子们有一个积极的期待，大学呀会有很多生活环境人际更多的变化，我们不要老拿不好的去给孩子预期，还是要让孩子们要积极的把这些新学校里的新东西呢积极的利用起来，碰到新同学呀，选择新伙伴呀，食堂里的新菜式呀，新的操场呀，能找到游泳馆呀。那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的适应呢，或多或少大概需要2到3周，慢慢的可能环境和生活就去适应了，那这个适应期间

0: 一些心理的治疗来帮助改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做好开学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通过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让开学季成为我们成长的新起点。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今年云南野生食用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进入尾声了，喜欢吃菌子的食客们可要抓紧时间了。想要进山采摘野生食用菌，但是不会辨别有毒蘑菇怎么办呢？别担心，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解决了这一难题。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目前已免费开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搜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未来还会将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聊聊在云南怎样正确安全的采菌子吃菌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真的要去云南旅游什么的，我们想鲜菌子肯定是不好保存，我买点干菌子，一方面可以做伴手礼，一方面回来自己也可以在家做一做，您有没有推荐的？然后包括这种干菌子做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哎呀，买干菌子经常会被骗。
0: 不推荐，反正就是刚才就是三个字，不推荐。
1: 因为干菌子实际上晒干以后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
0: 哦，
1: 这就意味着商家随便拿一些这个劣质的甚至是有微毒的菌来卖给你，你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任何菌子晒干以后都很香，包括毒菌。它很香，所以如果不是很有良心的商家就会以次充好，或者是甚至混一些毒菌在里面，
2: 一定要去正规市场买。
1: 正规的也靠谱，因为监管机构它没有能力去监管这么多的品类，对吧？
0: 你得分每一个拿回去再做什么化验什么的，就费劲了。
1: 对，所以
2: 弄完了。
1: 干菌子我觉得我不推荐。对。

0: 但如果非要买，你就买松茸。
1: 对，有一种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买那种就所谓的煲汤杆菌的大礼包。
2: 我就买过，我刚刚说那完了，是我每次去云南都会买回来那些。
1: 那个就是那个咱我能分辨出来的，不是说它那个大礼包里面的东西哪个好哪个不好啊，是因为我知道羊肚菌现在是可以栽培的。
0: 对，
1: 它是完全能够通过纯人工栽培就可以去大量生产的。
0: 对，
1: 而且这个生产它不一定非得是到云南。我之前去拍节目在山东，那产值相当高。
0: 羊肚菌现在全国栽培量很大的。
1: 对
0: 对，
1: 但是呢，你明显看那个袋儿里放着就是羊肚菌，然后它一定告诉你我这里面全是野生菌。那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能想到说羊肚菌。
0: 野生的羊肚菌不会给它晒干的，因为产量太低了。
1: 对，因为其实对于人家现在栽培的羊肚菌当中，他们人家优先的也是对这些酒店什么去售卖，高级酒店售卖的是鲜羊肚菌，
0: 对，
1: 而不是干羊肚菌。他会挑那个最大朵的、最饱满的、割的那个最好看的，鲜食的送到各种，比如大酒店啊，或者
0: 对
1: 比如说生鲜商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把其他稍微小一点的、散的什么这些的，再给你晒干了。那我就能知道野生的它就不可能出现在我的这个大礼包里，可是那个里面它有好几个，其他的咱不一定认，但羊肚菌一眼就能看出来。
2: 而且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我就别管是什么样的，我都只会用来煲汤。
1: 对，
0: 对，因为干的确实，尤其是一些这个像羊肚菌，它泡发以后，它是很难恢复到这个鲜菌的状态。
1: 对，没有那么 Q 弹了。
0: 煲汤也可以，如果非得买，就买点羊肚菌或松茸。它好歹是它那个它称呼的那个名字，
1: 它就会是它，
0: 对，
2: 因为它好识别，
1: 是它本菌。
0: 对，鸡枞它不一定分得清楚，鸡枞，因为比如说有一种叫做鹿茸菇的，还有茶树菇，我给它撕成条，我给它鸡枞放在一起干的，
1: 而
0: 我
1: 且
0: 自己都吃不出来。
1: 茶树菇的口感跟油鸡枞的口感很像嘞。
0: 对，所以如果我们买油鸡枞，价格很低的话，里边一定有茶树菇或者是那个鹿茸菇。
1: 反正都是炸一下，反正你也看不出
0: 对，
1: 来。
0: 而且我用炸过真鸡枞的油去炸它，神仙都吃不出来。
1: 完蛋了。
0: 而且这是大部分商家惯常的操作方法，因为它利润足够高，而且标准没有，并且用户吃不出来。
1: 就专业的都吃不出来，那更何况是
0: 对，
1: 我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在有时候购买这些旅行好物的时候，云南好东西多的是。
0: 对，觉得是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它肯定也好吃，但是它不是真的。
1: 就价格高的未必是真的，但价格低的肯定不是真的，
0: 对对对对，没
1: 因为
0: 错。
1: 那么低给不了你真的。
0: 对呀，而且价格高的也不一定全是真的，可能三分之一。
1: 好歹有。
2: 行，那我就不千里迢迢的从云南往回背了。
1: 哎，那这个是我们在云南，如果大家吃菌的话，就真的是吃点好吃的，在当地吃好的好了。
0: 对，
1: 然后那
0: 然后
1: 个，
0: 如果要买干菌子或油鸡枞，一定要找那个信誉好、靠谱的商家。他不愿意砸招牌，比如说他干了10几20年，他就做这一个品类，
1: 只做这种。
0: 他就没必要去骗客户，对吧？因为他想做这个长期，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1: 而不是那个小王这两天专门去开了个摊子，
0: 对，
1: 买了2顿茶树菇。
2: 哎，那您在北方吃到过哪些就是您之前没见过或者云南没有的一些菌子吗？
0: 现在北京的菌类也挺丰富了，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和降水带的北移。基本上，像刚才书里提到的黄牛肝菌和白牛肝菌，这两个产量很大，口味基本差不多。还有一些见手青类别的，其中有一款我觉得很好吃的，有点类似于白葱，就他们是近缘种啊。我昨天还在家里做了，几乎口味一模一样，有鲜味，有奶香味。这个产量不高，
2: 是
0: 不，
2: 类似，
0: 对，它不是同一种，但它是近缘，就是它是同属，它的口感几乎也一样，一样好吃。而且我觉得这款可以列为北京最好吃的一类。然后刚才我还反复提到一款新树蘑，就是菌盖粉纸菌，这也是北京很常见的一个，大概在5.1到6亿之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山杏刚刚结果，山杏开完花刚结果的时候，这个菌跟它共生，那个阶段最多。然后到6.1前后就结束了。这一款我觉得就是北方非常常见的，而且这个在各个乡村里边吃的也比较多的一款。 但还有一些榛蘑以前这个云南人不怎么吃它，到了北京以后发现北方人吃的也挺多，还有一些有毒的拉肚子的，像什么松蘑，松蘑就是东北叫粘团子，吃的很多，大家会把那个菌盖上的那个膜给它撕掉，然后把它晒干，会吃它。还有叫做肉蘑的，就是一个毛巾菇，那个肉蘑长得非常好看，肉肉的，也很大，那个吃的很多，像这个我去延庆那些地方，他们都在卖。
1: 所以也是有很多北方的特色菌子是大家可以平常买得到吃到的。
0: 对，但是基本上都晒成干，就跟榛蘑一样，榛蘑晒成干，然后这个这两种也都晒成干去卖。而且卖的不便宜，100-200块一公斤呢。
1: 是。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过，说捡菌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树啊什么的。那到这个阶段咱可以把您的独家秘籍可以系统性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是看哪座山就感觉这座山应该多，那座山可能就不太多，或者那棵树那就会有。
0: 首先要判断植被。大部分野生菌共生的树种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那个松树。不少菌的和松树共生，像松茸，对吧？第二就是看那个要找那个叫蝌蚪科，就是橡树，橡树一类的，其实栗子树也算是一种蝌蚪科的一种植物，对吧？北方的话，栗子树、橡树，还有我发现北方有一种杜鹃，那种小灌木杜鹃花，山上，这些树底下的牛肝菌比较多，然后青头菌也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些菌都和这些树共生，这是一种叫判断植被。植被判断对了以后，就要看那个山形的走势，最好是向阳的，并且地表有湿度的，有草皮覆盖的这些地方，种类就多，包括机油菌的生长环境其实和牛肝菌差不多，他们都长在同一片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就是他们的共生树差不多。然后松露可能从9月到12月北京的松露就出来了，松露主要在北京主要是长在栗子林、板栗树和那个应该是一种杨树，有可能杨树林里面会有。
2: 下个月咱俩一人准备一个小筐，准备进山发财。
0: 对，松露的话他们得训练那个松露犬，因为松露不一样，跟菌不一样，别的菌不一样，它长在土里边，你是肉眼看不见的。
2: 咱俩还需要一只狗狗特工队。
1: 对，
0: 松露犬就是他们会训练它，给它闻闻这个松露，然后它就去，然后再喂一袋的香肠，然后它去找，找完以后再喂它一个香肠，训练它，
1: 这样它就会去树林里面去帮忙去找这个。
0: 它能闻到那个地方，它要跑，你就知道那个它不是跑出来，它就会跑，然后你就知道它底下肯定是有松露，
1: 挖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它一根香肠。
0: 对，他们是这么训练狗的。
1: 明白了。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菌子啊，比如古人也在吃各种各样的菌子，而且他们给不同的菌子起了不同的名字，对吧？那您也考证了很多，比如说古代的这些文人墨客他们吃菌子的历史。那如果让您给这些古人做一个吃菌子的方式或者吃菌子排名的话，您觉得谁吃的最棒？
0: 我觉得就是宋代的一些人吧。
1: 是的。
0: 为什么是他们呢？因为他们写下来了。对吧？
2: 其他人没写。
1: 你吃成啥样我不知道。
0: 对啊，他没写。第一个我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菌物学的，甚至算不上学，他就是自己把它记下来，叫做菌谱。菌谱的作者是台州人，现在的台州，对吧？台州，对吧？以海鲜为名，但是其实在古代台州的菌类是很丰富的，他写了一本叫做菌谱的书。而且他也把各种吃法记录下来，虽然他记录了十几种，但我认为他一定是最懂吃的，并且他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台州产一种菌，其实就是香菇，叫他们叫苔蘑。
1: 苔蘑，
0: 对，
1: 台州的蘑菇，
0: 对，其实
2: 不是你们那五台
1: 山的蘑菇，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香菇。然后他写到了这个当时那个作者他的 应该他的表姐是皇后吧、
2: 哦、
0: 皇后为了吃到这个菌，那时候他长在桐树上，
1: 皇帝的小舅子写了一篇这个，
0: 他们就把那个树砍了扛着送到临安吧，就是杭州、
2: 嗯、
0: 从台州到杭州扛着一个木头
1: 给姐姐看看，
0: 扛过去啊、哦、鲜的
2: 进贡，
0: 对，
1: 天哪，
0: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最懂吃，但他可能也不是最懂，但是他记下来了，对吧、
1: 嗯嗯、
0: 这是一个不是很有名，但是在这个菌类的文献历史里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首先写了一本书、
1: 嗯、
2: 一定要频繁记录生活呀
0: 对，第二个就是苏轼、
1: 嗯、
0: 苏轼这个吃货大家都知道，对吧，
1: 对，
0: 他吃过很多菌类，他的诗文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些写菌的诗文，其中有一些写到他在现在的徐州吃到了一种菌，这种菌我感觉要么是金针菇要么是香菇，有可能是金针菇，对吧，他写到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第三个就是八大家之一黄庭坚、
1: 哦、
0: 他是江西人，江西的菌类也很多，对吧，他就写了一首诗描述了菌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啊、吃法以及他描述它的美味、
1: 嗯、
0: 我觉得这三个人应该是能排在前三的、
1: 哦、
0: 这是比较早的，那要是往后再延一下，对吧，到了元朝，元朝有一个作者也写到了菌，对吧，具体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就是他写了就是北方的一些菌类、
1: 嗯、
0: 而且专门记了四种野生菌在他的书里边，那本书叫饮膳正要，我想起来饮膳正要、
1: 哦、
2: 胡思慧
0: 对，饮膳正要，嗯，这是这个元代的我觉得最懂，再往后就是明朝和清朝，闲情偶记，闲情偶记是清朝的，对吧，里边写到了一些关于菌的吃法，
1: 哦，这个也都写，而且刚才那个胡思慧还特别写到了野生菌，就是他是在野生菌的时候他试了他才能记上、
0: 嗯、对，他写到了蘑菇，
1: 哦，
0: 专门蘑菇大概是四类吧，一个是蘑菇一个是菌子、
1: 嗯、
0: 所以你看蘑菇和菌子并列它在这里，所以当时的蘑菇一定是特质、
1: 哦、
0: 菌子也是特质，但是他画了几个图、
1: 嗯、
0: 我看一下那个图，菌子有可能是金针菇，蘑菇可能就是现在真正的口蘑、
1: 哦、
0: 就是来自于张家口的草原的蘑菇、
1: 嗯、
0: 对吧，也包括苔蘑、
1: 嗯、
0: 苔蘑当然提到了这个，但还有其他人记录了一些这个山西的菌子，像苔蘑，苔蘑其实是个统称，它跟剑手青三文鱼一样，它是个统称一大类，
1: 只要在五台山上的都叫苔蘑，
0: 对，但最好吃的苔蘑有可能是那个香杏粒蘑，这个东西非常的香，
1: 嗯，
0: 真的是，
2: 嗯，我也买过苔蘑，
0: 对吧，它有一个名字叫虎皮香蕈，就是它的菌盖是有点那个
1: 斑点的是吧，
0: 不是淡黄色，
1: 哦，
0: 但这个褐色褐黄色吧，所以叫虎皮、
1: 嗯、
0: 它香味非常足，可能能够跟这个香菇媲美，所以他们给它起名字叫虎皮香蕈，对吧，这是一个名字，但它现在叫这个香杏粒蘑，它是粒蘑属，我自己在张家口采过，真的非常的香，非常好吃，比香菇好吃很多倍、
1: 哦、哎呀、所以正经的苔蘑好着呢，
0: 最晚最晚的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最懂吃菌子的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那个汪曾祺了、
1: 嗯、
0: 这两个，但汪曾祺不算古人了，对吧、嗯、这两个比较近的、
2: 嗯、
0: 张大千是专门写到了两种物种，鸡枞和口蘑，他写到了南诏鸡枞北口蘑、
1: 哦、
0: 南诏就是大理嘛，对吧、
2: 哦、
0: 以大理来代表云南、
1: 嗯、
0: 南诏鸡枞北口蘑，北就是这个塞外这些地方的口蘑、
1: 嗯、
0: 他把这两个并列
1: 会吃，
0: 那汪曾祺就不用说了，对吧，很多文章里，对吧，
1: 对对对，
0: 写了这么多的菌，但是他依然没写到松茸和松露，就他没吃，
1: 哦，
0: 所以八十年前他没吃，现在云南人也不怎么吃，
1: 能证明了，刚才刘老师说的没问题，
0: 嗯，
1: 因为汪曾祺先生也没吃，说明在当地大家就不怎么吃，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还有很多文人墨客，他们在品味美食的时候是会越吃越精，越吃越专的，
0: 对对，
1: 对吧？
0: 他们记下来了，所以我们觉得他最会吃，实际上可能更会吃的人没有记下来，
2: 还是要频繁记录生活呀、
0: 对对对，要写下来
1: 你看

0: 零二就写下来了嘛，
1: 嗯，
0: 然后很快还要再写一写，
1: 对，再写一部，就是各种吃法实在太丰富了。比如说鸡肉菌，我刚才说了两种吃法，对吧？那鸡胗还有更多的吃法，刺身卷火腿，意大利火腿，还有松露卷成意大利火腿，就是每一种食材都有 N 种方法去呈现它。
0: 嗯，那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菌子，开始买菌子吃，然后甚至开始关注到就是野生菌。不仅仅是平常我们吃到的这些口蘑呀、平蘑呀等等香菇这些的，
1: 嗯，
0: 那对于当地的老百姓的生产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以前大家上山采菌的就自己吃吃好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可以考虑还能卖一卖，能够更多的收入。但是这种从零散的售卖，然后慢慢到开始能成为一个产业，然后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拉长，比如有它的加工物，
1: 嗯
0: 啊等等的这些。那你比如说像现在您觉得这种野生菌的产业对于您所在的地方来说，比如说对于云南甚至对于楚雄的老百姓们来说，是不是会对生活有一些改变？
1: 嗯，我讲一个我最近的感受吧。我前段时间回到云南，我发现我一斗菌都找不到。
0: 大家太勤快了。
1: 但是我小时候是能在同样的地方找到很多菌子的。嗯，我自己分析一下，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捡菌子的人太多了。第一个是菌子越来越值钱，我们小时候那个菌子其实交易市场还很不发达，
0: 嗯
1: 啊，我印象中上初中以前，我们县城的农贸市场是没有太多的卖野生菌的摊位的，啊，这次我回家，我发现野生菌的摊位占到了那个市场的可能三分之一，就是交易和需求促使了大家上山捡菌，然后卖菌子，这肯定是您对这个收入有增长的。第二是现在的这个产业链更完善了嘛，冷链啊这些物流商能够让菌子从云南发到北京，24小时，对吧？就能到餐桌上，它这个很便捷。第三就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短视频的传播吧，让大家知道，首先是知道了野生菌，第二次是想吃，第三是吃到了，
0: 嗯，
1: 对吧？这也是反向的，会促使云南当地捡菌子、收菌子、卖菌子的人，他的整个这个生意越来越好，
0: 嗯，
1: 虽然说价格越来越贵啊，肯定是越来越贵的，因为产量是恒定的，
2: 嗯
1: 这样会促使当地这个野生菌相关产业的这个收入的增长，捡菌子在我们老家，从我小时候到现在都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挣钱的一个方式，
0: 嗯，
1: 而且都是谁去捡的，都是一些妇女，
2: 嗯，
1: 和老人，
0: 嗯，
1: 因为他们的时间最充裕，
0: 嗯，
1: 所以他们去捡菌子，然后卖钱，最划算，壮劳力其实一般不上山，
0: 嗯
2: 嗯，
0: 壮劳力还得种地。
1: 对，还都干其他的这个家里的主要的这个产业嘛，对吧？第三，我觉得现在野生菌的加工也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像冻菌，像冷冻的这些牛肝菌，冬天火锅的需求很大。基本上现在全国各地的火锅餐厅，它都冬天得用冻菌，就没有鲜的了，对吧？就是这个冻菌。第二就是各种深加工，比如说油鸡枞啊、松露酱啊，还有我最近在开发的产品，像野生菌的水饺啊、烤肠和披萨，对吧？这些都是属于深加工的食品，这些的需求逐渐会反向的去影响到上游。所以从感受上来说，捡菌子的人是越多了。两种人，一种就是去体验的，一种就是捡来卖的。反正我现在是捡不着了，我在北京我随便捡。
0: 正经回了全世界，
1: 嗯
0: 啊，是那野生菌最棒的地方，
1: 嗯，
0: 刘老师捡不到菌子了，
1: 对，因为他们那当地人起得很早，6点啊，对，我自己肯定不会6点上山，
0: 对
1: 吧？
0: 对，
1: 小时候才还有可能，现在不会了，
0: 哎，所以你看啊，其实小小的一朵菌子啊，也是让大家的生活，不管是在大家日常的餐饮餐桌上，还是厨房里，其实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
1: 对，
0: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菌子它不光是美味，而且它本身富含氨基酸啊等等的这些营养价值很高，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另一个就是也会导到供给侧的这一头，会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说原来菌子也可以是一个致富产业，然后呢也是。

0: 腾讯也是特别值得去保护的。包括其实中间刘老师特别提到的说，如果大家没那么了解它，那就不要去破坏它。
1: 对，
0: 也许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体验的那一下，
1: 嗯，
0: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那我就少吃了一顿呢，朋友们，
1: 嗯、
0: 所以必须得保护。
1: 嗯，
0: 这些我觉得都是菌子这小宇宙菌子会带来的变化。那其实今天跟刘二聊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让大家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关于吃菌子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知识呢，是能够穿过在网络上大家纷繁复杂那些很刺激的消息，那些很吸引眼球的话题和误解怪圈，能够真真正正的看到啊，原来菌子是这样的，以及我们是该这样去吃菌子的。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啊，是由未读来推出的《食菌记》这本书，刘老师的书，可以看看，看完以后会受益匪浅。然后呢，可以按图索骥，拿着这本书去吃菌子。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期待刘老师下一本书，
2: 期待新书
0: 对，有更多的吃法。
1: 啊，我已经列完提纲了，慢慢写。
2: 你离刘老师的执行力很 快，
0: 列
2: 他
0: 完
2: 就会
0: 提纲，3个月到6个月，我跟你讲，大家
2: 就会
1: 我当
2: 认
1: 然
2: 识
1: 第二
2: 了。
1: 本难度会高，因为我要把全球主要的品类都给它搜
0: 要
1: 集
0: 盘
1: 到，
0: 点一下
1: 对，
2: 哦。
1: 所以有的地方还没去。
0: 甚至你拿着书啊，到时候去出国旅行也能拿着书在那儿对。好，那今天要再次感谢柳开宁老师，谢谢刘老师，
1: 好，谢谢，嗯。
2: 拜拜。
0: 拜拜，咱们下次见。期待柳开宁老师完成新书之后，再把全球范围内的菌子知识分享给我们。小小的蘑菇在地表之下努力生长，吸收养分，等待破土而出的机会。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下面为您送上一篇散文《蘑菇定律》。
3: 蘑菇的印象有三个：极为斑斓的色彩和伞状的体态，雨后长椅上长出簇簇蘑菇的震惊事件，热爱采蘑菇的儿歌主人公在童年的热心推介。因此去年夏天，在厌倦了绿叶植物后，我买了很多蘑菇种植桶，打算一睹这彩色生物的生长过程。按照种植说明，我首先需要在蘑菇种植桶的盖子中央剪一个苹果大小的圆片，然后严严实实地附上一层纸巾，保持其持续湿润即可。卖家特地叮嘱我，在蘑菇没有长到足以突破盖子的高度之前，切记不要提前打开盖子，揭开纸巾去看长势，以免导致阳光泄入，种植失败。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起初我以为种植蘑菇和种植其他植物一样，我大可以淋漓尽致地观察其从发芽到慢慢长大，根茎粗壮，毫无遗漏地记下这一过程，写一本厚厚的观察日记。可谁知一开始的这条温馨提示就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于是我按照说明进行操作，用湿纸巾蒙住了那个唯一可以用来观察蘑菇长势的圆孔，这样我和蘑菇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打开观察日记，记录喷水的频率，为蘑菇营造一个尽可能潮湿的环境。然而连续喷水2周后没有任何变化，我和蘑菇进入了遥遥无望的等待期。我想象它从平平无奇的菌包孕育出乳白色的菌丝，然后长出图钉大小的蘑菇。然而这一切重要的萌发和形成过程都在盖子下的阴暗区域，神秘而又孤独地进行着，禁止观赏。第17天，几株蘑菇顽强地顶着纸片，我终于可以揭开盖子参与它的生长过程了。而一开盖，17天的长势结果让我震撼。在不平整且丑陋不堪的菌面上，连绵长出了许许多多小珊瑚状的粉色蘑菇，数量极多，尤为可爱，簇簇遍布整个菌包。这时候的它们已经变成真正的蘑菇子实体。接下来的几天，我信心满满地写起了我的观察日记。不料才3天时间，蘑菇就长成了平时可食用的大小，需要连根收割了。 于是我割掉蘑菇，整个菌包又和刚开始一样，又陌生地呈现在我面前，回到原点。蘑菇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隐瞒自己起初的生长过程，为自己设立在原盖位置那样的生长线呢？除非达到并突破那条目标线，幻化出蘑菇形状的此实体，否则绝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奋力的身影。而在阴暗潮湿中生长的时间里，只有蘑菇自己陪着自己。很快我明白了，这样的生长方式是一条专属蘑菇的蘑菇定律，或者叫萌发定律。而蘑菇这样独特的生长方式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是由一种残酷的规则来决定的。初入世者或是某件事的新手，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后，往往会面临一段不受重视、不被看好的时期。就像蘑菇在没有萌发出对人们有用的子实体时，不得不被弃置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孤独地自生自灭，自我生长，无人赏识。这一时期通常是蘑菇最脆弱而且最稚嫩的时期，无法面对阳光，仅靠一点点水量的补给自己奋力生长。就好像是我们进入全新领域后，最初并不能得到周围人很多的关注，只有当凭一己之力做出成绩后，才会被看出日后发展的潜力，从而获得赞扬和助力。蘑菇也一样，只有当它生长到足够的高度，才会顶破原盖上的纸片，得到普遍的关注。这时候它阴暗孤独的环境就会有所改善，人们会揭开压制在他头顶的圆盖，让他充分享受外界的呵护。殊不知，这时的他已经足够强壮，褪去稚嫩，完全可以自己享受阳光雨露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蘑菇经历呢？这一定是最难熬的磨练时期，是痛苦、怀疑和无力同时袭来的黑暗时期。可以借助的资源少之又少，可以依靠的环境也养料匮乏，唯有自己沉淀，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加快自己的蘑菇进程，才有突破之日。像蘑菇一样去生活，是要懂得所有鲜艳斑斓的孕育过程都是何其阴暗孤独的。心理学家对处在蘑菇时期的人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建议。首先，要正确衡量自己处于孢子时期的水平，消除缤纷彩菇一般不切实际的幻想，切忌眼高手低，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缺乏经验和能力的孢子身份。其次，加速适应贫瘠的环境，脚踏实地的同时，要使自己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营养和补给，以便尽快达到生长线。最后，千万不要消沉。蘑菇时期虽然极其痛苦，但是对人生价值的提炼和能力的提高一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时期，你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是意志力和抗挫折能力的双重提高，这将为你积攒许多宝贵的经验。蘑菇用降落伞一样的伞帽证明自己，而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乌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为例，描绘出了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与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重温大山深处的乡土温情和奋斗力量。
7: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8: 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9: 月亮不去了，
7: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9: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7: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10: 王，
9: 那

0: 奶奶，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1: 当说客去。
0: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1: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0: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2: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3: 爸，青浩不会再去城里了。
1: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4: 月亮，
3: 嗯，
4: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3: 没有吧？
4: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1: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4: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哎，对不对？哎。
5: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大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6: 说得挺好。
3: 行啊，青浩，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0: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7: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青浩，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0: 谢谢支书。
3: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8: 安局长，
3: 哎。
8: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3: 谢谢部长。
9: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3: 哦，
8: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0: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10: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0: 谢谢。
10: 嗯，
9: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哦，
10: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3: 来了，来了。
10: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3: 我们这边请。
10: 好，好，好。
3: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蜀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10: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0: 那真的，绝对真的。啊，
3: 韩总
10: 啊，
3: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您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0: 吃住。

0: 行、游购鱼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飞衣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
1: 这是我们在孙绣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3: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4: 好啊，好啊。
5: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6: 秦蒿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7: 月亮，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1: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7: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7: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1: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7: 悬崖村要热闹喽！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7: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 奶奶，
7: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可伸出手。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7: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6: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绣里。

喊，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

0: 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实打实的做出来的，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找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6: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
8: 欢迎欢迎大家。
9: 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4: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9: 也不耽误。
4: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4: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9: 是啥意思啊？
4: 啥意思？没听懂啊？
9: 没有。
4: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1: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秀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10: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秀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11: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10: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 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4: 啊
10: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7: 月亮，
11: 我们
7: 敢。
1: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11: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12: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3: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11: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13: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11: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4: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2: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3: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2: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重要的。
3: 对对 对, 对, 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2: 对，
3: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2: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3: 对，
2: 通过《乌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14: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15: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4: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16: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14: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4: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1: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14: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7: 好啊，
18: 太好啊。
14: 好，
19: 部长通过吧。
1: 另一边，月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17: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11: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17: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2: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11: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17: 对，
18: 舒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20: 青豪，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高兴。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喜欢。我知道。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18: 我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2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1: 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4: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1: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21: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秀娘很漂亮，
22: 小东西。
1: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2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8: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8: 你紧张吗？
20: 你紧张吗？
18: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很多人向往这样的乡村旅行，有古建可以逛，有山水可以看，还能沉浸式的感受民俗非遗，顺便大快朵颐当地地道的山味。那今天的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就带大家打卡福建官阳村。这个美丽的小村庄藏在闽南的青山绿水间，是著名景区云水谣的核心村，因百年古榕、潺潺溪流和土楼群而闻名。那近年来，这座承载着客家文化和闽南风情的村落，以非遗活态传承加生态旅游焕发新生，成为体验传统与自然共生的热门目的地。漫步村里，既能看古楼、逛古道、听山歌、体验民俗活动，玩累了还有春笋、河鲜、农家土菜抚慰味蕾。古老文化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实实在在活在村落日常里。那么官阳村的土楼究竟藏着哪些建造智慧呢？古村里又有哪些好看好吃的打卡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官阳村。
0: 官阳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是云水谣景区的核心村，也是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大观园，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提到官阳村，人们脑海中率先浮现的就是那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楼建筑群，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不倒。官阳村的土楼姿态万千，圆形土楼如天外飞碟，其工艺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4: 大家还记得电影《大鱼海棠》中女主人公春她的家长什么样子吗？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才发现这个建筑并非完全虚构啊。
5: 是的，在我们身后这一座呢，就是《大鱼海棠》里的原型。那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怀远楼。这座始建于1905年的怀远楼呢，是咱们福建土楼最年轻的双环形土楼，同时呢，也是最有文化底蕴的一座楼。它的门头有一幅藏头楹联：“怀以德，敦以仁，及此修其尊祖训。远而山，近而水，平姿灵秀，育人文。”这里的居民呢，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怀有远大的志向，同时呢，也是寓意着怀念远方的亲人，因此取名。

0: 为怀远楼。
1: 怀远楼由外环楼和中心祖堂组成，其圆中圆圈套圈的精巧设计，仿佛是时光老人精心编织的奇幻梦境，踏入其中仿佛一脚迈进了童话世界。
2: 哇，芷仙，你看这里面的构造特别的奇特。
0: 是的，咱们这个楼呢一共有四层，那么一共是136个房间。那么当时这里在分房的时候是按落分房的。
2: 哦，按落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一落下来是一户人家，那么他们每层都有每层不一样的功能。比如说一楼是厨房，二楼是仓库，三楼和四楼是住宿的房间。
1: 怀远楼，这座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古老建筑，是福建土楼中内通廊式圆楼的典型代表。其建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杰出范本。圆楼中央，祖堂与书斋共处一室，雕梁画栋间流淌着典雅古朴的书卷气。在这里生活的土楼人，始终延续着独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咱们以俯瞰的视角就能看到怀远楼的这个全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奇迹，更聚拢了咱们土楼的人间烟火。
0: 是，他们这里虽然是群居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保系统。你能看到四楼的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一个红灯笼吗？每天天黑的时候这个灯笼会亮起来，然后每回来一户人家呢就会把这个灯笼关掉，完了最后一个回来的人呢，如果发现自己家门口的灯还亮着，那他就会把这个大门关起来，以保护整栋楼居民的安全。
1: 和圆形土楼不同，方形土楼则方正大气，布局规整，尽显严谨之美。
2: 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这座土楼和怀远楼又不一样了，它看起来好像是一座方形的堡垒啊。
0: 没错，就在咱们身后这座啊，是咱们这儿最神奇的诺亚方舟和桂楼。那2008年呢，它也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2: 那它里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去看一看吧。
0: 走吧，
2: 走。
1: 和桂楼的整体建筑风格独特，呈长方形状，内外套嵌两道大门。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增加防御性，还蕴含着土楼的传统文化精神。
0: 走进我们第一道门啊，就来到了和桂楼的前院，也叫户厝。当地有句古谚语叫厝包楼儿孙贤，楼包厝儿孙富。当地的居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兴旺，以达到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寓意。
1: 和桂楼不仅融合了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的精髓，还有三奇。第一奇就是它高达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方楼，堪称土楼之王。这第二奇与院中的两口水井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走进第二道门就进入我们和桂楼内。那这个和桂楼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在相隔十几米的地方有两口井，一清一浊，如阴阳两极。那当地人又亲切称他们为阴阳井。那那边有一口是浊井，也叫阴井，里面的水是浑浊不清的，当地人主要用于消防用水。那这口井呢就是阳井，里面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专门用于楼里的饮用啊、洗涤的生活用水。
1: 和桂楼之第三奇，当属那令人惊叹的地基之奇。它建立在沼泽之上，历经百年却未曾有丝毫动摇，凭借的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0: 这个沼泽地展示区呢，也是咱们和桂楼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个地面最柔软的地方。
2: 这看起来绿油油的，特别有生机啊。
0: 是，但是在这绿油油的沼泽地下面呢，还有一些奥秘，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啊，这个还能有什么奥秘呢？
0: 其实啊，咱们在建楼的时候，这底下打了200多根松木桩。那这个松木呢，它会散发松木油，那也是它千年不腐的原因。那么这个松木遇水还会上浮，也是咱们这个和桂楼屹立不倒的一个根本的核心要义。
1: 2008年，福建土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专家们称赞其为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记者不禁好奇，这土楼究竟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
0: 那这里就是咱们一个夯土体验区，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呢粘性比较强的这个生土，然后兑上一定分量的水之后，像他们这样把它夯实。

0: 作为这个土楼的墙壁。
1: 那我就很好奇哈，在那个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咱们的土楼是怎么做到抗震的呢？
0: 这有两根竹子，包括这里面有很多的不会腐朽的竹子，当时都是代替这个钢筋起到一个牵引的作用，从而抵御这个震啊，包括风这些。这个墙体特别的厚，它能够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建造土楼往往就地取材，以泥土、木材、卵石为主要材料，废弃之后又回归自然，因此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还能历经百年而屹立不倒。这正是人们如今提倡的环境友好型建筑的典范。
3: 这个是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叫有筏式的基础，就底下是用松木做成木筏垫在底下，就是挖下地基，用树木横着摆、竖着摆，变成一个竹筏嘛、木筏嘛，它就放在淤泥上头，就等于地面基础扩大了，就能承重更重的重量嘛。而且为什么要树木呢？这古话有说，风吹千年香，水浸万年松。我们这里头木结构都是沙木，沙木干燥的时候不受雨淋，一千年都没问题，都不会腐烂。
2: 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阳村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像这座福迁楼，昔日原住居民虽已迁出，但这座古老的土楼并未被遗忘。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福迁楼客栈，客栈精心设计了20个房间，在修缮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了土楼的淳朴与原味，让游客依旧能感受到岁月沉淀的魅力。土楼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文化的载体。如今走进官阳村的土楼，你也可以观赏到舞龙、篝火等表演，还能体验土楼娶亲、公杯婆等特色文化活动，感受土楼人家的民风民俗。这不，今天正好赶上土楼娶亲的表演，一众人簇拥着新娘缓缓走过古道，好不热闹。
0: 我们这儿的娶亲送嫁民俗，他们正在一个欢声笑语、锣鼓喧天的把这个新娘子送出去，以表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
1: 很有意思。
2: 新娘抛出绣球与观众互动，土楼人通过这项民俗表演来表达官阳村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家族传承的重视，也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土楼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了土楼娶亲的热闹非凡，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表演呢？
1: 咱们来到了一个戏台前面，这个是要干嘛呀？
0: 这儿一会儿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表演，就是能让木偶活起来的一个国家级艺术提线木偶。那应该马上到点了，
1: 11点了。
0: 对，11点有演。
2: 提线木偶戏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福建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种之一。提线木偶由偶头、龙腹、四肢、提线和钩牌组成，通常为16条细线，特殊表演时可增至30多条。表演者以指和掌操控细线，提线木偶练四背赋予生命，灵动演绎世间百态。
1: 陈老师，刚才我们在台下看您的表演，觉得特别的精彩。那个小玩偶怎么还能自己脱外套啊？
4: 通过咱的手指跟那个手掌来控制、操控偶的身上的细线。啊，对。
1: 那像刚才能脱外套那个表演，大概要练多少年呀？
4: 这个得白天晚上的日夜练，然后熟能生巧。
1: 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4: 那行，咱把这个手指头伸进去，把这个线插开，叫有弧形的，从上往下这样子走，抖出去这样子的。
2: 如果说提线木偶在舞台上演绎着官阳村的烟火人间，那官阳村的田园风光便是大自然绘就的绝美画卷，四季皆有景，处处惹人醉。在这里能体会到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0: 我们这官阳村啊，集古街古道、古榕、古井、古桥、五谷一体。说到古榕树啊，像咱们面前这棵古榕树，你猜猜这有多少年的历史？
1: 我猜它最起码得有200年吧。
0: 200年啊，200年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榕树了啊。这种百年的榕树，咱们景区一共有13棵。

0: 13年的树龄，它跟相邻的这棵榕树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夫妻树。
1: 啊，为什么叫做夫妻树呢？
0: 你看这树冠啊，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包括它们底下的根系也是。那咱们有句俗语说，喜结连理枝，相携更白头。那这当地的年轻人，包括新婚夫妻，就会到这两棵树底下去许愿。
2: 在云水谣古镇，13棵历经百年沧桑的古榕树宛如岁月的守望者，官阳村独占其中8棵。这些古榕树见证着官阳村的兴衰变迁，已然成为当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标志性符号，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只为打卡留念。
1: 一山一水一世界，一生一世一双人。
0: 啊，太好了，
1: 是的，哇，
0: 那我们往前走走
1: 啊，可以啊，
0: 听听这里啊本地土著的一些生活故事吧。
1: 啊，好，
0: 走吧。
2: 肖丽专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官阳村，那时候的官阳村尚未被开发，他只有每天背着竹篓，以售卖自家种的蔬菜为生。如今，官阳村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肖丽专将自家房子出租，做成了咖啡馆。他还在那棵见证了无数有情人故事的古榕树下，支起了温馨的小茶摊，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每天，他都笑容满面，迎接8方来客，为他们斟茶，听他们的故事。茶香袅袅间，也常常传来他那婉转动听的山歌小调。

0: 山区人就是以山歌来表达，表达我们的茶好、心情好、景美、山清水秀。然后现在有了景区人这么多，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带动了我们生活水平提高，我觉得是很好。
1: 肖大姐热情地告诉记者，在关阳村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山珍佳肴，尤其是山上鲜嫩欲滴的春笋，那滋味简直妙不可言。钱两菊原本是关阳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2005年电影《云水谣》剧组到此踩点，一眼相中她家院落，并在此取景拍摄。钱两菊也凭借着那股子敢拼敢闯的干劲儿，抓住了这次机会，让老宅改造成餐厅与特色民宿，就此改变人生轨迹。春笋变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必点招牌菜。
2: 春笋要现挖，要现煮熟，不然呢很快就老掉了。那个笋呢比较开胃，就加点酸菜，味道特别好啊。
1: 新鲜春笋剥去层层笋衣，放入滚水中焯烫一下，然后和五花肉放入锅中一起煮，放少量盐，瞬间为这道菜增添了咸香底味。最后放入自己腌制的酸菜，春笋鲜嫩爽口，五花肉肥而不腻，酸菜酸香开胃，每一口都充满了醇厚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金线莲炖土鸡也是关阳人离不开的美味土菜。
3: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盆栽呀？这个就是金线莲吗？
2: 对呀、啊啊，这是养在阴凉处的。
3: 当地人都很喜欢这个食材吗？
2: 对对，吃的特别好，很清补的。
1: 将土鸡切开，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起，这样可以锁住鸡肉的鲜嫩汁水，与散发着淡淡药香的金线莲一同放入炖盅，加入少量盐和鸡精调味，隔水慢炖半小时后，轻嘬一口汤。醇厚的鲜香瞬间在味蕾绽放，鸡肉嫩滑多汁，金线莲绵软入味，每一勺都让人回味无穷。酒糟蕨菜您尝过吗？五花肉置于锅中慢煎，锅内放入蒜末蕨菜炒香，五花肉八分熟时加入酒糟，醇厚的酒香与肉香瞬间交融，再放入蚝油、盐和味精等调味，小火慢煮，

0: 带香味四溢，每一口都咸香入味，酒糟的独特风味在舌尖绽放，令人沉醉。芷谦告诉记者，官阳人请客吃饭可是有讲究的。
1: 你看咱们面前的四菜一汤啊，其实跟我们这儿的标志性建筑田螺坑土楼群是有对应的。这个田螺坑土楼群呢，是由四座圆楼和一座方楼组成。那从空中俯瞰呢，就像客家人餐桌上的菜肴，所以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四菜一汤。我先给你盛碗汤啊，这个汤是金线莲土鸡汤。
2: 哦，特别的鲜，而且这个鸡肉非常的嫩。
1: 这个是健美鸭，它也是放养的，也是跑山的，盐焗的，能够保持它最原始的最干的味道。南靖这个地方就是雨水充沛，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笋，这个季节吃的是春笋，
2: 又嫩又鲜，
1: 蕨菜当地人称它为山龙虾，在这个雨水特别充足的时候才能在山上采到。蕨菜炒酒糟最能散发出它这个蕨菜的鲜嫩的味道，吃起来滑溜溜的。
0: 在官阳村，山珍的鲜美令人流连忘返，这里不仅有新鲜的食材，还有很多隐藏在山水间的独特美味。
1: 咱们官阳村啊，不仅有山珍，还有美味的河鲜。那说到这个河鲜，有一道菜品你必须得尝一尝，叫初恋。
2: 什么河鲜能叫初恋呀？
1: 好吧，去尝一尝。
2: 好，
0: 在桌上的这三盘河鲜里，就藏着被当地人唤作初恋的独特食材。
3: 最特色的光鱼也叫初恋鱼，鱼鳞非常粗，而且在做的时候是不去鱼鳞的，这种鱼鳞也是一种美味，嚼出来都是一些胶质，还有非常多的营养。
0: 珍馐食材是大自然的馈赠，无需过多修饰，简单料理就能唤醒舌尖上的美好记忆。鲜活光鱼不必去鳞，简单处理后铺上嫩黄姜丝，待锅中水沸腾，将鱼放入蒸制片刻后，起锅撒上翠绿葱花、鲜红辣椒，最后淋上滚烫热油，伴随滋啦一声，鱼的香气四溢，每一口都鲜嫩爽滑。
1: 来吧，开饭了。这个就是咱们的初恋鱼。为什么叫初恋鱼呢？因为它的鳞啊特别的粗，那咱们本地话叫做初恋，那么又谐音成了初恋。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来，你尝尝这个鱼肉啊，怎么样？哇，
2: 这个鱼肉吃出一种甜美的味道来。
1: 对，你说对了，就是因为它甜美，所以大家形容它为甜过初恋的味道。像咱们今天坐在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的这么一个榕树下，是不是吃饭心情觉得特别好？
2: 对，特别的美。
0: 随着官阳村变身明星村落，当地住宿、餐饮、生态农业等产业蓬勃发展，游客带动了山村的发展，掀起了一股农产品、土特产以及手工艺品的消费热潮，成为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归故里的动力。90后青年张红清便是其中一员，他回乡创业，将自家和亲戚的老宅改造成特色民宿。
4: 小时候的话，在我心目中云水寮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让我们也感觉想走出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经济各方面的落后嘛，哈，年轻人的志向就没办法得到满足，就一直想走出大山这种感觉。那现在来讲，我感觉是挺自豪的。
0: 曾经选择走出去的张红清，带着新的感悟与憧憬走回来，将外面崭新的审美理念融入了这家民宿装修之中。最令他骄傲的是窗外的景致，那是一片绝美景色，那是一口无比新鲜的空气，那是家乡独有的诗意与宁静，是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眷恋。
4: 三面全景的大窗，让所有客人都沉浸在这大自然里面，沉浸在我们官阳村的美景里面。我们这个官阳村的美景的话是不可复制，这位置不可复制。
2: 你看今天是下雨天，我们还能坐在这儿喝喝茶，
4: 对，
2: 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你看今天那个山顶上都是云雾缭绕。
0: 如今福建官阳村吸引了更多海外专家学者与游客纷至沓来，他们怀着好奇与期待，通过实地参观、深入走访交流，亲身沉浸于当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中，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尽情体验中国式乡村生活的雅致与宁静。
5: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还有很开心啊，让我明白中国的文化，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啊。
6: 希望下次还会再来多看一下，多就是体验一下你们本地的文化，你们的美食。
0: 在这里还有更多自然人文之美等待着您亲自前来体味和欣赏。
7: 听完官阳村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向往。奇妙的土楼建筑，渥太传承的非遗，还有地道鲜香的农家美味，山水古建烟火在这里融为了一体。古老的村落没有停在过往，而是把历史文化融进日常，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闽南风情。听完了刚刚的介绍，您是不是也想去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我们一同沉醉于官阳村的迷人风光和深厚文化里，感受了土楼的古朴厚重，木偶戏的灵动鲜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尝尝海中鲜味。浩瀚海洋是我们宝贵的蓝色粮仓，在这片蔚蓝的怀抱中孕育着无数鲜美的馈赠。而在这些海洋珍馐中，有一类特别的存在，它们用坚硬的外壳守护着内心的柔软，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海洋的鲜美。鲍鱼就是其中之一，肉质肥美，营养丰富，吃过鲍鱼的人往往对它紧实弹牙又有嚼劲儿的口感印象深刻。有一种鲍鱼个头大得惊人，一个甚至能有一斤多重，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你就能够找到它们。那里的鲍鱼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鲍鱼在这里快乐生长。除了鲍鱼，海胆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海胆，那可是很多人最幸福快乐的事儿。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是海胆的主产地之一，那里的紫海胆黄满肥美，品质极高。为了收获这份鲜美，捕捞者们要穿上厚重的装备，潜入冰冷的海底，打捞过程惊险而刺激。那么您知道怎样才能够挑到新鲜的海胆吗？这些新鲜的海鲜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来到我们的餐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带壳海中鲜。
14: 东山县四面环海，由主岛及其周边43个大小岛屿组成，境内海岸线曲折，水质洁净，气候温和，非常适合鲍鱼养殖，人称鲍鱼岛。跟着当地的鲍鱼养殖户林宗奇，我们一起出海探寻大鲍鱼的身世之谜。20分钟后，我们已经远离了陆地，置身于一片汪洋之中。海上的风浪明显变得强烈了起来。
16: 哇，这个风浪变大了。
17: 你要做好，做稳一点哦，做好点，对，有点浪，对。
14: 究竟是什么样的鲍鱼，不乖乖地待在海湾中，偏偏要到靠外海的地方来出浪呢？不一会儿，我们抵达了养殖鲍鱼的鱼排。 只见几位大姐坐成一排，正不停地把袋子从海里捞出来，往里面放入龙须菜。仔细一看，这袋子里装的好像是一个盆。
16: 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7: 喂鲍鱼呀、啊。
16: 喂鲍鱼？这里面是鲍鱼啊？
7: 对呀、啊，我们在船里面的。
16: 哦。
14: 没想到，这里的鲍鱼居然是吃龙。

0: 菜长大的，难道这就是鲍鱼变大的秘密吗？这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鲍鱼呢？
1: 哦，就是这个盆里面。
2: 对，就在这里面。
1: 它里面鲍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大不一样。你看，
1: 这也太大了吧？这是鲍鱼吗？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鲍鱼，怎么这么大呀？
0: 眼前的大个头鲍鱼把我们吓了一跳。普通的鲍鱼差不多是有5-6厘米长，一只手上放上两个不是问题。这儿的鲍鱼却差不多有15厘米长，一只手只能勉强握住一个。就在这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2: 你可以用两只手拿也拿不起来。
1: 哇，这鲍鱼贴得太紧了吧。
0: 要拿一个鲍鱼来仔细观察，鲍鱼却不愿意离开口盆，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1: 哇，这鲍鱼在夹我。哇，手指都要掰断了。啊，你看我这手不行，我真的掰不出来。那这样你拿着这个我来扯来看能不能扯出来。
2: 好，
1: 扯一下。哎，这样扯也扯不出来耶。
2: 它实力很大，
1: 还是出不来呀？那怎么办啊？这个鲍鱼根本拿不起来呀。
2: 它的实力很大，非常好。
0: 为了将鲍鱼和盆分开，我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扣盆下面又掉了8个扣盆。
1: 哇，这个！
0: 看看这些沉甸甸的累赘，能不能使得鲍鱼离开扣盆？
2: 来。Yeah, 你看我抓着这个鲍鱼、啊、你看
1: 真的是抓着这个鲍鱼挺起来的耶。哇，这个都可以了。
0: 没想到这一只�鲍鱼竟然将接近20斤的扣盆提了起来，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才刚提了10秒钟，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项痛苦的尝试。
1: 哇，
0: 七哥说生活在海底的鲍鱼为了避免自己被海水冲走，需要用腹足牢牢地吸住礁石，所以在大风大浪中养殖的鲍鱼肌肉可以锻炼得更加丰满强壮，吸附力也会变得更强。
1: 你们这个鲍鱼养这么大拿不出来也卖不出去啊？
2: 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撬得起来。
1: 工具？
2: 对。
1: 在哪里啊？
2: 我拿给你看。就这种。
1: 这个啊？
2: 对。
1: 哦，用这个刀、这个、是吧？
2: 对。
1: 好的，我来试试。那我就敲它嘛。
2: 嗯。
1: 哎，它不让我敲，你看，它还挺聪明的。哎，它把我这个刀给夹住了，你看。
0: 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鲍鱼可真有你的。
2: 我试一下给你看啊，来，你看，
1: 这样就可以了。
0: 本以为天大的难题，竟然就这么轻易的解决了，奇哥。这是施了什么魔法吗？
2: 速度要快一点，
1: 速度要快。
2: 对对，因为它这个本来呢吸附力很强，速度慢，它一次触碰到它，它一直会吸在盆子里面。速度快的话，它就直接把它撬起来。
1: 哦，就它来不及反应是吧？
2: 对对对。
1: 哇，你看，比我的手还大，就它的眼睛，就它的嘴巴。看我把手放下就会有什么反应哈、啊、哇，它这个肌肉太强了。
0: 忙活了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大鲍鱼充满力量的肌肉。原来之所以要用扣盆来养鲍鱼，就是为了给大鲍鱼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让养殖者更方便地用鲍鱼刀来收取鲍鱼。
1: 300多克，
2: 在1头半。
0: 在行业内，人们普遍用头数来鉴别鲍鱼的等级，一斤能够称几个这样的鲍鱼，就说它是几头鲍。普通的鲍鱼大多在10头左右，能够达到2头的鲍鱼，就算得上是极品了。可奇哥说，这个1头半的鲍鱼还不算大的。
1: 哇，你看，需要我2个手来捧才能捧下，这太大了吧？哇，
2: 1斤半，
1: 哦，
2: 1斤半，这个一个鲍鱼卖的话，现在可以卖到600块钱，
1: 600块就一个，
2: 对对对对。

0: 你看他的这个肌肉非常强劲，能够自己翻过来哈。
1: 个头大，
0: 甩都甩不掉，
1: 吸附力超强，还会自己翻跟头。
2: 它的学名是叫立盘豹，然后我们养殖户都给它叫成那个黄金豹。黄金豹它的特征就是说呢，口面上很光滑，这是一点啊、哦。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肉很肥胖，你看旁边都是金黄色的。
1: 七哥说，黄金豹的个头是普通鲍鱼的3到5倍，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大鲍鱼品种。如今通过人工研发的种苗和标准化的养殖技术，养殖户们也能大量生产出优质的大个头鲍鱼，价格自然也变得更加亲民。在福建，能够极大程度体现鲍鱼鲜美和弹牙肉质的经典烹饪方法，莫过于佛跳墙了。各种山珍海味聚于一锅，荤的饱满，素的清香，融为一体，浓香馥郁，乃进补佳品。首先准备鸡腿、牛骨、猪蹄、猪肚、鸡爪、海参、鲍鱼、大虾、虫草花、香菇、干贝、蛏干等等数十种材料，提前准备好泡发的干贝、鱼胶、干香菇等备用，切上一块金黄的南瓜，慢慢熬煮至粘稠，这可是佛跳墙颜色美妙的秘诀。将骨头和肉冷水下锅，大火煮沸后，小火慢熬上几个小时，待奶白浓郁的高汤飘香，佛跳墙的汤底就准备好了。鲍鱼下锅前需要仔细地用刷子进行清洗，给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后再加入锅中，盖上锅盖，鲍鱼与其他鲜美的食材共同炖煮2个小时后，基本就可以出锅了。虽然主要步骤就是慢慢熬煮，但是正宗的佛跳墙做起来需要数十个小时，而且对于食材的要求极高。用个大肉厚的黄金鲍炖煮出的佛跳墙，久煮不柴，肉质鲜嫩，各种食材的鲜味完美地融入到汤里，醇厚顺滑，咸中带鲜，是逢年过节的宴客佳品。除了鲍鱼，藏在海洋中的带壳美味还有它，海胆。外壳坚硬饱满，长短不一的尖刺和管足不停地摆动，是它到处走走停停的法宝，更是抵御敌人的武器。但是人类对于美味的探索怎么能被这些尖刺阻挡住呢？打开海胆，里面黄澄澄的部分就是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儿，高含量的氨基酸，尤其是甘氨酸和谷氨酸，让海胆黄天生鲜美。而较高的脂肪含量让它拥有了顺滑的口感和馥郁的香气。生吃是最能体现海胆鲜味的方法，而加上海胆的黄金搭档鸡蛋，上锅蒸熟后就得到了浓郁香甜的海胆蒸蛋。不过这新鲜的满黄海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各个满黄肥美的海胆呢？我们立刻出发前往海胆的主产地之一辽宁省大连市的长海县，继续溯源。新鲜海胆得来不易，深海之下危机重重。从空中俯瞰，这片海水蔚蓝而清透，隐匿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鲜味。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以丰富的优质海产闻名全国。受黄海暖流影响，这里的海水冬季几乎不结冰，也少受台风侵扰，海域内自然长有丰富的海带、裙带菜等海藻类，让海胆拥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这样的自然条件为海胆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寻找负责捕捞海胆的武队长，却发现码头边正往船上运泡沫箱和氧气瓶。这些东西会跟

0: 捕海胆有关吗？海胆究竟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
1: 您好，请问是武队长吗？
2: 啊，对。
1: 哎，我们之前说想过来跟您找这个海胆。
2: 啊。
1: 现在要捕海胆去吗？
2: 对。
1: 啊，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2: 等一下，我布置一下任务，我马上就走。
1: 好的，好的。
2: 大伙儿今天出去捕海胆，每条船捕五箱。
3: 好。
2: 老杨，你今天带徒弟。你要注意安全。
4: 好的，好，出发了。
0: 随着船的出海，今天的海胆捕捞正式拉开帷幕。船上的杨大哥正仔细检查着氧气瓶等设备，这是他们捕海胆的必要装备。而旁边这个年轻人就是杨大哥的徒弟小李，今天第一次捕海胆的他按照师傅的要求带好了充足的装备。
5: 裤腰，
1: 哇，这还是棉的，这么厚。
2: 对。
0: 为啥要穿这么多呢？可是穿这么厚了还不算完，他们又套上了一层。
1: 我看你们这儿扎得好紧啊，勒得疼吗？
5: 不疼，因为你要是不紧的话，它那个会有气儿放出来。
0: 在师傅的帮助下，徒弟小李继续将这身胶皮衣扎紧。以保证衣服严严实实的不会进气。而他们穿这么多层，保护得如此严密，都是为了能够安全地潜到低温的海底，去捕捞大连特有的一种紫海胆。因为紫海胆大多喜欢生活在珊瑚礁和硬质海底处，所以必须要专业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才能获得它们。在当地，拥有这样本事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这是一项少数人从事的高危行业。而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海碰子，小李的第一次潜水捕捞让师徒俩都有些紧张。
5: 都得下去注意安全，就是看一下有绳了，有绳子或者是一个网什么东西，离远点，别靠近，别给你缠住，叫你万一危险。
1: 还有网子，有绳子吗？
5: 对，有啊。
1: 哇，看这腿这块拴把刀下去，
5: 对，
1: 也挺危险的。
5: 如果有危险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急救。
1: 哦，下海以后要注意好多事情是吧？
5: 对呀、啊。
1: 徒弟第一次下去，担心吗？
5: 还行吧。
1: 啊？
5: 我这也不要紧。
1: 不要紧啊。嗯。您也是以前师傅带您下的水？
5: 对。
1: 都是一代
5: 一代传下来的，都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一批一批一批一批。
1: 紧张吗？第一次下海？
6: 紧张，还行吧。
1: 哎，这个是啥？
6: 腰签。
1: 我试试，这有我，好沉啊！这有多少斤啊？
6: 这快30斤了。
1: 30斤？
6: 对。
1: 你要带着下去啊？
6: 当然了。
1: 你带着这么沉的铅块下去、啊，我好沉啊！这个要带哪儿啊？
6: 在腰上。
1: 绑腰上。
6: 对，
5: 下去好下，要不然下不去。
1: 啊，会浮吗？
5: 啊？
1: 会浮起来还是怎么？
5: 对，浮起来。弯弯腰。
1: 啊，要弯弯腰是吗？弯弯腰好带、啊。
0: 师傅帮着徒弟背上重重的氧气瓶，下水前再次仔细地检查所有装备。船还在快速行进，到底哪里才是捕捞海胆的地方呢？
1: 快到了吗？
2: 在前面，前面就是。
1: 这边都是山啊，怎么都是岛啊？
2: 对，这个海胆只生活在这个岛屿周边的岩石上。
1: 啊，就专门找这样的地儿，
2: 对，
1: 才有海胆。
2: 对，
0: 迎着风浪，船开到礁石附近停下，师徒俩准备下水了。
1: 哎，这个是什么呀？
5: 海胆盘。
1: 拿这个去勾海胆吗？
5: 对。
1: 咋用的？这个是？就这么勾着吗？
5: 对，
6: 斜着勾。
1: 斜着勾一个，拿它装海胆。
6: 对。
1: 要准备下去了是吗？注意安

0: 全，哇！聂三，一定注意安全啊！等你们上来。
1: 接受了几个月潜水训练的小李，终于开始第一次捕捞海胆的工作。在师傅的引领下，小李在石头缝中找到了藏匿的海胆。可是，这些石头缝里的海胆究竟该怎么勾出来呢？毕竟，这海胆耙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可是没怎么派上用场，工具用不惯，直接上手拽，结果扎得满手是刺。而受过专业训练后的小李，学着师傅的动作，又快又准地伸出海胆耙，稳稳地将海胆收入袋中，一勾一个准儿。连续收获了几个海胆后，师傅打信号，准备换一个地方。这边藻类茂密，是海胆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在这里找到海胆的几率更大。可是，更多收获的同时，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一心想在藻类中偷出海胆的小李，钩子被一大团海草紧紧缠住。旁边的师傅快速出手，撕扯着海草，终于让徒弟挣脱，化解了危机。师徒俩继续在海底收捕海胆。
0: 哇，这海胆，这海胆上来了，他们不上来啊？
2: 他那个气瓶里的气儿没呼吸完
0: 啊，
2: 所以说他们就是啊，你接着往下下，他把那个兜解满以后才会上来。
0: 这么多海胆，好沉啊！哇，这海胆都在动啊，往哪？
3: 收拾着。
0: 收。这个刺儿在我手上动呢。
1: 刚刚被潜水员捕捞上来的海胆十分的鲜活，这么新鲜的海胆里面会有满满的海胆黄吗？
0: 尝尝新鲜的海胆。
3: 对，
0: 我就这么直接敲开了。
3: 对，
0: 那海胆黄都已经刺出来了。
2: 你尝一尝，这个刚捞上来的新鲜度肯定好。
0: 看这个海胆黄特别肥啊，尝一下。
1: 出海的海胆黄满肥美，可是平时在市场，我们要怎么才能挑到这样新鲜的海胆呢？
2: 第一个，你就看这海胆刺活力够不够，它动不动。像这种海胆的刺，它也在动，它
0: 就
2: 证明它比较新鲜。第二，看这个海胆这个外表的光泽度够不够，你放了时间久一点，它会发暗、发灰。然后呢，你就看它这个嘴，海胆这个嘴它是平的。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凹下去。
1: 先看海胆的刺是否在活动，二看整个海胆外表是否鲜亮有光泽，三看海胆嘴是不是饱满不干瘪。掌握了这三个方法，就能挑到鲜活的海胆。此时，潜水员用完瓶中的氧气，陆续上船。长达半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让他们的体能消耗巨大。
0: 哎呀，哎，慢点。看人家喘的都不行了。
1: 师傅抓紧时间传授着海下作业的经验，把自己十年潜水捕捞的心得尽可能的都告诉徒弟。换完氧气瓶，他们继续下潜，完成今天的捕捞任务。而新鲜捕捞的海胆，通过人工的处理，将海胆黄放在与海水盐度接近的水河中，通过一路的冷链运输保存，这样各地的消费者也可以直接享用到满满一盒海胆黄，充分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4: 从藏于青山间的官阳古村，到物产丰饶的蔚蓝大海，一路看古建，品山珍，尝海味，土楼沉淀着先民的营造智慧，大海馈赠出鲜活的海中美味，山河湖海各有风味，也藏着大地上多样的生活与烟火。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惠老补贴迷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青莲故事会之上弦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2025年10月25日，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放在家中的5000元现金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踪影。民警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发现，这是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乔装打扮，冒充镇政府工作人员，打着惠老补贴上门服务的旗号接近农村老人，在骗取信任后伺机盗取贵重财物。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惠老补贴迷局，一起来听警方最终是如何将这个盗窃团伙抓获归案的。
3: 他们说一年能拿1-2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4: 镇政府给的答复是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老补贴的发放，
5: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4: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0: 2025年10月25日中午10分，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3: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0: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老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3: 说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1-2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0: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周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周大娘就发现

0: 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1: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2: 只有极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质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
0: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3: 因为老年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0: 周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1: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她一起进屋内。
0: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1: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一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
0: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2: 他说在这边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3-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0: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1: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0: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 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那么，在盗窃得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4: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0: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4: 乡镇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1: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0: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会劳补贴手续。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
4: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1: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0: 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0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1: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
0: 案发地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3: 当时我们支队进行串并分析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多的7000-8000，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5: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

0: 尽早打掉这个团伙，也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1: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原江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原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2: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1: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3: 我在这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这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着，戴了不好。
1: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2: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他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1: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2: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1: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的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2: 金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他就会觉得没面子。
1: 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
4: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1: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

0: 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七八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1: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0: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沿小路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1: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0: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行驶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路。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0: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祝资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2: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0: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2: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容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容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0: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2: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容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1: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 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0: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1: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3: 我就是呢，
4: 我是我已经呢，因为他们才被家就卖死的，我真的是这个钱没有。没有钱要的，
3: 可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大不了。
4: 是的。
2: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0: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2: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啊。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0: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十余起之多。
2: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5: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上贤之路各有其道，春秋时期的齐奚身处复杂朝局，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为晋国举荐贤能之才。清朝的扬州勉任罗江知县，凭借高尚德行，治理一方，亲力亲为，改善民生，推动当地发展。唐朝的姚崇身为宰相，凭借时事要说，大力整顿吏治，坚守任人唯贤的原则，为开元盛世筑牢根基。中华法治史话为您带来清廉故事会之上贤篇。历史上一个个上贤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代先贤们对社会公正的坚定维护，以及对人才价值的深刻认知。一起来听。
0: 上贤之道，始于举贤，举荐贤才是上贤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时期，晋国名臣齐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为后世楷模。他如何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毅将为您讲述齐奚上贤的故事。
2: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上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往往被用于赞扬那些办事秉承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的人。而这句话的出处则出自《礼记·如行》，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内谶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成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意思是说，那些能够被称之为儒者的人啊，都具有崇高的品格，那就是向国家举荐贤能时，只衡量被举荐者的功劳和事迹，而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自己的。同时，这里还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有大儒甚至可以做到举荐宗族内的人不回避亲人，举荐宗族外的人可以不摒弃仇人。这里所讲的大儒，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齐奚。齐奚，春秋时期晋国人，姬姓，字黄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齐黄阳的。齐奚当官历经四朝，约60年。公元前570年，齐奚任晋国中军尉，仅次于帅，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但是他不贪恋权位，准备告老还乡。这一天，齐奚上殿向晋悼公禀报：国君呐，臣年事已高，反应能力不复从前，而中军尉是军事要职，我已不能够胜任，故向您请辞。晋悼公说：老将军呐，您这一走，如同国家少了擎天之柱，可有谁能接替您的军务啊？齐奚回复：依臣之愚见，谢胡可担此重任。晋悼公疑惑地问道：爱卿，我听说过这个谢胡可是与你有仇啊，那您为什么要举荐他呢？齐奚回复道：国君，您刚刚问臣的是谁可以接替我担负军务大任，可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臣以为谢胡正是从能力上可担此大任者。晋悼公深以为然。但是就在要立谢胡为中军尉之时，谢胡却因病去世了。于是召见齐奚，再次询问。谢胡已经去世，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担任中军尉啊？齐奚拱了拱手说：回国君，能担此要职者还有齐武。秦道公又不解地望着齐奚说：齐武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怎么会举荐他呢？齐奚平静地回答：国君呐，臣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话，叫做择臣莫若君， 择子莫若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知子莫若父。齐奚说，齐武在年少的时候温顺听话，出行有固定的方向，逗留有固定的场所，好学而不喜欢娱乐。等到他长大了，听从父亲的命令，坚持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任何过失。而等到他成年以后，对人恭敬，哪怕再小的事情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处理，面对大事则能够镇定自若。他有正直质朴的品性，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而那些凡不能体现义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做，不是君主的命令，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君主让我举荐有能力的人，我呢，仅根据我的了解来推荐，供您来比较选定。齐奚的这段对答可谓是有理有节，而事有凑巧，不久后，齐奚原先的副将杨奢直也去世了，晋悼公又向齐奚询问谁可以接替，齐奚就举荐了杨奢直的儿子杨奢赤。悼公问齐奚，您举荐您之前副将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您结党吗？齐奚回答说，国君让我举荐贤才，我必须据实以报，在我的眼中只有能臣而没有亲信。齐奚的回答让悼公非常的信服，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任齐武为中军尉，杨奢赤为副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赞赏说，齐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就连孔子都称赞说，齐黄杨可谓公矣。后来齐武和杨奢赤二人也是不负厚望，齐武担任中军尉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史称军武比政，他所发布的军政命令那是没有一点的纰漏。杨奢赤也是竭尽全力来辅佐悼公，就在北方戎族遣使前来进贡，请求互不侵犯、和睦共处之时，晋悼公本意要拒绝，并派兵进行攻打，杨奢赤极力规劝悼公，最终使晋国与戎族和睦相处，维持了北方的安定，并顺利地完成了霸业。几千年来，

0: 尚贤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凝聚人才最核心的思想。诗经有云：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因孔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德又有才的贤良在世间那可是十分难得的。祁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去国君朝臣议论，他刚直不阿，为官也应当像祁奚一样，撇开个人的恩仇，专注于本职工作，才能心无旁骛，做到公正无私。正可谓国家欲觅贤良才，祁奚见仇不避亲，王朝更迭多变幻，磊落胸怀留古今。
1: 尚贤之要贵在德行。在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以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成为一方贤能的典范。他如何以德行感化民众，亲民爱民，又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实践成效？成都大学副教授樊英杰将带您走进杨周勉的世界，探寻尚贤之道的真谛。
2: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以德治国，崇尚贤才。孔子说：“见贤思齐。”什么是贤呢？用我们现在的理解，通常只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能和良好行为的人。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就是其中一位。杨周勉字冠清，乾隆27年到四川罗江任知县。这位花甲老人自此便与这座小城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杨周勉出任罗江知县时，这个时候的罗江啊，还是川陕金牛道上的一个渡口，说是县城没有城郭，匪盗猖獗，誉满为患，学校颓废，映入眼帘的县衙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霜侵袭，不说是断壁残垣，也是四面漏风，破败不堪。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呢？治乱还需重点，虑仁者先要虑己。杨周勉在县署两侧悬挂手书自警楹联，上联道：“列五余者，勿比匪，勿有手，勿犯法为条，便是王风第一。”下联是：“夫此邦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寻人枉己，敢云杜母无双。”这副对联的上联啊，是要求他治下的老百姓不要游手好闲，要遵纪守法。下联是说他自己不收钱财，不沽名钓誉，要亲民爱民，表达出典型的贤人政治。一年时间，他遍访全县6村，查民情，听民意，断是非。杨周勉强势处理了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不贪，不占，不垢，不染。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县令和以往的县令不一样。罗江多丘陵，水源奇缺，很多丘陵田地狭小，老百姓俗称为望天田。这种田有收无收，收多收少都看老天爷的心情。杨周勉认为啊，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动员农户将文江两岸年久失修的民堰大加修整，筑3000余处统车提灌，望天田大受其利，生产发展了，大家能吃饱饭了，民心也逐渐安定了，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罗江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千年来只有舟楫渡人，每到夏秋暴雨来袭，洪水滋肆，商旅艺人只有望江兴叹，要想富先修路，桥连两地才通四方。此时清廉又有政绩的天津府同知罗江人李化南回乡丁忧，杨周勉与李化南这两位对罗江影响数百年的贤宦乡贤不期而遇。杨周勉在李化南等士绅乡贤支持下修建启运桥，他亲自督建。桥建成之日，当地百姓形成奔走相贺的壮观场面，也实现了千年来时通时不通的金牛道，天堑变通途， 罗江在历史上曾多次撤县又复县，此时的罗江已经70多年没有学宫了。当地六村数万百姓的孩子们读书仅有一所一学，只能借用庙宇作为校舍，教化子民，维护统治是父母官的最大政绩。孩子没有书读，这怎么成？杨周勉和李化南一合计，发动当地士绅建双江书院于县城西南，他责成县尉整理学田，购置民房，延请名师，他又捐出俸银补充不足，双江书院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院。现在的双江书院因为历史原因已经迁到城南深雪堂小学。深雪堂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正所谓1000载北宋学宫，300年罗江书院，它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扬州勉为书院曾手书深雪堂的匾额，源于典故城门立雪，立雪立人，问学问道，诠释了百年来深雪堂肩负的教育使命，也是选拔任用贤能之人的上贤初心。扬州勉在任8年，其间言行一致，推行贤人政治。四川通志记载，其人廉明察，善言感导，不是凡行，可谓典型的贤人政治。民众为了纪念扬州勉，为其塑像、修祠、立传。那副字景联可谓发自肺腑，吐露真情，既是自警自珍，亦可劝人勉人。扬州勉这样的父母官是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贤人，他的形象符合我们对贤人政治治理地方的所有想象：亲民、爱民、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传统社会中的贤官在我们当代基层治理中永不过时，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装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贤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去崇尚。
1: 上贤之功成于任贤，开元盛世贤相辈出，姚崇以任人唯贤为核心，整顿吏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坚持原则，选拔贤能，在制度层面上通过任人唯贤来实现国家的昌盛？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杨蓓将为您解读姚崇的上贤之道。
3: 开元盛世是我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盛世之一。说起这个盛世的缔造者，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历史学家通常还会提到两个人，姚崇和宋璟。他们都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的任期很短，开元时期一共29年，他其实只当了前面4年的宰相，但是最终却能够和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人唯贤。上贤在姚崇的施政方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开元初年，李隆基刚刚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把姚崇找来，想让姚崇给他做宰相。结果姚崇不仅没有答应，还居然给皇帝开出了10个条件。后人把这10个条件简称为十事要说，也有人概称为姚崇十策，都认为这10条奠定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这10个条件里面有5个都和上贤有关，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让宦官参政，不能够任人唯亲，要禁止外戚内宠专权，要礼待大臣，要接受大臣直言不讳。李隆基毫不犹豫，通通答应下来，就回了4个字：“朕能行之。”得到了皇帝的郑重承诺，姚崇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核心理念就是任人唯贤，对官员进行寻明择实的严格考核。姚崇每年都派按察使去地方考察官员，除了查处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要出题考考他们，看看官员们是否了解治国之道，考核的成绩优秀的就被任用，不合格的就被罢免。 他还实行京官和地方官的交流制度，所有官员的遴选都由吏部掌握，量才授官，绝不任人唯亲。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上。有一次，唐玄宗问姚崇：“您的儿子们怎么样？都在哪里任职呢？”要是一般人接到这种问题，都会说犬子不才，在什么什么地方任职，有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姚崇根本不为自己的儿子说话，他很直白地说，两个大的都在东都洛阳任职，都是才能平庸的人，而且有些贪婪莽撞。唐玄宗之所以问姚崇，问他的儿子可不是临时起意，是因为有个叫魏之谷的人给他打了个报告。这个魏之谷被派到洛阳去选官，姚崇的两个儿子不够聪明，希望他能够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魏之谷回到长安后，把姚崇两个儿子请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就准备拿这件事儿试探姚崇到底是不是真的任人唯贤，所以才有了前面的问话。但凡姚崇有一点私心，可能就会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美化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可能就会认为姚崇父子是串通好了来跑官。结果姚崇一番话，三言两语就打消了唐玄宗的顾虑。姚崇一生推荐过两位知名宰相，一位是武则天朝的张柬之，另外一位就是开元朝的宋璟。姚崇宋璟的风格很不一样，史书记载姚崇善应变，头脑灵活，善于应对变化，宋璟却是善守成，善于贯彻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早在唐睿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就合作过，他非常了解宋璟的为人，知道宋璟刚直不阿，不会曲意逢迎。史书评价他们俩道不同，同归于志，虽然风格不一样，但都是难得一见的治世大才。姚崇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辞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唐玄宗推荐了宋璟。而唐玄宗知道姚崇一向任人唯贤，非常信赖他的眼光和为人，所以也是毫不犹豫地把宋璟从地方召回长安，任命为相。宋璟因为善守成，基本沿循姚崇定下的规章制度，继续以责人为务，随才受任，使百官各称其职，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新唐书对姚崇为政有一个精当的评价：进贤退不孝而天下治。姚崇在任的时候，实现了中国古人的为政理想，让有德有才的贤人治理国家，把无才无德的不孝之徒驱逐出官员队伍，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了整顿吏治，姚崇曾经写过五戒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辞金戒是最重要的篇章，主要讲的是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姚崇的从政生涯始终坚守这些廉洁自律的理念，以朝廷给的俸禄为生，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姚崇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他自己也成了唐朝的国宝和国师。他在辞金戒中写过：“苟自谨身，必无谤齿。”他的一生也证明廉洁自守必定能善始善终。辞金戒是姚崇写给唐朝官员的为官之道、廉洁守则，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做到无偏无私、心如明镜，才能辨别出对人民、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栋梁之才。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5: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矫形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康复治疗师张涵，在农家小院里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一聊怎么护好这双脚，教大家五步自测科学护踝。
2: 健康生活方式要关注我们的足踝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我们每天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足踝这个关节其实负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劳作，需要用到我们的足踝还有我们的膝盖。我们的上班族呢，每天奔波劳累，哎呀，我们每天做的是这个腰酸背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足踝关节的健康，邀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一位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矫形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方远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足与矫形外科的魏方远医生。那么我的专业呢，就是帮大家解决足踝的问题。
2: 另外一位帮手哈也非常重要，他就是足踝运动康复师张涵医生，欢迎张涵医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张涵。
2: 欢迎两位哈。很多朋友呢觉得脚痛腿痛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致命，
3: 对，
2: 这个它不致命，
3: 对，
2: 这个疼啊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忍。您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观点。
2: 嗯，
3: 在门诊来找我看病的好多患者都说，我这个脚踝啊疼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30年前就有了啊、
2: 哦、
3: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刚做了腰椎手术，那腰椎的这个大夫说你还得看看脚，我又来找您看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脚踝在默默承受的我们的负重啊，我们说负重前行说的是这个脚踝哈、啊、因为我们的脚踝是我们的身体连接这个地面大地的一个支点，是吧？所以我们真正接地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脚。我们说人要接地气，我们说要基础要稳，根基要打扎实啊，我们的身体才好。
2: 朋友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姥姥，我又要把我姥姥搬出来了。我姥姥今年91岁了，大家都知道哈、啊、她可能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呀、足踝关节可能都会有点小毛病。最近几年呢毛病有点严重了，就发生什么呢？她很难下楼了。一旦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下楼了，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变差了。他对于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了。所以朋友们，你就说我们的这种膝关节的健康、足踝的健康、腿的健康，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当中对于生活最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出门去看外面的世界，你才会觉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3: 对，脚一疼我们就走不了路了。
2: 你
3: 走不了路以后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就会出问题，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糖会高，我们的肌肉反而会丢失，我们的骨头反而会变脆啊，所以它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足踝的重要性太重要了，实在是。
2: 所以这就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我们为什么要把魏主任和张涵医生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好好的去谈一谈足踝的这个问题。
3: 对，
2: 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吧，今天我们谈足踝到底要具体给大家解决哪些问题。
3: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足踝健康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是足踝，其实我们想要大家全身健康，是吧？我们护脚踝其实是守我们什么，我们全身一生的行走能力，一生的通向幸福的能力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脚踝里。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一个就是

0: 我们要讲一讲脚踝和膝关节、髋关节、腰有没有什么联系哈。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几个自测的动作，我们测一测我们的脚踝是不是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足踝疾病啊，我们也想同时教一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些动作，平时居家里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护脚踝的一些方式。
1: 好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现场咱们就来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吧。就是我们现场现在有五位村民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现在有谁脚不舒服，走路的时候有疼的感觉，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有难受，举个手示意一下我。
2: 我有。
1: 怎么称呼？
2: 我叫郭延奇。
1: 今年多大？
2: 我今年17。
1: 哦，这么小啊。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跟我们讲一讲。
2: 我是脚有时包括我生活中还有运动会疼，因为我的脚右脚是第五趾骨应力性骨折。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魏主任来帮帮你，看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2: 没错。
0: 让我想一想，您当时是喜欢跑步是吧？
3: 对，我是
0: 喜欢运动。
3: 对
0: 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一次崴脚，而是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就怎么这个脚第五个脚趾这个后方这个外侧这个地方越来越疼。
3: 对，
0: 然后去医院一拍片子发现哎，怎么骨折了是吧。然后您脚踝已经打了钛板，但打完钛板以后您是不是发现在后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脚腕还是不太舒服？
3: 对，
0: 脚踝还是有要容易崴脚的这种倾向是不是？
3: 我的活动度受限。
0: 活动度受限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他的一个致伤的机制，他是什么原因让他受伤的。他一定是在一个脚经常处于一个累翻的应力过程当中出现的应力性疲劳的骨折。因为我们的第五趾骨基底它可能是个受力点，当你在累翻跑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应力大，所以它久而久之水滴石穿，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出现骨折。但是骨折完了以后你只是用钢板把这个骨折给它固定了，你没有解决它造成骨折的原因。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你累翻跑嘛，你这个地方受力大嘛。所以为什么你把骨折解决了以后你打了钛板骨折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你仍然觉得哎，我这个跑步不得劲儿啊，我这个还是可能容易崴啊，我这个脚腕子不舒服啊。这些
1: 还有其他人有足踝方面的问题吗？
4: 我有一个问题。
1: 好，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潘，叫潘新一。
1: 您哪方面有问题？
4: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左脚脚踝在旋转到某一角度上的时候有一个点它就会疼。
1: 平时没事儿。
4: 对，平时正常走啊跑啊都不会，没有这个感觉。
0: 有多久了这个疼痛？
4: 感觉应该2年左右了。
1: 今年您多大？
4: 22岁。
1: 那就20岁开始。
0: 你崴过脚吗原来？
4: 在足球训练里避免不了，就是会有即停即转啊。
0: 对，
4: 会崴一下。
0: 就是这只脚崴的是吗？
4: 对，左脚嘛。
0: 你除了这个脚腕不舒服其他地方还有不舒服吗？
4: 就有的时候
0: 膝盖髋关节腰会有不舒服吗？
4: 膝盖会不舒服，有的时候那个脚掌抬不起来很多。
0: 那这种其实在运动损伤当中也比较常见。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经常要去带着球跑步的时候，他一旦是崴脚也是一个累翻型的崴脚。那么经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外侧的韧带。脚踝外侧的韧带距腓前韧带。一旦距腓前韧带受伤了以后脚腕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牵拉到这个损伤的韧带它会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脚踝不稳定引起来的周围的结构的撞击的疼痛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不管它，像你都有2年了是吧，那么可能慢慢的你的膝盖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外侧韧带很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可能脚踝很快就能回正，但是如果你外侧是不稳定的外侧是松的，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的小腿会有一个旋转的动作，为了维持 脚外侧的阴力。
4: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旋转呢，就会导致什么？小腿一旋转，膝关节就会跟着动。
4: 嗯，
0: 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挤压，所以我们地面给我们的脚的一个反冲力就会跑偏。本身应该是在膝关节的中间，
4: 嗯，
0: 它可能会跑到膝关节的内侧，
4: 嗯，
0: 所以你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反复的动，膝关节的内侧承受了过度的应力，
4: 嗯，
0: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的疼痛，
1: 嗯，
0: 半月板的蜕变损伤。
1: 而且我猜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某一次运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也会像我们刚才17岁的这位小朋友一样，有可能会骨折，是吧？
0: 对，有可能会骨折。但是有的朋友没有骨折，他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踝关节周围的损伤太常见，而且它涉及到的部位、涉及到的解剖结构可能是很多的，跟你每一次损伤的机制、损伤的方向、力的方向、脚的方向可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关注自己的
0: 脚踝的健康。对，我建议
1: 健康
0: 这位足球运动员还是需要到足踝外科的门诊去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那有一句话叫人老脚先老，就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好像我上了年纪，
0: 嗯，
1: 腿疼脚疼很正常。
0: 对，
1: 是这样的吗？就是真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个脚足踝关节肯定会出问题吗？
0: 嗯，您的前半句是对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人老脚先老啊，经常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的脚踝会疼痛，但是后半句不对，
1: 嗯，
0: 不正常，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1: 不是所有人都会疼痛。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足踝的疼痛、足踝的蜕变，它跟年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啊。
1: 嗯，刚才我们现场最年轻的
0: 两位，是吧？像运动员也会，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他正确的用脚，他比较注意脚踝的健康，他也80-90岁了，他也脚不疼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疼痛是个标签。
1: 我们就问问我们现场的于奶奶，今年81岁了，
0: 嗯，
1: 您脚疼吗？
5: 我脚不疼，我膝盖疼，走道走多了膝盖疼。
0: 嗯，
1: 您判断一下，他有可能是脚不疼，但是有可能脚是有问题的，是吗？
0: 原来有过，膝盖的扭伤或者是脚的扭伤，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吗？
5: 原来那时候在40多岁，在昌平桥子，他说是，就走道多了把你个膜给磨什么了？
0: 嗯，是脚还是膝盖？
5: 膝盖，
0: 膝盖
5: 没敲过脚。
0: 膝盖。
5: 嗯，
0: 他如果是膝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的这个膝盖疼痛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5: 嗯。
0: 那么，但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它力线不正，
1: 嗯，
0: 就是因为脚踝来的力线不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嗯，
0: 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
1: 我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小视频啊，
0: 嗯，
1: 比如说有的朋友扁平足，
0: 嗯，
1: 他就号称说你只要用了我这个鞋垫，
0: 嗯，
1: 你这个扁平足就能够恢复正常，
0: 嗯，
1: 啊，就。还有一种叫拇外翻矫正器，
0: 嗯，
1: 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嗯，
1: 就这些所谓的矫正器，就是我只要在鞋里放个什么东西，在脚上佩戴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就能够让你的足踝变得健康，
0: 嗯，
1: 靠谱吗？
0: 我们从足踝外科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些产品我们不能只是看广告，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
1: 但那
0: 广告
1: 特别吸引人，
0: 对，作为矫正鞋垫要不要用？
1: 嗯。
0: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分年龄阶段啊，有的孩子可能从1岁到8岁之间，他的足弓还在发育，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的孩子要到10岁以后，这个足弓才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足弓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症状的扁平足，没有症状的扁平足，孩子也不疼，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要给他一个矫正鞋垫。
1: 嗯，
0: 如果你买了矫正鞋垫以后，你带着这个所谓可以撑足弓的鞋垫，反而会抑制他的足底的内在肌肉的发育，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足弓形成是有副作用。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年长一些的朋友，如果是脚疼，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脚有没有畸形啊，有没有畸形。他的脚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扁平足导致的，我们足踝医生会去检查， 它是一个柔软性的扁平足还是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僵硬性的扁平足经常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蜕变，关节炎的表现，那么它是僵硬的，那么这种鞋垫基本上会不能说是没用，可能甚至还会增加你的痛苦，买了这个鞋垫以后。那么对于柔软性的扁平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解决它的疼痛，会缓解疼痛。但是我们就像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在眼睛老花了以后，我们希望戴一个老花镜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我们那个鞋垫就有点像老花镜啊。我们穿上鞋垫以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的脚踝也舒服了，我们的膝盖也舒服了，我们腰也可能也没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拿掉这个眼镜呢，老花镜也拿掉，你仍然看不清东西。鞋垫也是，我们把鞋垫拿掉以后，你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还得分人、分场景、分病来用。
1: 这个东西最终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方式，其实还是需要医生专业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够对症。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症，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疼到底是因为我的扁平足，还是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鞋有问题。
0: 对，您刚刚还说到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是吧？拇外翻的矫正器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啊太多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拇外翻，我们在接诊患者的时候，我们就看两个，一个就是它的畸形的情况，一个就是看它的疼痛的情况，它有没有疼痛。如果单纯只有畸形没有疼痛，像老年人根本就不用治，就穿一个宽松的鞋子就行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农村里面的八九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就畸形很明显，但是没有症状，不疼痛，那需要治吗？根本就不用治，是吧？只要一双合适的宽松鞋子，不挤脚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有症状的患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如果不愿意做手术，如果是个骨性畸形，我们用矫正鞋，我们用那个拇外翻的矫正器的目的，只是给他一个分开脚趾的作用。像一些硅胶垫，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垫硅胶垫，那个就是一个隔离分开脚趾的作用。但你把这个硅胶垫一抽掉以后，它拇指外翻还会出来，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让他去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如果是症状严重了，可能需要评估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我们说如果是特别小的孩子，他的这种拇外翻，比如说1到5岁的这个拇外翻，一般来说随着他的足弓的发育成长，逐渐他会消失的，所以小孩的拇外翻也不一定要去干预。10多岁的孩子这种拇外翻，那么有可能我们通过一个带一个夜间的夹板，我们说不要白天戴哈，夜间夹板睡觉的时候套一个拇外翻的矫正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畸形发展，松解我们的痉挛的拇指外侧肌肉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1: 我们接下来分场景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场的都是村民们，他们像奶奶，我刚才问了一下，奶奶现在还干农活呢是吧？还在那个大棚里面就帮儿子干点活是吧？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这种务农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村民们确实常年的在村里面劳作，可能多多少少他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疼也分很多，哪儿疼，疼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您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确实大家都太能忍了，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疼我忍一忍就过去，我贴个膏药就过去了，甚至可能我到村里面的卫生室烤个电扎个针灸是不是就能过去了，能过去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先去自己测一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疼，我们这个疼痛是因为什么原因疼，我们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疼还是一个不固定的位置疼，我们是双侧对称的疼还是只有单侧的疼痛，我们是劳动多了疼 累了酸疼，还是我不动我睡觉我也能疼醒啊，这个是分场景的。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疼痛位置比较固定的，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像那位我们足球运动员，他只要在
1: 某一个角度
0: 在站立或者在跑动某一个角度就能诱发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毫不犹豫地去看足踝外科大夫啊，足踝外科大夫就能够精准地判断你大概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因为劳累哈，我们的双侧对称的这种肌肉酸痛，腰背部的酸痛，膝盖的酸痛，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缓解，这样的情况不用太担心。
1: 但如果刚才您说的连晚上睡觉都能疼醒的，
0: 睡觉疼醒肯定要去看医生，肯定要看医生。
1: 那我们把视线回到城市里面，
0: 嗯，
1: 说实话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可能不像咱们的村民们需要干重体力活，老在地上蹲着去干农活什么的，但是老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啊，走也疼坐也疼怎么都不舒服。那么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大家的这种疼痛，我是忍一忍还是说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看？
0: 其实也是分场景，如果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电脑的时间太长，那么这种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休息休息就能缓解，这个倒不一定马上就要去医院，但如果这种疼痛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反复的疼痛通过我们的常规的休息不能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来医院就诊。
1: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工作起来是这样，我好多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忙起来会忘记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坐在那儿一坐坐七八个小时，甚至可能连上厕所都忘了，就完全坐在那儿，你时间长了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节可能都不太好。
0: 我们一定强调不能久坐久站啊，都不好，一定要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其实会非常伤我们的膝关节和足踝关节，就是下蹲。奶奶您肯定干农活的时候经常需要蹲下，对不对？
5: 蹲不下，
1: 现在已经蹲不下了。你看
5: 蹲不下。可是我这腿可没少花钱瞧，瞧了半天不管事儿，当时管事儿，可是停了要二十来天就又疼。
1: 奶奶现在到81岁，她一直没干预，就或者是没有干预的特别好，到现在已经就蹲不下去了。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要下蹲的时候，怎么样最不伤我们的关节？
0: 对，平时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在蹲和起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技巧，啊，我们干农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下蹲，是吧？但是这种蹲呢，其实长时间的蹲是不好的。我们还是
5: 多少年都蹲不了。
0: 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下蹲就要注意，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要慢，一个就是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我们下蹲的时候不要歪着蹲，我们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蹲啊，挺直了腰板蹲。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保持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小腿和我们的脚在同一个方向，不要歪着蹲。如果是我们正着蹲蹲不下去，那有可能说明你的膝踝关节脚腕子上勾可能会有阻挡啊，我们说背身受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不要强蹲，我们需要给它稍微分开一点，我们成一个外八字一样的这样的蹲下去，然后蹲的时间不要太长，蹲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就有一些可能干重体力劳动活的朋友就经常需要蹲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个小马扎呀，
0: 支撑物啊，
1: 小板凳啊，
0: 对，有板凳最好，如果没有板凳也最好是旁边有支撑物你能扶一下。
1: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地区其实还是以平原为主，所以大家其实干农活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面干，那有一些像南方的丘陵地带的时候干农活还需要爬上爬下，
0: 对，
1: 它需要爬坡。爬坡这件事情时间长了其实对膝关节，对足踝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它是伤踝伤膝伤髋伤腰，就爬坡，特别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姿势。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下蹲的时候应该要直上直下，不要这个膝关节或者足踝有角度的偏离。
0: 对，
1: 那咱们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吗？
0: 爬坡也是要 而且我们就是在我们爬上去的时候相对还好一些，很多的损伤其实是在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现损伤。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下坡道或者在走田间的路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走我们熟悉的路面啊。上下坡道的时候，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一定不要玩手机，
1: 嗯，
0: 不要分神。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0: 对，我们在门诊看到好多患者崴脚的都是下楼梯啊玩手机，没注意踩空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在上下坡，特别是如果是又下过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注意要防滑啊，要防滑。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穿鞋子，我们要穿那种刚刚说的要鞋底要纹路比较深的，有防滑纹的这样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成一个资质型去 Z 字型或者去下坡，侧着身去下，我们不要去直接的直上直下，这样也容易摔倒，容易摔倒。
1: 嗯，就是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下坡的时候只要你直着下，你一定膝关节疼。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这样侧着下，
0: 侧着下，
1: 对，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减少这种爬上爬下啊。
0: 对，最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哈、啊
1: 嗯，
0: 我们的双拐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在爬山的时候，
1: 前面于奶奶也说了，说鞋都是家里人给买的，平时自己不太决定说我穿什么鞋买什么鞋。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跟家里的子女说一下，就给您买那个脚底的纹路深的，然后稍微别那么软的鞋。
5: 一般都是防滑的，
1: 对，防滑很重要啊，
0: 老年人特别重要。
1: 很多人会选择按摩呀。泡脚啊等等这些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脚。如果说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到了您那儿摸一摸，动一动，看一看，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足踝到底有没有问题。魏主任，我知道您那边有一个五步自查法，就是通过这五步就能够判断我们的这个足踝是否健康，对吧？
0: 对，这么五步自测呢，我们是想交给镜头前面的朋友们，因为它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记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看，我们要看我们的脚，经常拿着我们的脚去把弄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洗脚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破溃，我们的脚趾缝有没有一些足癣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我们哪儿有没有疼痛啊，我们的指甲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些甲沟的一些变形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想知道的。我们的脚腕有没有肿胀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1: 对，我自己其实就明显的看到我姥姥在泡脚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脚有点肿，其实就是在他泡脚的时候发现的。
0: 对对，
1: 你稍微摁一下发现，哎，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自己去洗脚去看，有可能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发现，可能其他人旁边的人能发现你的脚踝有问题。
1: 对，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比，第一步要看，第二步要比，比一比。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脚的时候，我们只不要只看一只脚，我们要看两只脚。我在我的诊室也是，好多时候患者说，哎，我要右脚疼，我说你把两只脚都要脱下来给我看一下。那患者说，我左脚不疼，你干嘛要看我左脚？我说我们都要比一比啊，我们要看一看正常和异常的区别。比如说有的人他两只脚都有拇外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疼一只脚不疼啊？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是吧？所以比这个很重要。
1: 第三步
0: 动，第三步就是要动一动，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脚趾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脚踝我们上下勾左右动绕圈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疼痛，会不会一转圈就疼啊，会不会一转圈哪就响啊，会不会我就往上勾它勾不上去啊，我往下压的时候它压不下来，
1: 就是
0: 有
1: 可能活动会受限啊。
0: 对，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伴随疼痛，有没有伴随异常的响声啊， 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的。
1: 嗯，
0: 所以
1: 动也很重要。
0: 这个是动。
1: 嗯，
0: 那第四我们说要稳。什么叫稳呢？我们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要扶稳了、去检查，我们不能单脚站着，我们不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啊，所以这个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看脚踝，我们也会让这个患者朋友要去用手去扶住旁边的一些支撑物，一些栏杆啊、一桌子啊什么的，就是要防摔防跌，这个理念很重要啊。
1: 第五步，
0: 那么第五步是记啊，我们刚刚已经查了那么多东西了，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有的时候有的年轻朋友就用手机是吧，就要把一些异常的情况要按照时间的顺序要给它记下来啊。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现了我的脚上有什么问题，我哪儿疼，大概的是在哪个位置啊，我持续了多久，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是一种刀割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还是酸疼，还是麻疼，有的人去形容啊，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足踝医生提供一些线索。那么通过五步自测呢，如果发现了问题，拿着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去找足踝大夫，足踝大夫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你引起足踝疾病的原因，就像我们的警察在破案一样的。
1: 很多得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自己血压每一天的变化，血糖每一天的变化，他都会专门的去记录。但是有多少人会去记录我的足踝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这样的常识，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有不舒服了，可以按照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五步自测的方法去像记录血压和血糖一样，
0: 对，
1: 记录我们足踝健康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到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的时候，给医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能够找到那个病因。
0: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临床上不是说每一个疾病我们都要去做那么多的检查，我们要拍片子，做核磁，做 CT，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诊断疾病更加的重要。
1: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五位村民，崴过脚的举个手示意一下。
6: 应该都崴过。
1: 你除了奶奶没崴过，其他四个人都崴
0: 过
1: 脚。
0: 我自己也崴过。
1: 哦，您也崴过脚。
0: 经常崴。对对，肯定
1: 崴脚这个事情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遍了，几乎大家都崴过脚。
0: 对，
1: 但是呢有些人的状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同一侧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崴脚。
0: 对，
1: 前一阵我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崴。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像崴了一下过两天它恢复了，没事儿了，我就不再关注它了。过一段时间同一个地方又崴了，他问我说，我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吗？如果不管的话会发生什么？
0: 我们在足踝外科大夫，在足踝外科工作的医生，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崴脚以后的整个的变化都能看到。有年轻的孩子崴脚的，有崴过脚十多年的一个脚踝的问题，有崴过脚三十多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能看到啊。可能有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崴脚后的后果都能看全啊。所以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原来崴脚的危害那么大，而老百姓呢却那么的不重视啊，那么的不重视。
1: 我们问一下大家有多不重视，大家就一目了然，谁因为崴脚去医院看过医生？举手示意一下。你看零人。
0: 对，
1: 我们五个村民里面四个人崴过脚，但是没有一个去医院看过医生。
0: 这个是我们的说明，科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是吧？所以这个脚踝呢，崴了脚以后啊，如果我们不管它，它就会出现韧带的被拉长。有的时候韧带断了，韧带断了，你通过休息以后，韧带也能够修复，但它修复可能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修复，它可能会在一个被拉长的状态下修复。 那这个时候韧带就松了，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断了以后松了，松开了。那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韧带的作用是维持踝关节的稳定，不要让这个踝关节乱动啊。如果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在打足球急停急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踝关节能够起到它的很好的作用，是它很稳定，因为我们的韧带在束缚着，我们的外侧有外侧韧带，内侧有内侧韧带，束缚着踝关节的过度的活动。如果韧带一断了，韧带的功能不好了，这个束缚一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距骨在踝穴里面会乱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剖模型。踝关节的外侧有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踝关节的内侧有三角韧带啊，比较强大。那么这两边的韧带都能维持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一个是维持内侧稳定性，一个维持外侧稳定性。一旦崴脚以后，我们的外侧的韧带比如说断了，那么距骨就会歪成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正的啊。那么歪成这样以后，我们在下一次走路跑步，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脚踝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容易顶到我们的胫骨，就是一个歪斜的状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走路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这么小小的一块距骨的面积上啊。大家能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寸之地这么小的一块距骨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体重您知道吗？
1: 应该比我们体重要大吧。
0: 对，大多少？
1: 这个很难猜，两倍三倍有吗？
0: 对，您说的对，在正常走路的时候是两到三倍的体重啊，压到我们小小距骨上。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跑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落地那一瞬间知道可能最大能够到多少倍吗？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得翻到十倍二十倍了吧。会吗？
0: 十倍，对，十倍。我说的这个十倍还是在我们的脚踝关节稳定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的脚踝关节不稳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外侧韧带如果不好了啊，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受力就不均匀了，在一次跳跃下来负重的时候，可能不是整个距骨在负重，他就距骨的内侧这么一小片在负重，那么可能更小的面积，非常小的面积就承受了十倍以上的公斤体重，那么这块骨头很快就会被磨坏。一旦磨坏了以后，就会出现距骨软骨的损伤，就会出现后续的骨性关节炎，距骨可能会坏死啊。所以我说，如果一次崴脚不重视，可能会发生为习惯性的崴脚。如果习惯性的崴脚不重视，可能将来距骨会坏死，会出现骨性关节炎，将来可能需要踝关节置换。但是更有甚者，我们的脚踝的损伤不单单只损伤我们脚踝，我们还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的膝盖受力会受影响，我们会损伤我们的髋关节。一旦膝盖出现了膝盖内侧肩室的过度应力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受影响，因为髋关节也会伴随着旋转。一旦髋关节伴随旋转以后，我们的骨盆就会出现倾斜。骨盆出现倾斜，这种都是一些代偿性的改变。骨盆一旦倾斜，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继发性的长短腿，两只脚走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放在我们的骨盆上面的，骨盆相当于是腰椎的一个基座，基座歪了以后，你的这个腰椎还要想保持一个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腰椎的一侧就会出现异常的应力，那么这种异常应力就会导致我们一侧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就会出现腰椎的一个椎间盘膨出蜕变腰疼。
1: 所以朋友们看看，一次崴脚我们没有去解决，继而造成以后有可能反复崴脚，最后呢就可能引发刚才魏主任说到的这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真的不是今天的节目要吓唬大家，是真的 魏主任在临床上面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患者因为一次崴脚没有好好处理引发了这些问题。

0: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第一次崴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关注和处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们说在处理我们崴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个原则。
0: 嗯，
1: 我们有五点原则想教给大家啊。五点原则是护、动、冷、压、抬。对于一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如果是已经排除骨折了，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崴脚啊，不是一崴了脚以后你马上看到有这个畸形出现啊，肿胀的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平时容易来那么一下这种崴脚啊。那么这种崴脚了以后，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能够走两步，起来以后你的脚踝可能会肿会疼，我忍着疼可能还能走两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注意，就不要马上走，不要马上走，应该把它保护起来。护动冷压抬的第一个字是护，保护起来。如果我们有踝关节的靴子，就是我们说是踝的充气靴，像一个靴子一样，里面有充气气囊啊，可以充气。买那个东西，
0: 就像我们骨折的时候打一个石膏一样，其实就让它固定起来。
1: 它那个可能比石膏还好，因为它那个气体可以调节嘛，
0: 嗯，
1: 你可以充气，可以放气嘛，是吧？你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护具能够贴敷我们的脚踝啊，
0: 嗯，
1: 那么要给它尽快的保护起来。
0: 嗯，
1: 保护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是及时去医院就诊。
0: 嗯，
1: 如果是你觉得疼痛没有那么剧烈啊，我想等一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保护以后再试着走两步看看行不行。那么这个就是保护下的运动，我们不希望这个患者崴了脚以后医生告诉他要养啊，一养就不动了，这个脚踝不动了，一旦不动，这个脚踝的韧带损伤，即使脚踝韧带断了你不动它也长不上。
0: 嗯，
1: 啊，就需要我们的骨骼肌肉肌腱韧带都需要适当的应力，
0: 还是要锻炼它的，
1: 嗯，要动要动，
0: 嗯，
1: 断了以后也要动，保护好，
0: 嗯，
1: 保护好以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护动冷压抬的动。冷就是局部的冰敷，
0: 嗯，
1: 冷敷啊，
0: 嗯，
1: 可以用冷水毛巾，可以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在伤后的48到72小时可以去做。
0: 压呢？
1: 压就是加压包扎，
0: 嗯，
1: 加压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的毛细血管啊会破裂，我们的韧带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组织，会出血，会有渗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弹力绑带给它绑起来啊，给它轻轻的缠绕起来。
0: 嗯，
1: 那么轻轻的均匀加压啊，不要去瞎揉啊，嗯。有的人就喜欢崴了脚以后喜欢
0: 去按摩，
1: 按摩，
0: 嗯，
1: 用什么药酒啊，用什么东西去拼命的弄。那其实是不好的，
0: 嗯，
1: 对韧带是不好的。
0: 好，最后一项呢？
1: 抬就是把脚抬高啊，尽量把脚抬高，一般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抬高啊，我们要抬高到高于心脏平面。
0: 健康呢，其实并不需要昂贵的投入。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意识，同时把它贯彻实施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感谢我们现场参与的村民朋友们，当然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带着专家来到我们的村民身边，把健康带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新学期呢开始了，从相对自由放松的假期生活回到了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会让一些同学产生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那么如何来快速的收拾好心情，以积极饱满的状态进入到新的学期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啊出现焦虑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9: 开学的焦虑的表现呢，大多数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情愿，觉得哎，我不想回去那个环境，回去了我就不舒服，在家里多爽呀。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会出现这些心慌气短，有的孩子就觉得哎，我要崩盘了，那么多的事我做不完，那我索性不做了，我难受，我不舒服，我可不可以不去，我状态不好。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觉了，白天上学的时候突然就想睡觉了，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2: 那么同学们应该如何有效地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自己情绪的问题呢？
9: 我们首先呢要接纳这个焦虑呢是一个正常的，因为大家一换环境都会不舒服，就像你从一个空调房一下换到一个很炎热的空间一样，物理环境的转换，心理环境的转换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焦虑。那我们首先学会去接纳自己啊，别告诉自己我这就不行了，上不了这学期的课了，告诉自己这只是目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我是在两个环境中间过渡的时候出现的，那等过渡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去适应。那遇到特别紧张的时候呢，也学会运用各种方式呢帮自己调节，比如说一个是可以帮自己深呼吸啊，你就想象着自己呢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慢慢的从鼻子和嘴呀、把气呀慢慢的吸进去，慢慢的吸，不要张大嘴。然后呢，吸满了之后，就口袋胀到不行的时候呢，再从嘴和鼻子慢慢的把气呼出去。注意呢，都是慢呼慢吸，多做几个循环，就能帮咱们呢去做放松。还有就是说，当自己有这些焦虑时，告诉自己我在调整我的身心的状态而已，就像弹簧一下子绷紧了，准备要蓄势待发了，那可能我有点准备的有点怎么样过度了。那还有就是呢，也要告诉自己呢可以换一个思路去理解。上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什么？同学多了，平时见不到的小朋友都见到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啊，校园的活动啊，都能帮我们适应环境，所以我们慢慢的这样去调整接纳自己就会好很多。同时作息呢也可以慢慢的啊预备起来，告诉自己呢我现在要开始启动这种开学模式了，先来个我们叫意念的暗示，把模式调动起来之后呢，你慢慢的三五天就能度过。然后再就是也可以给自己呢做一点自己的自我激励的小计划，学校里总有你喜欢的好朋友吧，总有你喜欢的某个老师呀，总有你喜欢的某个活动呀。我记得有个小孩子跟我说，我最爱吃我们学校的一顿餐，我说这个餐也好呀，成为了你的一个什么呀动力了。所以给自己找学校中开心的事情，不要找这些不开心的啊，我们叫做做正性的自我的暗示。那做好自己的一些计划，比如说下学期我的化学不好，我想重点补补化学，我要怎么找化学老师，做什么题，怎么去做，给自己设计一点小的动力。同时呢也要建议呢体育活动要做，这个锻炼 要成为我们的重头戏，课间的活动要去做，让自己养成运动的习惯，用运动呢帮自己维持生活的状态，到学校里更多的可以去跑步啊，打球呀，做更多群体性的这种体育活动会更开心。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做起来，焦虑慢慢慢慢就会像下山一样慢慢的会下来。我们不要期待说焦虑变零，是一点的呢，在生活中慢慢的磨合到位就可以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有一些家长啊，在孩子开学的时候也容易急躁起来。
9: 有些家长是比孩子还要焦虑啊，家长一着急焦虑了，就会用言语表达特别多，你要赶紧干什么了，你要做什么什么了，你必须干什么什么了，你不做什么什么就会如何如何。你想催促的话说一遍就行了，不是说你说三遍他就能听得进去啊。所以呢，不要不停地催。第二个呢，也接受孩子们嘛，适应一个环境，也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你把牛奶倒进水里，它慢慢慢慢的交融，最后融合。所以你让他们慢慢的交融，他们会更自然，更舒服，会掌握很多的规律。再就是也接受孩子们呢，他在焦虑的时候会有各种的表达，不开心呀，有点丧呀。表达之后，其实他们是非常清楚

0: 要去上学的，所以他们呢会去，只是说用言语表达一些不开心，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呢，就觉得你怎么有这个态度啊？我们要允许有态度，但是行动是正确的。不管说什么，他们呢会背起书包走进学校，走进学校之后呢，学校老师呢也会帮助去怎么样融合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孩子一部分信任，终究告诉他学习呢是一个他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做起来会积累很多的经验。您负责的是保驾和护航，当然中间有一些可能孩子们做不到位的，您呢稍加提醒，然后给孩子更多的信任、拥抱以及包括陪伴，就是我们家长能做的最好的方式。
1: 还有不少同学呢要远离家乡啊，到外地去求学了，要怎么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呢？
0: 远离家乡的孩子们，他们离开家的时间更多了，这部分要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所以之前呢就要尝试让孩子们呢更多的独立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现他可能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的时候，家长可以善意的提醒几条就可以。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孩子们有一个积极的期待，大学呀会有很多生活环境、人际更多的变化，我们不要老拿不好的去给孩子预期，还是要让孩子们要积极的把这些新学校里的新东西呢积极的利用起来，碰到新同学呀，选择新伙伴呀，食堂里的新菜式呀，新的操场呀，能找到游泳馆呀。那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的适应呢，或多或少大概需要2到3周，慢慢的可能环境和生活就去适应了。那这个适应期间呢，给一些辅助，这个辅助是什么？没事问一问孩子们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能不能比如说找到爱吃的东西呀？通过这些聊天，可以帮助呢去尝试知道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给予相应的指导。那么当然也让孩子们呢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找到上一年级的同学，还有一些辅导员的老师呢帮助呢提供一些呢既往的一些经验，所以大部分都能够度过。
1: 好的，刚刚严主任呢给我们讲了如何来调试开学期间的心理状态。那么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试啊，发现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发现问题呢，大家别着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它，积极的去沟通，及时的求助，因为这很正常，及时的找精神心理相关的专业人士呢做专业的一些心理的治疗来帮助改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做好开学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通过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让开学季成为我们成长的新起点。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全国多地就进入了三秋大忙时节。农谚说三春不如一秋忙，抢收抢耕抢种，每一步都耽误不得。为什么三秋这么紧张呢？秋老虎厄尔尼诺对今年的秋收会有哪些潜在影响？如何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确保农作物安全度过这个季节呢？田园新主张邀请老朋友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白露节气里的气象密码。我们从露珠的形成到秋老虎的盘踞，从不同季节的雨到田间地头的收获，从候鸟南飞到花粉过敏，带您一起解锁这个节气里的科学与诗意。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是这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诗词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诗歌中的白露，它确实是白露节气中会出现的露珠。但这句诗所说的节气，白露为霜，那肯定是霜降节气了。但是白露节气，我们看到的这个白露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那种露珠，它有啥不一样？这个白又是从何而来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就是白露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一定会有露吧，对吧？
0: 对。
1: 第二，这个露到底为什么它叫白露呢？是不？而且这个名也特别好听啊，因为正常我们知道啊，露珠它其实就是在春夏之交啊，或者现在的初秋这个时候，哎，夜间啊有这种水汽的一个凝结的现象。因为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主要在体现在这儿，如果昼夜温差小，那可能凝结的就少，那露珠也比较小，而且比较薄比较透亮啊，这就是体现不出来我们现在这个气候啊或者节气的一个特征。而白露节气之后的一个露珠是主要是一个我们现在入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物候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冷空气越来越多，昼夜温差特别大，对吧？大家有时候感觉早晨就很凉了现在。
0: 对。
1: 那么因为昼夜温差大啊，夜间啊这个地面上啊或者草木这个边上温度就会降低的特别快速，所以啊，就近地面有大量的水汽就凝结，凝结这个露珠啊就比较厚重啊，也比较浓密。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们再看啊，早晨起来看的时候，相比普通那个露珠就更加饱满和密集了。因为这个露珠很饱满很密集，那远远上看，尤其等到阳光再出来之后，在阳光的映射下就会感觉到通体这种特别洁白啊亮，哎，就感觉远远看去就一片这种素白的感觉。所以古人啊看着这种感觉哎，说哎，这是白露。所以说白露作为我们就深秋尤其这种温差较大的日子这种标志性的一个节气，它是除了我们视觉这个效果来说，其实也给我们啊身体上一个感觉，这个确确实实是秋凉啊逐渐在越来越深的一个直接的这么样一个写照了。
0: 刚刚王老师从天气的变化，昼夜温差较大啊，这个露珠相比以往我们看到会更加饱满这个方面来说，为啥白露时节出现的是白露哈？接下来我们再从节气哈，包括这个五行的变化上啊来说一说，因为时至白露哈，夏季风会逐渐被冬季风所替代，这冷空气呢就转守为攻，再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这个地面的辐射散热就会快一些，所以温度下降对吧，也就会逐渐加快。你看这个白露节气基本也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那接下来我们再从五行方面说说为什么是白露啊。因为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哈，故名白露。那我接下来要再说一个我最近学到的一个新的名词哈，叫露点哈，白露的露点，就是空气冷却达到饱和的温度哈，叫露点。比如说空气的含水量越高，这个露点就越高。因为今年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天气哈，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它到现在北方的朋友觉得凉爽了，白天温度也相对较高。那所以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白露节气之后，温度如果不会下降很多，湿度较大，我们是不是依旧可以在清晨看到露珠？所以这是不是也就解决了之前我们会提问的，比如说如果该到节气了它还是依旧热，会不会一些节气的物候现象也不那么明显？
1: 首先跟大家再好好解释解释什么叫做露点。
0: 嗯，
1: 这个露点说全了，它叫露点温度。
0: 哦，
1: 它体现的是一个温度值。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空气的水汽含量是假设是固定的，

0: 我开始给它降温，降温到能凝结出小水珠的这个温度就称为露点温度，啊，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个，那空气中水汽是不是越多，它就越容易
1: 降温，
0: 凝成小水珠，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温度就不用降得很多，它就可以达到露点温度了，对吧？所以反过来，就像你说的啊，空气中含水量越高，露点温度就越高，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它这个露点温度和什么有关系？它和我空气中的含水量有关系。啊，如果含水量特别大，那可能露点温度就很高啊；含水量很小，那露点温度就很大，就得降低很多很多温度，它才能，才能水汽才能吸出来，对吧？所以说，咱回到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哪怕白露节气之后温度不会下降很多，但只要空气中水汽特别足，啊，稍微可能温度降低一点点，哎，它就直接就凝成了小水滴。啊，像这种啊，逐渐随着昼夜温差拉大的这种，现在白露节气之后嘛，啊，其实空气很容易就达到露点了，啊，因为现在空气中的水汽溶解程度其实相比盛夏时节肯定是要变少的，所以它基本上现在我们到秋天，尤其到傍晚或者到夜间的时候，它基本上都已经接近于露点温度了，稍微到就是清晨，就是不那个太阳出来之前，所谓黎明前的黑暗那会儿最冷的时候，它肯定瞬间就可能就。过了临界温度就达到露点温度，它就吸出来了，啊，所以即使是没有说大家想象的说现在可能咱们遇上秋老虎了，是吧？还挺热的，那还会有没有露珠呢？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啊，只要是早晚有一定的温差，而且空气中的水汽很充足，那么我们清晨上看到露珠也是很容易的啊。
1: 就是相比往年来说啊，好像这两年大家开始关注到空气中湿度的情况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体感的温度的话，它在这个湿度的影响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和湿度啊，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温度之间，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看完天气预报，还会再看湿度。所以像今年来说，这个湿度整体较高哈，所以像你说，哪怕温度降得没那么低，但是早晚温差大，湿度较高。该看到的白露还是可以看得到，
0: 嗯，没
1: 但
0: 错。
1: 有时候想想啊，古人总结这些节气的这个智慧，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因为每年
0: 很
1: 的
0: 多
1: 天气
0: 自
1: 情
0: 然
1: 况，
0: 科学也都是从这种这个环境或者大自然的规律总结的嘛。
1: 对呀、每年的情况会不一样嘛，但是它就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秋老虎的问题哈，
0: 刚才也说一下这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确实现在感觉到舒爽，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了，尤其北方哈，开始有小凉风了。但是你说温度高不高啊？它肯定也觉得没有那么凉快。那么秋老虎和副热带高压，我们上次说了，关系也很密切。那现在的大趋势是全球变暖了，那么秋老虎影响我国的区域，它会进一步扩大吗？还有像今年大家一直在提到厄尔尼诺的状态哈，那么厄尔尼诺，它的影响之下，今年副高它会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吗？
0: 像每年秋老虎啊，它这个持续时间也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半个月，有的长达一两个月，还有的还来回是吧，走了又回来啊，这种事儿都很多啊，就是尤其在像现在这8月底9月初左右嘛，这个有可能它就有所反复，强度范围都会有些差别，因为本身啊，秋老虎核心的其实就是夏秋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滞留啊，或西伸啊、北抬啊，又回来了吧，所谓的，啊，压制了这个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啊，造成立秋以后这种持续性的晴热呀、高温啊，但是在这个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实秋老虎影响范围是向北有所扩张的。强度也增强啊，时间呢有一定程度也有延长的趋势，像现在的黄淮呀、华北很多华北南部或中甚至中部地区都特别容易出现秋后的又来一次的高温的一个天气，啊，像叠加这个副高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们这个秋老虎的覆盖范围就是确实很大。那么受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其实大概率啊，副热带高压一直长时间盘踞在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嘛，是会提升一定秋老虎的一个发生概率的啊。但是这个也不有时候不绝对，因为是冷空气，它有时候下来，它确实也很强啊。不仅仅说就是到这块儿，所谓秋老虎就只看副高自己啊，我们也要去考虑这个，比如像有时候除了刚才说的北方的冷空气呀、南面的副高啊，甚至于说有时候还有点秋台风。 啊，这几者可能相互互相的一个作用，甚至于说他们互相的一个博弈作用，对吧？
1: 嗯，
0: 啊，他们会看谁强谁弱，互相干一架，是吧？在最后中才能决定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或者这个，甚至我们脑袋顶上，这或者我们所待的这块到底是冷是热，秋老虎是不是还在或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中国这么大嘛，还是很多的时候还要因地制宜。
1: 对，就是每个区域它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哈。但刚刚你说了，说其实秋老虎的话，我们关注到的话，它是根据副高的这个情况哈，它到底是继续待一会儿呢，还是有可能走了又回来？但是和冷空气和其他的这个天气叠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不是就会出现急剧的天气变化？就比如说去年入秋的时候，其实整体挺暖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去年秋天很冷？就是突然降温了，大家觉得这个温差大了，
0: 就是、降得快，
1: 对，嗯，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怕那个一直热或一直冷，是怕咔嚓来一下这种极端的变化，无论是咱们还是地里的庄稼，可能都来不及应对，所以大家关注的是这一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天啊，秋天凉快，还有一个原因哈、啊，秋雨的来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这句话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北方的朋友其实已经在秋雨当中感受到了这个凉爽，差不多就是下一场雨凉快一点，然后可能温度稍微起来一点，然后再来一场雨再凉快一点哈，它慢慢的就是温度就梯次下降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0: 声，
1: 对吧？
0: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1: 对啊，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0: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吧。
1: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大自然颜色的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啊，就是眼巴前刚刚度过的哈，苏轼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显，
0: 蹦来蹦去，
1: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0: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
1: 白雨跳珠，哎，这种感觉就啪嗒啪嗒往下掉的这种感觉，
0: 掉到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1: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啊，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0: 江南梅雨嘛，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儿都是雨。
1: 哎，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0: 对吧？或者像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1: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0: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
1: 对
0: 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但
1: 要不就是急雨，砰砰砰下的很大，要不然就一直下，一直不停。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典型代表了，
0: 华西秋雨嘛。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到晚上的时候空气就所谓容易更容易饱和。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1: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暝》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不是
0: 秋高气爽了？
1: 对，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了？
0: 那八月份都不行，九月份吧，九十月份吧，
1: 九十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上次我们也
0: 冬天要来了
1: 上次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这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雨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0: 不同季节它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1: 对，那我们是不是就
0: 雨啊，对吧，有对流雨啊，有这个台风的带来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0: 那最多吧，
1: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是他们
0: 没错没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下的几大抓手
1: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和
0: 更多的还是以封面雨为主，
1: 封面雨的话
0: 就是冷暖气团交汇
1: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所以叫封面雨，
0: 对，成为封面，对，
1: 那这个下的雨也是这么一面往下
0: 走，就叫做冷风，反过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1: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0: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封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
1: 那、
0: 就是、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1: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0: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就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露点温度一样，那迅速空气里它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的一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1: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的这种湿气，
0: 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因为想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偶尔也会有这种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一种封面降水，这也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白露节气的物候哈，这个白露节气鸟儿们还真的是挺忙的，因为这三候全是和鸟有关哈，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
0: 就是鸟们开始飞来飞去，
1: 对对对，
0: 该走的走，该回来的回来啊，该存食的存食，很多的时候其实因为鸟类嘛，它是对于这个气候的响应是比较敏感的，除非说那种类似麻雀之类的它无所谓，甚至很多的所谓候鸟嘛，还是这个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气候的意思啊，它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鸟儿会根据时令啊，南飞呀、南去呀、北归呀，然后有些就是有很多更多的一些小动物，包括除了鸟以外，比如像松鼠啊等等，对吧？它其实很多的时候都会，如果赶上天气渐凉，从他们这个基因里头就会去想，我应该存点食儿了啊，要不冬天过不去。 这个是祖先留给他们在刻在基因里的记忆。
1: 对，你看，我们说一候鸿雁来啊，这鸿为大，雁为小，这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候玄鸟归，这个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啊是珍馐美食的那个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感到了这个天气的这个。

0: 肃杀之气啊，纷纷开始储备食物来准备过冬。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选鸟归哈，是燕子的问题。我记得去年我们也聊过，说怎么去年那个燕子哈，好像它飞的那个时间和我们以往想象的还不太一样。这就是像你
1: 因为
0: 说的，
1: 气候变化了
0: 因
1: 嘛。
0: 为气候的变化，
1: 对对对，因为
0: 对。
1: 它感受主要一个是感受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但是时间长短对于比如它松果体里这个敏感程度，并没有那么对于气候来说那么敏感啊。就是我搁这待了120天，我就应该走了，但是120天前后可能上下会有浮动，但这个浮动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实际现在的气候条件。如果说特别的冷了，那它肯定有可能就会早启动几天。如果是一直很暖，那可能它就会晚启动很天启动。如果一旦晚启动了，但是突然冷得特别快，那可能它可能长距离远途之前，它可能没有预备好这个能量储备呀，或等等等等，可能对它这种远距离的飞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很多研究候鸟学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
0: 所
1: 走得
0: 以，
1: 太匆忙了，就比如你坐火车忘带饭了，你咋整？坐半道饿了。
0: 对对对，但现在的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确实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所以对于
1: 对，
0: 大自
1: 其实
0: 然，
1: 对于这些以时令比较敏感的这些动物，冬眠呐，对吧？或者是候
0: 对，
1: 鸟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全球气候变化变得比较明显，尤其这种冷暖交替速度特别快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可能和他们祖先里所谓刚才传给他们的基因里头的记忆是不同的，
0: 对，他们也需要再慢慢去适应一下，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得需要他们再把他们的记忆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了。
0: 刚刚说候鸟呢，它和天气的变化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联系的。其实和天气变化影响很多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植物啊、作物啊。我们
1: 他
0: 来
1: 们跑
0: 说
1: 不
0: 说，
1: 了。
0: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和过敏的朋友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影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春天的时候啊，大家都感受到说这个花粉过敏怎么来的这么浓烈，因为花儿啊，草啊，也是根据温度的变化。你要今年暖得早，可能它就早早的就开花了，对吧？有可能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都争奇斗艳的相竞开花，所以这个花粉浓度也会相对较高。最近北京的天气可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大家可能都想出去遛遛弯儿啊，骑骑自行车啊，对吧？但这个时候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各种预报软件里面的可能的花粉过敏的
1: 花
0: 这
1: 粉
0: 个发生情况，
1: 指数
0: 对，
1: 吧，花粉天气指数啊，
0: 我
1: 没
0: 的一
1: 错
0: 位
1: 没
0: 同
1: 错，
0: 事啊，这个花粉过敏很严重，前
1: 那
0: 段
1: 这两
0: 时
1: 天
0: 间，
1: 搞造对了，
0: 对，他前一段时间说，哎呦，我很后悔周末带孩子去公园了，去了回来之后发现过敏开始了，正好是这段时间天突然凉快了，大家开始哇，我出去玩了。花粉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因为秋天花粉过敏往往更严重，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多的很坚强的小花小草，它们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花粉，对吗？
1: 8、9月份啊，其实是一种秋季花粉的一个高发期啊，比较现在的这种主力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夏天那种争奇斗艳的那种一些花，更多的是这些野草，比如像蒿属啊、豚草啊等等等等这些草本的一些风媒花，因为他们这些小草们吧所说的，它花粉粒巨小，对吧？特别小。它随风啊就可以飘到很远，而且在空气中可以长时间的停留。这个传播就很受这个气象条件的一个操控，就比如温度，对吧？因为这个温度条件基本上就是决定了草本植物这些花期啊，就尤其是气温达标的时候，它才可能会散粉。就是如果说前期这个温度好一些啊，那个或者是雨水也好一些，那可能它杂草长得就特别旺啊，到这个时候花粉总量就很大。尤其是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是吧？白天非常暖啊，特别适合花粉释放，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它就飘起来，而且白天的时候也有风。什么样的风比较合适呢？这个2、3级风啊，那最糟糕啊，就
0: 那也
1: 看
0: 是我们出去最舒服的风啊。
1: 对，因为2、3级风吧，刚刚好能把花就这种小花粉给吹起来，然后在天上一直飘。你风力特别大，比
0: 就
1: 如
0: 吹
1: 5级以
0: 散了。
1: 上，那其实就没事儿，对吧？它
0: 对。
1: 可以把花粉很快就吹散了。地表反而浓度就下降了，而静稳天气就是没风的时候，那就是它花粉一般停留在高度比较偏低，如果说你出去，比如在地表上玩，比如说去搭个帐篷啊，做个野餐，那这这这。

0: 你就会特别严重。
1: 嗯，
0: 如果你真是一直就走在路上，是吧？如果是一点一丝风都没有，其实你
1: 相对
0: 戴个
1: 好一
0: 口
1: 些，
0: 罩或什么的，其实这种感受就会就好很多。
1: 嗯，嗯，
0: 另外，晴天下不下雨也会有影响，比如干燥的晴天啊，它飘的就比较多一些。然后
1: 嗯。
0: 下雨其实是会把花粉往上冲刷一部分的，但是这个特别高湿的情况下呢，花粉会被水一直吸收，吸到什么时候呢？突然一干下来，哗，这个花粉就会崩成更多的小碎片，那可能更难受。尤其还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或者不能叫新的疫情，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说法叫雷暴哮喘。
1: 嗯，
0: 什么叫雷暴哮喘？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就是这些上升气流会把花粉卷得特别高，而且由于这个雷天气的空气中静电的一些传输，会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花粉破碎得非常非常的细密。有的花粉可能微颗粒就直接进入我们呼吸道了，引发这种哮喘。
1: 嗯。
0: 所以说啊，在秋天的时候，因为晴天比较多吧，空气也比较干燥，其实风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段时间的北方地区就是正正好好是秋季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而南方相对来说这会儿还下雨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南方来说这个季节花粉压力会比北方小很多啊。
1: 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啊，大家都想出去玩，出去溜达，所以提
0: 本来想
1: 前，
0: 气爽，使劲吸一口是吧？
1: 对，所
0: 然
1: 以
0: 后
1: 提
0: 直
1: 前
0: 接就
1: 大
0: 得
1: 家
0: 过
1: 关
0: 敏
1: 注一下这个花粉过敏指数的情况。
0: 对，
1: 对，
0: 它因为和天气条件和这气
1: 嗯，
0: 象要素关系特别密切。
1: 对，而且，
0: 它要是个特别有利于它释放的这个气象条件的话，那建议出门还是
1: 做好防
0: 这做
1: 备
0: 好
1: 啊，
0: 防
1: 戴
0: 护
1: 口罩，至少
0: 对，做
1: 是。
0: 好防护。
1: 对对，因为之前我们提过，像这种又热又湿的夏天啊，咱们不舒服，但是可能对于大自然当中的这些作物、植物们，他们可能是更喜欢这种天气，他们可能长得会更好啊。所以，嗯，就目前来说哈，还是提示大家这个花粉的问题还是要提前关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和农相关哈。白鹭名字很美，而且时节也非常美。时至九月，暑气渐消，秋天的舒爽让人心旷神怡。金色的阳光呢，也给大地点染了更加丰富的色彩。目前呢，各地也会陆续进入秋粮收获的时间，广袤的田野会承载着丰收的希望。我们将用这一年的好收成哈，来回馈大家的辛勤付出。那么，白鹭时节等待我们的收获有哪些？像这个时节哈，农事要点还有哪些？
0: 白露其实这个节气正是一个我们就是秋收啊、秋种衔接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啊。
1: 嗯，
0: 像收获方面来说，比如像北方的像春玉米啊、谷子啊、高粱啊，还有一些偏冷凉地方的马铃薯，这个都是现在熟的关键时期啊。就是我们就马上这些大面积，尤其这些主要谷物的话都会熟。然后像南方的中稻啊，也会面临着一个收割。像一些水果类的，比如像这个大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是吧？这个时
1: 嗯。
0: 候也是需要着重管理，逐渐转色膨大，也是马上快到收获的时候了。所以，其实在这个季节啊，我们更多的时候，一个就是从管理角度上，比如说像成熟的一些杂粮蔬果，我们要赶紧收尤其是赶紧晾晒趁现在雨逐渐越来越少了嘛。包括开始种的一些秋菜，比如说秋白菜啊、秋萝卜
1: 嗯，
0: 呀，这时候正是旺长期了，那需要把水肥给足，对吧？像南方刚才说到一些晚稻，这个时候正是灌浆增重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时候，我们该注意这个有干湿交替灌水的问题，包括注意像稻瘟病等等一些病虫害的事儿，像棉花等等，该采摘要抓紧时间采摘，千万不要淋雨，一旦遇到连阴雨的话，那很多的事情就很麻烦了，尤其现在。就是我们要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是要抢晴啊，抢晴
1: 嗯。
0: 天，我们进行收获和进行晒粮，然后呢就是防雨啊、防霉的问题，因为太多的地方，比如说已经接近成熟或已经成熟了，这就是没来得及，或者说连续连阴雨，那
1: 嗯，
0: 可能这直接就烂在地里头了，或者直接就甚至于出发芽了，那你这个就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一下一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
1: 嗯，
0: 秋收秋管期间，其实时间上很需要。抓紧就是看着好天气是吧？该下手时就要下手啊。
1: 你看，我们从进入夏天开始哈，有关厄尔尼诺的消息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尤其是前段时间哈，有关今年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

0: 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达到峰值，而且强度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这么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它是在夏天的影响更大，还是秋天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两个季节都涉及到我们的丰收问题。
1: 其实啊，厄尔尼诺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影响，它在秋天和夏天影响的不是完全相同啊，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峰值说上在今年偏就
0: 是冬天
1: 秋末冬初啊，
0: 嗯，
1: 但是逐渐它的影响从环流等从这个吃到中东太平洋上影响到我们国家还是有一定滞后的效应的，
0: 对。
1: 啊，就是还是会持续性的这种慢慢的一个影响，对我们国家其实对秋天可能影响更多一些。夏天，因为秋天我们从农业角度上来说，对秋收啊影响比较大，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季节发生这种比较明显的南涝北旱的问题，就是像北边一直秋老虎，南边一直连阴雨，那么对于秋收作物从灌浆成熟，北边一直旱，它可能灌浆就不足。南边一直雨的话，它会影响收获，所以这个时候啊，还是感觉秋天，如果从农业生产来说，肯定是对秋天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啊。
0: 所以南涝北旱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夏天出现，在秋天也有可能会
1: 它
0: 持
1: 会一
0: 续。
1: 直出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厄尔尼诺影响高发期的时候啊，它就意味着它就一直会顶在这儿嘛。
0: 那像厄尔尼诺对于不同的秋收作物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说像水稻、棉花、玉米，会不会大家的各自影响是不一样的？大家防范方面要特别的有针对性。
1: 对，比如像这个水稻啊，尤其像就是，江淮流域或者华南的晚稻，它风险就非常非常大，因为到秋季时候容易这个南涝嘛，长时间秋季这种连阴雨寡照，就非常容易导致灌浆不足，尤其是这种连阴雨状态，它还有可能会诱发像这个稻瘟病一些病虫害，而且降水一特别多，它也很容易就是倒伏，啊，这个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一旦说它在坎上覆高，它移动的比较频繁，那如果再遇上点高温热害，那可能就影响比较大了，就对水稻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啊。像对于玉米来说，主要是影响到我们家北方地区嘛，因为主要以北方地区种玉米，啊，像东北啊或者黄淮地区，这个时候的正好是它一个灌浆的一个关键期，如果一直是遇上这种卡脖旱。啊，遇上北旱那种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灌浆不足，粒儿数也不足，啊，这个就会出现问题。而相对来说，东部地区或者偏南一点地方，就又会连续遇上秋雨，啊，那这个的时候，如果说玉米在灌浆期或者最后快收获的时候，一直遇上连阴雨的话，可能籽粒呀很容易发生病变呀，或者甚至发霉。那说到棉花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及时的摘，一直连阴雨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烂鳞，啊，或者是你要遇上干旱了，就有可能导致棉鳞脱落啊。这俩问题都其实都挺严重啊。但相对来说，厄尔尼诺对于棉花产量的问题可能影响较小，对于品质的影响很大，啊，就是我能收获的总量可能还差不多，但是你被雨长时间淋啦，或者长时间干旱，可能对于它的品质上啊，对吧？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
0: 对，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说厄尔尼诺对大豆的影响，包括比如说对我国和其他的大豆主产国之间，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甚至也可能会影响到明年我们收获大豆的一个行情问题，是吗？
1: 比如像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怕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遇上连阴雨。像我就以前曾经去看过，就是说快到收获的时候，大面积的总下雨，那大豆都烂在地里，根本就没法收。啊，你机器也进不去，那就只能最后烂在地里头，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像我们国家这个相对来说遇上降水偏多的秋季的时候，对于大豆的影响比较大。而干旱呢，相对还好一些，因为这会儿，干旱或者是高温的话，对于大豆的影响，逐渐它已经结痂、已经捕猎之后，影响就没那么大了。你要说从国外的话，那全世界生产大豆最多的是美国吧？啊，这个像美国，它一般还是相对来说，厄尔尼诺对它还是比较有利的情况居多，啊，因为在厄尔尼诺年的时候，美国它的夏秋季降水是偏多的，啊，高温又减少，啊，所以它对于它的结痂鼓励条件是有增产的概率的，那它只要是别降雨降过量了就行了，啊，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但是也不觉得就千万别就别过犹不及嘛。啊，但总体上对我们国家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相对来说，如果发生强厄尔尼诺是北旱南涝，而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大豆种在北方，而且旱还旱在正好大豆谷粒前， 那就很容易导致果汁不足啊，就容易减产啊。
0: 对，那所以，比如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明年国际大豆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1: 那
0: 化。
1: 你要是去做大豆期货的，那是肯定必须懂气象的，
0: 嗯，
1: 否则的话这活没法干啊。
0: 对，其实你看，我们面对每一年复杂多变的这个天气形势，目前我们在农业防灾减灾方面肯定也会有一些新的探索。我知道，像这个马铃薯，这个也是你的主要研究方向
1: 啊。
0: 啊，像今年雨多。啊，湿度大，而且马铃薯是在地下这部分，所以对它的影响会不会也非常大？那么由此又有哪些新的手段？
1: 马铃薯主要是我们收获的快径嘛，就是它都在种在地底下啊，就是如果是多雨高湿，那对于马铃薯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是土壤如果湿度特别大，就容易导致根系缺氧嘛，它膨大起来就比较费劲，而且因为你长时间给它所谓的沤在水里头，它皮儿也容易烂。啊，而且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爆发晚疫病啊。就是我们种马铃薯特别怕连阴雨，一直下雨，就是在快收获期，尤其是像8、9月份，有很多逐渐马铃薯一茬一茬在收啊，各个地方在收，赶上雨下的多的时候，天堑很泥泞嘛，大家都知道嘛。想起出来马铃薯，其实是你要遇上那种泥地的话，它很难受，它根本就没法收。一旦没法收的话，它在地里长时间在地里待着的话，一个是淀粉率会下降。第二点是品质就会下降很多，而且表面上也会容易像刚才说发生一些疫病的问题。那么这个你从品相、从质量，甚至从总产量上都会有所下降的，就是从高温啊，然后高湿，尤其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对它影响就很严重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于也有一些办法吧，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种，起高垄，就把垄起高一些啊，就在高垄上种。然后呢，去加强这种深沟排水啊，而且是我们也是选品种的时候，也选那种就是抗晚疫病比较强那种脱毒的种属，啊，再加上我们现在从智慧农业上角度来说，是吧？就是这个地里头放这种温湿度的一个传感器啊，结合上这些有一些天气的预测模型，我们可以提前该是用无人机打个药等等等等。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还是能提前有预防。从收获角度上来说，那你说田的地里头不好收，那不好收的话，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的一些机械了。就是如果是不是那种泥泞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靠机器的话，啊，进来的相对来说比以前人自己挖嘛，那很费劲啊，现在会好很多了，就是会强一些，能减少一些由于这种连阴雨或者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这种情况，对于马铃薯产量品质的一个影响。啊，现在好很多了，已经啊，
0: 所以这几年哈，一直在研究马铃薯，你感受到的最大的困难，然后以及最大的变化又是啥？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人在里边扮演的这个角色，或者人就是这种人工的这个付出稍微少了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大量的，比如说从植保作业上来说，可以用无人机来做。啊，然后收获和种的时候也可以靠机器来播种来收。以前这些活大部分都是靠人的，啊，得去人去从地里给它起出来，还得人工去筛检，大小鼠得分开，因为价格不一样嘛，差很多，大的和小的这个价格可能同样重量能差好几倍。啊，现在但是都是可以靠机器进行筛检了啊，包括种的时候也可以啊，一边施肥，一边种，一边还可以补水。哎，现在确确实实马铃薯的种植从原来这种高人工投入，现在变得就是也和其他很多作物一样，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机械化去种了，这个成本下降特别大啊。
0: 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像今年的这个天气啊，连阴雨比较多，湿度又大，它肯定还是会多少影响到马铃薯的这个品质。比如说我们喜欢吃那种吃起来粉粉糯糯的那个土豆哈，这个影响就会有。所以那我们在防灾减灾能做到的，还是就是一是像你说起高垄哈，让它别完全都深入在地底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根据土壤的情况，及时监测它的湿度，以及再结合气象的变化，就是大家现在在气象上、防灾减灾上，就是提前做好精准的预判，并给大家一些相应的这个防灾的指示和建议嘛。
1: 对。就是现在，就是有些疫病，只要你做得及时，啊，救得及时，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损失是可以避免
0: 还是那句话，提前啊，提
1: 的啊。
0: 前关注，实时关注。白露呢，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时节，天气到了由热变凉的转折点，这个时候穿衣也应该要多。

0: 要注意保暖避寒哈。中医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就是白露节气之后啊，穿衣服就不能你是在这个赤膊了，露体。对对，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着凉哈。因为我们提到了说白露也是一年当中温差较大的这个节气，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像在各地的温差可能会能达到8到16度，所以想问为啥反倒是白露节气是昼夜温差最大的？那它有什么气象学的道理吗？那如果说温差最大的地方会是哪儿？这个最大的温差到底能达到多大？
1: 像刚才你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的确也有气象的科学依据的啊。就是进入白露节气，因为太阳之也持续南移嘛，从6月22号，从这个夏至开始逐渐往南走，就是白天缩短，太阳辐射减少啊，整体地面或热量减少。但是呢，就是它夏天存的热量还有啊，但是晚上它会凉得很快啊，因为它的辐射会降低很多嘛啊，而且这个白露云少。啊，对吧？空气中的水汽少，云也少。云一少呢，晚上的话，它大气逆辐射就少，啊，所以晚上的室温会特别快，啊，就降温速度会特别快，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啊，白露昼夜温差就会非常非常明显。刚才你说这个8到16度都保守啊，比如像西北内陆的一些地区，比如像新疆、甘肃啊、内蒙古西部一些戈壁呀、荒漠地带，那温差到20度很正常。啊，因为这个地方像土壤也比较干燥嘛，就水就很少，沙土比水的热容量小太多了。那白天升温就特别快，然后晚上呢，它散热又特别快。啊，相对来说，咱们你所在的华北地区哈，我所在东北地区，相比西北就会差一点，是吧？温差，但是也能达到8、90度左右。啊，而南方啊，因为相当于说水汽比较旺盛啊，就是云量也偏多，啊，白天的时候没那么热，是吧？晚上的时候热量也散得没那么快。所以，南方这段时间其实昼夜温差没有那么特别大啊，这而且秋季的时候，南北方的这个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刚刚提到说，不同的这个所在的地理位置，它的温差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还提到过城市热岛效应嘛，就是你尤
1: 没
0: 其
1: 错。
0: 在夏天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城市是比乡村要热一些的。那比如说，就秋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它会不会在城市热岛效应和乡村之间又产生不同？
1: 那也会，因为城市的话，那个地面下垫面的更多的是这种柏油马路啊，对吧？或者是这种硬化带呀。那乡村农村更多的是这种土壤或者
0: 土
1: 是
0: 壤，
1: 植被啊，所以就城市的这种，就刚才所说的，白天的就升温特别快，它晚上降温也特别快，
0: 反倒昼夜温差更大
1: 啊，所以对，
0: 了，
1: 反而它的昼夜温差会比农村要多一些啊。
0: 尤其是这个大家下班晚哈，万一遇到加班的这个情况哈，就大家一定，尤其在这个时候多添加一件衣服，千
1: 但
0: 万
1: 是
0: 不要
1: 城市
0: 穿凉，
1: 吧，它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城市里的散热也多，因为你各种的这种机器呀、空调啊，或者车辆的散热也大，
0: 明白。
1: 就是它这个热量还会持续在。虽然它晚上会消
0: 虽然
1: 散
0: 地
1: 一
0: 面
1: 些，
0: 消散
1: 但
0: 得
1: 还会
0: 快，
1: 给你补进来一
0: 对，
1: 部分
0: 但身边的热量散发多。
1: 啊。对，它还给你补一部分啊。你要是只是从地面散热的话，那肯定城市散热的快，但是城市的其他热量补充，这玩意儿有时候就不好说了。他
0: 其
1: 有
0: 实，
1: 可能给那个补回来，他下线早到时候晚上他也挺热
0: 想简单了哈，我 其实你看，也是因为昼夜温差变大哈，农谚还有一句特别提示叫“白露到秋分，家禽快打针”，这个也是提示大家和温度相关哈，尤其是咱家的家禽、大牲畜们哈，也得注意这方面
1: 对，
0: 的问题。
1: 因为这时候温差大嘛，就是不像人，人对于体温调节的能力，在所有就是我们常见生物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牛的。啊，人因为他体温调节速度特别快，我们可以浑身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汗，对吧？那你像很多很多动物，包括一些家禽，甚至一些大动物，它其实不能随便出汗的，
0: 而
1: 啊，
0: 且
1: 所以
0: 我们
1: 他
0: 自
1: 们
0: 主能
1: 对
0: 力也
1: 于，
0: 强，冷了就穿呀。
1: 对对，他们对于温度的这个适应能力和人相比是有差距的，所以一旦发生这种就是冷热的变化，温差大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很敏感的，就容易产生疫病。所以这个时候该这个打这个防疫针要打，对吧？该就是整治的时候要整治，该处理的时候要处理，否则的话，这会儿就很容易，一旦大规模生病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啊。
0: 对，我们刚刚提到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原因哈，叫秋天的时候，尤其白露节气的时候，你感觉天上那个云啊， 少了一些些，因为那个云像我们之前说，它也像个棉被，有一定对地面的保温作用。前几天啊，北京的云啊，大家又开始探讨了，说这个钻石云真的很好看。我最近啊，也在学习什么卷状云啊、层状云啊，还有基状云啊，就我感觉它好像也不像，
1: 逐渐就成为气象不只是爱好者了。你都是气象的专业人士了。
0: 对，我就觉得它也不像是层状，也不像是这个卷状，因为卷状是一丝一丝的，它就是一小块一小块，所以大家叫钻石云哈。这种云又是怎么样，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有些那一小块小块的，有的是絮，比如说絮状高积云，
0: 嗯，
1: 或者是那种透光高积云，就是天儿很高啊，或者积云性高积云，它就是那种呈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看着很漂亮，
0: 嗯，
1: 一般所谓的就是瓦片云晒死人是吧？
0: 嗯，
1: 等等等等啊，或者那个鱼鳞斑是吧？晒骨不用翻啊，都给我们提供了，古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参考，就是说这种一小块小块的云，不但看着好看，而且它一般情况下都预示着大晴天。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云它有一定的指示意义，这个咱俩要说那是那是话可长了。自古流传下来的云的谚语，得有个千八百个。
0: 对，等我再好好学习一下，再跟你起来聊一聊。
1: 对，每种云其实它古人给我们传下来这种相关于云的这种谚语，
0: 嗯，
1: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解释的，都可以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的这个一些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它。
0: 对，但是像秋天的话，
1: 哎、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0: 对，像秋天的话，那种很厚重的那种云的话，相对就会少一些了。
1: 对，这种主要以对流运动产生嘛，主要是那种大家看到成堆的像山一样的。
0: 对，
1: 那一般都是指的是这种积雨云，那是主要是以一种空气热对流、局部热对流产生的，就是所谓那种带来雷暴大风那种大暴雨，那个产生的原因。秋天少，呵
0: 呵，对，就像你说地面上升那么多的热量，可能相对夏天还是少很多哈，因为这个
1: 就没有那么强的上升气流嘛。
0: 对，太阳直射点也变了。
1: 嗯嗯，对，马上都要去南半球了。
0: 对，因为我们看到，反正现在日落日升的时间哈已经开始变化了。
1: 对，你过了九月底不就去南半球了吗？
0: 对呀、啊，
1: 过了秋分你就去南半球了啊。
0: 对，那白天尤其北方啊，白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了。刚刚说了秋天的这些好天气啊，我们也再来说说进入九月可能还会有哪些不那么美丽的天气，或者有可能影响到生产生活的一些天气在等着我们。
1: 那很多啊，比如像刚才咱们已经聊过的这个秋老虎是吧，
0: 嗯
1: 啊，这个虽然进秋天了，但是还会有这种副高的延迟南下。所以也出现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晴热天气啊，这个说了很多了，就不再说了。再就是刚才也好像似乎讲到巴山夜雨涨秋池是吧？
0: 对，
1: 我们提到了华西秋雨吧，啊，就这种持续连绵不断的这个时候的雨，就很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像陕南啊、川渝地区啊、甘肃的东南方向，就那一片对吧？
0: 嗯，
1: 啊，就那片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湿度特别大，农田发生就甚至于自涝啊。然后如果谷物来不及收，可能就发霉啊，有的时候还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等等等啊。所以是华西秋雨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再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秋台风是吧，
0: 对，秋台风
1: 啊，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到底雨从哪儿来，雨怎么来的问题，
0: 嗯
1: 啊，其实秋天的时候有台风也有啊，虽然不多哦，但是你如果这时候赶上秋台风的话，其实对于沿海地区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再就是一些比较更往后一些，比如像有寒露风，比如像往南方地区啊，有一些晚到抽穗杨花期的时候，赶上突然冷空气南下啊，那可能就形成了水稻的寒露风啊，就是直接导致减产甚至于绝产啊，影响晚稻的产量。
0: 嗯，
1: 然后就是东北地区了，东北地区或者是内蒙北部一些地区啊，会出现什么呢？早霜、初霜冻、
0: 嗯、
1: 啊，就是我还没来及收呢，对吧？比如我这个。玉米啊，就是或者是晚熟的马铃薯就没收，还没来及收，直接一场霜冻，就是直接零度以下，那可能地上部像马铃薯地上部完全死光。
0: 嗯，
1: 那我遇上过，我以前做实验遇上过好多回。
0: 嗯，
1: 啊，以前我在内蒙，在呼和浩特，在那边做过实验，就是经常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一场初霜下来，就是地上部就没了。
0: 嗯，
1: 那就得赶紧抢收，啊。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提前几天能够预示到有可能会发生这种
1: 像冷空气南下，一般我们还是能有个两提前个三五天的时候能预测出来、
0: 嗯、对
1: 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大面积农作物，你就算给你三天的时间你也未必能抢得过来。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未雨绸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常年的这个统计上的一些气候一些特征， 那么提早就开始做，我不一定非得等到预报

0: 有可
1: 对，
0: 能我们很准确的预报，可能就是个3天，可能是5天，对吧？啊，这些短期预报的话，那可能更准一些。长期预报还是有一定概率的。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就等这个事儿啊，可以多年的一个总体的
1: 经
0: 气候
1: 验，
0: 规律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参考。
1: 对，
0: 啊，
1: 就
0: 该
1: 是，
0: 应对要应对吧。嗯，
1: 所以还是怕这种急转直下的这个天气变化。
0: 对对对，没错。而
1: 一
0: 且
1: 是，
0: 这个冷暖交替对我们人不友好。刚才想起来，
1: 对，
0: 你说的还
1: 忽
0: 想起
1: 冷
0: 来
1: 忽
0: 这个。
1: 热易感冒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这段时间突然想起来，大家这段时间出门啊，记着衣服的这种增减要注意啊，尤其是这个早晚的时候，对吧？
1: 对，而
0: 可
1: 且
0: 以
1: 听
0: 适
1: 说
0: 当
1: 这段
0: 盖
1: 时
0: 一
1: 间
0: 下。
1: 大家都忙啊，就更得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和王老师一起从鹿从今夜白的诗意出发，走进了白鹿的气象世界，弄懂了鹿点温度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为什么白鹿时节昼夜温差最大，也了解了秋老虎和副热带高压的拉锯战。我们还用几首熟悉的诗词回顾了春雨的细腻、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缠绵，明白了不同季节的雨各有各的来头。当然，白露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之一，北方的谷子、高粱、玉米进入收获期，南方的晚稻正在灌浆。常说三秋大忙贵在早字，白露时节田间地头的忙碌既是和时间的赛跑，也是在为来年的希望铺路。三春不如一秋忙，这句农谚背后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节气节奏的深刻理解和对土地最朴素的敬畏。而说到生活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白露之后温差拉大，早晚记得添件衣服。秋高气爽，想出门走走，别忘了要关注花粉过敏指数。白露晶莹，天高澄澈，愿我们在秋日的稳健与厚重中拥抱每一份收获的喜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要说的这位呢，曾经是一个土生土